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现场有网友着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讲长无长，讲短无短，但是非常感谢爸爸妈妈。愿意每天用到上宝贵啊两点钟的时间啊来甲阮收听支持以及甲鼓励，啊咱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08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盖开通。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哦，嘉宏的节目打这个电话哦，一定爱卡这个电话，卡是嘉宏的节目哦。
0: 是啊，感谢长辈时代吼，有的人听别人的节目。啊，卡对我的电话来，
1: 是啊是
0: 啊，啊，这我并未怪你。
1: 系啊，我讲卡唔对去。
0: 但是有当时啊，你若真正讲需要物件加防的，啊，你一定爱甲电话记好。
1: 对。
0: 啊，这有的人吼，讲真正甲电话记无好，卡去甲别人买，
1: 啊买买来
0: 没
1: 完。
0: 啊，输的物件啊，食无效。啊，伊就一直卡来讲啊，我都明明甲加防买，啊，其实恁要认我的产品。真简单，
1: 啊、
0: 我的产品一定有打我的电话，
1: 对
0: 啊，这0800-081-081，
1: 啊，空白也卡两盖，哎、欸，
0: 那无那无打我的电话就唔是我的产品啦、啊，来喂你，
2: 喂，
0: 哎，来阿布啊，你好，
2: 帅哥美女好啦，
0: 哎，
2: 我咧沙洲年就做就好，
0: 好，
2: 他等晚餐啦，
0: 好。
2: 各位听友，大家好。
0: 阿母啊，妈好。哎呀、啊，代表全国2350万人啊，拢总甲这八芳花阿母啊，请安甲问好。
2: 嗯。
0: 祝阿母啊，长命百岁。
2: 嗯。
0: 哎呀、啊，寿比南山呐、啊，吼。哎呀、啊，安尼好不？
2: 嗯。
0: 好吼、哦。哎呀、啊，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2: 听罗淑芳唱的，
1: 罗淑芳嘛，哈，爱安排哦，哈，别人的歌先搁共安排一下，
0: 哈。罗淑芳有一个歌好咧，你敢知啊？
2: 我唔知。
1: 大牛，
0: 大牛，
2: 大牛对啦，
0: 对啦，
1: 大牛对啦，哈。
0: 哎呀，伊个歌叫大牛啦，啊，我叫小马。
1: 马那个头啦，马。
0: 因为牛甲马，啊，我想马。
1: 我小马啦，哈。
0: 我想，我想马叫小马，哈。
2: 哦。
0: 嘿，安尼你知无？啊！我以后人来咧讲小马，我伫迄个业界啦，业名叫小马。
2: 家
1: 己好。对对对对对，阿婆你哪知家己好？
0: 我来去酒店，我拢讲我叫小马。
2: 哈哈哈！上辈啊，啊是家己好。
0: 对啦，
1: 你直接叫做落口辈啦。
0: 多谢阿婆啊！
1: 谢谢阿婆啊！哈，感恩啦哈。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台湾的人哈。啊，真济外号，做够好外号的吼，啊，那落的都甲叫做 A， 啊 A，
1: 甲
0: 叫做八九的，啊大块的，
1: 每年都140几公分甲叫八九，
0: 啊大块的甲叫瘦的，
1: 哎瘦的歹看，
0: 啊瘦的就叫大块的，
1: 对啦对啦，
0: 哎呀，这足济人，台湾人足心细啦吼，啊台湾，
1: 你愈大块个叫瘦的，
0: 台湾人足济人拢用名。啊，雷和这个初音啦，哈、
1: 嗯，
0: 啊，音啦要相共，要相共，啊，伊就甲叫对迄个名去安尼，啊，这是一种心识亲切的表现啦，吼、
1: 啊，
0: 啊，叫我好无代表无好，啊，代表对你一份亲切，
1: 嗯，
0: 吼、哦，咱讲实在，啊，这就
1: 是，买咱台湾人较有迄种亲切感，
0: 这就是台湾人应有的人情味啦，
1: 是啊，是啊，
0: 啊，这两天大家听友真欢喜，
1: 嗯，
0: 啊，嘉宏的年终啊，感谢长辈时代，
1: 是啊，是啊，
0: 这两天拢卖大家足喜爱的产品，
1: 上介意啦，
0: 简单讲吼，其实我是每个月逐天咧卖产品，大家都介意，
1: 是啊，
0: 啊，但是需求性无同，
1: 对，
0: 啊，你若有讲到你介意你的镜头， 啊，你尽量甲买回去吃。
1: 嗯，阮的节目甲别人无共款吼，阮逐工拢卖无共款的物件。
0: 啊，像我的古板肉夹夹。
1: 是啊。
0: 啊，我迄工卖，啊人收到随泡。
1: 哦。
0: 啊，随饿了。吼、哦。
1: 伊讲吼，伊啉落吼，伊个脚头真正咧喘有够，会随感觉呢。
0: 哎呀、
1: 啊！哦，所以讲刚刚吼，真正有咧有感觉，真正咧修补一种感觉。
0: 啊、我的三皇嘛，全国独一无二，
1: 来为秀凤大姐。
2: 当买迄个药啊，有糖分，敢能？
1: 会使。
0: 哦，还食糖分一杯。
1: 食糖分来个嘛，血糖给你帮助。
0: 哎、啊，
1: 你有看到伊国际后咧，我咧增加咧。
2: 食八只爱康吧。
1: 动静动啊，不要紧。
2: 哦、
0: 你今日注意听啊！你老糖分诶，今日即嘛食糖分会当抑制糖分，啊，即正野生诶有够赞诶哈！
1: 哦，
2: 是有
1: 糖
2: 分
1: 呐、啊，糖分袂要紧，会使食。
2: 糖分足济啊咧，
0: 糖分哦，烫诶，烧红阿妈，
1: 烧红阿妈。
0: 啊，我一个人伫食尔
2: 咧，
0: 安尼。啊无，你都买这当然家己一个人要吃，啊无镜头无。
1: 你家己开食，家己食。
0: 没啦，我这拢年半两冬以上，
1: 所以咱更足久的时间咧，袂要紧啦。
0: 嘿嘿嘿，好。好，来
1: 点。
2: 买
1: 啊，买啊！安尼吼，啊，买愈多，
0: 买愈多，食愈多，会食愈多，身体愈用。哎呀，
2: 好。我是八十五，过年八十一岁啊。
1: 哦，安尼是，迄真是咧讲话足足赞的咧。
0: 你讲我哪唔讲名咧？
2: 我是家己一个人伫厝里。
1: 是吼。
0: 啊，你若用麦当来叫阮做伴啊？
2: 啊，阮遐囡仔是讲，你若食遐家买无啊紧啊。
0: 对啦。
1: 哦，安尼你个囡仔友好呢。赞嘞、
0: 啊，
1: 秀凤大姐！
2: 你讲你那食袂下，就唔能买；啊，那食下，甲买无要紧。
1: 哦，即马安尼你要跟他赞。
0: 安尼你买一堆。
2: 你那等下快到一堆啊，堆个啥？
0: 对啊。
2: 啊，是安怎咧买？
1: 啊，你计看大下面家拢好。
0: 你买一堆代表你食我会食下啦吼。
2: 嘿，啊，就拢就你那讲就买啊啊拢。
0: 无啦，重点嘛是爱食下
1: 啦。还有无啦？
2: 有是有啊，
0: 哦、啊有就好啊，
1: 会使啦，会使
2: 两百外，
0: 糖分两百外，我甲你讲吼，妈妈，糖分你两百外，你家己爱控制你的食食。
2: 啊，食我是食无介济啊。
0: 但我甲你讲吼，糖分足济人，大家拢讲食无介济，但是你爱食着物件，有诶物件吼，唔免食济啦吼，伊就会当互你糖分加到够悬诶啊，未堪只食一嘴啦。
2: 啊，一个迄个哦，交迄个，或者啥物货迄哦，
1: 牙粉、四喜粉，
2: 有有，
0: 迄拢会使食，
1: 迄拢无，蓝色货，蓝色货，
0: 迄拢无糖的。
2: 啊，是讲迄食迄安尼糖分咁咪
0: 牙，迄拢无糖，你甲想？
1: 伊阿妈甲你更糖啊，你讲那牙糖粉。
2: 我是拢拿一扎匙
0: 啦。哦，迄作赞的。
1: 你甲垃圾桶嘛不要紧啊。
0: 我迄全国，
2: 我拢拿食一扎匙。
0: 我迄全国拢饿了，我你讲我做的物件吼。拢糖分会使食，腰子病会使食，感情会使食。啊，你像
1: 阿母啊，我你讲吼，你的素心粉，你会当肉较侪卡的不要紧。
0: 哎啦，
1: 你素心粉会当甲你过糖分。
2: 我无听，干阿我咧卖尔哦。
1: 好，我人我人客几啊万人，哪有可能当你一个人咧卖？
2: 我讲过后人啦。
1: 啊，过后人啊，过来呢。
0: 过后啊，恁过后一个灾一个灾民啊。
2: 过来
0: 的，
1: 你敢知影？我就是国际后人呢。
2: 你哦，
1: 嘿啊，小安就是国际后人。
2: 我住伫对家。
1: 我伫迄人要安怎讲？要去迄庙，迄什么什么佛山啦、佛山迄个所在。
2: 迄个
1: 大湾。哦，我感觉你
0: 小安讲台语，你听无啦？
1: 佛山啦。
0: 一连讲之后，你慢慢开讲。
1: 对啊，你刚才跟你开讲哦。
2: 我唔蛮。我无读册，唔捌字啊。
1: 安尼吼，好，安尼多谢你哦吼。
0: 好，
2: 我这电话叫厝边的人给我抄的。
1: 安尼吼，好，好，哎呦，我今麦做现场的节目哦吼，全部拢有听到你的声音吗？
0: 好，
1: 好，谢谢啊吼，感恩啦哈。伊唔知咱咧做啥成调诶咧，啊，咱伊伫个甲咱开讲落咧。
0: 啊，这妈妈，
1: 这妈妈故乡诶啦。
0: 真侪拢卡来，像这拢讲家己诶，伊讲伊诶，我讲我诶。嘿啊，有当时我咧讲话，你嘛互我讲者。耳
1: 孔较听无啥。
0: 啊，我听一下，啊，恁咧讲我甲你听，啊，恁唔只会当对答。
1: 对啊。
0: 啊，你刚才一直讲你诶，
1: 我讲我诶。我今日甲话讲好完
0: 安尼。嘿啊，安尼我都无法度甲我想要对你诶表达。 啊，讲给你听。
1: 是啦。
0: 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啊，年终啦吼，啊，年终大回馈啊，
1: 对啊，
0: 啊嘛年终嘛已经无啊，因拄啊准最后一卡回归转来，啊，
1: 这项物件嘛足够好个啊，
0: 已经去互因的朋友签名啊吼。啊，量嘛愈来愈少。
1: 啊，这个压心的哦，你那个压心的物件是，你要出得足歹出得。
0: 压心恶三嘛。
1: 对对对。
0: 啊，你今日这样物件，你那会当挂张三黄咧食就对啊啦吼。啊，三黄一般你食保养，又食做者镜头拢会好，尤其对眼睛一杯一重。
1: 对。
0: 啊，我今日要买恁的亚泡三。啊，我直接甲恁讲啦吼。啊，我唔免像别人伫遐卖关子。
1: 对。
0: 我今日要买恁的亚泡三。啊，和我真济亲戚、朋友、听友，
1: 尤其我阿姨啊，
0: 大家食了做好。
1: 我阿姨伊就真正爱这项物件，爱甲真，到我开始咧卖，食甲真嘛。
0: 这种物件吼，啊，你着精神体力歹，第一，啊，第二食物件袂消化，
1: 食袂消化，袂吸收诶，
0: 吼。啊，我是一个阮庄诶，我都讲啊吼，啊，阮庄诶一个阿伯啊，啊，然后当听。啊，我甲讲你食亚泡三，啊，亚泡三的综合你大脑所有间隔，啊，动听啦，他较轻，他较戆，啊，他较细细人歹困眠的，啊，你食一杯一重，啊，那咱正常人咧食，啊，伊会入你的气管，啊，来维六，来春生大哥，
3: 那
0: 个加
3: 那个菜头
0: 会吃着未？嘿啦，我叫
1: 变数
0: 菜头有
1: 无？那无禁忌啦，菜头什么都会使吃。
3: 会吃着哩，
1: 拢做会使。
3: 我叫
1: 完全无禁忌。
3: 买菜头啦，
0: 咱咧古老
3: 家，菜头我买滚地多哩。
1: 哦，我以前我较少食，较济嘛不要紧。
0: 咱咧古老家有无？比菜头好差一百倍。嘿啊，卖变数菜头，菜头卖啊咱。菜头。
1: 无啦，无禁忌，
0: 无禁忌。林太太，对你真好。
3: 那我食云南嘞。
0: 对啦。
1: 哎，安尼赞，安
0: 尼赞。
1: 啊，搁两袋哦，哈。
3: 啊，两袋，我有一袋呢。
1: 两袋，两袋。
0: 啊，两袋，你食好个。
1: 好个菜出来哦，哈。
0: 啊，林太太对你袂歹呢，吼，买菜头，买炖白炖地
1: 多。
0: 地
1: 多呢。
3: 好啦，我食的拢，
0: 哦，迄男生
3: 的，我即摆过大老人脱离春节
0: 咧。迄男生在遐远，无我在那，你食一个菜头地多。
1: 真的咧。
3: 哎呀，你讲滚汪的，我脱离男生穿啦，
0: 我知，
3: 都未吉利啦。
0: 我知。哎呀，用来佚佗。
1: 哎呀，大家一起
3: 过啊！被阿婆家啦。
0: 我知，你向我阿兄讲咩啊？春生啊。哎呀，
3: 哎呀，人啊，
0: 用来佚佗啊，是的。好，爸爸。
1: 谢谢啊，哈，感恩。放心。
0: 什么拢无禁啦，哈。好。
1: 无禁无忌啦。
0: 啊，我讲今日这个亚泡山，啊，我消山消海。
1: 是。
0: 啊，大家一直讨，尤其一寡气更歹，伫武汉疫情以后了啦。
1: 哦，我你讲咱这大陆啊，今麦要甲恁讲
0: 大家抢咧买。
1: 是啊。
0: 我川贝嘛，搞进拢欠货。
1: 今麦疫情，恁大家哦，几乎我你讲十个差不多八个拢掉过啊。但是这八个吼，掉完之后吼，伊吼拢有后遗症啦，酷酷扫半暝要扫甲艰苦甲要死，还袂到嘿，突然间吼有一个痰安尼一滴安尼，可。我咳袂出来啦，安尼底下痰，我想一定足侪爸爸妈妈呢，因为足侪人一定阿讲小安娜，我即摆扫哦，扫几波拢扫袂出来，啊一个痰啊咳恁啊吼，咳都袂出来，我想这都应该足侪爸爸妈妈拢有诶。
0: 来喂了，来训你大哥，喂。
4: 喂，你好。
5: 你今仔日买香黄干是迄日啊？买几包诶？
0: 诶，对。
1: 你有买过啊？
5: 哎，
1: 你顶头在做特大组的啊？
0: 哎，有够赞的，
5: 有啊。
1: 还有红啉的，
5: 红啉的。
1: 对，赶快的。
0: 你心情吃了安那？
1: 啊，你吃了安那？
5: 啊，我都无吃，全家空。
1: 啊，有要求，人家欠无欠到咧，那你无甲吃
0: 哦。哦，你爱吃。
1: 啊，呢，这贵的物件你唔敢吃。
0: 爱吃，哎。
5: 啊，我只卖本省的，伊讲要吃番碗糕。
1: 哦，吃番米哎。
0: 哎，吃迄一年一收啦。
1: 嘿，是算讲，互咱的辛苦的发炎的所在，拢来消炎。
0: 哦，未生啊。
5: 都无吃这两日啊。
1: 赶紧，摕出来吃。
0: 请我改造会工会去哈，工作会。
5: 好，
1: 好，挂几只菜价哈。好，
5: 买果买啊，是红瓜买。
1: 好，物件挂紧食好，晚较买啦。
5: 哎，
1: 嘿啦，好，好，谢谢哦，哈。
0: 啊！我讲今日，
1: 这好的物件，你家己搭囥到几啊个月都无食。
0: 听友，我要卖野泡山，
1: 是
0: 啊，量真少。
1: 对。
0: 啊，这真正一钱就对啊啦，这算钱算量的吼。
1: 哎，其实这是野鲜的哦。
0: 这正啊，伫美国啊，迄个酒就是咱全台湾就对啊啦吼。啊，郭台铭投资的啊，伊投资粉光山，啊，咱这是正。分工三面啊，工啦，啊，这压炮三啊，这好灵工灵就对啊啦吼，啊，比这搁较好啊，哦，所以讲伫遮要甲长辈时代讲，今日你若有买三黄的人，啊，食抗癌、食防癌，你压炮三啊，今日你若拄啊有机会有下意，你甲买当去食啊，你会见到用，尤其你有生过癌的人啦、啊、吼。啊！你然后你迄个三黄加食，啊，加配咱的亚泡三，啊，伊会甲你治癌，然后佫甲你疼元气。啊，一般生癌的人拢较无元气，虚心懒惰，袂食袂吸收，啊，无然人生亚生脚麻啊手麻，因为食化疗、食标靶的药啊，会带来真济副作用，有的会吐袂食啊，今日这。分工三就对啊，这不是分工，这也做压炮三。啊，这我家己一个细汉姨啊，吼啊，第二个应该是第二个姨啊，唔是细汉姨啊。我第二个姨啊，啊，囡啊，黑姑啊，然后咧读幼稚园啊，逐个月咧感冒啦，吼啊，阮太太咧甲我讲，啊，我全啊甲叫伊摕分工转去互食。食了讲搞进就对啊啦吼，一年已经唔捌食黑菇。第二，本来呐小可感冒冷空气，迄五岁尔就过敏，就会嗽，会拍卡呛啊，恁拢总改善啊。然后小安祥啊讲，因阿姨甲姨丈原本拢对食物件亚鲜啊，然后袂消袂吸收啦，
1: 完全拢唔爱食，
0: 人家
1: 都食了袂吸收。
0: 哎呀，啊，然后人啦，我就讲啊，你若食袂落啊，放袂出，
1: 人就袂轻松啦，身体袂健康啦，
0: 你寿命就袂长啦。
1: 啊，你搁食偌济保养品，伊嘛袂吸收
0: 啊。主要因阿姨甲因姨丈两个拢有带着高血压个镜头，
1: 是啊，
0: 啊，迄高血压拢已经食两顿个哦。食早暗，食长效型。
1: 哎、欸，那是偌严重啊！哈，食两顿的高血压药
0: 啊。然后我用我的亚泡三号食，食甲你敢知啊？我甲恁讲，反正你唔相信啦吼。食甲一点迄个高血压的药啊，都盖起来。
1: 盖起来。
0: 啊，我讲阮种迄个啊阿伯，嘿啊，伊都干那食我的本来健康足重的啊，然后食我的这个亚泡三。食甲健康拢改善，啊是安怎三啊类遮侪种啊，足侪人误会吼。啊，误会讲食三啊会动火、嗯、会火气大、会压血压，其实这是错误的、嗯，因为恁食了唔对。
1: 三啊分足侪种
0: 诶。我刚才上简单甲你讲吼、嗯，你去汉尿谈，那甲讲你要拆分工、拆压炮，第一你无压炮啦，第二你甲拆分工伊上花期。
1: 花旗参无同哦，
0: 啊，花旗参是足熟的，
1: 对，
0: 啊，然后佫互你食，对你的身体无好。
1: 是，
0: 啊，咱今日有请我上专业的，
1: 所以哦，恁的观念要改变哦。
0: 花
1: 旗参甲分工是无同款的物件哦。
0: 要
1: 互
0: 你对参啊的了解，
1: 是
0: 啊，镜头啊，你注意听，
1: 对，
0: 啊，你尤其
1: 有专家要来甲
0: 恁
1: 解释，
0: 你有买三黄的人，
1: 嗯，
0: 上好你甲买一组药泡三等于甲配的
1: 哦。
0: 啊，真正伊的效果，啊，就像我常常咧讲的，那像咧坐高铁咧，那像咧坐飞轮机咧，
1: 更加效果更如赞。
0: 啊，你等啊，尤其你若讲像讲啊，我迄、那个啊古板六角架，你有当时你若要甲炖，你咪当甲这药泡三，甲卡布西路头开，啊，甲这药泡三甲倒落，
1: 是，
0: 嘿啊，迄、那个开口芳头甲效果，
1: 啊，咧代表咱的民间有损啊，
0: 当中会无共啊，
1: 对对对，
0: 啊，像这个天卡尾、手尾冷机机惊寒的，今日拢爱听，啊，这真正好物件，啊，绝版啊啦哈，野生的， 我讲野生的物件，就是你若有机会通买，你就爱买，吼、哦。啊，你若买无啊，以后唔好阁怨叹。
1: 啊，即卖吼，即卖迄个物件，野生物件阁少，阁歹，很难取得啦。啊，所以恁只爸母啊，真爱爱爸啊，你
0: 看
1: 啊。我的物件吼，这物件你看偌久无卖啊，就是代表无货啊。
0: 吃起来炖的啦，
1: 对啦对啦，哎呀，
0: 真正甲讨半年
1: 啊，
0: 是啊，哎呀，这个今日最后啊，因为阮阿认得我家己上听的小弟，伊讲伊敢那春，伊本来是摕一寡来送我，讲伊就回归打转来，啊，明年用吼。
1: 这我那伊讨偌久啊，欠会欠足久啊。
0: 明年要叫因朋友签名，伊无签着。
1: 是是是。
0: 啊，以后若要甲因朋友买爱起大，
1: 所以啊，咱再把握，今仔一定要把
0: 握。你无可能用这个介绍卖你，
1: 因为无签着约啦。
0: 啊，就无
1: 签了，伊后抓都毋是签约的。
0: 一签一年尔啦，
1: 吼。
0: 啊，今日你着注意听，咱来听一首歌。
1: 来，一首台语老歌啦，吼。淡水的暮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淡水墨色》啦，哈。
1: 淡水的墨色悠然水，同款爱欣赏，但是身体同款爱照顾。
0: 当然啦、
1: 啊。伫我的节目，
0: 好，身体变得欣赏。
1: 会当带来快乐，过来就是要让恁带来健康。
0: 对啊。
1: 这我常常咧讲的吼，这不是录音的呢，这现场的。我讲我逐天祈求的，讲真正的。我拢甲当然宗教信仰无同吼，啥物宗教拢好，我个人是佛寺妈祖，我讲我敢安尼对天讲，即种话袂使互白讲的吼，我逐工香举起来，就是祈求阮分林六房天上圣庙妈祖保佑，爱护遮个听友，大家身体健康，互我的产品互食健康、食平安、食有效，这是我每一工早暗必甲阮妈祖保佑。禀报的，当然我有祈求，让我的妈妈身体勇健，吃百岁，让我回来装卡，有机会做公益，然后当然较自私一点嘛吼，我有讲让我生理兴旺，听众满全国啦吼，因为我生理若无兴旺，我电台钱也卖出来，吼，
0: 这是什么都免讲，
1: 息息相关的啦
0: 吼，
1: 我正经足少咧祈求我家己个人。我求的就是兄弟姊妹平安，母亲平安，吼，全家大小平安，尤其是妈妈，是我上重要、上重视的人，就是讲爱互伊食百岁，互伊会行会走，互伊脚行勇行勇性命，甲遮听友大家拢爱食我的产品，食健康、食平安，听我的产品听了，听我的节目听了会快乐。我今日来邀请我上信任、上疼惜吼，真济即种罕有的药材啦吼，只有阿仁有法度去甲我取得吼，真济物件其实你伫外口买是真是假，看是真，假是假吼，非真非假真真假假，你看无啦吼。就爱这种有专业知识，忍住十几岁，望忍松，望东庭，望牛黄城乡牛角，望甲将士四十岁啊吼，你甲想二十多年的岁月，伊爱偌耐就好啊啦吼，若如果这个无进步，安尼咱就甲关灯去过高。破耳啊得，
0: 我是讲要去做健康级
1: 的。这药厂的头家就免做啊啦
0: 吼。对对对。
1: 咱来欢迎康百氏的总经理，以及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我的雇佣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高兄啊，小恩姐啊，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师大大哥大姐，大家好。
1: 阿仁，赶紧打电话给我吼。迄天摕差不多二十盒野炮三来互我，
2: 是
1: 伊讲高兄，即你长期有咧食，阿姆嘛有咧食，即二十盒送你啦吼，因为我过来无量啊，伊个货吼，今年最后一批，货柜拄啊打转来，
2: 是，
1: 嘿啊，拄啊打装好，即是足侪人咧烧钱啦吼。伊明年含因的政府签无着，叫因朋友签着。伊讲你明年你若要卖，伊着爱引进伊的朋友来卖我，但是介绍绝对三级跳啦吼，绝对翻三倍。因为这物件太好咧，讲实在这一鸟难求啦，因为这是来自乌三拿正野生的，真侪人对人松高丽毋知影要安怎区别，足侪人。讲食人参会动火，但是我个人知影的啦吼，是食高丽才会动火啦吼。若生洋参、冬洋参会动火袂动火？伊生作安怎？伊的品种？要食啥物效果？我请阿仁来甲恁解说，互伊甲恁做一个对参仔上重要的分别甲区别啦吼。咱请阿仁兄甲介绍一下吼。
2: 我甲在空中诶时段吼，迄个报告就是讲吼，今日咱即卖咧讲诶西洋参吼，即拢是属于叫做白肉类诶，伊诶肉材是白色诶，即叫做野泡参，
1: 吼，
2: 个肉材佫有分 白色的，佮有啥物？就是拄啊，你咧讲的迄个花旗衫，
1: 是
2: 吼、哦、啊，亚炮衫佮花旗衫是无共的哦，
1: 是是，
2: 伊即属于拢白衫的一种，
1: 是
2: 吼、哦。啊，佮来，佮有分，就是讲红衫，吼、哦、红肉类的，红肉类的，就是拄啊讲遐你讲，你咧讲的迄种是嘛？就是高丽衫，
1: 是
2: 伊会动火，
1: 吼、
2: 哦，伊较会动火，啊，所以讲啊，你佮即个东洋衫。东洋衫就是我日本、韩国，即叫做东洋衫。

0: AM 1071。
1: 别就是分白肉甲红肉两种，吼、哦。啊，伫咱中医咧，伫咱中医内底咧讲的，就是白肉的物件，白就是入气，
2: 是。
1: 啊，红入心，吼、哦哦，红肉的物件，红的物件，伊、哦、在固心脏。
2: 好、哦、好、哦哦、
1: 啊，这个所以讲，人讲食高丽参，伊就是属于较会去固
2: 听
1: 固心脏，因为啥物就较固心脏、嗯。啊，白肉类伊就是啥白。属气，伊属金，哦，伫中医就是属金，伊会入气经，啊，入气经伊就过气波，开脾胃，哦，刚才伊过来就是讲，咱野炮三甲分工，我即马佮转倒转来就是咱个野炮三甲分工，哦，咩啦分别就是讲，刚才野炮甲分工完全是无同款的物件，
2: 是，
1: 哦，过去咱南部人咧讲的，较庄稼人咧讲的，就是讲。八三，八三就是咱个即马讲个野炮三。
2: 这个名称真久冇听过。
1: 八三，恁会晓讲啊？过去我要去喊着，就讲啊，来，你这个，你个头家啊，这个八三搞啊切两钱。
2: 较早做囡仔啦，看迄经济较好个，拢安尼
1: 八三
2: 起来干呢。
1: 对，
2: 就是八三啦。
1: 对。啊，不过近
2: 即几，你应该切一寡来，我当作阿婶以后，我出门嘛拢安尼八三，
1: 八三对，
2: 安尼感一个，感一个安尼。
1: 是，一定无问题。
2: 做一个好家人的享受啦，吼。
1: 无问题，因为早期这八三哦，
3: 四个脚底啊，我坐满啦，安尼摇，我是好家人。
2: 无，我八三要吊你形象。
1: 对，因为只老一辈，因较知讲哦，这八三是叫做。鸭炮三啦，
2: 是
1: 哦啊，鸭炮三，伊到后壁演变到即几年吼、哦，十几年来吼、哦，大家拢用花旗三，要来讲去汉料店，还是去即个什么店，伊就要切贵讲啊，我都要甲你买野生的粉工，的话哦，还是八三，哇，伊拢摕即花旗三。来吼，即客户，
2: 因为消费者是外行的啦，
1: 对，
2: 啊，做生意人有诶啦，无诚实的，即啊做礼貌换态度啦，
1: 对，啊，花旗参伊介绍吼，含咱个讲个鸭泡参、八参，
2: 是
1: 差不多应该都五十倍，应该有
2: 五十倍，
1: 将近五十倍，
2: 应用价值甲介绍，
1: 介绍拢。好五十倍，哦，啊，我要加即个空中的时段吼，免那个分别野炮三，就是咱个讲的八三，啊，加花旗三，免那分别，就是讲，吼，伊即个野炮三，伊一定是路头，吼，上盖无哦，上盖无拢差不多七八十至十五十，哦，伊一扎是都保持拢都两年。哦，所以讲你这个野炮三哦，你这炉头一定砍落来吼，你这红啊棍吼，一定是 S 型哦，啊无就是长高型的，你要卡去砍身躯，身躯身哦，啊无就是讲，伊这个野炮三内底，伊一长落来又相呆，伊除了这个炉头，佮摊出来佮会生一呆，当下这摊一呆。两代伊啊几年呢？上无拢爱五十年以上的野炮三，伊才有在条碳两代，吼、哦、啊！所以讲，伊这个身躯身，你个注意看，伊身躯身一定有烂一纹一纹，哎，花一纹，花一纹，啊，一纹一零啊一零，幼纹，幼纹啊一零啊一零，吼、哦！啊，过来，伊尾溜一定是鸵鸟鼠啊尾，
2: 是，
1: 啊，鸵鸟鼠啊尾，过来上重点的，就是讲，你这野炮三哦，即爸爸妈妈你来注意哦，你甲起起手。你甲讲，摕起手顶悬扛的时阵哦，后下伊是足轻的，足拍身的，足轻身的，吼，伊袂安尼摕你的手，感觉那足重身的，足重身的，一般迄就是。
2: 较无颠倒的感觉啦。
1: 对，伊足轻身，因为伊已经久啊，伊身躯已经，伊的什么的营养分已经拢转化到变成吼，就是迄个人参皂苷啦，吼，就是所谓。人参三醇甲人参二醇的皂苷，所以讲当下花旗甲鸭泡，伊是差天甲地，吼、花旗是重心的，伊生长是到第四年尔，生长四年就天个采收啊，哦啊，所以讲花旗伊重心过来，伊绝对伊无露头，哦，伊无露头，伊大粒无露头，哦，啊鸭泡三伊就是轻心，啊伊纤维薄。 部的出征的出接，哦，这就是咱的正牙炮山，
2: 吼，啊，过来，甲铜共色啦，过来吼，但是介绍无共啦，就是差伫这金啊甲铜共色，啊，物件无共，
1: 过来伊这牙炮山吼，伊伫美咱的美国吼，伊要采收，伊要入去深山内底采收，吼，伊是要有采集证。
2: 我听讲吼，
1: 要有证件。
2: 进前阿任咧讲，因迄拢是军队啊，甲这乌山呐过掉咧。啊，你要入去一定要有开采证明，开采的证明书，伊才有法度放行。迄入去车啦，啥物货拢爱检查个啊？你啥物车、空车入去？啊，你出来载啥物物件？
1: 拢爱来检查，
2: 有够严格的对啊。
1: 拢爱来检查。好，过来伊讲个，伊这亚炮山伊即卖已经。列入就是华盛顿公约吼，伊这个第一级保护，第一级保护，你只要伫海关哦，海关你甲申请这个 CITES， 那是 CITES， 就是我咧讲的扩大，吼，伊就是政府一年伊固定要你出口偌济，这个扩大，伊甲你 CITES 互你证件发落你，你文件拢合外了，你歹势，你要出关伫海关的时阵，海关甲你规趟哦，甲你倒出来，歹势讲呀，伤过细粒的哦，伤过细粒的伊。伊规个甲你销毁，伤过细粒，因为伊这是保护，这是一级保护，还是你伤过细粒，你袂使甲伊炸走，伊绝对甲你销毁。所以讲，因这美国人吼，因咧采集这个亚炮山的时阵吼，因拢明基知影，就是讲看到细粒袂卖，因绝对袂去买，伊绝对是买大粒的。哦，刚下过来就是我为大粒的内底，佮见到敌核炮，敌核炮。
2: 敌核炮，
1: 伊这亚炮有分敌核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吼，啊，阮着敌核炮，吼，当下伊你敢知咱敌核炮，吼，伫咱敌化街，吼，伊内底，你去阿问敌化街亚炮三，你去甲问看卖，敌核炮一斤绝对爱60万，一斤你甲讲，我要亚炮三敌核炮，我要螺头，哎。几十只嘞，迄种诶，吼，鸟鼠也买，原先诶，订好，一斤你入面啊，60万买，你若买有丢，我啊60万你若买丢，你起来卖我阿金，你起来卖我阿金，我绝对甲你装修，哦，所以讲讲咧，伊即个订好炮，伊即嘛来后壁是愈来愈少，过来，伊有可能随时美国伊即个扩大无发互你，化收就收，
2: 哦，
1: 因为这拢纯粹拢野生的，对。
2: 啊，伊的功效甲伊的效能，是甲一般的山猫有啥物无共？
1: 讲个伊的功效吼，咱个野炮山吼，伊
2: 最底有啥物特殊的？
1: 我最主要要甲这空中时代报告就是讲吼，你栽种的吼，栽种的伊栽种的山猫吼，伊比较较动火。唔过我甲你讲讲个野炮山。伊颠倒无共，伊个是伊个颠倒降你个虚火，退你个虚火。像你拄啊咧讲个讲，即老人吼，伊个动听，为虾米老人动听会动听？讲个，老人动听就是心火，心火伤过重，心火伤过悬，伊即个亚炮山伊就是退你个虚火，膀胱火，甲你个心火。有时啊，咱耳啊叽叽叫。
2: 较早阮老母也袂食野炮山的时阵吼，因若去做工课，当然火气也起来，耳孔就重啊。
1: 对。
2: 啊，自从我吼食野炮了，人伊个咧进咧甲讲话就对啊，细啊声伊就听有啊。
1: 对。
2: 我妈妈80几岁啊。
1: 对。
2: 嘿啊，这是伊的其中功能之一啦。
1: 是啊，过来吼，刚刚伊从咱这个对咱这个细胞，吼，咱这细胞诶。保养吼，亚炮山伊有一个足特殊的成分，就是叫做人参二醇吼，即、這个 RB 1吼，啊加即个人参三醇 RG 1吼，伊对咱即个细胞吼，诶细线，细线哦，伊会做一个滋润，会拖咱个细线，吼、有啥物？有啥咱个细线吼，你大家拢袂晓去遐保养，细线，讲个细线癌吼是上歹，只要发现是上歹治疗的，伊、只要发现的时阵伊。造作紧嘞，哦，所以讲，伊这个人参三醇，伊对这个细线癌吼，细线会拖吼，无吼，伊是通透，伊是保养是上好的，哦，过来就是，咱伊的支气管会发炎，哦，伊会把你，对，伊会把你保护，来带一个滋润，吼，把你带上底这个细胞，因为细胞是一个海绵体，细胞伊其实是一个海绵，啊，有啥物人？一般的人拢会咳、会嗽，

0: 人家讲开鼻啦，吼、嗯哦，有诶老人，有诶是大人，啊，有诶囡仔。啊！你食拢食袂肥，啊！哪在食拢食袂，感觉讲拢袂生肌肉，就是脾无开。哦，伊就是脾无开。啊，讲个伊即个我讲个，拄啊即个人参二醇 RG1，吼，人参二醇 RB1啦，吼，伊对即个脾哦，讲个脾内底吼，其实是咱个血液咯，咱个血浆，伊是最好，伊是最后一个过滤系统，过滤系统就是讲是这个 RB1 吼，伊有法度甲咱的血浆哦，哦，血浆伊放出来，血浆叫做红骨髓，吼、哦，红骨髓，吼、嗯，伊、哦、有法度甲这个血浆就是规个细菌哦，有无做一个调整、嗯？哦，啊，我拄啊讲的有啥物讲？有诶，脾未开，未健胃，吼、嗯，未、哦、生肌肉，吼、嗯哦，就是伊即个红血浆带着病菌，你安怎食你都食未肥，吼、嗯嗯哦，啊，过来定定食无到20分钟，你就随去走便所诶，
1: 就落下来
0: ，我甲你讲，伊会调整你诶脾胃，吼、嗯，伊、哦嗯、绝对会甲你调整你脾，互你诶脾胃养生，你毋免食食，你未吸收，啊，未去定定随去走便所，对，互你。真正食，
1: 对，
0: 互你食的落去，营养拢吸袂到。野泡参，你甲做你，
1: 莫怪啊食。莫怪真济听友妈妈讲，食你野泡参，啊骨头酸痛，竟然嘛小可有感觉
0: 有，
1: 因为你皮呐湿得着啊啦
0: 吼，
1: 啊你骨头就容易酸痛。
0: 哦，
1: 莫怪阿任惊你讲，我才了解，我嘛唔相信讲我野泡参讲食骨头酸痛。啊，加减啊会产生效果。啊，过来，我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啊，人讲正野泡啦，吼。
0: 是。
1: 啊，伊就是会当做所有任何你食落身躯营养的药引，伊会甲你带到位啦，吼。
0: 对。
1: 伊也做带路家啦，吼。
0: 对。
1: 嘿啊，伊会当甲你带路啊，甲你食落。所以讲，我讲啊，我就是知影这个资讯啊，我唔只系讲你若有买我的三黄啦。啊，买比如讲我的古老二仙家，你甲淋一寡野泡落去食，啊，然后对你的细胞啦，吼，对你这的整个，包括你生癌无元气的袂食，啊，要死袂动弹的啦，吼，啊，有当时啊，都安尼行路，安尼无咱无呢，
0: 连
1: 讲话都半段讲的吼，啊，来食这个。
0: 野泡参对，
1: 一杯一中，
0: 是是。啊，过来讲个，你像讲吼，即有时啊吼，咱年纪较大个吼，像讲吼，迄个咱个肌肉退化，吼、啊，拢安尼皮肤拢安尼碎咧碎咧碎咧，
1: 吼，安尼碎碎。
0: 你肌肉缩袂歪，袂紧袂硬个吼。刚才我甲你分享一下，我之前我无甲你讲，阮一个员工，伊十几年前来做的时阵，伊靠差不多52公斤，伊172公分哦，啊52公斤3kg，吼，啊伊时阵伊就有开始来，伊就我较早捌讲伊有食六粮嘛，吼、啊过来伊有搁甲即个粉工落去做伙食，吼、刚才伊就食甲规个鸡肉吼，拢作用性的，作用性的，迄我较重的回来，伊就一件拢害落去哩，
1: 对，啊所以讲其实即个野泡。啊，真侪听友甲我讨有够久的啊吼，咱讲真正有诶讨规半年诶啊。
0: 对。
1: 啊，这野泡参啊，讲实在，我家己长期，我请讲哦，我家己长期食诶物件，差不多将近几百种诶。
0: 对。
1: 因为我有几百支产品，我家己拢有咧食。
0: 对。
1: 我阁无迄个镜头，我都有咧食。
0: 对。
1: 啊，是安怎啊？伊会达成降血压？有诶人伫咧惊讲食参啊会动血。啊，伊啥人会有降血压的效果？
0: 诶，讲个伊这降血压嘛，伊就是内底即个人参三醇 RG1 吼，伊就是调整咱的血液有无吼？刚才我拄仔有讲过啊，脾内底是咧红血红骨红血脆吼，红血脆啦吼，伊个调整即个血压就是胃内底，伊即个 RG1 伊就去甲即个红血球内底即个骨髓好无吼，改。即、这个病菌该食掉，伊个血压自然就会降。
1: 是，
0: 对。
1: 啊，佫有真济吼，我自即半年人一直咧甲我讨，是因为进前有买野泡参。
0: 是。
1: 啊，厝个人拢确诊较紧啦吼。啊，武汉疫情恁着知影，足济人着台湾，其实1000多万人着，啊着了10个有9个有后遗症个吼。啊，有诶，拢会嗽啦，会有痰啦，会咬舌啦，吼，咬牙，咬牙，啊，拢嗽痰诶哦，这就是。

0: 咱最多的后疫情的镜头，啊，因拢讲因迄阵啊，在那里扫野炮三甲食落，啊，都跌落。啊，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啊，武汉疫情啦吼，啊，你有去住过虾的？足侪人产生后疫情，住虾有得无得拢有后疫情。像我即个伫高雄南区啊，诶，环保路诶，迄个分化路啦，啊，咧上班。伊讲伊一个同事，敢若住一个莫德纳的地啊，然后头毛那个无半支，啊，然后伊转过啊，摕咱的野炮衫啊，互伊会当调整体质，尾啊头毛则去慢慢啊生出来，慢慢啊复发啦，慢慢啊回转转来啊，安尼。啊，我讲这虾啦吼，啊，因为迄阵啊，大家禁嘛，太侪人得咧，虾拢还未做过真正啊确定的人体试验，啊，在咧煮啊，啊无煮嘛无法度。啊，住的嘛对，你甲想住的嘛是同款对啊，你住三姐嘛是同款着武汉疫情，只是讲会互你较清净。啊，住的是住啥？你敢知？住病毒啦，伊先互你适应武汉疫情的病毒。其实咱的啊，这个武汉疫情的虾是咧住啥？你敢知？伊也毋是咧住龙虾呢，伊是甲你病毒住入去内底呢。
1: 伊
0: 先互你体内先去适应这个毒。啊，然后你若武汉疫情的毒来，伊才会习惯，伊才袂互你动情安尼呢。
1: 是，
0: 所以讲这真侪人唔知道你到底咧做。我著讲啊，有诶人戆戆地人咧陪亡，吓啊，啊有诶家乡对白，啊，咱讲实在，你家己爱去了解，讲你到底你咧做啥，你要食啥物，吓啊，才有法度达成这个效果。
1: 对，
0: 吓啊，啊今日这个野炮衫就对啊啦吼。我有讲啊，因这我听讲年过啦吼，啊，拢过了十年。
1: 过了十年以上，
0: 甚至有几百年的以上。
1: 那相信大家拢九百年，
0: 哦，拢九百年的，这真正啊、我你看阿金敢甲你讲，你只要去德化街啊、台北德化街的中药街，大家嘛知影嘛吼、哦。你讲来买啥物一斤六十万？
1: 德和炮，
0: 吼、哦，德和炮那六十万以上，你买会到的就对啊啦。伊塔十万，甲你买，甲你买七十万啦。
1: 对，
0: 吼、哦，你就会当去吹。啊，这讲会搞拢爱做会搞的物件，尤其我讲啊。你若食个武汉疫情，你有得过？你更加爱食，无你以后鱼我99.9%，甲你讲你会病病啊！你的鱼会提早衰败啊！你若有人家己有感觉，其实真足侪人已经有感觉，着武汉疫情了，对你的细胞、对你的心脏拢特别歹。啊，你着爱靠这個，赶紧修补你的细胞。啊，然后食，互你会当健脾健胃。
1: 是。
0: 然后伊阁是咱带百药，会带老家啦吼，会当互伊提早产生效果，产生作用。啊，阿仁兄今日甲既然遮珍贵的物件啦吼，啊，讲实在，即你看，阮啥物无常常咧卖，因为物件常常，系啊，吼、哦，有当时啊半年，有当时啊将近一年才卖一届，啊，即届差不多浪了半年外，啊，因合约甲十二月。啊，终止啊啦吼！啊，然后我就是甲阿仁讲，你即届倒来，迄天伊起来，互我伊才甲我讲即个代志。伊讲啊，你临港要卖嘛，免惊无啦，因为
1: 伊咧扩大拢，
0: 因朋友签去啊，嘿啊，因朋友标去。啊，但是因朋友若要卖我，一定爱三倍的介绍，啊，伊会当甲我引线啦吼。啊，我讲安尼啦，啊，阿仁你长期咧用疼惜，你即批。啊，我知影啦，互你卖安尼会较牺牲啦吼。啊，但是我有叫伊留两千、留三千阿互我，啊，伊毋知要我几千阿啦吼。啊，阿金，你这一粒本钱偌济钱啊？
1: 我本钱哦、喔，我即马靠你啊，即马唔系讲本钱啦，即马我都拢起价啊。哎呀，我今年嘅介绍我扩大含标啊贵，卖啦，
0: 卖袂啊？无来买一个啦，你伫外口，你进前，
1: 我进前是的，拢千六啦。
0: 伫我遮拢卖千六块
1: 啦，
0: 吼。
1: 啊，我
0: 今日咱就往那土啊行公路啦，吼。因为这有可能是以后你买无的，啊，你爱食起来，你爱食起来扛咧啦，吼。食起来扛咧，对你的身体都有帮助。啊，今日是啊，年终岁月岁末，年终岁末啊，这也是年终档啦，吼。啊，年终诶，叫做啥物？啊，年终庆啦，吼、哦，年终庆啊，旧年尾新年头，感谢爸爸妈妈一年的照顾。 啊，本钱一啊千六块两啊三千二，啊，你要甲算偌济？
1: 两啊、哦，两啊三千二，无讲呀，算三千啦，好吧？
0: 算三千好，
1: 好不？
0: 来，安尼我就甲你决定啊，我三千啊。
1: 无啦，三你讲三两啊三千哦，哦那两啊三千。两啊三千，互你三千啊，好。
0: 好，来两啊吼三千，我无甲你出价，我三千啊啦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阿金，这个物件野泡山，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我讲，我的伊啊，的囡仔五岁下久，食甲好去，我家己吼亲人食甲动听，食甲会当听到声音，然后你有高血压的。包括你有血糖的就对啦，其实亚泡山嘛真有帮助啦吼。今日你若买着，我真正大大甲你恭喜，伊所有当做你咧食的物件，包括你咧食的，包括药啊，拢甲你做带落去。今日三千啊，一盒千六块，两盒三千二，算三千块。小安送一盒吼，我送一盒。安尼总共买两盒送两盒对无？年终一个月，阮头家固定会送的哈，因为阮一年终结算落来，头家送两盒，我含小安阁出500块，甲你送2000块，中辈时代。
1: 讲呀，你若要安尼，卖卖啦，唔好啦，唔好算阿俗啊。
0: 无啦，五百，阮
2: 家己。500，阮两个家己出来啦，唔是免钱的啦。
1: 是啊，你送阿济啊，我。安尼无啊！你讲怎样？卖三千盒，两千盒卖完了。
0: 两千盒，啊！我甲你含小安出500啊！长辈时代送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电话0800 0800 0800亚宝山嘛，来回了。
3: 喂，
0: 哎，来电话给你，来回了。啊，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0800 0800 0800，尤其你冬天会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尤其我你讲你耳部无好的，你捌得过疫情的啦吼，有较紧的更加爱食，无较紧的嘛爱食，这会当甲你做预防来回。你好，尹小姐，买药泡山无？
3: 哎，
0: 来电话给你哈。啊，长辈时代。这届卖卖咧，你以后有可能一世人，你食袂到真正的亚泡山，因为这正亚星乌三拿美国那威斯康星州的啊，来回了，你大哥，来你有买亚泡山无？来电话下咧，啊来电话拢满线，来回了来几个？来电话下咧吼，啊来回了汉昌兄。来，你看怎么样？要一组哦，来等来行咧。啊，这七届卖卖咧无啊？恁唔好以后要搁卡来买。今日本来是爱三千的，买2500，两盒送四盒，做啷个？
3: 哦，
0: 嘿，好嘛，来一组啦吼，来回了，来买泡山嘛。
3: 嘿，
0: 来等来行咧。啊，来回了，电话妈妈。
3: 哎，
0: 来，你要买泡山嘛？
3: 哎，
0: 来等来行咧。
1: 妈妈谢谢。
0: 电话妈妈，这泡山有赞无？
3: 有吧，我就吃，我就是拢在吃那个啊，吃到晚上生肉生渣，就是都有几卡呢，十七八种都生落来。
0: 啊，你的吃都无
3: 多。
0: 你
3: 去
0: 吃
3: 哦。我几卡呢，生几公斤，你敢知影？
0: 啊，你的吃。
3: 4公斤
0: 啊。啊，就吃哦，明天你慢慢听，就跟用嘛。
1: 听啊听啊听啊听啊。
0: 来来来来来，来都跟大哥。来威六来美术大姐，你要泡山嘛？来来来来来威六来。啊，你要泡山冇？来电来行咧吼，来威六来啊，你要泡山冇？来电来行咧，啊，来威六来，厝位大姐，你要泡山冇？来电来行咧，来电来0800 0800 0800，阿金是3000，坚持掉咧。啊，今日我就讲啊吼，我的年终欠阮家己客阮的红利，一年多落来红利啦吼，阮头家都送两盒。我含小安阁送两盒，奖一盒，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然后3000块，我含小安阁出500。来，慧珍大姐，来这边幺八三号，来等等下咧。长辈时代，今日你若买着，买偌济，赚偌济啦。电话0800 0800 0800，幺八三，你一世人 你有当时啊，你唔捌食半边啦吼，这真正乌三拿美国的军队保护条咧，这真正伊内底啊，人参二醇、人参三醇，这唔是一般人参食会到的，啊，这就是正野生的粉光参嘛，
1: 这
0: 野泡参嘛，
1: 这是贵大名，因妈妈咧食的。
0: 来，来，来，富美大姐，来电话下咧吼，啊，你电话家己赶紧卡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才算你两千五啊！这一盒原价是1600块，正野炮啊！我电话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啊，然后电话拢满线来回了，林大姐，嘿，来了，来这个来回了，来志美大姐，来了，来野炮山无来电话叫你吼，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啦吼，福气的人用较济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野炮三，啊，一直卡来讲问看阮有无，阮都拢无，啊，即届卖着，一直要讨大租的，啊，我讲吼，我真正要讨大租的，今日我嘛有心理准备啦吼，啊，但是我你讲爸爸妈妈。啊，你若有戏有戏剧的啦，有戏波歹的啦，搞坎坷骚搞，有贪的就对啊啦吼。遐泡衫你甲买当去吃啊，尤其你脾胃无开的囡仔，袂大的，这囡仔就会使吃啊哈。伊开始会晓食物件，你就会当好吃啊。啊，伊个会当做咱所有药品的带路家，吃咱的遐泡衫，会当稳定你的血压，降你的血压。管的，甲你扭加加，甲你扭管，稳定你的血糖，拢真正好用的哈。
2: 是，
1: 这袂动火，吼、哦，这是正好的。
2: 完全袂动火哦。
1: 泡三就对
2: 了。这个甲你降血压，甲你降血糖哦。
1: 啊，今日甲既然中辈时代，我都阿人本来无坚持三千块，不好我卖。啊！我花两千五，全去甲收一千阿姨啦吼、哦。啊，我所以讲我安尼量，我就愈来愈少啊。啊，我今日安尼啦吼，中辈时代。既然咱是有可能啦吼，啊，最后一届呗，因为后一届我都讲啊，明年准做阿金啦，标到介绍嘛也无同啦，
2: 是是
1: 啊，何况叫别人
2: 标伊啊，
1: 我连讲啦，真正要来共买鸭跑转来卖，介绍绝对翻三倍，啊，我讲啊，一世人啦，无食一届鸭跑三。你卖讲你食过三啊，
2: 是，
1: 哦，我会当安尼甲恁讲啦吼，即个像阿金较早讲的。八三拢好起来，人甘一滴嘞，甘一滴，甘一滴，啊，迄人拢会当啊，快用提升你的免疫力。尤其亚泡三个有十八种的氨基酸，咱人必爱的。
2: 啊，多糖，哦、
1: 多糖，啊，伊这有一项啊，一项，迄、那个迄、那个，人讲窍门呐、啊，吼、哦，要安那气功，伊是正是亚泡。
2: 刚才你甲。我甲只空中时段，你迄个卡布色，你收到吼？
1: 咱既然是真正的，
2: 你甲我真本真料的，你甲卡布色你甲拍开，甲倒咧嘴，迄咱个亚泡三的浆吼，足饱足黏稠，
1: 变黏稠。
2: 对，你食落你胃内胃溃疡的胃无好，拢会使食。
1: 对，算你只要甲头开啦
2: 吼，
1: 啊，伊会黏落啦吼。
2: 对，
1: 你好，林伟大姐，来个亚泡三吼。啊，来来来，啊，来，啊、來今日大组的就安尼啦，吼。
2: 是。
1: 啊，今日咱一组、四组的，就是买两盒送四盒，五盒两千块来面金大姐，来你也泡三哦。
3: 是。
1: 来来来，安尼吼。啊，那今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恁注意听哈，即我唔头家参详的，阮头家到愈年底愈好参详，因为伊知影伊今年做起来的总业绩做偌济。啊！伊要来回馈，和所有全国在长辈时代啦吼。今日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五千块啦吼，十二盒五千块，阿姐
2: 是
1: 送一盒啦，
2: 我送一盒
1: 吼。
2: 讲个
1: 我
2: 扩大明年都标无到，你搁甲我要叫我送哦。
1: 不要紧啦，送一盒啦。
2: 啊，送一盒好啦，啊，唔过讲个两千阿卖完就好哦。
1: 我尽量，我尽量留下恁两千阿人咧
2: 讲啊。我这物件我拢尽本尽料。
1: 大家咧讲我拢无啊，恁讲留下恁共注意一下哈。
2: 我拢尽本尽料的物件，吼，即爸爸妈妈。
1: 阿金一个面相悠悠，阿金讲话那咧顿呆，啊，就是伊真正无物件啊，小安啊，年终啊啦吼，啊，大组的遐侪人咧讨。
3: 是啊，我因下有够侪大组的啊呢。
1: 啊，你人也无带，你
3: 是。我讲过啊，我讲生肖，我啊贵啊，家己听啊，无免啦。
1: 啊，人阿金也无爱咧。
3: 啊，无啊，就安尼，我家己了啊，无免啦。
1: 来，安尼你送一啦，好不好？
3: 我送一啊，好啦，紧啦。
1: 系啊。
3: 我唔知要安怎替人。
1: 两千阿呢啊，爸爸妈妈，今日四组的，就是一客啊，原价千六块，两客啊三千二，优惠阿金要算三千，阮。甲你买两盒送四盒，阮含小安倒出五百，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六盒啦吼。啊啦，大组的就是十二盒五千块，阿金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阁送一盒，十五盒五千块。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了，
4: 喂，
1: 嘿，来，你好，好啊。咩大组的吼？啊，这你还买倒来扛啊？ 我讲一世人你无食过鸭包三，你莫讲讲你食过三啊！一世人你无食过鸭包三，你食啥物三拢加食个啦。中北时代电话你爱甲卡互通，鸭包三真正有够赞的哦！来喂了，嘿，来了，买鸭包三包，来电来个咧，来喂了，来买鸭包三包，来电来个咧，来喂了，新田又买鸭包三包，嘿，新田又买鸭包三包。来电来行咧，来喂你来王氏妈妈，来买鸭泡三毛，来电来行咧，来喂你来买鸭泡三毛。嘿，
4: 刚好刚好盖大
1: 桌，来盖大桌，电来行咧，来喂你买鸭泡三毛。
5: 喂，
1: 嘿，来你个苏太太买鸭泡三毛。
5: 啊，我买迄个鸭泡三大桌诶。
1: 大桌有买过无？啊，你唔？
5: 我唔捌买过。
1: 好，来电来行咧，
2: 谢谢妈妈，谢谢。
1: 来天上鸭买鸭泡三毛。喂，天上鸭。喂，
2: 大哥，谢谢。
1: 来
2: 喂
1: 你林大姐，来买鸭泡三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若买有鸭泡衫，
2: 买有
1: 我
2: 一
1: 人五千块
2: 呀！
1: 来回你要买鸭泡衫哦。
6: 嘿，我要买大
1: 撮。哦，买大撮有买过吗？
6: 有啊，
1: 这了无？
6: 进前哦，人哦，拢较稀吼。
1: 嘿。
6: 啊，听你讲，这食食会较有运气啊！我食了都改善足多个。
1: 嘿嘿，
2: 你好。
6: 啊，头下我是拢食三顿啦，啊，即尾啊吼。有较改善，我拢食两顿饭，两日安尼。啊，今日听你这个啊，我从这久甲未一改哦，都
1: 食好
6: 滴，
2: 好物件啦。
1: 哎呀，啊，这真正买
2: 这爱千五塞提数，靠打靠我都出泡。
1: 这买偌济，赚偌济啦，恭喜哈！哎呀，继续吃咯。好好，多谢，来回你来买阿包三毛。来等你家咧哈，
2: 谢谢。
1: 来喂了，来新天友哦。
5: 喂，我咧打坐诶。
1: 等你家咧，啊，中午时段，来今日我阿你讲吼，
2: 是
1: 啊，今日阿是咩？我家己做一件代志，你卖甲我主动啦吼。
2: 是
1: 啊，来喂了，喊巧妈妈，来了，不要放心哦。
7: 我
1: 要
7: 请问你啦，我等
1: 你。啊，来等你家咧，要问诶，就等我落节目咧吼。啊，鸭泡衫。真正入咱的戏精，我讲啊，你有得过确诊的人，你更加爱食；无得确诊的，你有黑姑穿烧的啦，吼，细胞歹的、慢性细菌炎的，就对啊啦。你有高血压的，有动听的啦，尤其你头壳讲、头壳疼、头
2: 壳便便的疼，
1: 你找无不明的原因呢？你就是食鸭泡衫，
2: 来
1: 补充你的。十八种的安医生，你自然你的耳孔骨啊，袂紧急叫伊，甲你补你的心肺、
2: 心
1: 水啦吼，
2: 退心肺，
1: 啊，你就袂头壳痛、头壳疼，这个找无我，
2: 啊，袂搞明白，
1: 来先问下来你要买鸭包三无？
8: 系。
1: 来等你个咧，啊，来为了来宝贵妈妈，来买鸭包三无？来等你个咧，来我阿你讲，阿是咩？我今日做一件代志，你莫甲我阻挡啦吼。啊，今日中北时段，我甲纪言正年终啦吼，啊，十二月年终回馈，要来卖这档物件，就是要感谢爸爸妈妈，几年度的照顾。我有甲阮头尾讲啊，今日你若写两大组，一万块就对啊啦吼。我甲你讲，三十万，两大组一万块，三十万，阮头家搁。送你一组细组啊！
2: 哇，受伤
1: 啊！安尼等于三十六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阮头家。虽然人平常时歹做伙，但是真正拄到时间到啊，伊真正感觉年度，予大家疼惜五六万的听友，规年度甲咱照顾，啊，食予恁的开鼻，食予恁的降血压。吃予恁袂耳孔鬼啊隆隆叫，吃予恁袂头卡卡疼，耳孔鬼啊隆隆叫，你找无原因。吃予恁的降血压，稳定恁的血糖，尤其顾恁的细胞。伫武汉疫情还袂完全改善以后，你有得过确诊的，细胞歹的，常常下骨喘烧的，会卡痰的就对啊啦。胃食道逆流的，拢做你赶紧甲卡入来啊！来进来大嫂，来你要买鸭泡衫无？来电话行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 空白印哦。
3: 啊，咱这个包，我跟你讲，这会当放两担起跳的哦，吼，会当放啊两担半的哦，物件拢上新的，给恁的哦，吼。
1: 打就关，打装好尔啦，吼。卖搁谢谢了嘛啦，都食好，得大家爸爸妈妈会欢喜。啊，真正咱今日无计较成本啊，今日这无成本的，今日若成本都袂安尼卖啊，这一粒就千六块啦，吼。啊，恁家己去算，算我今日这恁若伫别位买。爱大组的，爱特大组的，爱几万你才买得到。
2: 吼、哦，
1: 我卖你一万块特大组的，两大组三十万，佮加上一组细组的，拄啊三十六啊。来，喂你好，杨大姐。
8: 喂。
1: 来你好，来，你好，阿三嘛。
8: 你这、你这会在11:30
1: 啊？来，中午时段啊，我就讲啊，亚炮三，你有钱无底买啊？来，喂你好。
8: 哎、欸，
1: 刚
8: 好我
1: 改
8: 特大组，
1: 特大吼，内行的啦吼，系、哦、啊，好来，
2: 大姐谢谢，
1: 啊、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吼，我就讲来水雪妈妈，哦，这久无听你的声，水雪妈妈，
2: 来，
1: 等等，
2: 谢谢妈妈，谢谢，
1: 来，
8: 刚好我要改特大组，
1: 好、哦、来改特大组的吼，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你无食过鸭泡。啊，正分工就对啊！你莫讲你食过啥嘛？
2: 大三啦，
1: 来回你哦，来叶小姐。
8: 我要改特大组。
1: 要改特大组，就恁家
2: 咧。
1: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即届卖完，阿金已经无合约啊哈。
2: 无扩大。
1: 无处得。
2: 我无标到迄个扩大。
1: 系啊，伊已经无啊，啊，所以讲以后恁要共买叶炮三。啊，准做有地买啊，
2: 几三三啦啊！你电话加一斤六十万，
1: 六十万起条
2: 的，
1: 来，梅花大姐，
8: 我要买一大组，
1: 一大组要来电来家咧，啊，来，喂，你要来阿妈，阿妈，我家红啊，
8: 啊，好
1: 嘛，嘿，来，你电，
8: 你不要等阿姑妈听一大
1: 组，好，你甲老家讲，你电来家咧，
2: 谢谢妈妈，谢谢
1: 妈妈，来，喂，你的书本妈妈，来，你要报三嘛。
8: 哎，我
1: 要买
8: 一万块
1: 诶！来，一大组诶，一万块吼，来回了，七天妈妈，来回了，买一包三毛，来来来，来回了，来吃鸡啊！
8: 喂，我要
1: 特
8: 大
1: 组
8: 诶，
1: 我着知影，
8: 做无卖呢？
1: 哎呀，算咱做久无卖，还都无物件，像你个鸡啊，像你个鸡啊，若饲无好，敢会使卖？
2: 哎呀，啊，这会使卖地鸡精啦！
1: 吼，这你若地鸡精，
2: 地鸡精你卡不晒路吼，甲弄那偷咧三粒落，我甲你作战诶！
1: 哦
2: 你若饲袂肥，还是你食着？定食饭吼，食完了20分钟随去捞晒，你用这个来食。
1: 哎
8: 呀，安尼我特大组诶。
1: 好，来来，等
2: 等，谢谢谢谢大姐，谢谢。
1: 大哥，来等等，来来，喂，你好，碧莲妈妈，来，你好，不要放松嘛。来等等，来喂，你好，阿坤大哥，来，不要放松嘛。
8: 来，开中诶，
1: 好好，
2: 谢谢，大哥，谢谢。
1: 我跟你讲哦，今日四组诶，就是一克啊，1600块。两客啊，3200，阿金讲要算3000，买两盒送四盒，我唔小安，甲你倒出500，2500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才卖你2500块啦吼、哦！我甲你讲，卖一组就了一组啦，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佮加送5盒，5000块，15盒，啊你若今日开10000块的，30盒，佮加送你一小组，中袂时大。这本钱偌济，我已经袂晓算啊！但是我会当算出来，你若食亚猫山，你身体会健康啊！来回了，
8: 以前多少？
1: 系我头本人。来电来
2: 幺零，
1: 啊电来0800081081081，爱敲两届你才敲会通。啊亚猫山，即届你若买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今日我甲你讲，一组、两组当作一组咧卖啦。吼、哦，啊，三组当作一组咧卖，即、这个计数就对啊。你干那去共买花旗参，就无够啊。卖讲卖讲要买亚宝参啦。吼、哦，啊，我讲啊，阮年终大回馈，一年为年头啊，恁听甲年尾开一点仔钱，照顾爸爸妈妈的身体，咱亚宝参阁会当做娶老家。你耳光够动听的，耳光几啊叫隆隆叫的，
2: 心会收大的。阿辉啊，乖、欸，
1: 你要野炮声哦？
9: 是，我要特大组的。
1: 你要特大的哈、哦？
9: 是。
1: 好哦，好久没有听，好几天没有听到依然大姐的声音。哎呀、啊，都会思念你，谢谢你啊！
9: 谢谢。
1: 有空来玩哦，哦。
9: 好，
2: 大姐，谢谢。
1: 啊，我来讲啊，这真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买物件也要看啦哦。来，喂，你个房间呢？来，你个买野炮声嘛、哦？ 来电来叫你来回你来吧，主阿妈妈，来你不要泡三毛。
9: 我们
1: 该得出来，该得出来哦。啊，真正啦，不要该得出来，我都跟你讲啊，你无经济压力的啦，两千阿呢啊，今日拿两万阿，你讲你唔免赶紧，我两千阿啦卖完就无啊。来回你贵人大姐。
9: 我没
1: 有特大组诶，特大组诶，等下咧啊！啊，这真正有够好诶，这囡仔未开鼻，未食饭，爸爸妈妈，你家己胃口无好，精神无好诶，食野泡来休息大姐，
2: 食野
1: 泡三毛，来等下咧，来回你好，来另外大姐，来你好，野泡三。
9: 一个特大组诶，
1: 诶，特大组诶，就是两大组，三十阿罐头加加送一组，四组诶六阿，三十六阿。了钱呗，系啊，用个灯光啦，系啊，等你家咧，来回了，来社交大姐，来回了，
9: 拜拜，
1: 来不要报三号，来等你家咧，
2: 谢谢，
1: 来回了，来多跟大哥，来不要报三号，
10: 我社交
1: 大哥，等你家咧，
2: 谢谢，
1: 来回了，来刚好呀，来了刚好时段，来不要报三号，来等你家咧，来回了，来一群大姐，来了不要报三号，
9: 来
1: 等你家咧，来回了，
2: 谢谢，
1: 来新天一晚不要报三号。
9: 哎，
1: 啊，电灯操拢未起来吼，车歹卡嘛，车歹走，来电灯举咧哈，来喂你，来苏美大姐买鸭泡衫嘛，
9: 喂，
1: 来电灯举咧哈，
2: 啊，
1: 来
2: 鸭
1: 大姐买鸭泡衫嘛，
11: 喂，明仔礼拜刚有送哈，
1: 明仔礼拜无送回哈，哎呀，来喂你，来乌阿妈，阿母啊，你也要订人买鸭泡衫嘛，哎，来电灯举咧，
2: 谢谢，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电话要卡会通，定会着，身体健康才有尊崇啦啊！来，小琴妈妈，
9: 妈，你给我接破卡。
1: 来，电话举咧，我都讲啊，虚心难得，精神体来歹，请请食饭咧闹事的，脾胃无开的啦吼。尤其我甲你讲，你鼻湿的人，请请带着鼻湿咧骨头酸痛，你鼻那个嚼开。鼻的水湿气就会堵掉，你酸痛就卖较紧了哦。啊，咱主要是要食予你入气经，予你气部的养，未生气部的歹物啊，未生支气管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得过较紧的人，你一定爱食。你未来你较紧过你气部，我敢甲你保证，你100%一定气部会变变啊，来袂了。
11: 哎，刚好我
1: 要买鸭泡衫。哪边啊？泡衫？你大桌四桌？
11: 我要特大桌的啦。
1: 特大桌，你有买过吗？
11: 有啊，啊，我个进前确诊无，啊，气管拢无好，啊，拢会夹起来一直烧，啊，搁喘气拢喘无啥会起来。
1: 啊，然后喘气到喘气咧，
2: 哇，你上好对。
1: 然后
2: 我直接甲你洗气上啦，啊，互你拖气管，啊，甲你气管消炎。
1: 好，
2: 啊，黑姑
11: 嘛改善，
2: 对，黑姑嘛改善，对，啊，气线甲你通，通气线，
11: 顺
2: 气线，对，
1: 嗯，好，来，啊，挂穿背，
11: 我听着，嘿，我听着，你今日个背，我昨想讲个背跌大组，
1: 买跌大组，因为我那是已经今年的合约交啊，
2: 无扩大，因为我今年美国那边的扩大，明年的扩大标无对啊，
1: 对，
2: 以前拢照公公开招标，标无对，
1: 对，真正买偌济扣偌济啦。
11: 啊，那我跟你讲，
1: 你买一大组，无，我就
11: 知，
1: 我就知，我咧讲你，讲要加一组跌大组，我
11: 因为你面上不是拢欠我，我拢买到啊。
1: 这真正我都跟你讲啊，这我都讲落，一定是足济人会要搁加啦。啊，我无啥敢讲。来回你好，嘉恩大哥。来你好，买鸭泡衫嘛。来电话咧，来回你好，来诸位大姐。来你好。来。买鸭泡衫啊！我跟你讲哦，食鸭泡衫会乎你寿命加正长啊。人讲鸭泡衫会飞扬救急啦！
3: 咱这爸母啊，你看吼，阮的物件偌顺就好。敢讲叫你叫人拍开，你用你用你的手指在甲担，
2: 我
3: 咸下当叫你扛咧顶鸡巴。你看这物件偌顺就好啦。
2: 地鸡只嘛落两下，
3: 落三下就会掉。
1: 我跟你讲哦，我的鸭泡衫你叫人甲偷开，甘咧嘴下那袂黏落就对啊。
2: 出招，
1: 你甲叫当来现话哈。
2: 出招够危险，
1: 控控控败，
2: 够危险，
1: 控败来先听有啊。
9: 我拄啊有买啦，我伫台中市大都。
1: 来，你等下行咧，等下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唔是介济，啊，我讲吼，物件是咧卖高买的人啊。人讲高做唔值得高买，高买唔值得高买。今日咧好买的人上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这个介绍就对啦。连甲我咧讲，楼卡若有租数，我等下搁跳舞甲我买起来啊。来，京东大哥，来，你有买鸭泡山无？来，电话行咧，我咧讲啊，今日一客啊千六块，两客啊三千二，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阮到出五百，剩两千五，六盒。来，你有林茂大哥，来，你鸭泡山无？来，电话行咧。啊，来回你哦，阮老大哥，来买鸭泡山无？啊，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大组的就两小组五千块，佮加送你五盒。阮头家今日开放一个特大组的，阮头家真正平常时看伊客气客气，伊即届甲我讲，佮送互你，所以讲你若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三十盒，伊佮加送一个细组的三十盒啦。来回了，顺真啊！哎，妈妈，
12: 喂，我咧买细组诶。
1: 来，幺八三嘛，好来，电话行咧。啊，今日大细组拢袂要紧，咱人生体验一下，啥物叫做幺八三，啥物叫做真正诶粉工衫，唔好搁去用骗你，去买花旗衫，当做粉工衫咧用公班啦。
2: 来回了，咱叫做八三。
1: 哎，王赞大哥，来，你有买幺八三嘛？哎，来电话行咧。
2: 谢谢，
1: 啊，我著甲你讲啊。你等于甲套落会黏落，你囡仔啦未食麦饭的啦，尤其你若厝的人啦吼，有着着一挂重症的啦，像生癌症的啦，生腰子病的啦，生腰子的啦，糖尿病的啦，这你互食，伊会当稳定你血糖，互你精神体力会较好。上重点，爸爸妈妈，血压药啊愈食愈重的，今日甲食药无？我甲你讲，只要你肯甲食一撮。特大组的亚泡山就对了，我要让你血压药啊，会当甲改起来，即千真万确。亚泡山就是有这个好处嘛，但是你爱买着正亚泡山无？来，你有政治大哥，来，你有买亚泡山无？哎，来，啊，这个天就对了啦吼，寒冷的冬天，你血压那起起落落，血压未正常，你会中风，你会心肌梗塞啊，你爱食你的血压会稳定。只要你心脏跳动的稳定，就是爱靠啥？靠亚泡山。肺部你无爱下骨喘少，无爱扫前扫后，透早扫，暗时也扫。今日食咱的亚泡山，长辈时代正入肺经，正入心脏啦吼。来回了，来买亚泡山。哎，
13: 我咧买特大菜。
1: 买买特大菜吼，有配对吧？是。有啦吼。
2: 谢谢，
1: 来，来，来，来，来，说个这也买鸭泡山嘛？
13: 今仔日鸭泡山嘛？
1: 嘿嘿嘿，
13: 食着足好呢，食着甲袂苦苦臊安
1: 尼。对哦，这只少一点一点。
13: 你怎么
1: 臊
13: 臊臊？啊，今仔有食吼，较袂安尼苦苦臊。
1: 对，这食伊有好够紧的吼，有够好的，那慢性支气管的你一定爱食啊。来，电话个嘞，啊，来，来，来，嘿。
14: 喂，
1: 陈爸爸。
14: 哦，大家感谢一个，好啦。
1: 嘿。
14: 你嘞哦。亚泡山吼，迄粉工山迄款的吼，真正好用，
1: 真正好用。
14: 我迄阵啊，现在为着安尼切船吼，啊扫甲用要死去啊，啊规个气啊拢无啊。啊买来时吼，从你安尼长期包安，食一碗呐。
1: 陈爸爸，
14: 哦，我感觉身体做会行起。
1: 陈爸爸，你几岁啊？陈爸爸，
14: 啊，
1: 你几岁？
14: 啊。
1: 八十二啦，哇，八十二哦，系啊，之前恁查囡仔拢换咱有卡来咧买，系啊，伊拢讲买买东西互你食，系啊，
14: 对啊，啊啊，非常感谢你，非常感谢你啊，这位吼，你要换啊，你都同我行者啊，大哥呀，
1: 大哥
2: 呀，谢谢，
1: 真的感谢，大哥呢啊，
14: 谢谢，
1: 大哥呀，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心我讲你买物件，全国的节目这么多。你要甲送买，你也会晓选择来进行大
2: 家。
1: 来，
2: 嘿，
1: 来。
15: 我拄下有迄个大组吼，啊，我要改特大组。
1: 来，你电话行咧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一世人无买一改特大组的，这当更两当半啊。
2: 对。
1: 去打狗咧。
14: 你好，你好，我是大细组。
1: 来，就是大细组的吼，好来。
2: 谢谢。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你一世人你爱食一改看卖，啥物叫做真正的亚泡山？你敢若听过人讲粉工，听人讲花旗
2: 山，
1: 吼，啊你唔知影啥物叫做亚泡山？这人政府保护的呢，这真正亚青拢伫遐咧顾的呢。来，喂，你好，林大姐。
15: 我要特大啊。
1: 来，特大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若未晓买特大组的， 就是代表你不要买物件。是安怎讲？因为今日头家送你一组细组的，干那迄组得2500块啊。回来你好，梁大姐，来你好，买幺炮三毛，来电话行咧。啊，今日电话0800-0800-0800，你爱敲两届，你无爱巴肚常常闹下的，你要顾你的脾胃的，要顾你的气管的，无爱下骨喘嗽的，无爱头壳晕、头壳晕、耳孔痛咧找无毛病就对啊啦，无爱血压关关低低就对啊，食哑炮山就对啊哈。来对联大姐，
16: 喂，你好，
1: 来买哑炮山哦。来电来行咧吼，啊，我著甲你讲啊，恁今日爱好啊，把真正物件有够少的，租数著买无啊，来，春叔大姐。
16: 喂。
1: 嘿嘿。
16: 啊你。
1: 来买遐泡山无？
16: 诶，是汤汤的还是？
1: 无啦，鸟人的啦，拢不洗路的啦。来电来行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吼，恁一定爱买有哈，今日恁若买有，你身体会用，你自然的延长退休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阿金讲的，1600块。

0: 是啊，六啊，2500块啦，来位你要出位大姐。
1: 哎呀，够哈。
0: 嘿。
1: 迄个楼口要叠，改叠大
0: 砖。来叠了下咧，啊，我就讲啊，这当放两年半。今日
2: 这
0: 大户
2: 啊，你做
0: 大
2: 霸主一万块，你扣2000块就七千块咧。
3: 你我你等了2000块卖完都卖未啊？
2: 这7000块也当卖掉36啊！你看
3: 我多2000块你卖完都
0: 啊？你那2000块
2: 卖完啦？
0: 你那2000块卖完啊？你那差不多卖完啊？
3: 我接电话，你接嘛咧？我
0: 曹小姐，曹小姐报一个住宿咧，啊报一个下宿咧，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阿金咪伫咧讲啦吼，因为人伊家己嘛真珍贵，伊合约已经签到今年，吼啊，倒来无偌济，爱是因为伊摕20万来予我，甲我讲，高兄，最后一炮3-20万送你，伊过来无一炮啊，吼，
3: 伊
0: 钓无钓，啊你明年若要卖，啊是你有听友若要卖，伊爱带我去甲因朋友买，
3: 伊才甲美国政府买扩大，
0: 啊伊个朋友我著讲啊，若敢若一公斤，敢若一斤要只。啊，老卡出300万，
3: 你卖完就好
0: 啊。来，你要保一大姐。
4: 喂，我这个好不好？
0: 来，等一下咧，老卡卡甲阮曹小姐，阮的总管讲剩320万啦哈。东北时段，电话家己拨嘛，空你卖一直讲啦，电话0800-081-081，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山啊，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鸭爆山，叫做粉公山，食看卖啊，四川啊。来，你有要鸭爆山无？来电话下咧，啊，我就讲啊，大细组拢袂要紧，你只要买会着你喜景会用，啊，你胃肠会好，吼，啊，然后伊佫入神水，啊，然后我就甲你讲啊，伊会当做你所有药啊。会带路家啦吼，然后我跟你讲，你血压降袂落来，稳定袂落来，你早暗拢有咧食血压药来就对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鸭毛衫甲食落，早暗甲食两粒，我保证你血压会稳定啊。来位你，小姐到
4: 位。啊，老卡老
0: 卡。啊，来你好，小关姐啊。
4: 喂。
0: 来你好，鸭毛衫嘛。
4: 鸭毛衫嘛。
0: 嘿嘿。
4: 啊，你做大主位啊。
0: 来等你讲咧。啊，谢谢，到大厨的等你行咧啊，来位了，小军姐啊，来位了，来你要爬山嘛，嘿，来等你行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租数就愈来愈少，老家头拄啊讲剩320万，啊，我那是唔知。
3: 接完就准做好哦，
0: 来个小姐啊，剩320万，你已经可能剩伫几十万内底，你唔知买会着无？
1: 我要一大组，个你买袂着。我
0: 咧记录该
1: 支持
2: 咧，
1: 你
2: 无
1: 你买
2: 买袂着，
1: 买
0: 加钱。你大概买？
2: 哎，
0: 买着，
2: 干那东西。
0: 你大概
2: 买？
0: 干那东西。真正叫手，真正叫手，
2: 这样那像我。我讲你个女
0: 哦。叫手这样那像我家己个亲大姐嘞，真正甲我买几百项产品嘞啦。但是你拢用这个时间，你迄个拢要我为难嘞，你才一点半，才接些的时间，就人个节目就特别煞，我哪有遐侪物件啊？
1: 哎、
0: 欸，
1: 我
0: 现在无
1: 用个啦，
2: 我现在个
1: 真歹扛嘞。
0: 哎。
1: 我会那无用啊，会那长的，吼，我
0: 今摆
1: 来
0: 个做会，我会那无用啊。你讲你，你紧的啦，我那个亲人楼卡满线，我无甲你写起来，你也无去啦，
1: 啊？特大厨的哦。
0: 要特大厨的啦，吼，啊！你之前有买过哦？
1: 有啦，我跟你讲啦，伊其实阮这我嘛。

0: AM 一零七一。
1: 啊，我跟你讲，你今年甲食这有哦，你甲讲叫伊早暗食，啊，伊搁袂脚尾手尾冷气，伊搁较袂惊寒，嘿啊，伊会互伊个血流哦，正常，所以讲伊降血压，
2: 气血嘛高，
1: 你知无？嘿啊，伊这就是咧补正咧补气个啦，嘿啊，人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精气神啦。嘿啊吼，来等下起来哈。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啊，来为了怡静大姐，来
3: 了。我来甲你问者吼，你的多大组是？
1: 三十啊，都加上一组六啊，四组的三十六啊啦。
3: 我有订吼，我用多大组的会杀你无？
1: 会伤济无？送了伤济啊无？
3: 我是要送人。
1: 无啦，我知啊，我是讲你送了伤济啊无？
3: 袂啦，我啊，我啊，人都无贵啊，无钱。
1: 你卖，我都会，我。哎呀，来电来讲了，
2: 谢谢，
1: 好，你好，来天龙大哥，来你好，
4: 最多了，
1: 哎，来电来讲
2: 了，大哥，谢谢，
1: 来买一包三毛。
5: 来，我买一组的大组的。
1: 买一大组的，你买过无？
5: 哦有。
1: 吃了安那？
5: 真好。
1: 真好吼。
5: 对。
1: 安那真好，你爱讲出观念，我才要卖你，无我不爱卖你。
5: 因为吃了。
1: 那后诶，做
5: 孙
1: 呢？
5: 那
1: 做
2: 孙呢？
5: 是是是，
2: 嘿嘿，袂
5: 客气
2: 安尼。那后孙，
1: 像咱那后诶孙，就是你戏精无扮眼，
2: 那
1: 后才会孙啦。
2: 伊这是生戏熊，
1: 嘿，
2: 啊你要怕啥物生戏熊啊？
1: 嘿嘿，安尼好，你
5: 对
1: 啊，你讲了有着镜头，我袂理啦哈。
5: 好，
1: 啊无我是来存三百二十啊，讲真正诶啦吼，即无袂熟悉诶听友。啊，讲真正，你是要回馈熟悉的听友，
2: 三百二十八啦，
1: 未安尼，接
2: 完就好啊。
1: 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我最后阁甲恁介绍啊，啊，今日你到那买着幺八三，啊，你搞感冒，啊，屁股喘烧的，吼，啊，然后你要顾戏精，你脾胃无开的，你物件咧食食袂落。看到物件，亚仙人精神，
2: 对人歹
1: 的啊！你得甲食亚泡山嘛，来喂你好，来陈女士，来。
6: 我希望你别来
1: 个亚泡山吼，来喂你好，来别亚泡山吼。
5: 哎，教我要改大组的。
1: 来改大组，等下家咧啊！中辈时代过来啊！你若血压悬的就对啊，血压咧食药啊无在调控制，食药啊无在调稳定血压，药啊愈食愈重的，糖尿的药啊愈食愈重的。爸爸妈妈，你不妨甲买一个鸭泡衫，等伊甲食看卖。信任加红即届，我甲你讲，除了阿金就对啊啦。明年去甲因朋友起来买我，啊无我无鸭泡衫通卖你啊。但是一定爱起价啊！来，淑芬大姐，来你好，来鸭泡衫嘛。来点点眼嘞，
2: 谢谢。
1: 来，喂，你好，阿弥陀佛。
6: 阿弥陀佛。
1: 少宗师，鸭泡衫吼。来等来行嘞哈，来我这个来秘书妈妈，
7: 今天要买一份工商品吼，
1: 对，要
2: 泡参，
1: 对，我秘书姐，我来内行的，
7: 对，迄个食迄个迄个囡仔吼，有人食迄种迄个啥疫情安尼，啊，迄个食迄，我那会使啦，
1: 哎，好，来食迄较袂
2: 使，你厝内喏，红鞋啊吼，你甲。泡在迄牛奶内底淋落咪使哦，迄牛奶若咧唔食吼，咧袂开皮的，你甲食落，迄牛奶甲你更骨力罐都。
1: 囡仔讲讲大，
2: 讲讲大，吼，你即个甲你更更骨力罐。
1: 来，好好，阿个我
7: 担心啊，
2: 吼，囡仔嘛去做用心的，阿袂感冒。
1: 大哥，来，你要不要泡参哦？唔
8: 知啦。
1: 来，喂，你要来，谢谢大来了，来
7: 鸭泡山。
1: 来来来，我讲啊，一世人食一解，什么叫做鸭泡山？享受一个人生啦。啊，重点是治咱身躯所有的病症。啊，鸭泡山，我甲你讲，人讲鸭泡山的飞黄救急，真正的，伊会救你的命，伊会互你延长你的生命，是安怎？因为你气经若有开，你喘气就会大白，你的五脏六腑就会健康。过来，你的血氧来稳定，你冬天你就袂脚尾手尾冷气机，血氧来稳定，你就袂中风啦。安尼我甲恁解说安尼，应该恁听我啦吼。啊，咱唔通戆戆啊去药行，人切花枝三咧卖哩，去当作鸭泡咧食，食较爽快快。来，洪七大哥，来你要买鸭泡衫嘛？来，回六如真大姐，来你要买鸭泡衫嘛？ 哎，对对对，
4: 谢谢。
1: 台中北市大爸爸妈妈，啊，我那是咪得八手啦吼，320啊，
4: 差不多啊，啊，算算的啦，差不多。
1: 来，老家哥再一次统计一下，我和妈姐加一俩耳仔的啦吼，啊，电话恁个记好条，我无勉强恁啊，但是人生爱做一届享受，爱治一届。你吃别项物件治袂好的病，就亲像你头壳戆、头壳晕，医生看无效的，当听医生看无效的，吃啥物？吃野泡山，野泡山会甲你做你脑的平衡。来回六有影啊，来回六要野泡山嘛？
7: 哎，
1: 来等等，来来回六来关节大姐，
7: 喂，
1: 这是变哪念？
7: 雀
1: 雀节，嗯，嘿，雀叉。
7: 嘿嘿嘿，
1: 大姐来，你
7: 好。我要买大桌啦。
1: 来，等下个，吼，来，中辈是这无读册，就是安尼艰苦，人写字明明写字啊，
8: 啊看。哦，这写足少足少，真正有够少，连连那都无啥样，连
1: 面看。看
8: 这这信好少哦。
1: 真歹势啊！啊，翠姐大姐，甲你回信一下，是家红字不
8: 无
1: 字，细汉欠债背，大汉失机会啦。啊，无我真是呆呆的医生呢。哎呀，来，回六林大姐，来六杯幺八三哦。
7: 哎、
1: 来，等下，来，喂，六，来，春桂妈妈，来六，来，要泡三
7: 毛。
1: 等下，来，喂，六，来，医生大姐，要泡三毛。来，等下，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最后啊，甲恁讲，伊会当顾你的意见，开你的脾胃，你常常咧闹起来，下句转手的，赶紧甲买转去吃，来，圣心大哥。
9: 哎，
1: 来六，要泡三毛。来，等下，来哦。啊，我来甲你讲啊，开你的脾胃，顾你的气管，顾你的气管，然后平定恁老的血压，互你袂
4: 头壳疼、头壳痛，
1: 伊啊叽叽叫，伊啊动听的，迄就是老的平衡，无在着平衡血流，袂正常。你爱食咱的野泡山，下做分工山，啊，这正威斯康新做的。这正军队保护的啊，这拢50年以上的诶老三啦，
8: 四川的人来吃嘛，足好啊，四川哦，
4: 老家
8: 的，
1: 老家的
8: 奶茶就是台湾的，
1: 啊，
7: 四川
1: 2500尔啦，吼，啊，我来甲你讲啊，我家己的伊啊囡啊5岁，下骨带喘嗽，带高烧。啊，带高感冒。
8: 老卡奶茶，你老有蛋懵啦。
1: 鸭泡山，
8: 嘿，奶茶嘛是食鸭泡山排骨好诶。
1: 长期食落来，人搞进一年黑骨唔捌牙。哦，啊，我着讲啊，牙血压个啦，血压食药啊，食早暗个啦，一定爱食。糖分着对啊，你袂稳定个，你也一定爱食。来，秋香大姐。
7: 嗯。
1: 糖伯有恁无？
7: 你最多个哈。
1: 汤哎，
8: 汤伯虎林安啦，
1: 汤伯虎林安，
8: 汤伯虎林伯，
1: 林安是咪叫汤伯虎？喂，
7: 哎，
1: 你是做咩呢？啊，你叫秋香，林安叫啥名？
7: 温安叫温安梅安安啦，赵一鸣。
1: 哦，你让赵一鸣啊，叫名啦吼。
7: 对了。
1: 等那个，啊，来喂你二，来，
10: 你二，
1: 来，
10: 你好，
1: 嘿嘿，不要泡汤嘛。
10: 你问一
1: 下，
10: 我
1: 迄甲状
10: 腺
1: 开始。来，等那个，来，啊，等那个，空吧，空。空白，空白，我真正唔通去接啊！我去接了阿金，安尼一个朋友又来位了。
4: 你怎
1: 样？来，电话来，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听歌啦！
4: 哎呦，
1: 阿金妹
8: 啦！来一首歌曲，叫做《暖暖西海花》，是咱黄妈妈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OK， 叫做暖暖细汉欢喜，咱的大安区的黄妈妈所点的歌曲。
1: 最后一句咧唱我，你听，你有听到无？是，伊讲做人爱有人情味啦。
2: 有，
1: 嘿啊，
2: 我听到。
1: 啊，人为年头，甲你听甲年尾哦。
2: 是是。
1: 来，曹小姐，甲我报一下哈，报看个春季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甲恁介绍的
2: 是
1: 啊，分工三就对啊啦吼。啊，正啊，
2: 这
1: 威斯康新州的鸭炮山吼、哦，啊，这鸭炮就是代表伊是野生的，来自天然的就对啊啦吼。在无污染的环境啊，生长大汉的就对啊啦吼。
3: 楼卡计下哦，计下238
1: 哦。楼卡计下238啊。啊，安尼咩啦？
2: 安尼卖卖啊啦，到遐都那有安尼写，加写话给遐，互人，互遮爸爸妈妈啊后壁卖啊，因为我扩大起来无遐济啦。
1: 无啦，安尼啦，啊是咩啊？最后几分钟啊，啊，讲实在，也靠我家己长期真正食了有够赞的
2: 吼。
1: 我甲爸爸妈妈讲吼，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规年透冬唔爱咧感冒的，我靠啥？靠我所有我的保健食品啦。啊，鸭炮三其中一项啦，吼、哦！你看恁感觉听我咧感冒，恁看恁感觉咧听我骚声，我逐天做节目，声音全国就对啊。做电台无人会当像我咧，逐天话遮大声，精神体力遮尼好诶，拄啊敢若加红尔，吼、哦！啊，足侪人拢半暝三点外，就敲电话来报音色诶，你看是毋是拢我听诶？恁家己拢清楚，到十一二点，常常有诶咧敲唔对伊诶。有诶，十二点去卡来咧订货，拢送食诶，拢家宏食诶啊！安尼你看家宏诶精神体力有好无？吼、哦，我讲啊，我阁有电视台，我阁有北京公司，我每一天困无三点钟，靠诶是啥？靠诶是我诶意志力，甲我保健食品。诶、欸，我嘛惊讲我趁会着，开袂着呢。讲真正，我身体我家己嘛真照顾。啊，今日即个分工三。鸭炮山就对啊，正野生的，最后安尼啦，还是咩啊？
2: 是，
1: 一句话，波到五百得啦。
2: 哇，袂安尼哦。
1: 系啦，
2: 我到五百，啊好，啊五百，好啦，高兄。
1: 哦，安尼好，我定来要食饱。
2: 啊五百过着唔好去食饱。
1: 来，美女，雷米的妈妈，
4: 来到这。
1: 要讨大厝的吼，哦，我两三工拢无接到你的电话。
2: 是无靠
1: 大。我做现场的，做几礼拜拢无听到你的电话，你是安怎？
4: 无啊。
1: 我当作你不爱我。
4: 无啦，无需要，我都无爱买啊。
1: 免啦，无需要，免买，无需要，听得好。哎呀，但是我无听到你的声，我会想你啊。
4: 好啦，好啦。
1: 哎呀，来，里面妈妈等你过来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啦。

0: 262啊啦，写完就无啊。来，我叫阿远大哥。
1: 你好。
0: 哎，你要不要泡山无？
1: 哎，阿会安怎卖啊？
0: 安怎卖吼？来，我甲你讲，原价1600。啊，人工两盒3000，一算3000。啊，买两盒送4盒。啊，我含小安到处500，变成2500，6盒。买两盒送4盒。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佮加上3盒5000啦。啊，特大组诶，就是阮头家送诶啊。特大组诶，就是两组大组诶，30盒，阮头家10000，佮加上一组小组诶6盒。安尼解释安尼清楚无？
1: 你甲落放迄落大组诶
0: 就好啊。好，啊解释安尼清楚啦吼。哎呀，来电来叫你啊，来为了陈大姐。
2: 我
0: 先说，来，
3: 谢谢。
0: 啊，大细组拢袂要紧，人生我都讲啊吼，啊，咱咧买物件、食物件，咱来对人一种享受、一种体验的，妹妹。
2: 我要买一组大组的。
0: 你要买着大组的，恁阿妈佫叫你敲电话啊。
3: 哇，妹妹。
2: 嘿。
0: 嘿啊，阿姨，阿妈咧食，啊我，你食无？
2: 有
0: 吼，嘿啊，你爱食哦，你食这较袂感冒哦，去读册较袂感冒。啊，较袂。
2: 阿妈讲要互我过气梗。
0: 阿妈讲要互你过气梗哦。哦，恁这有够赞的，阿妈真听你。
3: 嘿，
0: 啊，这你过气梗，你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哈。你几岁？
2: 我9岁。
0: 9岁吼，9岁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哈。嘿。嘿啊，安尼你就袂咳咳嗽，人同学咧感冒，你拢袂感冒。全班只有你不感冒。嘿啊，你真乖哈。好，甲你谢谢哈。好，拜拜。啊，这妹妹真乖吼，啊，拢替阿妈，伊若有转去吼，因阿妈就叫伊敲电话。啊，这个阿妈吼真可怜，这个阿妈若要敲电话，若毋是去叫厝边啊敲，就爱等恁这个早孙啊转去，才有通替伊敲电话。嘿啊，啊，真正有够赞的。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野炮山顾气管，顾心脏。然后降你的血压就对啊，互你血压的稳定，袂互你头壳不明的戆疼
3: 啊，
0: 动听，
3: 心会动，
0: 嘿，这拢真好的治疗的方向哈。这是咧甲你食治疗的，唔是咧甲你食心安的啊。啊，我来你讲，等于你要哪试看，这是唔是正野炮衫啊？是飞机衫？你等于甲透下开，甲干咧嘴。会黏落啦吼，啊会生长诶，这就是正港美国诶野炮衫啦
3: 吼。
0: 来，
3: 各位
0: 新朋友啊，来新朋友，
4: 喂，
0: 新朋友买野炮衫无？来电话叫咧，啊，我诶电话吼，我搁报一届，啊，恁详细听，啊，若无，剩最后这260几啊，写完就无啊，啊，今年合约到期啊，明年绝对红起3倍。我讲这是德化街一斤60万啦吼，啊，今日我卖恁遮俗，我甲你讲，三组当作一组咧卖啦吼，诶，计三组的介绍当作一组咧卖，啊，电话0800081081来卡两届来，以后大姐。
2: 大
0: 嫂，来大嫂吼，来电话叫你，来
3: 长辈
0: 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教红卖你物件，唔是咧卖你产品啊，我是卖你健康两字。恁甲我买，唔是咧买产品，恁甲我买是咧买信任两字啦。
3: 对。
0: 啊，敢若听到教红两字，就会当代表信任啦。吼，我以后我的名改啊做老信任啦吼。啊，恁的名。啊！恁家己生，家己去改。恁若做健康的，像这个丽菊妈妈，你改下做张健康啦吼。来，你好。
2: 我要说做诶。
0: 丽菊妈妈。
2: 嘿，我要说做。
0: 我甲你改一个名，你敢知影？
2: 知。
0: 因为今日都买到的拢会健康，
2: 所以你名。好，谢谢谢谢。
0: 所以讲你的名以后叫张健康啦吼。
2: 好，谢谢谢谢。
0: 来，电话叫你哈。
3: 好。
0: 来，你好，来，这王大姐。
2: 哎，阿舅妈，我孙都未使食。
0: 恁孙会使食哦。他多人别人的孙敲电话来
3: 搞位，搞位
0: 食得。
3: 含红鞋啊，都会使落去啲牛奶粉内底食。食
0: 过，食过去更过脾胃啦哈。
2: 嘿。
0: 电话叫你哈。
2: 好。
0: 来，喂，你好，来，再问你哈。来，喂，你好。喂。喂。你是咧开讲哩啊？来，喂，你好，四妹大姐。
5: 你好。
0: 来，你好，要要泡山无？
5: 对，
0: 来电话叫你来，丽华妈妈。
5: 哎，
0: 哎，你好，
5: 我买几多？
0: 买一小组鸭泡衫啦吼。
4: 啊，哎呀、啊啊，你遐有我的主机哦？
0: 有啦，我加红啊，我甲你改一个名。
4: 你好，你好。
0: 今日就买到的拢改名啊，改啥你敢知？
4: 啊！
0: 你以后今日就买到拢改名啦。
4: 啊！
0: 你改下做叶健康啦。
4: 哎、
0: 啊、呀、啊，买到这个人拢健康啦。啊，我嘛改名，我以后无叫嘉宏啊，以后叫做老信任啦。恁甲我买到信任两字尔，哈、啊啊啊，来妈妈来
4: 你
0: 叫宏啊。我正拍拼吼，啊，都无啊，都囡仔细汉。
4: 我
0: 慢
4: 慢八十岁啊。
0: 安尼好啊，甲你恭喜身体，安尼听下个正健康吼。哎呀，甲
3: 你
0: 叫。
3: 叫你吃百二啦，
4: 有自己哦。
0: 有啦有啦，即马改业健康，吃到百二无问题啦。
4: 谢谢啊。
0: 来电来叫你哦，电来叫你。啊，来喂，你好，来明道大哥，来，来要改。
6: 特档。
0: 哦，这妈妈啦，哦，好，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庆祝下。
7: 你大
0: 多诶。哦，这是恁翁诶名。
7: 对啦。
0: 哦，这庆祝啊，妈妈。
7: 拜二来啦。
0: 安尼，我你号这个名嘛，足善诶咧，健康。吓，今日买到的拢有改名咧。
7: 那有改名？
0: 有啦，今日买到的拢改健康啊。
7: 我啊，你讲、啊、你讲，阮先生的名什么名？
0: 陈庆忠。
7: 对啊。
0: 对啊，啊，即马我今日讲买到这个产品的人，我拢个改名咧。
7: 对啊。
0: 改健康，啊，恁翁啊做陈健康，
7: 啊，庆。改过这个名。
0: 所以啊，伊哦，咱但是哪里改起来正长啊，做陈庆祝健康啦。
7: 对啦。
0: 哦，来电来行咧哈。
7: 好，
0: 好，等下叫你。
3: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来，你个南川大哥。
8: 你大王啊。
0: 嘿，来高雄本人。
8: 分毛，嘿，分毛呢？
0: 来，嘿，分工三。
8: 分工三呢？
3: 鸭泡三
0: 呢？
8: 啊，这大
3: 三。
0: 来，等下叫你。来，威六，来，文良大哥。来，威六。来，等下叫你。
3: 谢谢，
0: 来，威六，来，小魏大姐。
9: 喂。
0: 嘿，来，六。
9: 鸭
0: 泡三。
9: 安
0: 怎吃？安怎吃？你吃保养的餐，吃两粒，两粒。啊，若有正常的吃三顿，配合你加惯的有无？啊，头前拢吃三顿啊。
9: 我那像我有咧尿遐，我即马无咧尿啊。迄个下岗会啊，啥物会啊？煮饭，啥物会讲较惯，安尼迄拢食拢会。
0: 拢食一杯一条。
9: 啊，我这耳拢会叽叽叫。
3: 叽叽叫，你
0: 加食。啊，医生若甲你检查无正头的，你着吃遐泡菜。
9: 我无去检查啊。
0: 哦，你安尼免检查，食这食看卖下咧啊。
9: 一天食三几粒？
0: 一两粒、两粒吃三顿啦。
9: 哦，两拢两粒、两粒安
0: 尼。嘿啦，嘿嘿。
9: 啊，后日较会夹对无？
0: 嘿，今日拜一较是会对。
9: 哦好，哦
0: 好。
9: 啊，谢
0: 多一下。好，等你讲。来，长辈时代啊，个来跟感谢阿仁兄。
3: 诶，感谢讲遐各位公众这时代，感谢。
0: 你袂甲我干交啦吼。
3: 袂啦，只哦，只爸爸妈妈食健康，我做
10: 欢喜。干交干交的时代来，
3: 唔好干交啊。真正我明年的扩大，我真正拢无啊。
0: 安尼吼。
3: 哦，我这因为这我爱甲政府。买表单较买有诶、哦，
0: 对啊，阿表今咱有，咱有老实讲讲得好
10: 啊。
0: 鸭泡衫、粉工衫，食甲你过一根过一斤就对啦，稳定你诶血压，稳定你脑啊，无你袂头壳疼头壳戆，袂动听袂耳光鬼啊叽叽叫，入你诶气管啦吼，啊过你诶脾胃，就是爱食美国诶鸭泡衫、威斯康新做诶啊，即只野生诶。这政府的管一级保护啊！你今年买有，明年买有，后年无代表你买有啊！好的物件，咱来甲买起来扛咧。长辈时代，电话抄起来，抄起来，这健康专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届，今日一克啊千六块，两克啊三千二，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阮含小安，到出五百，

大，您买到健康，我赚到您的信任，而且甲您再次感谢。早暗天气依然寒冷，啊，衫爱穿，唔好受风寒哦。啊，路过台中，来台中嘉宏家，和嘉宏甲您奉茶，来嘉宏家啊，接受嘉宏甲您的招待，啊，感谢您，祝您大家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啦哦，甲您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所来主持的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若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只有伫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啊，来开放哦！啊嘛，欢迎空中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再来打电话点歌。今仔日七月二十七号，礼拜一，农历来到着六月十四，适合出行、过节、收租，今天是祭祖甲祈福。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南，刷着北平，冲着十。一会上高的朋友，今仔日的好时时呢，在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暗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明仔在七月二十八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五。啊，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出行，欠缺是彻查甲称赞。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南，煞着西边，冲着十岁上家的朋友。拜日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接下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来讲呢，今仔日南方的云系刷来较北边啦，啊，所以呢天气讲会较无稳定，有即个短延时强降雨。今日台东南部有无定时的局部地将准好雷雨，啊，台东恒春半岛可能有落大雨。宜兰花莲透早啊，甲中昼啊，中部以北的地区拢总有零星的地降雨。中部以北侪云，啊有午后局部地将雷阵雨，毛局部大雨，也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

那到了拜日呢，雨势会较少些看，但是嘛是有水气啦。花莲台东南部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地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是拜三甲礼拜呢，太平洋的高压吼，刷来到咱这边，天气应该是较稳定啊。环境变作是东南风，各地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有一挂山区有局部地暂雷阵雨。那是拜三的东南部恒春半岛嘛，可能有地暂一节阵雨啦哈。位于中太平洋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今日半暝两点来西行。未来呢，向西，搁向着西北西的方向来行，有可能变作是轻度风台。那要号名是号做白海豚啊，但是对台湾即马搁算是真远的，所以呢，对现主席的啊，咱的天气是无啥物款的影响着啦吼。啊，因为伊生成的位置呢，就是伫即个超级盛宴的高海温的即个区域，所以呢，有可能未来会持续。来增强，并这是一个大个强的风台。不过呢，即马全世界吼气象模式啊，电视啊，可能对台湾应该是无直接的影响啦吼。啊，所以吼，这嘛是今年的风台吼、哦。当然啦、啊，有诶嘛是有影响到台湾，但是呢，咱也是会使一吼，啊，本本的吹吹吼，大家诶，即个思考吼，想法也是较一滴的时阵有当阵啊，诶，有可能诶，风台会转向啦吼，唔通大家拢要妄想讲台风假。台风假就代表讲，咱就受到伊影响，甚至会造成一挂人员的这个伤亡，啊，一挂这个啊财产的损失，安尼无解好哈、啊。所以咱嘛希望讲大家哈，尽量用着较好的这个思考的这个啊方式来去行啦哈。风台哦，对着咱台湾就是向过向过。向伊带落去，卖对咱遮来，啊未使呢。相对带落去嘛是对带落造成着影响，安尼头前讲要较好诶，啊即马咧害别人，都向向去啦吼，啊后边着看天办事啊，安尼敢会使？来，啊讲着带落这边诶，一个新疆吐鲁番。最近温度吼、哦、已经五六十度，已经是小 case 啊，小看代志。即马呢，伊个地表温度讲去牛啦，83度，惊倒人。讲个水那是泼伫即个石头顶管的，哦，已经是变成水蒸气啊。啊，那是鸡卵咧放伫外口，啊，无偌久，规粒卵都已经含个烧气啊，吼，湿气啊，然后啊，因为呢，吐鲁番的平均的降雨量呢，一当只16毫米，咱可能一点钟就落超过只，人是一当拢落无够济，吼、啊，啊，是一个足大雪的所在，高温都无啥物款的湿度，所以呢，伊的地表的水气。那是要打起，真正速度是非常之紧哦。哦，啊，这真正是惊倒人哦，应该是无人要去遐来旅游参观啦，吼、哦。来，时间，互咱来安排一个歌曲，先来安排一首，国语歌曲，赵咏华《最浪漫的事》哦。

秋天歌曲，这是赵咏华所带的最浪漫的代志啦。啊，刷下来这只狗的不浪漫啦，然后一只那是我们的对的造出来的破狗啊，台湾猕猴啦。最近讲走伫这个神话观点满到这足济的所在啦，吼，已经走到十。讲啊，啊，啊，拢吼，唔知要安怎甲你啊，甚至佫走去庙里讲抢人的这个奖品呐、啊。啊，26号下晡3点呢，讲出现伫这个，讲有地动哦，来，即马咱那是手机啊，可能拢有收到，有咧感受到啊，吼，10点14分来。趴下掩护稳住灾袭10点14分国家级警报南部地区有这个有感地震齁所以今嘛请大家要注意啦齁这个地震唔通大只蛋我感觉避开我对咧摇呢齁、哦、小心小心啦、啊、齁真正有这个状况的时阵齁第一个心肝先保护着家己哦齁唔通急咧落层冲出房间齁这咱有一个 SOP 啦就是趴下稳住掩护把家己保护好好势啦齁当然咱即马可能感受到是轻轻啊尔啦齁但是如果是愈来愈大的时阵唔通干那坐咧呢，真正爱趴下稳住掩护，即几个动作一定爱做好搞吼。啊，当然平常时咱也有准备一寡吼防灾包、防震包这啦吼。啊，若有需要，搁爱甲厝里的人。哦，有时间在讨论讲，万不利有发生着不管什么款的天灾地变的时阵，咱来约定讲，若是会当走出去，要去倒一搭集合，还是安怎？吼、哦，啊，种种的这，请大家多多爱来小心再小心啦、啊，吼、哦。哎呀，啊，讲到这个破狗呢，哦，最近讲已经有出现伫满岛，而且晋江里讲走去人的这个邻家厝内底啦，啊，民众吼惊一条吼，啊，当然嘛是提扫帚，提什么讲要甲赶赶赶好走啦，吼、哦。啊，结果呢，有啦，这只破狗有走出去，但是呢，哦，走无了介远，去到北京，搁怎厝遐搁共歇困一下。啊，那是有过远呢，伊在班内底扒拉火龙果咧食啦。啊，当地里长呢有通报的农业局哦，讲爱大家注意啦。其实这只呢17号就已经有人看到，讲出现伫关店啦吼。这应该是有人饲的，啊，已经是成年啊、成人啊啦，袂惊人哦，甚至吼伫人的面。头前个大蛇鸡啊咯，啊个咧散步呢，啊那是叫兽医师来的时阵呢，哦，啊得赶紧撞啦吼，啊得撞好兽医师，兽医师得提一个这个算麻醉针，这要甲吃嘛吼，啊结果呢，伊得闪，我闪我闪我闪过来闪过去，哦，啊结果呢，这相关人员有够辛苦啦，逐工录这只狗录5-6点钟拢录袂着。袂当讲人上航班是真正搞上厉害，走10天外呢吼、哦，真正是走到有够厉害啦！即马有设着这个红外线的诱捕笼啦吼、哦，啊当然，这个民众吼，神话观点满到这，若是有看到狗出现呢，唔通去甲挖紧着，通报着农业局和专人去改。掠掠起来，啊，讲到这个度假在时的10点的这个地震吼，咱嘛爱了解到，咱的一寡演习，就是要预防到一寡重大的这个状况。平常时有演练，较袂死狗日狗吼，安尼啊，手忙脚乱啦。啊，南部这边包括台南、高雄。冰冻，咱的演习是伫8月7号，在时10点到10点半。啊，咱南部因为这个时间应该高市有咧走，所以未甲你管制着你的这个行动网路啦。啊，这一天那是防空警报发布以后呢，行人车拢会甲你管制行动，甲疏散避难的演练。如果无遵守着这个执勤人员，啊是讲吼这个警察人员的指挥呢，按照着民防法，甲你处3万以上15万以下的罚款。啊，那店家呢，上盖好吼，也是爱甲门窗关起来，避免人员的进出。啊，当你通报伊着空中威胁过境系统的简讯，或上手机啊来甲你通知着。啊，那是要外出呢，量早提早规划，啊是量较后边，就是即半点钟，10点到10点半。
人落来，唔通有这个出外，还是要回家的这个规划哈，尽量让开啦哈。啊，民众买到下载着警政服务的 app， 啊，是讲咱台南市警察局哈防空避难专区买去查着这个啊就近的防空避难的所在哟。来，继续来安排这首《霓虹国舞打》呢，这是一首叫做《台北发的买房车》。

0: 時50分
1: 来讲到在时的这个地震啦吼，即马有这个新的消息来公布啦吼。这个地震这一届呢发生伫在时的10:14外呢发生的地点大概是咱台南市的南西区啦。地震深度9.6公里啊，瑞士规模是4.8啦。啊，那是这个咱台南吼，伫南西这边甲咱们拢是4级，新化北河。和新化拢是3级，嘉义、永康、台南市吼，即、这个市区遮呢啊，拢是2级的左右啦吼。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咱啊手机有收到即、这个吼、国家级警报，不管是地震的透风落雨吼，一寡危险的所在吼，尤其地震就是爱拍下掩护啊，即、这个保护自己啦吼，安尼较袂去遭受到一寡即意外来产生。讲到台南的铁路地下化工程已经是最后的阶段了，交通部长呢，即时嘛有来到到台南的车站工地啦，了解到这个工程进度甲通车准备的情形，嘛公布讲今年底呢第一阶段就会来通车哦。以后说增加到林森站甲南台南站呢，大概2029年到2030年来启用。完工以后呢，才沿线的滨高的地下的路桥桥涵拢总23位堪铁路吼交叉的这个交叉的设施呢，拢总会来加消毒器，会当提升着行车安全，嘛改善着交通有单转，因为要等火车吼脱掉的啦。啊，算讲都市发展会愈来愈会当吼较整个来规划。啊，铁路地下化呢，应该紧就是10月份，慢就是年底。正经来通车啊！交通部长讲呢，台南铁路地下化是台南重要的交通建设，嘛是中央甲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希望工程团队持续吼，一直维持着专业，甲确保着品质。安全啊，每一项都已经完毕的前提之下，来顺利完成的通车进程上落尾的阶段，和市民早日享受到地下化带来的利便，甲城市发展有一寡效益，会当持续。来做着发挥哦啊！前几天嘛，看到有人先公布讲内底吼哦，整理甲真正有水哦，啊，咱搁用着4种语言啊，中文呢？你放过诶，英语诶，甲韩文啊，吼，这嘛是互咱会当迎接一些国际旅客来台南旅游一个重要诶一个所在啦，吼。啊嘛，吼，即个台南的这个火车站，包括即嘛站前诶圆环嘛，已经重新来做着规划啊。嘛，唔盲讲啊，愈来愈侪人，不管是透过着铁路诶，吼，还是高铁诶，还是种种诶方式，拢来到台南，会当享受着真好诶一个啊台南之旅。另外讲到有一个小确幸，如果你要退税的朋友呢，符合资格的第一批退税的案件呢，就伫即礼拜五7月31号，就要来甲你立销啊啦吼。第一批退税案件来到着365万外件，退税金额612亿，是啊，即几冬来的即个新高点啦。另外最近又完成到立法的，就是说这个台湾未来账户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到这个蓝白，也就是国民党民众党提出的这款的这个条例啦，它的主打就是666，也就是说政府呢在孩子出生的时候拨6万块做到启动金，零岁到还未满7岁时候呢，每一年又发到6万块的成长津贴，7岁到未满18岁呢，每一年是发3万块，另外拨3万块到这个校户里底啦吼。啊，那是吼会使话呢，算算的，对着出世到18岁，这个囡仔得当累积到114万啦吼。啊，那是第一档呢，政府的规模预算大概是2100万亿，未来金额会来吼啊，一档一档讲减少。啊，这个适用的对象是无满18岁的中华民国国民，而且爱伫这个国内有啊大的所在。 啊，一冬爱带满183天啦，吼。啊，伫这个开户的人满18岁进前呢，其实吼，这个主管机关都会通知讲啊，提出着用途的证明啦。啊，你加100几万，如果到了你这个成年以后呢，啊，你爱用伫这个就业、就学、职业训练、创业、买厝的自备款，还是租厝的费用，吼，袂当忽悠你讲哦，我想要买手机啊，我想要买电脑，哦，我想要迄、那个储值外游戏账户，这袂使哟，伊得爱有你提出着用途的证明啦，吼，啊，所以呢，如果啦，吼，你有综合所得税，还是什么结余的这吼，种种的这使用，真正拢来符合着政府的规定，才会使啦，吼。啊，针对着特殊的情形啦，吼，未满18岁的这个开户人，也是专户持有人，那是因为死亡、重大的疾病，也是属于身心吼重度障碍者呢，会当向着法定代理人，也是讲近亲，向地方机关的机构申请来领着伊的账户余额。啊，比如讲这个专户的持有人，未18岁进前都已经过往吼，这个过生日爱伫15天来啊，来通知着户籍所在地的公所。啊，爱对后个月停止发放着津贴。啊，若是父母监护人是这超过这呢违法来摕着这用户啊专户的资金呢，会停止伊的管理的权限吼，啊，搁啊录这的钱转来吼，啊，所以呢专款专用嘛，希望讲吼，大家会当讲吼，政府要留这钱，吼囡仔有一个啊第一桶的资金可以运用，安尼嘛是真好，一项事项哦。

0: AM 1071。
1: 来十点半，就是要开放到咱2358462的电话，2358462，我不头提手机升起一下06的哦。来，第一通卡起来，你好哦。
2: 你好，
1: 这倒一个。
2: 我哟，北区王小姐。
1: 哦，王小姐哈、哦，啊，要听什么歌啊？
2: 八哥山之恋。
1: 哈？
2: 八哥山之恋。
1: 八哥山之恋哈，好
2: 谢谢
1: 安排哈。
2: 谢谢。
1: 好，谢谢，感谢啦哈、哦。啊，顶礼拜王小姐卡开，讲唔知我什么人。唔知我什么人嘛，就卡开哦，勿紧啦，拢甲卡啦。啊，我找有歌，咱就来甲报一下看麦啦吼。八哥山之恋，感觉那就是过大型的歌的款哦。找一个2358462，2358462，来第二个卡开了，你好哦。
3: 那你你啊？
1: 哦，啊你今日变第二个。
3: 哎
1: 呀，一礼拜去教啊你。
3: 开始上班啦。
1: 哎呀，啊开始
3: 看片。做节目阮听。
1: 哎呀，做五工啊，做五工。
3: 啊，大家好啊！哎呦，阿连全大姐你好啊！
1: 好，帮伊讲好。
3: 我要听蔡佳玲的到底呢？
1: 到底呢？哦，蔡佳玲有唱到底呢？哦哈。好，好来吹一个哈。好，谢谢你啊，感谢感谢，吼、哦，这就是要点火音，到底呢？这个，阿莲蔡大姐啦，哈、哦，阿陈大姐啦，哈、哦，蔡佳玲，我来吹一个啊，看麦。来，啊，2358462，2358462，咱要听歌的好朋友，拢总会当卡起来哟、哦。来，我先煞找蔡佳玲的这个人，来，要来点歌第三个嘛，卡起来了，你好哦。嗯，
4: 你好。
1: 这倒一个。
4: 南区。
1: 南区黄阿姨哈。
4: 哟。
1: 来，我甲你转较大声的，来，啊，今仔你要听什么歌？
4: 麻烦你播一首。
1: 倒一首。
4: 去点那个这，什么
1: 合作
4: 爱？
1: 什么合作爱？哈，好，来安排哈。
4: 好，
1: 好，谢谢你，别别别，
4: 谢
1: 谢
4: 谢
1: 谢，
4: 好，
1: 大家来听，感谢。我今日想伤久，安尼无声，我只个第二电台吼，拢有自动控制的系统，超过几秒无声，就跳来跳去。哦，所以我都有当作会出声一个啦哈。来，第四个卡起来了，来，你好哦。
5: 哦，叶小姐好哦。
1: 哦，柯那个先生好哦。
5: 嗯。
1: 柯那个今日要听到一条。
5: 蒙母之恋。
1: 蒙母的恋啊，哈。
5: 蒙母的恋。
1: 蒙母之恋，哈。
5: 嗯。
1: 哦，啊，今仔日柯柯的你第一个啦。
5: 有，啊，柯你也跟你叫开啊。
1: 啊，柯你也甲叫开。
5: 叶小姐叫开啊，你去拍配啊，老你拍配啊。
1: 都讲，昨也无拍好，迄个十九开的款，因为昨有落雨啦。所以今仔日过来，我拍一个尾声，予伊去较大个啦。
5: 嗯，
1: 嘿，安尼等下。
5: 今仔日有日啦。
1: 嘿啊，今仔日有日啦，对啦。
5: 嘿啊，
1: 等下予伊看迄落嘿，伊要拍偌久。
5: 哦。哦。阿斌啊，小姐叫开啊。
1: 嘿啊嘿啊，侬家叫。
5: 小姐叫开啊。
1: 好好好。
5: 啊，
1: 好可爱，拢起来。
5: 单带。
1: 单带爱叫，嘿，对对对。
5: 单带也看不起来呢。
1: 嘿啊，你无用个款啊。
5: 单带人，你边买鱼呗。
1: 有可能哦。呵呵，要准备了，大家啊哦，哎，大家得准备啊哦，
5: 呵呵，
1: 提迄个囡仔，提碗盘，啥物拢会使，甲揭开啦哈。
5: 安尼好，
1: 系啊系啊，好，了解了解，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谢谢感谢恁嘞，阿恁蔡大哥，来嘿，各位听歌的朋友呢，赶紧卡起来哟，2358462。2358462，哦，来，蒙母之恋，咱阿灿啊有唱，来，迄、那个第五个，咱是看来倒一个，你好哦。
6: 柯海板，李小姐，你好哦，我先是陈妈妈。
1: 你好，你好。
6: 你好。
1: 今仔日要听倒一条。
6: 迄、那个命运唔是咱决定。
1: 命运唔是咱决定啦，
6: 吼。
1: 这
6: 真有
1: 真有文的啦吼，好来安排一个哈，
6: 好
1: 谢谢
6: 啊，
1: 感恩感恩，谢谢
6: 平安平安
1: 平安平安平安哦，谢谢谢谢， 这条歌有啦，有印象啦吼。我即马搁咧找蔡佳玲的这条歌，可能新歌的款，所以电台有当阵迄个歌入歌无遐紧啦吼，所以就无一定随找会到。好，我找一个哈，蔡佳玲的斗阵的，看要安怎斗，安怎阵。哦，来235846，你235846，来，即马是第六个，你好哦。
0: 你们好。
1: 哦，人咧讲你呀，啊，你倒来呀，吼，吼，八三诶，
0: 万三。
1: 啊，你有咧用麻油无？
0: 有哦，
1: 有哦，有咧用木瓜哦，咧阿咧蔡大哥要掉啊啦。哎呀，讲你咧用啦。
0: 蔡大哥。
1: 嘿呀，好，啊，今仔你八三要听什么歌？
0: 人生向前行。
1: 人生哦，向前行哦。
0: 哦。
1: 这条倒一个唱诶。
0: 嗯，
1: 是人生看头前啊，向前行啊。
0: 人生看头前啦。
1: 哦，人生看头前啦，吼。哦，啊，向向前行，意思同款啦。拢是看头的啦，向头前的啦。好，来安排哈。好，谢谢谢谢谢谢，感恩哦，谢谢谢谢。好，谢谢。人生在看头前嘛，向前行，唔通倒退路啦，吼。看头前，啊，我记得蔡佳玲的斗阵呢。到底呢？我阿凯无迄个蔡佳玲的版本啊，哈，有这个陈雷版本都无迄个蔡佳玲的到底呢？呢，安尼唔知咧，或者啊，我只歌唔知要变哪甲你改呢？来第六、第七个啊，你好哦。
7: 喂。
1: 明姐啊，你好。好。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7: 今天伊讲要听台东人，我讲恁敢听到这几条啊？
1: 嘿啊，爱变增加几条啊？
7: 嘿
1: 啊，
7: 变
1: 较增加啦，
7: 吼。对啦，啊，恁敢听到要听听这，
1: 啊，叫因听别人的好听吼，人工换音点安尼啦，吼，爱学会晓点人会晓点的啦。哦，嘿啦，啊无同款只歌，对啊对啊。
7: 有啦，我讲你嘛听一个版本，
1: 啊无就讲想要听文下别首歌，安尼嘛是会使啊。
7: 啊，你啊到迄个文下四姊妹啦。
1: 哦，你改啊你啊。
7: 有啦。
1: 好，文下四
7: 姊妹。文下四姊妹。
1: 好好，啊无就改这条。
7: 有，
1: 好，
7: 哎呦，恁老娘就出来接客啦，
1: 好好好，
7: 啊，哎呦，放你的卡车来，
1: 好好，了解了解啦，
7: 啊，恁那里有卡车，
1: 有啊有啊，对，有卡车，
7: 好，
1: 谢谢你哦，好，了解啦，谢谢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哦，对啦，都爱亲像安尼，改歌改歌吼，安尼唔才知影吼，讲安尼要找什么歌。比如讲，恁若是记袂起来，讲倒一个人诶，无紧啊，你就讲啊，我要问下诶，啊，我要倒一个啊，凊彩一条拢可以。当然嘛，袂甲你像找伤过冷门诶歌啦吼。啊，来问下四姊妹，咱等下安排。来第八首，来看是倒一个。
8: 喂，
1: 哟，
8: 万年小姐你好。
1: 这都合格，无唔对吼。
8: 无唔对。嘿
1: 嘿，因为第一声，你即马看迄个陈妈妈看你的声要讲要讲，所以我大概拢甲约唔对伊。阿姨今仔日有来啊，所以你我特别约唔对啊。
8: 啊，你足够诶。
1: 没啦，啊，今日李太太要听什么歌？
8: 我听小丽珠的《贞观》。
1: 贞观啊，哈，好，来安排哈。
8: 麻烦你啊。
1: 没啦，谢谢你啦，感恩哦，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啊。四姐妹哦，四姐妹还是。四姐妹搁爱找啊，我到底呢搁找无呢？啊，你是要安怎呢？啊，赶快呀！这个阿恁的陈大姐啊，啊是丽花姐啊，然后看有迄个啥物歌会当搁予我来定找一个无吼？来235846，你会当右边两首歌来，你好哦。
9: 来，你好。
1: 哟，你好。
9: 哟，满姐。
1: 哎，啊，这倒一个。
9: 哎，你咧？
10: 我
1: 美惠
10: 啊。
1: 哦，美惠哦，啊，要听啥物歌？
10: 我
1: 还没
10: 讲
1: 话呢。嘿呀，啊，要听什么歌？
10: 我要听《中山北路》。
9: 中山北路。
1: 啊，要行几拜无？
9: 几拜？
10: 行七拜。
1: 你行七拜吼，好，我对你行哈。
10: 对啊。
1: 嘿，加减啊，运动一下啦。
10: 对啊。啊，恁迄个小姐拢无咧卡电话咯。
1: 阮迄个小姐是倒一个？阮做大小姐呢？
9: 小姐呢？
10: 退休的啦。
1: 哈？啊，明天回来哦。哦，今仔你无来啦。
9: 无来啦。
10: 今仔无来啦。
1: 嘿呀，阿未来啦。 好，啊，等下等看卖哈。好，谢谢谢谢，感恩哦。来，迄个文下四姐妹算讲是一个唱歌的团体，啊，要找什么歌呢？我都凊彩找一条。阿文哥刚好，因有做伙唱阿文哥，啊，无我得等一下，还是搁等下搁找看麦。哦，因应该是作一条歌啦吼。来，那是搁有一首是最后的一首歌曲啦哈。来，第十个呀，你好，哟。
11: 哦，曼丽诶，
1: 这都一个。
11: 我足久刚卡一届呢。
1: 哦。
11: 所以你认我的声认无啊？
1: 啊，对啦，歹势啊。嘿。
11: 哦，一组足久啊，阿金。
1: 迄、那个时间，
11: 主持，
1: 嘛今年尔啦。
11: 主持卡到即摆，我拢有在甲你收听。
1: 是。
11: 啊，今了，啊，搁换个什么？
1: 浪一旁啦，吼。
11: 浪一站，啊，你下晡时哦，我嘛有在甲你听。
1: 安尼哦，啊，下晡迄阵有可以啦，啊，但是即摆下晡的。

啊，你要复合复合是陈雷有啦吼，那是会使，无我着等者，甲你报七龙的嘛有呢，啊无要办哪报？要你要陈雷还是七龙的，还是拢报？我凊彩拣一条好无？七龙的有啦，到底呢？无我等下报七龙的版本好啊啦吼。啊来来，我这嘛唔，因为我这看袂出来，这卡内是啥物人，无我私底下接吼。啊无咱第一条歌先来安排啦哈。来，八个山之恋是咱北区王小姐要点的歌曲哦。

拖下来你也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高山万过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拖，杨拖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领甘仔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若红漆，目睭阁敢若亮晶晶，樱桃嘴脸无片，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顶壳壳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种种规厝边。无论是讲色惊、甘仔味、焦鸡、脆鸡、葡萄、奶汁，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来，感谢北区王小姐点播这首《百歌山之恋》。啊嘛，甲咱空中好朋友，尤其是咱丽华姐啊，吼，这个蔡佳玲到底呢有啦，但是伊明仔载较要发行尔啦，吼。啊，所以呢，即马网络可能无法度，啊，未找到这条歌曲。啊，所以呢，安尼要安怎办？啊，啊，即马这通电话敢是你呢？嘿，我无。哎、欸，哦，失去啊啦吼！哎、欸，安尼是要安怎办啊？我拄则讲，我有找到这个、迄、那个啥，啊，七龙的，啊，无咱今仔日罔听七龙的啦吼！啊，这条歌算甲你欠开吼！啊，等候这个，哎、欸，因为唱片公司即马拢会寄资料啦吼！哎、欸，唔是寄片啊，吼，寄伊的这个档案和阮电台这边嘛吼！啊，等有收到以后吼，啊，咱卡来做条安排，好不好？吼！啊，所以这条歌给我欠一个哈，啊，我得甲你报别人的，这个到底呢？哦，这是七龙甲邓永嘉所合唱的歌曲，无咱即马现主持赶紧来听哦。

感谢啊！本来呢，这个梨花节也要点火，阿恁陈大姐是蔡佳玲的道弟呢啦吼。但是这个新专辑，伊的这个相关的档案吼，阿未传来咱电台，啊，都正去找伊上新的专辑是明仔载才要推出啦。啊，即马看到另外一条叫做《心爱》的这个 MTV 有啦，但是呢，都唔是咱的这个道弟呢，所以就该找到七龙的。到底呢？今仔日先算讲应付一下啦，吼！啊，林刚那是这个歌曲有出来，吼！啊，这条先和我欠一下哈。来了解到大台南的新闻消息，台南市有500多座的公园，有几哪间呢？公园的名换名呢，引起到地方无同意见啊。其中呢，金华地段中西区的和义公园啊，原本就是小西门的这个遗址所在啦，啊，用着路段来和名。六年前呢，地方讲要来和名改作是小西门的公园呢，已经得到议会通过提案啊，希望讲吼以后公园拿咧命名时阵呢这个相关单位会当采取着较济的这个考虑的方式，唔通讲吼好了了，搁爱改名，安尼有较伤脑筋啦。啊，这个案件吼小西门公园呢，公务局表示讲，原则上尊重着地方该改名。啊，中西区的区公所嘛讲，明仔有来做着调整了。啊，讲到这个小西门呢，台南建设超过300栋，真侪厦门因为都市发展来拆除。啊，其中的小西门呢，伫1970年因为西门路拆宽呢，刷到成功大学公校校区来保存。地方的文书团体拢讲吼，小西门都要登记伊原来所在啦吼。但是呢，因为考虑到文化资产的保存、结构安全、甲工程技术的因素，所以现阶段呢，无规划啦，是先放伫这个吼新大家。啊，那是这个公园呢，用到一个吼小西门的城门意向特色游戏区啊，用到一个代表的啊，和小西门呢，重新和咱来搁熟悉着哦。再来讲到，为着保障着新生中的学生的受益权、受教权益，落实着教育平权，台南市教育局完成着全台南市高中以下校校呢无障碍设施的盘点呢，拢总有271间学校，17,000多项的设备设施，按照着各校的缺失，向中央争取着改善的经费。这三档拢总得到教育部核定补助1亿1,000多万，目前已经有164间的学校完成着改善，未来持续打造安全、利便、友善的共融学习环境。教育局表示，学校无障碍的环境设备，唔仅是保障这个特教学生基本的权益，嘛是推动通用设计、甲多元包容校园的重要基础。除了持续改善着硬体这个设备设施，嘛加强着无障碍的宾馆观念推广，为着环境甲教育层面做一点来落手。教育局嘛配合着中央的政策，辅导各校建立着定期巡检的机制，并且把无障碍的环境鉴别成效纳入去咨询的辅导重点。另外，发现着设施损坏、动线受阻的问题，为着身障学子呢，营造一个安全、尊严而且平等的友善校园空间。佮讲到台南市超过着22万层，老旧的路顶完成着 LED 的升级，并且建备着智慧照明的管理系统。其中有10万层的智慧路顶会当自我来侦查着这个故障，主动通报着故障，袂佮吼该等民众来通报啦。公务局表示，路顶节能升级以后呢，每一栋会当替咱台南市的市库省落来2亿的电费，并且减少50,000吨的这个碳排放，兼顾着夜间安全甲节能减碳。过去路顶若是发生着故障呢，大部分拢爱民众有看到来通报啦，维修单位才会当派员来处理。现主席智慧照明系统上线以后呢，就会当主动掌握着路顶的运作情形，和维修人员呢，真紧就会确认着故障的地点甲灯具的状况，提高着管理甲修理的效率。
为着建构更加完整的路顶通报网络，市政府除了引进着智慧路顶啊，这个固定的自动通报系统，嘛，伫这个电火条啊设备着 QR code。如果民众发现着啊路顶的故障，买当去扫着这个电火条的 QR code 来反映，买当直接拨着市民服务专线1999，啊是卡着语音通报专线0800552168，0800552168来报修哦。另外，当时透过着历史街区定型计划甲文化部的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的计划，14年来已经成功协助活化将近200位自1971年底进行所来起的历史老厝。今年度相关的补助计划啊，已经开始了。无论是老厝的整修设计、施工、办活动，拢会当提出申请，同齐为着保存老厝来尽心尽力。今年补助的计划拢总是分作是3大种，协助这个历史老屋进行施工整修的建筑整修类，每一案上管补助80万，提供着专业调查、规划甲设计经费的规划设计类，每一案上管补助30万。鼓励立案团体伫历史街区办着历史啊地方的文化推广、社区串联活动，甲小型的公共空间绿美化呢，带动这个街区活力甲认同感的教育推广咧。每一类上管补助20万块，有意思的申请诶，申请日期到9月18号，直接去到文化局的网站来了解就可以咯。时间渐渐要接近到第一点钟的尾声，等一下电台进到工商服务了后，还有第二点钟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每礼拜一到拜六在10点进行到12点，咱有用来这一节目时间啊，拄只诶这点播歌曲来到着第三首了，继续咱来安排这首南区黄阿姨讲要听叶启田的《什么合作爱》。

0: 三十多的男性，那是来失恋，三十公啊，四十步啊，怎样你敢知？
1: 只有用酒代消着心难。
0: 是啦，只有米酒头啊，灌一罐，嗦嗦啊，十块银的牛肉。

刷落去，双脚寸长长，粉碎一记啊！大大下甲舞出来，免惊最风台。

0: 咱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来。若像我呆呆，分酒倒法度通解，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敢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人，脚底早就好通抹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拍树，看破唔通爱。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中华水乡，老东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水乡，老东又老西。
2: 去黄阿姨来点播到什么好做爱？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呢，上届有名的这个吼水稻夏浪季呢，八月份特别来推出了。今年除了上受欢迎的百米华水稻以外呢，佮增加着跨27上届大型的气垫戏水乐园，同时有30个特色摊位呢啊，最近来200分的回馈好礼，加码大方送，欢迎大家来家吼水水过暑假啦！啊，这个活动在八月一号到二号举办着第二届的2026夏浪季一波又起的活动，除了有这个吼几百公尺的滑水道呢，更有气垫的这个乐园啊，除了吼这个活动更加多元化，更有规划着30个特色文创摊位的市集，有假的手作文创甲新活酸蜜，和平奖呢生水逛市集，一概拢享受会到。活动期间12岁以下儿童呢啊，凭着这个证件免费入去哦，欢迎大家去到遐来享受夏天的这个清凉。另外，台南南西的梅岭呢，再度落着这个雪花了哈。原本呢，合作是五月雪的游荡会呢，竟然讲在热人个开花啦。啊，因为正经都是破，而且落雨啦。啊，即马现主席去到梅岭呢，拢会当看到亲像咧落雪同款。讲到梅岭这边的大胡同呢，种了几百丛的油桐树，每一冬吼拢会开两届哟。啊，今年四月份，而且时阵就比着机。其他的所在早开啦，啊，这个未来方面风台影响呢，落雨落真多。原本第二届开应该是秋天，但是现主席搁提早来开，啊，刚有机会一旦开三开，咱大家吼，咱得拭目以待，来等待看卖哦。来继续给他安排，有点可乐的点播着《蒙布之恋》，邀请可可家族大家啊，空中好朋友嘛，做阵来收听。

感谢可乐的来点播着《梦舞之恋》。踮起客家多功能的教育园区，投入着4.5亿，也经过2年半的这个工程呢，已经完工了。这座全国上界大嘛是第一座采取着公园化设计的动保园区呢，决定要伫6月9日开幕来启用着，将成为推动着动保教育、收容着流浪犬猫的台南生命教育的新地标。农业局表示呢，为着推广着动保观念，甲浪浪呢共创双赢。园区对着9月6日开始到12月份呢，特别规划9场的这个萌孩系列活动，包括着宠物美容讲座啊、训练狗仔的讲座、学生的着色比赛、免费学甲美食，带动这个民众呢啊来了解着园区的这个所在，加了解着动保的生命教育，买当看宠物来互动哦。2026一箭双雕艺术季光雕展呢，7月31日就开始了，要伫北门的正雅卡盐田家啦。啊，那是盐雕展呢，8月1日伫7股的盐山开始。啊，这个盐下生活节呢，8月15日是伫北门的水晶教堂来举办的，结合着市集、音乐、草地野餐甲夕阳，和民众来到这个北门，享受着属于热人的这个休闲时光。这个炎夏生活节呢，基本特色市集啊，那是会当伫家完成互动游戏呢，完成任务会当得到50元的抵用券。啊，音乐会呢嘛邀请到真侪歌手来演出。啊，那水晶教堂嘛会来点着夜间的灯光，和游客呢感受到暗时水晶教堂的这个浪漫啦。啊，云嘉南管理处处长咧讲。其实咱北门有真丰富的盐业文化、滨海的景观甲自然生态，希望透过着盐下生活节，串联着地方的特色、市集文化甲音乐的展演，打造兼具着生活美好甲观光的好所在，嘛带动着地方观光甲在地产业的发展。来继续安排新市陈妈妈讲命运，唔是咱决定。将马文的歌声。

谢星期陈妈妈来点播的命运，不是咱决定啊。前两天啊，25号的时阵呢，咱这个5月份到6月份的这个统一发票来开奖了。唔知你有钓偌济无呢？我有钓哦，那钓200块呢，不是200万啦吼。你若钓大奖吼，有钓关社会无钓，请家己就好啦吼。不过呢，3、4月的统一发票呢，讲阁有6张的规。1000万的大奖，讲有人无去领呢，包括着3张吼，伫即个超商消费，而且呢，即个金额拢无到50块，拢嘛无去领。200万的、100万的，嘛有4张、5张，拢总无领啦吼。所以请大家去赶紧看吼。也是一句老话，你若是有要买这个东西吼，有发票吼，上盖好会当甲你叫人讲你要什么载具无啦吼，云端发票这上盖好的欠欠遐。第一，袂惊物件碰去；第二，就是吼，伊会当甲你通知吼，你啊点入去，伊就知影讲有钓无钓，后面一张大看。第三，就是讲吼，你阁会当伫即个财政部的即、這个吼统一发票的即个 app 内底呢，设定讲吼，不管是倒一种的即个载具，还是有的即个云端发票是爱寄到你的即个电子信箱的，你都会当设定吼，安尼全部扣入去以外，阁会当设定讲钓奖直接。回你去你的口罩喔、哦、这一点有够好啦。人家我哪有钓到安尼吼，我就知影讲喔，几千万的来呀，梦想啦，即马搁大下咧老卵咧想尔啦吼。但是嘛是希望讲大家啦吼，发票。摕到好好甲欠的藏的啦吼，不管是纸张的也好啦吼，因为纸的有诶，即马用迄、那个上面有点像传真纸迄种的吼，迄若拄着小的时，规个拢乌起都看无哦，迄个收得较细腻的啦吼，当然纸嘛袂通去剥着水，有当阵啦，那是印纸的吼，你该看顶管。对方的这个发票的这个印啊啦吼，因为伊有诶看印啊，有写什么买受人、什么资料吼，包括对方的这个统一编号这个，无清楚你当下都爱甲伊讲。若无呢，你伫足远的所在，久久较有2、3单个去的迄个所在去甲消费，结果呢钓到了，你为着这个爱总去互对方当一个印啊，当下咱呢统一发票上盖好都爱甲伊看好清楚啦吼。再来讲到现在这个清安3.0的8月份特别来推动到齁，其中的婚育家庭上关公会当申请到1500万的借贷款额度啦。不过呢6年利息补贴期间呢齁，内政部财政部讲哦，如果你有离婚还是什么款的婚姻关系改变呢，超出一般方案的额度，可能停止到利息的补贴啦。所以有一寡业者讲，这就是惩罚条款嘛。安尼规定讲人安尼这个期间拢未当离婚，还是什么款的经营啦齁。所以有的人嘛是讲，就是因为结婚就是要鼓励你结婚生囝子啦吼，啊是甚至有其他的一块的这个原因吼，对，这就是政府的这个设定的游戏规则嘛吼。有些就是怕你什么假结婚种种的啦吼，有的单亲家庭该会当考虑吼，但是一个制度出来吼，总是在做的时阵，要做正经，要做以后，各有一寡无同意见。当然咱嘛是希望讲吼，政府单位会当吼多多采纳啦。虽然无法度100%吼满意吼，但是呢，至少嘛表示讲有人有意见，就是代表讲咱的这个推动的法案有些改善的空间啦吼。有人嘛有咧讲啦，无你又卖结婚啦，为着这个惊讲离婚，这个什么贷款的这个利息的，无要甲你补贴，无就卖结婚啦吼，卖去享受，安尼就可以啊啦吼。来安排着歌曲，咱的巴萨讲咩？人生看头前。

人生看头顶，这是百三的所来点播的歌曲。啊，讲到这个美国301关税呢，啊，伊呢代表署啦吼，伫美国时间23号呢，按照着这个吼，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呢，公布着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啦吼。这个上届尾呢，台湾甲欧盟呢，同款是10%无小塔的这个最惠国待遇的税率啦哈，啊，那是按照美国的公告呢，台湾这边有2231项的产品豁免哈，就是免抵这个哈，即届301税。啊，关税的内底啊，农产品有322项，工业产品1900多项啦吼。啊，等于代表这个蝴蝶兰啊、火鹤花啦、无线电这个设备呢，拢唔免去扣掉啊，这个10%的关税，只会当扣因其中另外8种的关税，唔是拢总免税哦，是唔免扣掉另外这个10%的啦吼。啊，来讲到就是讲农产品有这个啊蝴蝶兰。包括着红茶、绿茶、素薯粉，这就是在做着珍珠奶茶、珍珠哈、波霸这啦，啊，还有咖啡啦、火鹤花、红莱酥、蚵啊。啊，番石榴、果酱、果酱、芒果、翁来观赏蛙，吼、哦，连青蛙、细卡这啦，吼、哦，诶，这拢唔免去扣掉这个10%的关税啦。啊，工业产品这边呢，包括着无线电的导航设备、通讯仪器、锂电子、蓄电池，加是跟航空吼、哦、有关系，这零组件，啊，有一款油啊啦、肥料啦、清油制品这呢，拢总唔免阁加10%的这个部分哦。啊，美国针对着60个国家呢，强迫劳动301调查所公布的新汇率啦，台湾这边是不叠加原有的 MFN 这款的税率哈，所以呢啊，竞争优势有较好哈，啊嘛，并估着讲哈，咱伫一寡产业哈，包括着机械啊、工具机、手工具、水五金、塑胶制品、纺织。医疗器材哈，算讲这7种的传统产业相对来讲是较有优势的啦。另外呢，有一个美国的这个老师呢，伊来台湾哈，啊，竟然呢，讲吼，朋友甲讲，我嘛要去台湾，但是吼，临时有代志，啊吼，我家己麻子诶。啊无吼，你帮我炸只行李去到台湾啦。结果呢，炸来了，互查着讲，哦哟，内底有将近17公斤的 K 他命啦吼。啊，即、這个当你得，你炸毒品来，当然会互关嘛吼。啊，伊妈妈就大兄咧想，啊，阮囝可会去到啊台湾这边啊，唔知伊已经入境啊未吼，啊无甲我通消息。啊后来较知讲，原来去用掠开。你走私毒品当然红脸开呀，啊，为什么会安尼？吼、哦，恁得爱甲问好清楚，啊，互伊过去到底伊有堪当吼、哦，有迄个勾，哎呀，什么勾搭勾结无？啊，是真正是不清楚的状况。但是你查入来，就是一个熟悉啦，吼、哦，啊，所以呢，这嘛是提醒大家，不管伫国内。国外无熟悉，甚至像这讲是嘛子的，讲要你吼帮伊炸行李，啊，你都唔知影伊内底行李到底是啥，你帮伊炸，亲像安尼代志的大条啊吼，这运送毒品真正代志有够大条的啦。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继续来收听到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是十点到十二点，下晡是拜一到拜五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继续来安排到咱闽籍本来讲要台东人吼，啊讲诶，这条歌卡点拢是这条，我见吼，换歌嘛可以啦吼，啊所以呢，因有改变，要来点播这首《文夏四姊妹》啊，有这条歌吼，我原本当作是这是一个团体名啦吼，啊来空中好朋友最顶对着闽籍甲这顶好朋友所点的《文夏四》。

谢咱明姐啊，甲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到有缘来坐，拄则安排是文下四姊妹。讲到这个新冠疫情连续六礼拜拢有来增加着哦，啊，即马讲已经进入着流行期啊啦。这礼拜新冠就真的可以逼近着一万人次啦。整个七月底到八月份拢是会一天一天愈来愈多啦。考虑到民众的这个疫苗需求呢，啊，这个公费的新冠疫苗扩大讲全民拢会当做啦，啊，这个时间延长到九月二十八号为止。国内的快筛够63万剂会当供应到八月底，啊，疾管署呢，伊个官方网站嘛开设着新冠防疫专区，提供着疫情疫苗甲药物的情形，啊，那是有一寡相关的信息，拢会当去到查遐查着啦哈。啊，即马呢讲到即个新冠的公费疫苗呢扩大会当来去做哈，啊，因为即波疫情呢有可能伫八月中下旬达到着高峰哈，一礼拜哈。门诊、急诊、酒精的人数可能上多的来到着50000人次哦。啊，那是这届的这个新冠疫苗哈，咱阿未去做的朋友呢，赶紧来去做了哈，因为做。唔是讲吼，你做了就袂得，是来避免到你因为有得到去转到重症的部分啦吼。啊，当然平常时买落实讲吼，啊，过来咱洗手、挂嘴安啊，当然嘛是会使吼。每一年有一些新冠的也是流感的吼，会当注疫苗去注疫苗啦。啊，如果要来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卡到1922免付费的防疫专线，也是0800-0019-22来查询。啊，因为即阵啊，即个吼疫情升温啦吼，啊，所以即卖即个疫苗其实要出嘛无介济啦。啊，当然啦吼，最近伫秋天吼，咱的新的一批有可能10月1号开始，咱阁有今年度的新冠甲流感的疫苗阁要做啦吼。但是这都是爱符合资格的是第一波，啊，那是第二波都要等到11月份啦。啊，不过呢，7、8月啊，哦，这个新冠都已经个个顶牙开啊，它没有消失哦，是一直存在咱家，而且心胸也是讲咱这个社会内底啦哈。只不过讲中奖的，呵呵，这款的中奖的侪少而已啦哈。啊，有可能未来哈，流感化还是感冒化，就是讲哈，逐当一定拢有人会得，但是呢，得着这个状况呢，这个病情哈，轻也是重啦，但是现主席，台湾这边有一挂这重力的案、重症的案件吼，所以嘛是大家爱较注意的是吼，啊，惊掉掉哦。今年讲较袂啥物，嗅觉的问题啦，但是头壳晕啦，会吐的有够多啊。所以如果无确定讲你的掉掉的这个镜头到底是一般感冒、流行感冒，还是新冠的呢？上盖好也是快筛，还是讲去到便宜诊所哦。对一个吼，最正确的一个医疗方式啦。啊，其他的方式，其他的这营养的问题呢，等下继续来安排，这首客家李太太，讲想要听到萧丽珠的《贞观》。

止咳药水，啊，二级的就是愈来愈严重啊，吼，包括着抗忧郁的，然后较强效果的止痛药啊，甲部分影响着中枢神经的处方药，啊，三级的呢，哦，这包括着你咧开车甲操作机械拢总袂使，都包括安眠药啊、抗焦虑药、肌肉松弛剂、散瞳诶，即个眼药水甲部分的镇定剂啦，啊，如果食药期间够有想要来塞车呢，诶，爱有三大原则啦，吼。就是领药的时阵，直接问医生还是药师呢？药物该影响到你塞车，啊，佮详细看到这药袋啊，佮伊的说明书，佮有写到吃了后避免开车。当然，唔通也伊食药啊，佮配着提神饮料、酒精佮其他影响到精神状态的物质，开当降低到即个交通的事故产生。另外，婚姻观呢，最近讲接到即个吼通报啦，有一件抽。有验的羊肉验出着带奥辛的超标啦，吼！啊，因为这只是这个南山的母羊啦，啊，结果呢，吼，一半已经销毁了，哈，啊，另外一半呢，啊，这个主人呢，主家以后讲饲狗，所以啊。讲起来已经应该是无留入去市面上啦吼，啊，另外呢，这个羊是场所饲的五只大只羊啊，甲细只三只呢，拢甲扑杀销毁啦吼，因为这是羊肉的带奥辛啦。啊，那讲到这款的物件，如果咱要预防呢，上盖好啦，因为这个带奥辛是人体长期累积的污染物啦吼，所以有的物件呢，包括着这个内脏。个优质的部分尽量是卖定定食啦吼，因为伊半衰期在七档至十一档啦，爱长时间开当代谢完成啦吼，啊，带奥辛伫身体有可能会造成着皮肤的病变、肝功能的过样，嘛影响着免疫能力。啊，这个物件佫无专门会当解毒的啦。啊，当然减食食的物件以外，嘛会当加食一寡蔬菜水果。另外，进口的白萝卜呢，讲嘛验出着这个农药超标啦。啊，进口的白萝卜呢，验出着这个哈农药大概是这个超我们台湾的容许量的标准的五倍，拢重十斤200公斤，一定伫拍卖进前该销毁啦。啊，如果呢，你无按照着咱的规定，佮输入这款的物件呢，相关有可能甲你罚着2亿的罚款哦。来继续安排美惠啊，美惠姐姐讲要听到这个中山北路行七百。

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华人，为怎样做事这么关心，只将我的青春来献给你。

感谢美菲亚来点播着中山北路行七百，考虑着物价，而且咧去啦吼，嘛减轻着这个师资生的负担啊，留着这个优秀的教育人才。教育部长讲咧，甲实习教师的教育实习的奖助金呢，即马一个月一万，变作是一万五千块啦吼，大概一档有5500的实习学生呢啊，八月一号对档吼啊，加着这个一个月这五千块啦。另外，国营事业呢，这个工作考核的比拼啦吼，那其中的这邮政公司呢，也114年度考成的着这个甲等啦。员工的奖金会当上这是4.4个月，啊，因为正常呢，农历年已经领着这个奖金一个月吼，绩效奖金一个月，啊，剩落来呢，8月3号嘛会当来发放这样的奖金哦。啊，另外呢，讲吼，中国河南有一个老君山呐，这个政府呢推出一个工作，讲吼，你只要逐天翕一个因遐云海足水的嘛，啊，翕一个云海的短片，佮分享出去呢，你就会当摕到一个月60000块，大概代表24万，而这个月俸啦吼，啊，结果呢3500人伊个投履历呢，较一个吼，啊，打大学毕业的，啊，伊个这个吼，翕个影片呢，得到上侪的这个注目啦吼，但是呢，伊个这个个人的资料。打毕业啊，伊个即个什么社群媒体也无人来追踪啦。啊，有人讲啊，这敢是迄个内定的呢？因为即个可能是一个高官的儿子，然后官二代啦。但是呢，啊，即、这个主办单位讲无啦。啊，活动影片都是谁按赞较济嘛吼？啊，人有法度按赞的上介济，啊嘛是可以得到即、这个吼啊，当摕到即个24万的即个工作的机会啦。来继续安排今仔日上落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有点啊，陈大姐来点播龙千羽的《侧爱》，广电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下陈大姐点播到龙千玉的侧爱啊，都叫我讲到这个哈，伊最近拢在讲吼，这个演习的代志嘛哈，啊，其中呢八月七号分区来举办啦，啊，十号、十三号是中部到北区嘛哈，啊，这呢最主要就是讲中部到北区北平啦哈，北区的时阵呢，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降到1%，有可能应该是走袂行。然后啊，这个、其中呢啊，那是代替啦，高铁哈，这个列车正常行驶啊，进出的车站然后啊，是讲卖票呢，拢无受影响。但是呢，那是网络咧降速的时阵呢，你伫网络去订票，还是 App 购票，包括着付款、退票，这个作业拢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呢，这个交通单位啦哈，拢希望大家如果伫迄个时间要退票呢，卖你的两张。啊，无你得下载这个电子的啦哈，啊，当然啦哈，摕到实际票吧，万不离你下载这个电子的部分，啊，要过的时阵，哇，啊，迄、那个网络到，因为你又不能截图嘛，啊，你啊，这个要过的时阵，到网络无好势，啊，这个影像未出来哈，啊，所以这嘛是有较伤脑筋的啦哈，啊，当然嘛是希望讲大家两扎来配合着。今仔日咱节目的底下各级段落了，感谢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中到两个俱乐部的节目过了后呢，三点听完，咱四点有文风文集、新闻快报，五点有准行，咱的街头巷尾拢欢迎你继续收听。明仔载咱继续。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啊，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6: 边界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90.7爱乡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爱乡电台，伫第一点钟，远方俱乐部同步连线。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甲阿秀甲咱现场服务的远方俱乐部，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爱乡电台一点钟。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两点钟的节目，十二点到两点。礼拜时啊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哦，像昨礼拜都，昨个早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只要礼拜时啊都是透早八点就开始，到中昼十二点。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拢同款，礼拜过四点钟同步连线的时间。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甲咱听收、甲爱护啊，互官方甲阿秀会当安尼继续甲咱服务官方俱乐部。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27，农历是6月14，星期一。今个时间12:04，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吼蔡佳玲最新的歌吼，蔡佳玲最新的歌啊。这个雪莲花啊，花吼，雪莲花啊，花。因为我下载啊吼，有甲报几啦首去啊吼，啊咱这首无报着。雪莲花啊，花，伊的主打歌是我的心爱的，啊咱报迄个下载啊无报过的歌啦吼，这是最新的片啊，雪莲花啊，花，邀请大家来收听。

我来到当下咱节目现场，今日时间12:09，官方俱乐部转播时间，转播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咱慈禧太后的禧啊，吼啊啊，就拢会讲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药丸公司。在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这是咱上一代药品公司开的家。啊，咱有12大产品伫指定药房：尔康、永力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这九大产品印有红色的关刀，红色的关刀就是关公在拿那支红色的关刀，客家话的红关刀，也是讲咱上迄刀，这拢是咱的注册商标。只是红关刀佫有一个好处，就是6支会当换1500块的尔康，8支换2000块的永力精、红枣、黑杨素，也佫有红花木薯益黄酮，3种拢2000块，互你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咱无红关刀的产品，就是咱上迄道的商标，毛印伫客家话的起膏，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起膏，洁净露洗头洗身躯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金银花润泽如意抹身躯的，这就是咧维持着咱口腔啊，甲咱皮肤质哦比较比较无健康的。所开发出来的3大产品，拢1000块。安关刀会当4支来换其中的1罐，这拢是咱听众朋友啊，恁的权益。啊，咱嘛是为着听众朋友恁的经济问题，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咧甲咱斗三工，减轻恁的负担。啊，阮减碳挂，哦，阮减碳挂，这是阮的诚意。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就有，唔知影指定药房伫倒位的，进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红关刀伫你买的指定药房遐，当场就会当甲换。啊，你迄个所在若无指定药房的，啊是讲你迄个所在你唔知影对一间指定药房，有当啊新朋友当啊要买，你唔知影你附近有啥物指定药房无，我那敲一串电话。2472929，2472929来询问，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爱加06。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嘛爱卡2472929来订哦。咱呢，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静蕾庄园咖啡专对咖啡世界级的老师伫只管理，甲烘焙都是咱。手工饼，法国的手工饼，法国的华夫纳可可粉所做的巧克力，拢无种理哦。咱的饼拢讲究天然，无种理哦。以法国的做法来做互你食的饼，法国的做法，生日的鸡卵糕拢天然的，食起来口感无同。生日的鸡卵糕，啊，咱有足侪时代有订过，拢讲其实比起来嘛无较贵。哦，啊，当然见仁见智啦，吼、哦！啊，真正含迄顶罐迄顶奶油，吼、哦，你食迄个口感都无同。有甲咱订过的人拢知影，也阁有咱的即个酸痛药包。咱是多，我正阁想着吼、哦，咱中秋月饼，哦，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你要订港的，要预订的，会当先来预订，到时你都免等，哦，唔免等伤久。哦，咱即马有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咱面粉会当先做，啊，即马家己处理好，到时拢一点一点一里行一里行，拢同款现出炉的。你要爱偌济，啊，我较行偌济，都是现行合理的就对了吼、哦。现行合理的，我那现出炉的。阮啊，即、这个烘焙师伊讲啊，讲进前足济人要订，拢做袂赴汤，互恁订。拢有甲恁拒绝，所以伊想到这个办法，互大家哦要订，拢订会到，可以当食到现出炉的哦。咱的蛋黄酥、凤凰酥，也够有咱的凤凰酥吼、
诶，即马改变做法，外口迄层也好啦，内底鸭也好啦，拢用无同诶做法，食起来口感都无同。哦，咱是话要定讲诶，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空六，即两线电话拢是咖啡师、甲烘焙师，啊，甲咱诶护理师，过去伫遮。在咱上迄多公司带十八档的护理师、烘焙师、咖啡师咧，甲咱服务的，所以电话你会当敲过来，不管是咱的酸痛腰部，还是咱的男性专用的瘦腹康、清普林，美国进口的，咱一片一片用干的、蔓越莓、硒等，哦，迄都是咧补给着维他命 C 甲一寡其他的营养素，咱人吼。欠缺任何对这种的营养素，未使欠缺伤严重，到尾啊，拢会造成其他你无法度去了解的，原来就是欠缺这个营养素所引起的，诶，一寡你无法度解决的身体会无爽快啊。所以，咱的蔓越莓有蔓越莓的作用，这美国进口的，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除了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除了说你那个所在指定药房无咧卖，无指定药房的，啊那无，你拢去指定药房买就有，无的你卡来公司订，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咱的产品足多啦吼，所以提供比较拢卡啊用着时间，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我那。蔡佳麟的歌，吼，伊的新歌，吼，我今仔日，因为我这个拜六回家回来，啊，昨礼拜甲报，吼，这两天靠报蔡佳麟的歌，伊的主打歌，我的心爱的，吼，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倒转来这部现场，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27，农历是6月14。今仔日甲明仔载拢多点日啦吼，明仔载是国历7月28，农历6月19，啊，有诶十波拢结束，啊，这两天拢多点日，就是拢未使开刀，春诶自结束，哦，敢若禁忌卖开刀尔，啊，春诶自结束拢会当做。今仔日的好时辰，春正这个时，11:01的午时，喜神财神拢正南，冲着上高的11岁煞北。啊，明仔在国历7月28，农历6月19，好时辰伫明仔在5:07的卯时，9:00到11:00的子时，过到1:00到3:00的未时，暗头啊7:00到9:00的戌时，喜神当南，财神正南，冲着上鸡10岁煞西。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来看股市吼，来看股市。股市下早也开盘是落啦吼，落，我那青顺顺的，尽看有回转来无？哦，进无啦吼，佮落较济点啊。进目前股市落439.67，加权指数43,215.17。成交量5269亿，过7000亿，上季的落7.12，加权指数370.51，成交量1327亿，过4600。电子业落，金融业起，金融业往咧起袂少呢。这是啊，股市啦吼，股市来看浦东油价，浦东油价涨的12点吼，算半暝12点过公布。今仔日所看到的，要知若无油的涨，就爱去加加咧。浦东油价起7.5，公布出来是起7.5，顶两礼拜是落6.5啦。结果真起7.5，毋是阁恢复倒转去，阁减加起1.5。所以起7.5了后，92的30.5，95的32，98的34。柴油29.3，这是油吼、哦，油起7.5了后吼、哦，变啊九二的拢30起哩啊。另外黄金今仔日的黄金开盘一斤起120块，一斤的黄金起120块了后，16,550块要卖15,550。白金同款起100块，搁倒转来到16,900要卖。5500，这是金啊，甲白金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因为南方云系北移，各地天气无稳定，容易有短暂时的强落雨。气象署伫下早啊1:10发布着大雨特报，屏东县山区、甲恒春半岛、台东县平湖，拢爱慎防大雨啊。啊，因为台东甲南部有无定时的短暂雨，台东甲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大雨。宜兰、花莲甲透早中部以北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多云，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机会发生局部性大雨，甚至短暂的豪雨啦，都是上大雨啦吼。熊熊怎上落来遐啊？啊，气温吼，大多数拢是啊31度到35度之间啦。啊，你平湖迄边就较低啦吼，27度到31度。过来看空气品质，等一下。

空气品质，北部、新竹、苗栗、中部、云林、嘉义、台南，拢是普通级，其他拢良好的等级。另外，明仔载雨势都较无，但是水气还阁有哦。华东甲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拢多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为拜三开始吼，拜三开始到礼拜日，连续五天，太平洋高压西伸增强，天气回温，环境转为东南风，各地拢多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这是这一礼拜气象，甲咱报告到这。今日时间12:26，咱来听一首蔡小虎所唱的歌曲《无言的祝福》，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蔡小虎所唱的。这首歌较少人咧点啦吼，《无言的祝福》。

0: FM 107.1。
1: 多的产品，咱的三生之家、乌豆加蓝莓，这针对咱这两类足重要、足重要的营养素啦。这两类的营养素若无够，咱一般拢重视着骨头的营养素，就是讲会当甲咱生一骨精、补骨髓，哦，啊是讲钙质啦。但是钙片吼，钙质。钙片你若食伤济，一定都会结石哦。咱爱用这种天然的鹿角甲牛板、牛肉里先补加，一方面甲咱强健筋骨，一方面退化，甲咱生精补髓，就是生骨精、补骨髓。这种才会当未去造成伤害啊。啊，你若是讲咱这两类嘛是有伊需要的营养素呢，唔是干那骨头啦，哦。一般拢无去重视这两类的营养素，一般足侪人无去重视这两类的营养素。咱这两类要维持着视觉的健康，卖因为疲劳哦，这两类看物件看伤久、伤疲劳引起的目睭的疾病，还是讲咱蓝色的光、电视、网络、手机啊看规工，蓝色的光去伤着咱这两类。要维持迄个健康，咱内底迄个叶黄素、花青素、胡萝卜素，也佮有西三一配糖体、矢车激素三，集中着三生剂内底花青素、乌豆皮内底的花青素、北美洲则有的果子啊、蓝莓内底的花青素，佮其他的营养素。你一定要把它补给不够，较袂造成这两类，因为疲劳，因为蓝色的光所造成的伤害，这两类的营养素佫无够的情形下，伊的畏光畏暗会打，吼、哦、啊，甚至产生一挂无爽快，佫影响到咱暗时的视觉，熊熊暗泪。暗时的视觉去影响到，熊熊暗的所在，行出来光的所在，迄、那个视觉去予无健康，你感受到讲你的视觉已经出问题啊！要维持到你暗时啊啦，你时的视觉，这种的营养素足重要。啊，要维持到咱这两类，卖去予产生一挂其他的问题，佮愈来愈严重。你的营养素就是要补给不够，啊，这咱这个植物性的，包括咱食品的植物性的，这种广告哦，广告拢有一个限制哦，咱拢爱卫生局上课会当讲的较会当讲，啊，咱许多好朋友，反正你都有视觉的问题，你食咱这个营养素，甲食看卖啊嘞，尤其你去手术了后，手术了后。你要维持着咱这两类的健康，卖过去哦恶化去。人本来手术啊做，做成功的啦吼，足侪人头啊手术啊做成功。你无去食这种的营养素甲补给，结果唔免偌久，佫开始啊。哦，有咱好朋友就是甲是我咧讲，听我咧讲，卡来咧问。啊，为好朋友听咱咧介绍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去甲你提醒爱注意的所在。有诶手术了，马上。买一颗啊，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来使用，嘛是较来咧甲咱学落个。啊，一颗啊，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是安那产品的名，要写一个加乌豆，要写一个加蓝莓，表示乌豆皮萃取着内底表面吼、哦，咱表乌豆皮表面迄、那个内底靠有即个花青素、矢车激素三、西三一配糖体啊。蓝莓、北美洲才有果子啊，蓝莓，这嘛是后来较加落，这两味就是后来较加落。啊，先啊后来怎样人去加这两味？因为我的豆类嘛是严重啊，严重点目药水点两罐，第二罐都唔敢搁点，因为迄有类固醇嘛。第二罐点不但无帮忙，无大劲，愈来愈严重啊。所以类固醇的目药水，医生嘛甲你控制呢。医生嘛知影讲，迄袂使点济啊，所以咱长辈时代要用这种植物性的去维持着你的健康，表示你这两类营养无够，你爱慢慢啊补给，靠耐心咧。 啊，你若放了过头，你嘛袂使甲放啊无目。放了过头，你食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咱的，至少你的伤害到遮尔，袂阁造成一直伤害落啊。过去的伤害到遮，这就是人讲有食，你才有可能去维持着伊的健康，袂阁互伊愈来愈无健康啊。所以，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咱的，拢建立咱许多。你的囡仔、细啊、憨啊，电视、网络、手机啊，包括功课的压力，一干干，这两类使用过度的人，或者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去维持着这两类视觉的健康啊。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阿是本身我都足有自信，阿无我真那有法多节目。下早啊九点做啊，下晡两点爱看新闻呢，爱看歌呢，播歌嘛爱找歌，播新闻嘛爱看。所以咱是大好朋友，要维持健康，这两类的视觉，咱是大好朋友。你家食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也搁有咱的女性专用的。我嘛是女性啊，我嘛是足需要的啊。所以咱五十。我进六十八嘛，十七当前，我已经停啊！啊停啊！你唔知影讲，你若无补给这种营养素，红花木素异黄酮这种有类的雌激素，俗称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一当过，两当过，三当过，慢慢，你无形当中，你家己感觉无爽快啦，发面红啦，哦啊，皮肤会安尼粗粗一粒一粒一直走出来。啊，搁一寡咱妇科的问题，即有当时啊，你唔知影欠缺着红花木素，又名号做红砂药草，伫中药号做红砂豆草，后来咱搁加红石榴，这个成分，这个营养素，拢是对咱妇科的问题，会当帮助你补给无够，较袂去产生。营养不够的问题，造成妇科的问题，所以咱这两类有伊需要的营养素，咱查某人嘛有咱查某人需要的营养素，较袂去产生妇科的问题啊。这就是这种的营养素，查某人一定爱有够啊。敢那像咱拄仔咧讲骨碌二仙保加，咱的骨头需要着这种的营养素，就是。鹿角甲骨板，这两味，伊就甲咱生精补髓、强健筋骨。刷落去阴阳药，咱去申请阴阳药，人参枸杞甲提调哦，就是要为着予咱足侪慢性病人，也是讲囡仔囝长咧大，未补未少，阴阳药较袂去甲咱伤着。破病人阁会当病后调理。要复健的人，阁会当甲咱通灵多里面，精神体力气血无足的，哦，包括精血无够的，去影响到咱的精神体力，咱阁会当补精、补气、补血、补神、补命。六角骨板，这拢申请伫咱的客户后壁，卫生福利部通过，所以每一个。器官都有每一个器官需要的营养素啊，所以咱的目睭就是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女性的就是红花木素异黄酮，佮红石榴，佮有米粒，骨头就是咱的骨碌二仙保加。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拢敲即线电话来询问。要订购咱无伫指定药房个产品，还是你迄个所在无指定药房个，拢会当敲2479299来订购来询问。感谢，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个歌曲。哦，咱好朋友吼，啊无进来。点一下歌了吼，咱爱乡电台来点一下歌好啊。 李树七七八七八吼，阿秀等恁一下吼，李树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这是点歌的专线啊。咱是歌有当啊，我播的歌恁不一定爱听啊，所以恁啊邀请恁起来点歌，点恁爱听的歌，感谢。喂，你好。
0: 迄、
1: 那
0: 个阿
1: 秀
0: 你好。
1: 嘿。
0: 我要点歌。
1: 好。
0: 迄、那个单位的。
1: 无用的牵挂哈，哦，无用的牵挂啦吼，好，谢谢你哈。
0: 啊，
1: 迄、
0: 那个陈龙，迄首入港，入港，入港啊，
1: 嘿，
0: 入港，
1: 嘿，
0: 无影，
1: 无啦，
0: 无
1: 影，嘿，我就是找无，
0: 吼，
1: 啊无我就甲你报啊，
0: 吼，
1: 好，别别别，好，谢谢，拜拜。喂，你好。
2: 阿叔啊。
1: 好，洪小姐好。
2: 我点去卖菜鸡啊。
1: 卖菜鸡啊啦吼。
2: 哎。
1: 好。谢谢哈、啊，好，拜拜。喂，你好。
3: 姑娘你好。
1: 哦，啊，你开始姑娘，你的声个路线姑娘。
3: 不会啦，你的声嘛多好听呀、啊。啊，点歌。
1: 好来。
3: 闽槟榔。
1: 哦，闽槟榔啦吼。
3: 哎、欸，闽海啊。
1: 哦，我知影你拢听伊的闽槟，敢那伊有唱呢，嘛无把把人唱。
3: 会唱的呢。
1: 哈、啊。
3: 我那有
1: 几个在唱呢？是哦，
3: 哎、欸，
1: 哦好啊，
3: 好谢谢你啊，
1: 好拜拜，
3: 辛苦哦，
1: 好辛苦了，拜拜。喂，你好。
4: 喂，阿秀你好，阮方好，大家好。
1: 好，大家拢好。
4: 阿秀，我要甲你点一条可爱的马。
1: 哦，可爱的马啦吼。
4: 嘿，
1: 可爱的马是较细只呢，唔只可爱。
4: 我见啦，我见啦，细只
1: 同只拢足
4: 紧呢。
1: 安尼吼，嘿，对人。
4: 人少啊，那细只的嘛，愈香呢。
1: 哦，对对对，安尼就稳对啊，嘿啊。好，谢谢。
4: 大家好，拜拜，
1: 拜拜。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喂，阿秀，你好。
1: 嘿。
5: 我点一
1: 块，
5: 原谅我，原谅我心上人。
1: 哦，原谅我吧，心上人啦，哈。原谅我吧，心上人呐、啊、哈，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0: 哦，兰花草了哈，
1: 哎呀，
0: 好，
1: 谢谢啊。
0: 好，谢谢您，好，拜拜。喂，你好。
1: 喂，阿秀你好，大家拢好啊，欢迎点一首歌，放盘洗身躯。
0: 哦，好，放，
1: 好，谢谢啊，好，拜拜。
0: 好，好，拜拜。好，咱歌就报告点到这啦吼，完了作一首的，放盘洗身躯，放盘洗身躯啦吼。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听一首无用的牵挂，哦，无用的牵挂，无用的牵挂，语言演啦吼。来，我爱找一个歌，爱讲到牵，啊，无你若无用的吼，作一首，所以你阁有一个牵。哦，牵挂的牵，安尼吹出来较会紧。无用的牵挂，敢若单位有唱尔。来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收听这首无用的牵挂。啊，咱较过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感谢。

0: 拄仔我接一个电话啦吼，咱1071电声电台有一个阿桑，讲伊拢无听到，是安那拢无拢别个节目人插入来，其实毋是人个别个节目人插入来啦，是你转走去啦。啊无咱电声电台拄仔口音遐济人起来，拢有听到，毋则知影人讲口音要点歌，知影通卡起来，24778788。所以咱时段，你若拄到收音机，你若向向转无，就是你转走去，因为无可能人插入来，像恁无控制，我就先控制啊。因为呢，因为咱台费遐贵啊，啊，结果咱的声无出去，就表示电台有问题嘛。你还袂控制，我就先控制啊。所以恁家己收音机若转走去，爱叫恁的少年的来甲你转，哦，这你若有拄到。当然，迄个阿桑拄啊无真无听到啦，啊！但是咱听众朋友有听到的，以后若拄到这个问题，哦，你就知影讲你是转走去，哎，未晓转叫少年的甲你转啦吼。这是一件，来，我来报社会新闻吼，咱来啊看这个有最新的哦，最新的诶社会新闻来甲咱报无。来看这件吼，我下早也报到一个阿伯啊，80几岁，我那趁着厝内底人无注意走出去，啊，怎啊唔知人转来，啊，怎伫路边搁兼放尿，啊，结果人民众看到报警察，警察唔能够唔惊放尿类垃圾，甲带去啊买烧的好食，啊，搁买茶好啉。啊，搁刷落去看迄个监视器，啊，搁有咱啊，因个家属有去报失踪，安尼集中着遮个条件，尾啊将即个阿伯啊送倒转去。啊，即嘛则搁一个啊，桃园市龙潭区一名77岁姓毛个，啊，这是妇人人，会知啊，迄个是阿伯啊，啊，即、這个妇人人伫漳下埔。家己外出买物件，因为当阿包搬到新厝，对周遭的环境拢无熟悉，倒转来的时阵一时袂记得倒转来的路啦。好佳在热心的民众吼，看到异常来报警处理啊。啊，这个妇人人讲当阿搬来遮无介久，但是搬来遮无介久，其实你若路，人讲路生伫嘴里嘛吼，你着路边有人，你着敢问，啊恁兜的住址若知影，啊是讲恁兜的迄个所在若知影，共国共问人着知啊。结果即个妇人人，甲警方讲啊，讲家己日前甲卫生北市板桥区搬到即个所在啊。搬到这个龙潭板桥，搬到龙潭，因为附近的道路无熟，啊，东港家己往行的往超市采买，倒转来的时阵未记因兜住伫底啊，方向煞怎啊掠无啊，也无带手机啊啦，这就是爱谨慎。你当下来无熟悉地区，你要出去买物件，爱带一个手机啊，啊，佮歹势向过路人求助啦，这哪有甚物通歹势啦吼？歹势对过路人求助，哦，这啊这我做勇敢，哦，较早官方啊咧找路吼，拢无要问，迄路都明明伫头前尔，咱要找地点都伫咱的车开来开去，为咱边啊过尔，伊就是点啊找无路，啊我叫伊问佫无爱，啊我要问，伊若无要停车，我佫无法度问，啊我拢嘛有当时啊会生气啊，讲催问一下。互你感觉找无，结果尾啊吼，伊找无，真正爱互我落去问啊呢。问问咧，原来伫阮车开来开去，拢伫阮的边啊呢啊。啊，我甲讲啊，你甲看你浪费20分钟。咱要找地点，听从迄阵较早，阮拢会送，阮拢家己送产品去恁兜嘛。啊，结果安尼。1分钟问咧，1分钟就会当去到咱听众因家。伊唔啦，伊点啊花费20分钟啊，会就是有这种人呢。啊，这个妇人人嘛是啊，佮歹势甲过路人问啊，佮无揸手机啊啦。结果凭着这个印象， 较吹都吹无，吹啊到尾啊体力已经腰啊无力啦，才坐伫路边休困啦，体力无够还坐伫路边休困。啊，结果警方了解状况了后，请姓毛的护林人坐因的巡逻车，沿路找熟悉的景物。途中经过一间咖啡店的时阵，这个护林人雄雄想起来，啊，阮家就伫巷仔内，出来就是这间咖啡店，安尼较带伊倒转去呢。哦，这是一件，甲咱好朋友报告啦吼。这是足重要的新闻，咱家若有较实地的好朋友，这个长辈吼，爱特别注意，啊，是讲咱家己本身拢足够。记地歹，足够未记诶，嘛是爱家己爱知影啦吼，爱知影讲去预防手机啊出去都爱买啦吼，爱预防。来，咱即件来看即件宜兰的新闻。宜兰县东二分礁拿海滩伫昨传出着有人跌落海失联啦。空勤直升机到现场协寻，发现到落海的人的身影。搜救人员潜入海中，在花姐这个石旁内底找到这个34岁姓林的女子，但是已经明显死亡。遗体上岸了后，被送往到罗东的寿园，报请到检察官商检调查死因啦。这是发生在12:20，海巡署接到的报案啦。啊，讲这个妇人人吼啊，跌落海，并且申请直升机协寻，海面的作业渔船联手来搜救，会同着宜兰县消防局，伫昨下晡2点外，空勤直升机看到海中有疑似人影，海巡署派员潜入海中查看。在花姐的石旁内底，找到这个落海的姓林的查某人，这个才34岁呢。啊，家属在3点外赶到现场来指认，确认死者的身份。落海的原因还要等待调查啦，吼，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啊，同款小小的广告吼，咱许多好朋友，咱的啊幼儿会。健壮鸟人甲幼儿号的肝基用肝病甲腰椎病，即卖人足多哦，唔通互惊上细心迄条路，啊唔通互伊互咱的肝无机会啦。咱若及时哦，拢有机会，尤其肝，咱的肝油啊，伊毋是干那甲你下肝火尔，爱佫需要甲你养肝火。这才是健康的肝油啊，较袂甲你伤着。啊，那腰子就是咱的健壮鸟人。新的问题，你看即马洗身的偌济，唔通无甲重视，拢想讲食西药控制就好。咱这支健壮鸟人腰子神所引起的哦骨头的问题，甲你强健筋骨，血无够，甲你溢精血，刷落去内底芭蕉天阁气风湿，也阁有。咱腰子神若无健康，会肝水症，佮甲咱利水。顶顶，咱健壮鸟人是两贵百宝丸来萃取的，拢300粒装，互恁较有食，加食2粒啊，你进步的空间会较大。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9，客啊挂爱印有红关刀，唔通买唔着，24729299。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电声电台58分到工。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 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虚脱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那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我来卖菜姑娘哈，咱电视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进入时间一点过三分。好朋友，咱的产品哈啊，值得你信任啦。你像咱啊，张客起哥哈，客起哥去做公益，啊，正拄好有内底一人群内底拄啊当中有一个有去买着咱的起哥上一代的起哥去用。甲咱俄罗讲好用，哦，伫遐侪人诶当中，正是讲咱诶起膏好用。啊，怎啊有人咧问啦？问我若用了好，要去对买，啊，一条偌侪钱？我讲一千块，伊当作我咧开玩笑呢，吼，当作我咧开玩笑。我甲讲，阮附近吼，像咱即个龙金啦，哦啊，本人了遮中红啦，哦啊，甚至咱海淀路升温啦。哦，这你去甲买看卖咧，这拢一千块，哦，伊较相信咧。伊讲啊，这一千块，我讲一千块，足侪人娱乐呢。哦，啊，怎啊底下甲解说，吼、哦，啊，叫人爱洗三分钟到五分钟。啊，当然，咱的起哥即马啊，村咧都是我咧做公益。啊，咱许多好朋友进前哦买啊千五块就送一罐，哦，迄拢已经啊该送的拢送出去啊，吼、哦。伊咱应该拢收着啊，应该拢收着啊。啊，搁有一个吼、哦，要加币，敢那出国离教堂来，较叫阮家寄吼，也未有个是叫阮较慢较家寄，因为伊拄啊要出国，啊，阮未付寄，未付伫伊出国以前寄予伊，所以甲伊参详，参详出国回来，伊较管通知，啊，则家寄，则家寄。来，咱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哦，咱这个李太太吼，讲、哦、要欠翁的债。去到咱林和路底三车路口遮买咱的红枣黑杨树，要听的歌。啊，等下吼，我才甲你报啦吼，等下才甲你报。啊，咱说官方俱乐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朱喜太后这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上喜豆药品有限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早时啊9点开始到下晡5点这段时间，咱是大你有想要来遮提产品的，大多数咱的小姐拢有伫遮啦。但是一半个啊，伊无闲，爱出去办代志哦，比如讲出去寄货啦，哦，还是讲咱指定药房叫的货，这拢有当时啊，正拄好伊人伫内底，啊，你无要来提货，人无伫内底。出去啊！我你都来，所以同好会当阁卡一个2479-29，先甲阮吩咐交代，先约一个讲啊。当时我要去，恁有伫内底无？啊，若有哦，安尼你来当然拢绝对找有人啦，无问题。所以有方就讲来，互你找无，同好卡一个电话。虽然阮差不多大多数拢有小姐伫遮，但是一半个啊，若未拄好哦，惊讲互你空走一抓。2479-29啊，卡一个较稳啦。啊，咱的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丽参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拢有红罐头。红罐头个留起来，六支换尔康，八支换永乐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树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四支管刀换咱无红管刀，敢若有上迄代商标的起膏、洗身躯的啊，甲乳液，这三种，互你选择其中一种，这拢1000块，四支管刀会当换其中的一种。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的静蕾庄园咖啡，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这是咱家己的产品哦。咖啡手工饼，法国南代的啦，伊老师结合着咱台湾的政教，法国的政教、台湾的政教拢有提出来哦。啊，当然咱物料拢用天然的法国的哦，啊，鸡卵糕也好，饼也好啦，啊，拢用法国的做法，食起来口感无同。你会当来公司订购，包括咱的。咖啡拢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而且咱要进的青豆啊，阁有选择这个地点哦。伫什么国家，迄、那个阿拉比卡的咖啡，伊的优质也阁较好啦，吼、哦，优质也阁较好。
伊会当吸收搁较侪分多精，咱咧通转换做绿盐酸一寡营养素，也搁较丰富。所以咱拢选择着巴西，也搁有经纬度的五大国家：哥斯达黎加、伊索比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肯尼亚、瓜地马拉，这五大国家海拔有够。千外公尺、两千外公尺，甚至用用要三千公尺的拢有，但是迄较少，三千公尺的迄较少，两千外外迄嘛较少，若有两千桶啊，两千外、千外，就算真优质啊啦。啊，所以咱用这种啊精品豆所做出来的精品咖啡，拢是咧啉伊内底天然的营养素，较袂去伤着咱的身体。足济咱细心的老大人。阿公阿嬷，你甲咱啉咖啡，啉啊真啉六档啊，拢甲咱学了，继续啉完就搁买，啉完就搁买，足济位个啦吼。你搁咱啊，即、這个公山洪妈妈，我嘛知影，伊长期嘛咧啉咱的咖啡啊。啊，搁黄太太长期嘛拢啉咱的咖啡，搁林小姐啦，曾即嘛出国去的，即、這个曾小姐吼，出国去，即、這个曾小姐，也搁足济足济啦吼。也有咱戴小姐啦，施妈妈啦，施妈妈八九十岁啊呢，咖啡啦啉完嘛是甲咱买啊，这都是咱许多互恁信任，真正是阿拉比卡的咖啡，啉只有对咱的健康有帮助。要订购的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蔡槟榔，啊个。可爱的马，吼、哦，彩槟榔，啊，甲可爱的马，这是咱两位美女所点的歌，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文下的彩槟榔，可爱的马，吼、哦，我甲你报过金发的好啦，吼、哦，邀请大家来收听。

连续两首歌，啊，咱这个李太太吼，你也欠红的债，等下就给你报啊哈，我有吹出来哈，等下就给你报，给你讲歹势哈。两首歌，这是咱好朋友所点的，来看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这是屏东警分局民族派出所传出着主管伫咧管理排班勤务、疑似有霸凌的情形。和基层的环境压力增加了，屏东警分局知影了后进行内部调查，从最近三个月排班表调出来看，厘清是毋是有无公平，还是有啥物异常啊？啊，将要一一对环境进行了解，查明是毋是真正有霸凌的状况，初步了解，民族所连训练的主管。拄啊，当啊调任来遮三个月，最近因为严重查这个饮酒开车、甲吸毒开车的代志，和这个环境的工课更加多啊。专案还搁咧调查当中。啊，当然，屏东警分局民族派出所的环境伫网络抱怨，因为主管管理排班、勤务安排受到真大的压力，疑似有职场霸凌、甲勤务安排施压的。情况要求要公正客观的调查，啊，所以屏东警分局知影了后，启动着调查，除了最近三个月排班表调出来，厘清是毋是有不同排班的勤务与主管，卖对民族所有的环境进行了解，是毋是有言语啊行为的霸凌啊？啊，这个训练的主管讲，当啊为建国所调任来遮三个月。伊个作风比较较认真、较严格，加上最近全国强力进行取缔吸毒开车、饮酒开车，所以环境个工课更加无闲。你是除了办案以之外，暗时啊，搁爱巡逻、临检，相当个忝啊。但是伊规定执行每一工个工作佮加班个时数，袂当超过12点钟。啊，即个事件是毋是新主管个作风？和环境一时无法度适应，也是有霸凌的行为，要阁深入调查啦吼。这是最新的消息。阁来看另外一件吼，这件就是我拄啊讲的失智迄个阿伯啊吼，80岁啊放尿迄个阿伯啊吼。来阁来看这件足离谱的代志，啊有个人就是安尼啊，伊的行为，伊无感觉伊安尼行为吼。啊，足奇怪！啊，是讲伊个行为安尼会遭受到人家笑袂，啊会无适当袂。宜兰市新平街个闹区，伫昨下仔也传出着店家遭受着骚扰。辖区派出所派两名警员到现场，发现着37岁姓张个女子，当街伫遐大细声，经过口供嘛无效哦。啊！民警准备要将伊强制带倒转去派出所，但是这个37岁姓张的不从啊，怎交民警发生扭扭捏捏的现象啊？哦，伫遐扭，伫遐拍，引来大批的过路人围观，警方后来甲压制，将手铐带倒转去派出所保护管束。啊！这发生伫昨下仔啊9点，宜兰市新平街店的店家哦，新平街的店家遭受到这个查某人的骚扰，啊，当然人就报警啊！啊，警方啊到现场目击到这名妇女人哦，敢那咧起笑迄种的，安尼大细声、乌白亮啊，有危害他人的安全的顾虑。认为有处置的必要啦，诶，报警吼，你若乌白报警嘛未使呢，伊来看到无处置的必要，啊，伊就讲讲咧，就好伊啊。但是环境讲安尼未使，所以伊警察的职权行使着第19条的规定，对伊来施着保护管束啦。啊，结果伊无要听，人就往甲强制啊，刷落去。两名少年的警察哦，甲警察伫遐拍哦，吼，伊原来唔惊咧，
两名少年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顺势将伊制服啊！啊，事发的地点周边拢是菜市啊，当时吼、哦、人有够多，警方大动作执法，引起着民众的啊围观呐、啊！啊，姓张的最后从啊这个手铐甲铐起来，送到派出所，警方通知因兜的人甲带倒转去。啊，当然事发的原因要等待厘清啦吼。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啊来，我搁加讲这件吼。这发生伫当时呢，我看卖张啦吼，张会知呀，张会知呀，七点发生一件翁仔某的纠纷啦。34岁姓郭的女子，无爱嫁37岁姓罗的翁婿，倒转去因翁婿迄边的台中啊，伫东街发生口角。啊，这个查某人起初大喊救命，一秒钟、两秒钟尔，随后伊伫因翁要甲再倒转去台中迄台车内，抽出着一支球棒，向着因翁硬攻。要阻止因翁硬要甲扭转去台中，啊！结果警方辖区警方接到报案到现场，发现讲这个翁姓罗的查甫人是违反着家暴保护令啊，白互因某甲讲的啦。结果警方来是，互甲因翁掠走呢，因翁是互因某讲哦。结果警方来随甲因翁掠走。因为因某有申请保护令，你搁违反着保护令，你就互恁某讲，应该结果警察来，无抓因某，抓因翁啦。哦，这是这件新闻啦，吼、哦。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咱啊李太太所点的《欠翁的债》，感谢你到咱龙台药房买咱的红枣黑红素。啊，过来加听一首。原谅我吧，心上人。哦，这首歌，这是敢那什么人唱的？等下较甲咱播吼。我雄雄，因为我有播过，我知影。两首歌做伙来收听，这首《欠翁的债》啊，甲《原谅我心上》，原谅我吧，心上人。咱啊，姊妹啊，盘所点的两首歌，感谢。

啊，歹势吼，这首歌是音乐吼、哦，因为你看电脑伊过来试装，这是音乐声无出来，哦，无出来，歹势哈，我搁重播，我搁重播哈，来看这首哦，这首，诶，唔是啦，欠红的债，这唔对。欠红的坐拄啊，迄是唐飞啦吼，唐飞，我甲拍唐飞较紧。咱是拄啊，甲你讲歹势吼，咱这个啊、李太太，因为拄啊吼，小姐咧叫我讲话啦，啊，我唔知影迄声无出哩吼，声无出哩。我近礼拜较听到讲唐飞的声无出哩，来。播这首唐飞所唱的《欠翁的债》，这应该有声咯啦。啊，搁听咱原谅我吧，心上人，迄是于天所唱的哦，两首歌做伙听。

后来吼，欠翁的债吼，歹势哈。我这个电脑声在恁那边敢那有处理，在我这无处理，所以我一直报一直报，报到第二阶段咯，同款阁无法度吼。所以咱这个进前我都会记得有一唔知为对吹啦吼，欠翁的债，都声拢有出来，是啊，那即届声拢无出来，甲咱讲歹势哈。啊，这个李太太吼，李太太。来，咱进入咱第二阶段的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官方俱乐部在咱在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啦吼。我搁咧找原谅我把新三轮，我拄啊拢找好啊，敢那为着这个欠翁的债，去甲找过来找过去，迄声都是拢无解处理。我是不是爱咧找看有片影无？原谅我吧，心上人。啊，较早咧报道啥有处理，即个是哪拢无处理。啊，咱官方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伫咱电声电台来甲咱服务。所有时间、所有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全部时间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包括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咱的公司伫即个所在，咱上迄度的公司有咱12大产品伫指定药房：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古老李仙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咱。九大产品有红冠刀，另外三大产品无红冠刀的，就是咱的起膏、洁净露、洗头、洗身躯的如意、抹面、抹身躯的，这是足特殊的哦。交一般的如意、起膏、洗身躯的无同。12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无详细、无了解，还是讲要订购咱的咖啡、手工饼啊，订购咱的。蔓越莓啦，酸痛药补，男性专用的瘦腹康、清普林，拢卡咱的服务专线2472929，指定药房唔知伫对，我那卡即线来问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即马我拢为着这首歌无用通广告，我为着这个品质要保护较好咧，换过来换过去，迄声拢无出哩吼，拢细啊声。来原谅我吧，心上人，啊，搁一首日本歌，播予大家听。来，咱来听于天所唱的《原谅我吧，心上人》，感谢。

好，当然节目现场先来介绍咱的产品啦哈。咱上一代的产品有咱的尔康哦，咱消化道机能。你像阿秀较早胃会痛，啊歹放哦，啊包括食一个啥都堵，碰风啦哦碰风。啊，咱这个问题自从咱阿擘着油啊做咱的尔康。头啊，当然不是尔康啦吼，啊，咱的尔康是后来佫一直改变，一直改变，都、就是要适合着讲，唔是敢那阿秀的胃痛啦，哦，阿是讲排便的问题，阿是食一个啥足够多，啊，多到袂啥会食，即个问题呢，咱是多好朋友，足侪人的状况跟我无同款，所以要维持着咱消化道。

啊，这两方面的健康，普通时啊，都要靠咱家己去维持啊，安尼才袂去有产生较大的危险，到尾也走上开刀迄条路啊。阿妈，唔是开刀了就无代志呢，你食拢爱禁呢，逐项都爱注意呢。所以咱买逐项物件，看到拢会想要食，啊，食佫食会落，哦，啊，放佫正常。咱的耳康超级耳的耳健康的康，内底充足纯皮甘草丁香苦连，包括咱大茴香、白术，也佮有咱的啊碳酸镁、薄荷脑、白芍、肉桂、川芎、冬桂，尤其后来加即八味，原底是充足纯皮甘草丁香苦连尔，后来佮加迄八味。哦，真正完全完全，恁所有消化道机能都是胃，所有肠的问题都是吸收的问题。每一个人的状况拢无同款的，无健康的人，你食咱的耳康，食一两罐啊过，两三罐啊过，伊咧进步，哦，咧维持迄个健康，慢慢慢慢，你就感受会到。囡仔大细厝内底甲藏一罐啊，做平安药，食了大细顿，食了歹腹肚，囡仔吐哩骂骂吼的，唔知要怎使用的，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鹅康，一罐1500块，有随身包的，一克啊嘛1500块，红罐都甲留起来，六支会当赞助咱许多，一罐鹅康。还是你要换一克啊，鹅康拢可以。另外，咱是多好朋友，咱的永乐精拿地配灵山皂苷胶囊，真正唔通甲疏忽，唔通无重视体质的问题，甲你要维持着健康，卖互伊慢性病，最基本的慢性病产生就是糖分哦，啊甲其他哦，咱一寡无必要的。这个皂苷吼，就是咧稳定糖分，会当维持着咱一寡无必要的，卖去有发生。足重要的一个成分，皂苷芳泽的泽，心肝脾肾的肝，后来佫加 Q10， 就是予咱走路会喘、爬楼梯会喘、讲话会喘的人，除了甲咱增强体力、逐步更新，这个 Q10 佫会当维持这方面的健康啊，还佫有冬虫夏草啊。元气不足的，有当啊欠缺营养素。你除了饮养乐精、拿地配灵山皂苷胶囊，这个营养素要甲你恢复你这方面的健康，让你有体力，让你讲话有力，爬楼梯有力，迄种有力感。有新的福建人、外来人，要手术以前、手术了后的人，你更加爱拿养乐精配灵山皂苷胶囊。去维持着你最基本的健康，就是体质，啊个元气、体力，哦，啊个稳定着你一挂问题，卖好发生，啊是讲你已经发生的慢性病、糖分，啊个其他的问题，要甲你稳定，互你较有空间，互你要健康较有机会。这个皂苷甲永乐精最基本的体质，最基本的。健康就是咱的灵山皂苷胶囊，这两项拿地配灵山皂苷胶囊，两粒至三粒，一天两顿至三顿，消化道机能若吸收有够遐，有当啊你食一组啊，你就知影讲，这组确实值得你信任啦。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灵山皂苷胶囊，永乐精，以上算广告。不详细、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碗面啊，甲兰花草，咱好朋友所点的都拢播完啦吼。一碗面是林俊杰所唱的《兰花草》，等下甲咱播歌星，邀请大家来收听，这是两位美女所点的歌曲。

0: 这首《兰花草》是银霞吼，甲你报银霞包胜美毛唱啦吼。啊，我甲你报银霞，因为我甲看诶主唱者，足侪首拢是迄落银霞唱诶，啊，所以我就甲你报银霞所唱诶《兰花草》。今日时间一点过56分，啊，咱好朋友，啊，咱诶咖啡啦、手工饼、中秋月饼要订购诶，拢爱卡来公司哦，还有咱诶。慢叶梅啦，酸痛腰部，包括男性专用的瘦腹康甲青普林，拢爱开来公司订购。其他12大产品指定药房甲买都有：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治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包括咱的起膏。洁净露就是洗头、洗身躯、洗面拢会使哦，这拢无刺激性。囡仔当啊出世，都拢会当洗，这无化学的啊。包括囡仔有诶出世，都皮肤伤过大，你嘛会当抹诶金银花润泽如意。咱这个产品无详细、无了解，要订购诶，指定药房，毋知伫倒位诶，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最后这首歌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电声电台好朋友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教育部督促新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
10: 06252-0940

AM 一零七一。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细细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靠天空的歌曲欣赏哈，谢谢哈，来啦，咱即马特别来邀请好朋友来点歌哈。台南的电话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哈。现场电话打联络一下，再建中来接电话来。来，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来，来你好啊，建中啊，
1: 哎、欸，建中你好，
0: 烟斗的吼，
1: 烟斗是，叫你唱一条《兰花草》，
0: 兰花草多迄落，
1: 哎，唱了无够，我讲迄条，我做囡仔做囡仔，我
0: 唔爱听这条啊，无啦，得换一个啦，唔好唱伤接啦，唱伤接就像咧念册共款
1: 啦，两个
0: 草草啊，嘿，对，换一个啦，哦，唔好一首，一来轮讲安尼啦，拜托个，哦，拍摄哈，拍摄，
1: 你先红线，我等
0: 下
1: 我想看
0: 嘛，好啦，安尼我等下留个啦，哈，好，好唔好？谢谢啊，拍摄，
1: 哦，
0: 但麻烦你体谅一下吼，谢吼，因为歌哦，逐工唱的，唱到尾啊，都像咧，哎，较早咱小学那咧读册咧升旗有无吼？哎，唱的国歌同款，咱唱的都无感情咧，对不？哦，所以讲咱在点迄个，咱唱的有感情的，啊，唔要伤接点啦吼。一首歌你若爱听，至少你嘛让两三礼拜啊，再来点一遍啊，就好啊。哦，唔好讲，大家拢啊点同款的，而且我头壳会戆戆。啊，感谢恁的体谅啦，谢谢来这，
1: 哎呦，
0: 嘿，你好。
1: 哎，我
0: 玉姐哦，李大姐哦，哦，我李大姐啦。
1: 让我走。
0: 啊，让我走啊。
1: 哎，国语哈。
0: 让我走啊。
1: 好，你唱
0: 哈。哎，让我走三几年嘛，哦，好好。
1: 哎，好，你唱啊。
0: 我唱诶，好好啊。你若无去演，我就来唱安尼啊。
1: 哦，你出国做听。
0: 无啦，拢互恁拍婆啊鼓励噶，感谢啊，感谢感谢，谢谢哈。来坐哈，来坐。
2: 喂
0: 嘿，单太太嘿，哎，我单太太嘿，单太太嘿。
2: 我要叫你唱一条迄落欢迎曲。
0: 无要紧，互你叫，我着行呢。你叫我来行，安尼啦，叫我唱，我得来啦唱，安尼啦吼。
2: 鸳鸯客哈。
0: 鸳鸯客吼，哦，要聊客啦吼。
2: 哦，你唱完
0: 啦。哦，安尼，聊客较凉地啦吼。
2: 哈
0: 哈哈！歹势
2: 啦。
0: 啊，是歹势啥嘞？
2: 哈。都时时拢给你点歌啊。
0: 哦，不时拢都要点歌吼。哎，谢谢啦吼。哦。听会喊。听下，唔当要点，听未下就唔爱点啊！
2: 你转去拢是爱开下班了，我今仔无甲你交代啊，拢顺耍就好。
0: 安尼吼，好啦，哦，我若开下班嘞，
2: 嗯，开下班，
0: 我的心啦开下班嘞，啊，车开较紧嘞，哈哈哈！哎，咱开班车我就无啥要开嘞。
2: 我就像亲像在关心我的囝嘞。
0: 安尼又好啊，谢谢，哈。哎呀，有啦，你教的囡仔拢遐乖条，无问题啦，吼。好啦，我来听你的话啦。
2: 没有。
0: 我来开下班嘞，哦。我来开卡班嘞，安尼啦哈，哦，谢谢关心，哦，好啦，谢谢关心吼，我来开卡班哈，谢谢，拜拜哈，来坐来，
3: 建中你好，
0: 哎，你嘛好嘿，
3: 来点歌，
0: 点歌好啊，啊，
3: 见面三分情，
0: 见面三分情哈，三分，
3: 有你很像啊，
0: 哦，我很像嘿。好啊，哦，好啦，我再唱下，吼，谢谢恁的听谈支持啊，谢谢啦，
3: 哦，
0: 感谢，哦，足感谢哈，谢谢哈，很感谢哦，足感谢哦，哦，来得一首哈，来坐来，
4: 哎，
0: 我好，你嘛好，哎，你好啦，哎，你好，我好，哎，
4: 点小歌，
0: 嘿，要点啥？我太太，
4: 袂当无理
0: 吼，无理吼，袂当无理嘛吼，好啦，好，我来吹哈，我来吹，好，拜拜，哦，拜拜吼，拜拜吼，哦好，安尼咱今仔日点歌的部分都完成起来吼。无点到，咱明仔载再得来啊！哦，明天，明天清早吼，歹势哈！ 五首歌已经点满吼，阿伯电话我都卖得来接，惊得来接开吼，无好你点着我歹势咧，吼、哦、都有咧开电话钱吼。哦哎，钱留开买建中介绍的产品就好啊！哦，啊，咱的产品的，我那拢爱靠恁在支持的。啊，我那说说，我那个左哥啊，吼，左哥讲伊八十八啊，都听无啥出来。左哥啊，我那八十八啊，吼，啊，我那食咱的产品食了真好。啊，真谢谢吼，进前是买细罐的，即抓的买大罐的吼，大罐的在食较会好啦。啊，中药的物件长期在食，这个真正是袂歹。啊，我那真感谢你哈。啊来，要来打演唱的歌曲。哎、欸，让我走啊！来，安尼我就来唱这个让我走哈、哦。让我走，华语的嘛哈、哦。来，让我走。你这样电脑吹，我倒让我最不让我走，请你让我走吧，先啊，让我走。哎，不是自己让啊，我都得意啊。李大姐，让我走，让我走啊，吹不呢？哦，电脑在吹啊嘞，让我走啊，我安尼要改倒一个，要用倒一个吹我第一个小东路的，都唔知影要点啥话啊。第二个是让我走吼，鸳鸯客吼。安尼饥饿的鸳鸯客先来安尼，鸳鸯客嘛吼，鸳鸯客，我看麦，鸳鸯客，我看麦啊一个吼，哦哟，这首先来好啊吼，鸳鸯客嘛，啊迄个小东路的赖大姐吼，赖大姐，你还袂找到你的歌嘿？兰花草还袂发草啊出来嘿？看兰花草有发出着较水的、较水的无吼？较水的，我来打做安排安尼啦吼，好不好？谢谢吼，鸳鸯客哈，先来吼，先来这鸳鸯客吼。

鸳鸯客的歌，就先来当做安排啦吼，啊无到底下咧找无咧吼。啊，如果我想到迄个李大姐吼，李大姐你讲的迄个让我走花语的，应该是请你让我走啦吼。我想应该是这首啦，因为我找三句都找无咧。啊，所以讲我等下来为你唱，请你让我走，好不吼？我那个玉井的李大姐在建中直接先在咧做报告，是不是？我这个决定你是有认同的安尼啦吼。啊，都来扑下声吼，当然感谢哈。咱的好朋友阮嘉先生啊，啊都阿虎啊，然后啊东区，东区迄个吴女士吼，敢是对啦吼。我那谢谢啦吼，啊都陈太太吼，啊好小姑哦，小桃子啊都有咱遮的啊林大美女啦吼，啊叶太太啦吼。拢真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哈，真谢谢哈，昆山的翁小姐哈，翁小姐哈，我那谢谢啊，地动的部分我那都来，咱的好朋友讲这个地动吼，套在地动这算算真浅的地动，伫南西家吼啊，这个地动台南市家我那游了真大个吼啊，套在你冇要惊到无？伫套在十点十四分呢，这个地动。啊，正常的释放啦吼，我那报告大家知。当然，我讲到这个热人高啊，最爱耍水的吼，我嘛真爱耍水吼，但我拢会走去游泳池。即马海水吼，我煞唔敢去咧吼，较早都敢耍海水，敢游海水。即马改成愈有火了，后煞愈唔敢游海水。其实海水吼，伊个浮吼，迄个浮力较大。你若袂惊伊的话吼，其实深海水是较好耍，得游也较好游。但是海水吼较活性，变化较大。啊，所以讲有阵时咧海鹰若来吼，你若先袂有拢爱准备食水的机会会较侪啊。所以讲，即马久无去游啊吼，迄种打袂着底感觉拢感觉怪怪。所以讲还是来游这个游泳池。啊，这收了会较安心小夸吼。而且我那要同咱的好朋友讲的，就是这个姓朱的男子带因某囝，啊，都带因某跟两个囡仔去到家人，迄个就公潭才耍水。结果呢，来到位吼，底下咧耍水，因翁婿算作客说讲水性袂歹啊。到遐人哦，怎啊跳落水中要收水就对啦。结果呢，跳落了后煞足久拢无爬起来啊。迄边啊因某吼，怎啊开始烦恼咧，感觉唔对咧，怎啊拜托个啦，拜托个啦。阮翁哦，跳落水中讲要收水收一下，怎啊拢无爬起来呢？拜托一下啊！迄伫边仔咧巷卖民众一听到尔，这两个人哦，有那真热心哦，随搏一个跳落去，就要救人啊！一落尔，真正蒙到这个姓朱男子啊，将人搭拖起来上岸，通报警消，赶紧将人送病院啊！这一度都恢复到呼吸心跳咧，结果到透早尔，赶快巧的，不敌死亡啊！所以说天气热吼，你若要去耍溪水，真正要特别的小心，就讲这个溪水吼，伊的水吼较清冷。你本身吼，若无小可热身一下、运动一下，你后你若直接跳落去吼，咱的身躯吼，迄个冷热交错啊，熊熊身躯热咧，啊水足冷的呐，一堆人干落去吼，迄足够救紧。啊，甚至吼、哦，有都是咱的脑血筋啦、啊，有都是血管足大条的，拄着冷水怎缩起来咧？哦，怎啊夹条的吼、哦？啊，所以讲昏迷，所以为人受罪的，足够受的，足济拢败伫这个清水、溪水这上济。我说变啊，热人搞吼，足济学生囡仔啊，放暑假啦，要佚佗，要旅游，要耍水。
哦，我拢真烦恼啦，啊，真诶啦！当年咧报新闻，倒来搞热人，拢作侪只少年囡仔，拢十几岁啊尔，哎呀，宝贵诶生命都又无去啊，足可怜！啊，即卖囡仔，大家都拢生少咧，拢生一个、生两个尔。诶，为老爸老母是辛苦拼一世人，拢要拼有囝咧，要叫拼有囝，讲以后免得咧遐辛苦遐忝咧。结果向阳在做工课，啊，接到电话，然后讲啊，后生安怎啊？查某囝啊，迄落啊，吼、啊，迄、啊哦欸、真正是，天大诶打击啊！啊，所以讲，毋知做烦恼，讲即个热人啊，搞吼，迄、哦那个生水诶遐，哦，咱拢真真心诶建议提醒一下吼、哦，绝对爱注意着这個。啊，恁若讲有要溪底啊，哎呀，烘肉啦，要生水啦吼。哦诶，救生圈啦，吼，救生圈绝对要准备好势啦。啊，你若讲要落深水，叫你卖生气，挡袂掉的啦。去搞遐无深水，你要创啊？啊，你若无要深水，你淡厝烘得好啊？要怎样？要创啊？啊，敢若去搞遐要深水，你得爱有一个安全的措施啊，安全的措施，唔好惊人笑啦。拄啊，像讲话老大人吼，拢惊人笑啊，啊，牙乖啊，惊人笑啊。啊，我都无几岁，我咧牙乖啊。哎，结果做些人话，等下跋到骨头断去，他说：“哎呦，咋在嘛也怪啊！这人要笑得好，伊笑倒要紧。对啦，咱啦健康是较要紧的咧。啊，真的啊，事实就是安尼啊。做些老大人误会啊，拢不爱也怪啊，惊人笑啊。我都无咧乱闹咧，叫我咧也怪啊！哦，无闹，伊又跋倒。哎，所以讲忙天气啦。哦，这是建中那底只，等咱报告吼。啊，这是家人。啊，这个生水都市的一个新闻，但咱提醒吼、哦，热人搞啊，那要生水吼、哦，注意安全第一哈，安全第一啦，阿弥陀佛。来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啊的介绍的产品吼、哦，大家会记得带咱多多支持啦，啊，身体顾好哦。诶，我有咧介绍的这款铁机的，这铁机真正袂歹啦。哦，我家己在阮也食遐久啊，我嘛知影讲即款铁鸡长期咧食，真正真好。啊，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咱咧食较有保障。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纯中药的铁鸡，这药力会入心，达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固养起来，因为铁基的吼，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得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兴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条铁基的药啊在吃，达咱大补气血，这个气血呐提升旺盛。咱人的精气神的百天十足，你在走路做春风，较早讲的走路会走到软脚软脚，啊做工会做到软手会四肢无力的，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啊这个腰酸脚软的，这个镜头吃铁鸡的，哦这个气血在咧大补起来了后，你会发觉讲你在走路叫做春风，这个气血若通透呢？对着咱有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款酸痛症头，来在咧做改善，有哪正根本？因为作者气血未通，你在压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所以用铁鸡来吃，药来来入心，在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会通了后，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来在咧做改善的，有哪作者人拢吃个正饿了？这款铁鸡，啊，咱的铁鸡在使用拢足方便。一边在吃吼，拢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就好啊。免像较早咱若咧吃中药吼，拢一拳头就爱吃迄十几粒，啊话就爱吃三顿、吃四顿，话就爱咧当天话啊，伫遐咧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讲效果都会好诶。你吃咱诶，拢免遐烦恼啦，麻烦啦，都一边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啊，你会发觉讲诶，真正袂歹。欧大哥嘛，咱俄罗斯吼。铁鸡只来挂掉这细罐呢，2500块，啊那大罐呢5000，
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两罐半的量，咱啊长期在遮，你来买大罐的吼，较会好哦，较会好。啊，那放尿有困了，唔要惊人笑。即有人讲啊，食个大人大正啊，在咧撮尿，在咧泄尿。我在咧讲啦，年岁啦，到一个坎站，足济人有这个镜头的啦。啊，拄到啊，你就赶紧来食神王这个药品，赶紧来治好，较袂逐工伫遐咧换内裤，迄麻烦啦。孙中药的神王，即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即维生素生药二号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2号，孙中药的神王，伊即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即个药味，伊就是会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即个膀胱的收缩肌肉有力。尿得紧紧的条，尿得棒棒的大杠棒的清气，来治好着你这个湿尿、老尿、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症头，而且这是男女通用的。查甫人会湿尿、尿尾放袂清气，会出一个刀、闪一个尿尾。爱讲女性朋友，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即马寒冬出来拍卡枪，裤底总爱澹澹湿湿，定定裤拢澹澹安尼做。做袂爽快吼，紧食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吼。即有那有做细罐的、甲大罐的，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同款买大罐的较会好啦吼。啊那即个速力通即个药品呢，即有那孙中药的，即内底17味的中药，即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即维生素生药二号016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1号，速力通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所以讲你若有便秘，来治好你的便秘，然后足重要就是将着你的肠啊肠的一挂毒块毒素来在咧清除变少，这毒素在咧清清变变，体内环保较好啦，较袂这毒素伫咱的体内伫遐咧生头发尾啦。生丁啊，那生蝇啊，生瓜有甜无当的吼，迄生着就麻烦啊咧吼，所以讲得爱食速力通来带你顶下分销通便解毒，这一克啊1800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隐脂梅的粉末，这内底除了隐脂梅粉末，都配合着红景天、餐吃林松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这个精氨酸。伊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种好好人来做一个补充，一个拢加需要。这一克啊吼，但2000块尔，这对日本进口的吼，啊，这个隐脂梅粉末产品，若要订购、要注文、要询问吼，咱卡电话来哈，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到咱的好朋友恁的支持高官哦吼，啊来听建中唱歌来，迄、那个李大姐，阮玉姐的李大姐吼，我来帮你决定唱这首合作，请你让我。走吼，啊，因为我拢讲台语较接讲，啊，华语在唱都是较会噪音吼，会加字，这点较歹势啊。啊，唱阮在台湾的华语就有那袂歹听啦。来，这位听建中唱，请你让我走。

谢谢好小哥，阿虎啊，这个1301的吼，叶太太啦，都有阮迄个江先生吼，都陈太太吼，玉姐吼，玉姐的这个李大姐这首歌应该对啦吼，请你让我走，这华语的歌，这更中用感情来搭做演唱陪伴吼。来，再来讲到，照一个新闻咯，这嘛，什么原理嘛，想拢无咧吼。这个新闻是发生伫台北市树林，树林有一个算做妹妹的纠纷的啦。这个主角是一个姓郭的女子，这个姓郭女子较早也捌伫电视台做主播，电视媒体吼，我那算做一个水水的人啦。结果呢，煞进前吼，讲伊挽喙齿，捌甲人算做手术啦。因为你茫看咱这喙齿呢，咱的喙齿哦，神经更入伫咱内底面咧哦，咱有足侪咱的颜面神经啊，三叉神经啊，迄位神经来要伤到哦，迄种规世人的呢。问题我捌听过较侪拢是一种伤到迄个神经的部分，伊煞毋是呢，伊煞伤一个吼，迄个神经受损了后，人哦，煞怎无法度做工课啊？无法度做主播啊，讲话讲袂清楚啦，咬字袂认得啦，无法度啊！像阮在咧讲话，你若讲袂清楚，即个上大白笔的咧，绝对有人讲会听有啊！落尾就无法度到做主播的一个位置嘛。落尾伫网络做寡节目，但是个性风评拢无偌理想啦吼。伊犯什么款问题呢？伊一边哦，走去即个树林遮买物件啦，讲要买一双鞋仔啦，店家吼，开价要卖200块啊，伊敢若伫遐人出价要800人买安尼啦，人店家毋肯啊，伊必须报警察啦，伊讲这店家无意思啊，迄。我的身躯剩800块尔，我本来买这双鞋啊，200块，我就出价20块，竟然不爱买我啊！报警察叫警察来处理就对了。伊讲这店家人哦，消极无作为啊，迄头家请这个人未趁钱啊！你做员工的人，人客要来出800块，差20块尔，你也唔来买人，爱互成交。有迄个当流水就对啊，趁这不管得啦。迄问题人头家无即个想法啦。迄钱你的，物件我的，我无爱卖你煞卖，我着定价要200，要卖就卖200。伊毋是呢，800块要人出20块安尼啦。安尼叫警察，迄个报案叫警察来。落尾警察打电话讲好啦好啦，恁看卖一个啦，差20块尔。搞下店家讲，那真正上20块啦，我一双鞋也卖啊。结果昨哦，走去树林家食铁板烧啊，开220块啊，食煞要立钱啊！哇，头家我无诈钱呢，无诈钱哦，无要紧，你看信用卡无？哦，信用卡3、2张信用卡啦，2张入来220块入袂过啦，结果。入袂过，入袂过恁的代志啊！我有信用卡给你，你家入袂过啊！恁店家信用卡入卡可能机啊歹啊！我都要拿钱啊，你都无爱拿收咧！问题你的信用卡都反正刷爆啊，信用破产啊，啥种种唔知啦吼！人嘛别当来讲啊，讲都入袂过，你的卡的问题，我的机啊，别人拢入袂过，干你也入袂过呢？店家叫伊讲无你三现金，无我都生活无啥钱。220块啦，哇！店家嘛无法度，那报警察来，警察是来看，就是你啦，
即马树林也只好看，大家拢捌你啊，姓贵啦。啊，伊讲我都唔是故意唔爱付钱，我真正无诈钱，我都有信用卡，互你入，入袂过你倒代志啊，你店家代志啊，你若店家你也接受未？啊，我凊彩一个过期的卡，你都啥会去入入得好啊？啊，你去了讲恁的代志哦，恁入袂过，唔是我的代志哦。所以讲，拄了这流浪就无奈。啊，落尾警察来啊嘛，警察就来协调啦，讲啊，无安尼啦，你对啥钱？反正220块嘛，这警察都无应该的咧吼，220块，你规日你对啥钱？你看当时要啥代行头家啦，看头家有同意无啦？伊讲啊，无安尼五天来，我绝对行你钱啊。220块五天呢，五天来才要行人钱啊！啊，你若做生意拄到这哦，我看你去哪里？哎，今仔日生意有哪卖做啊？好啦，这是台北树林的新闻，我那讲完，咱来播听听笑笑的啦吼。所以讲，你若今仔日做生意拄到啥物较袂介意的人客吼，你来比看卖啊，人个头家拄到这个人客都笑笑啊，去220块，人要。五天内底面要行伊钱呢，唔是咩？唔是随地随便啥都行伊呢？都啥靠的路？讲路袂过，讲店家的问题，唔是伊的问题呢？你啊，听到这样、個，真正是拄到即款高人啦吼！应该爱称呼是高人啦吼！来，请你让我走唱啊！啊，王牛客也唱啊！吼、哦，好好，安尼我要来唱这首。迄、那个见面三分情，见面三分情是阮林先生啦吼，罗德林先生点的这首歌。我来演唱啊！啊，会记哩吼，建中咧介绍的产品，阮也拢爱靠大家咧斗介绍的哦。哦，啊，阮那谢谢阮那左哥啊，吼，左哥伊刚刚有那在咱见证，伊都有放尿这个问题。啊，阮那先买咱的试管来吼，食了都未歹。啊，阮那在咱见证讲吼，伊食遐济这个放尿药啊，食遐济种啊吼，真正咱这管的食了做好。感谢左哥哦，满岛的左哥，你的鼓励，吼，所以今仔日对咱买大罐的啦吼。你若无方便到药房管咱的产品的吼。还讲产品要了解询问的，打卡电话来公司遮，哦，打卡台南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卡74772888吼，谢谢哈，见面三分情，来这林先生点的，我来唱来。

奇哈，好小姑，谢谢哈，嘉先生，感谢哈，阿福啊，我那在咧谢谢哈，阿控一四八嘞，哦，阿的叶太太，哦，阿的的咱的所谓敬爱朋友哈，当咧无用诶，伫工厂在上班在食头路哈，我都是无用通来卡电话，拢我那在咱感谢啦哈。啊！那伫工厂内底，收音机啦、存放较大声的，大家讲给听啦，吼、哦！啊，产品我那会记哩，大家都支持，谢谢哈！祝大家生意兴旺，啊，身体健康，大家家庭美满幸福，吼、哦！啊，那产品要交关，打卡台南570-3368，高雄是卡74772888，吼、哦！感谢。再来进一个广告，这介绍的产品，就是希望会当予咱的好朋友吼，恁在咱捧场，啊，予你的身体吼，过好较勇健健康诶。我逐天拢啉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钙的钙，得来疼身体、顾身体，啊，我都顾了也真好咧。哦，所以我有那做信心在咧推荐即款钙。做时势，你若讲要友好时大人，买即款钙予咱时大人食。四大人身体若顾会健康，咱做四岁你。

NBA 有怎样生产呢？所以讲，咱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钙玻璃骨碌益生钙。咱的钙是做标准的树丁钙，伊内底就是菇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哦，孙中药孙汉亨的药品，伊这都好好人来来吃，拢有够赞。因为伊本身会当对咱的身体会当带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赞。啊，而且会当补肝肾益精血，好好人会当带咱补气、补虚、气病。如果那伫一挂病后身体较虚烂，食这罐加来当听杂，病后要调养有哪有够好？而且伊这水的使用上足方便。你若食保养一罐，安尼食几个月，到你开一个3500块尔。做事实，何时大人一个月开一个3500块，这拢无过分啦。所以讲，这罐钙玻璃骨碌益生钙，我做鼓励讲，咱的好朋友真正，你也买予咱是大人食。厝内老迄个囡仔十几岁在登城，囡仔在登城嘛，一世人干那一边的黄金时间。你食这罐钙，伊内底有足丰富这个骨胶原。囡仔在当前来损失，饲囝卖饲输人，真正袂用笑啦。食加足好诶，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钙，你若讲到年岁较侪啊，已经气血在失调啊，骨质会痛疼，啊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在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款的你都要吃较重的呀，哦，你唔要得一天吃一顿安尼，吃较重的，你若唔得参吼，即落情形足侪，到尾啊骨头拢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到尾啊那又派去吼，要换掉，哎，换什么什么什么款材质的，什么 stainless 的，迄毕竟拢别人的啦，咱家己的呐，顾会好上阵呐，所以讲我的建议爱吃加就是安尼来啦。钙玻璃骨碌益生钙吼，这一罐3500块尔。啊，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就一边灌六罐，较会好吼。找林小姐啊，找林小姐买六罐，真正继续会好的。啊，都有咱这罐少油啊，哦，这罐有哪上这不拢会感的这罐少油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无食少散，这会当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足重要，伊就是对当代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所以讲，我定来在讲话、在唱歌吼，这少要哪讲？这哪有叫做滋润呢？在唱、在讲话叫做轻松呢？啊，你若像讲咱家庭主妇炒菜、素油烟啦、食薰的朋友啦，你食迄个薰哦，你的细胞一寡垃圾，食少药啊，哪来清的？哪来病一个吼？啊，到胃药啊，食胃酸，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四八控共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无，这主治着这个脾胃虚弱的，食着饭食着老拢食袂掉，把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西食面，那规条规条啊！你着食咱的食胃酸，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当做一个，安尼营养食开掉，把身体顾开去，这用那1500块尔。啊，到咱的保花膏，这抹鸡巴酸痛。暗棍筋暗的心车的心存啦，推拿啦、刮痧啦，要带来咱做滋润呢。这个宝华膏这一罐这才500块尔吼，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宝华膏500块尔。啊，都有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甲金细 C S。保顺通 S 内底稀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 天，哦，这促进咱新陈代谢做好吼、哦。啊，到咱这个金细 C S 内底有这个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营养来带咱补充，这和咱在看世界叫做快活轻松的，这种日本进口的，一个月拢1500块尔吼。产品要定岗注文，打卡电话来公司接。透早9点到暗时10点拢会通吼，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拨74772888吼，74772888，大家多多利用以上广告，谢谢。

0: 哦好，来这首叫做《袂当无你》啊，这男女对唱的歌吼，我一个一唱就较无遐好听吼，所以讲这个迄、那个串烧吼，甲龙千玉吼，那这对在唱的袂歹啦，哦，这对我那唱足侪歌吼，我那唱甲抓袂牢的吼。来，都有新闻要来讲哦，咱的保灾就是这个食酒的。新德啊，这新德这有一个吼、哦，诶，食酒开车失控，怎啊弄到路边人三台车、三台机车？啊，车弄弄的了后，伊烦恼讲酒驾，迄个警察打打依上法办吼、哦，怎啊落车了后呢？男伫这个人群内底啊，啊。假讲是邻群伫边啊咧看戏就对，吼、哦，啊甚至吼、哦，到警察伫啊咧世界咧上的时阵哦，伊咧想要选咧，结果吼、哦，这个警察目睭金啊，看到边啊这个人个性怪怪咧，当场随调监视器。当场抓到这个，哎，啊，就是你啊！嗯，你个衫裤都跟你同款的，就你咧，落车就是你啊！嘿，怎啊将人打招过来啊？一过来啊！伊着公共危险罪的依上法办啦、啊，结果这个食酒的吼，哎，当作无人知啊！啊，男伫边啊，人安尼伫遐咧，伫看警察安怎处理就对啦。啊，一看看诶，无。唔对话咧吼，想要绕跑啊，结果迄个警察来抓起来啊！啊，这款咧就是一种心态啦。哦，你也看像一种放火的人，放火啊，放火哦，放火放放了，伊都倒转来看人得救火。哦，伊都要看讲啊，拍火拍有花无啦，拍了有安怎无啦，内底嘛死偌济人无啦。啊、这有这种的心态啦哦。啊、所以讲这吃瓜。群众的一个心态就对吼，我那迄个警察呾逮捕啊吼，这是这个新德者的新闻。另外，伫迄、那个，哎，唔是，这个唔是啊。另外是迄个诈骗啦吼，哎，诈骗哦，张业绩我那较袂啊好啦啊，啊，因为礼拜啦，诈骗集团我那有分大小日啦。礼拜四啊，哦，较歹骗啦，银行无开咧，有诶辛苦无啊侪钱啊。张诈骗集团诈骗的案件报案咧有327件，啊，有诈骗集团骗过手的金额损失伫8716.5万，迄算起阮也业绩足好个啊。啊，可见哦，即马诈骗集团咧骗的金额拢伫1亿外左右只啦吼，1-2亿只啦。啊，逐工都有哪会只靠住这样骗你吼？所以讲，你若钱要回去人的户头，尤其是你唔捌的人的户头吼，爱小心细意吼，绝对爱冷静小心细意啦。哦，这是建中伫遮的在厝，带咱做报告，这个诈骗的案件的部分吼。有疑问唔捌的人，有金钱上的往来，你若感觉怪怪，你紧卡165165165，咱政府所成立的165，这会当。反诈骗的专线，紧问咱的警察大人来在咧做说明哈，谢谢你。好来，安尼咱今仔日的节目，我那接近着尾声哦，歹势哈，那服务较无周到的所在啦，但大家较体谅一下。啊，那产品这吼、哦、介绍我较含慢啦，讲无清楚的，你着卡来公司遮，阮公司有专业的药师，会当为你解答。哦，这电话呾较好通。透早9点到暗时10点拢会动吼，台南地区请直播05700333680570033368，啊那高雄地区呾卡高雄07747772887477288吼，找林小姐，谢谢，明仔。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我全台湾一定正义。 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5: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感冒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所来主持的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若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只有伫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啊，来开放哦！啊嘛，欢迎空中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再来打电话点歌。今仔日七月二十七号，礼拜一，农历来到着六月十四，适合出行、过厝、收租。今天是祭祖甲祈福，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南，刷着北平，冲着十。一会上高的朋友，今仔日的好时时呢，在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暗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明仔在七月二十八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五。啊，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出行，欠缺是彻查甲称赞。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南，煞着西边，冲着十岁上家的朋友。拜日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继续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来讲呢，今仔日南方的云系刷来较北平啦，啊，所以呢天气讲会较无稳定，有即个短延时强降雨。今日台东南部有无定时的局部地震准好雷雨，啊，台东恒春半岛可能有落大雨。宜兰花莲透早啊，甲中昼啊，中部以北的地区拢总有零星的地震雨，中部以北侪分啊有午后局部地震雷阵雨，毛局部大雨，啊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

那到了拜日呢，雨势会较少些看，但是嘛是有水气啦。花莲台东南部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地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是拜三甲礼拜呢，太平洋的高压吼，刷来到咱这边，天气应该是较稳定啊，环境变作是东南风。各地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有一挂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是拜三的东南部恒春半岛嘛，可能有短暂的这个阵雨啦，哈。位于中太平洋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今日半暝两点来西行，未来呢向西，再向着西北西的方向来行，有可能变作是轻度风台。那要好名是号做白海豚啊，但是对台湾即马阁算是真远的，所以呢对现主席的啊，咱的天气是无啥物款的影响着啦吼。啊，因为伊生成的位置呢，就是伫即个超级盛宴的高海温的即个区域，所以呢有可能未来会持续。来增强，变作是一个大个强的风台。不过呢，即马全世界吼气象的模式啊，电视啊，可能对台湾应该是无直接的影响啦吼。啊，所以吼，这嘛是今年的风台吼、哦。当然啦、啊，有诶嘛是有影响到台湾，但是呢，咱也是会使之吼。啊，本本的吹吹吼，大家诶，即个舒克吼，想法也是较一点时阵有当阵啊，诶，有可能诶，风台会转向啦吼。唔通大家拢要唔盲讲台风假。台风假的代表讲，咱就受到伊影响，甚至会造成一寡人员的这个伤亡，啊，一寡这个财产的损失，安尼无太好哈、哦。所以咱嘛希望讲大家哈，尽量用着较好的这个舒克的这个方式来去行啦哈。风台哦，对着咱台湾的向过向过。相对带落去，卖对咱家来，还未使呢。相对带落去嘛，是对带落造成着影响。安尼头前讲要较好诶，啊，即卖咧害别人，都闪闪去啦吼。啊，后边着看天办事啊，安尼敢会使？来，啊，讲着带落这边诶，一个新疆吐鲁番，最近温度已经560度，已经是小 case 啊，小看代志。即卖呢，伊诶地表温度讲去牛啦。83度，惊倒人！我甲水那是泼伫这个石头顶，灌到嘶嘶嘶嘶，哦，已经是变成水蒸气啊！啊，那是鸡卵咧放伫外口，啊，无偌久，规粒卵都已经烘甲烧去啊，吼，湿气啊，然后啊，因为呢，吐鲁番的平均的降雨量呢，一当只16毫米。咱可能一点钟就落超过遮，人是一当拢落无够济吼，啊是一个足大雪的所在，高温都无啥物款的湿度，所以呢，伊的地表的水汽，那是要打起，真正速度是非常之紧哦。哦，啊，这真正是惊倒人哦，应该是无人要去遐来旅游参观啦吼、哦。来，时间好，咱来安排一个歌曲，先来安排一首国语歌曲。赵咏华最浪漫的事哦。

收听歌曲，这是赵永华所带的最浪漫的代志啦。啊，刷下来这只狗就不浪漫了啦吼，一只那是我们的对的造出来的破狗啊，台湾猕猴啦。最近讲走伫这个神话观点满到这足济的所在啦吼，已经走到十。讲啊，啊拢吼，唔知要安怎甲你啊，甚至去走去庙里讲抢人的这个贡品啦、啊。啊，26号下晡3点呢，讲出现伫这个，讲有地震哦，来，即马咱那是手机啊，可能拢有收到，有咧感受到啊，吼、哦，10点14分来。趴下掩护稳住灾袭，10点14分国家级警报，南部地区有这个有感地震吼，所以今嘛请大家爱注意啦吼，这个地震唔通大只蛋，我感觉避开。我对咧摇呢，哦，小心小心啦、啊、吼、哦，真正有这个状况的时阵吼，第一个心肝先保护着家己哦吼，唔通急要落床冲出房间吼，这咱有一个 SOP 啦，就是趴下稳住。掩护，把家己保护好好势啦吼。啊，当然，咱即马可能感受到是轻轻啊尔啦吼，但是如果是愈来愈大的时阵。唔通干那坐咧呢，真正爱趴下稳住掩护，这几个动作一定要做好搞吼。啊，当然平常时咱也有准备一罐吼防灾包、防震包这啦吼。啊，若有需要，搁爱甲厝里的人。哦，有时间在讨论讲，万不利有发生着不管什么款的天灾地变的时阵，咱来约定讲，若是会当走出去，要去倒一搭集合，还是安怎？吼、哦，啊，种种的这，请大家多多爱来，小心再小心啦、啊，吼、哦。哎呀，啊，讲到这个破狗呢，最近讲已经有出现伫满岛，而且晋江里讲走去人的这个邻家厝内底啦，啊，民众吼惊一跳吼，啊，当然嘛是提扫帚，提什么讲要甲刮刮刮好走啦，吼、哦。啊，结果呢，有啦，这只破狗有走出去，但是呢，走无介远，去到北京，搁一人厝遐，搁共歇困一下。啊，若是有过远呢，伊在班内底扒拉火龙果咧食啦。啊，当地里长呢有通报的农业局哦，讲爱大家注意啦。其实这只呢，17号就已经有人看到，讲出现伫关店啦吼。这应该是有人饲的，啊，已经是成年啊、成人啊啦，袂惊人哦，甚至乎伫人的面。头前个大蛇鸡啊咯，啊个咧散步呢，啊那是叫兽医师来的时阵呢，哦，啊得赶紧走啦吼，啊得。综合兽医师，兽医师就提一个这个算麻醉针，这要甲写嘛吼，啊结果呢，伊就闪，我闪我闪我闪过来闪过去哦，啊结果呢，这相关人员有够辛苦啦，逐工录这只狗录5-6点钟拢录袂着，袂当讲人上航班，是这只狗上厉害，走十。讲我呢，吼、哦，真正是糟糕，有够厉害啦！即马有设着这个红外线的诱捕笼啦，吼、哦，啊，当然，遮个民众，吼、哦，神话观点满到遮，若是有看到狗出现呢，唔通去甲挖紧着，通报着农业局和专人去解。掠起来，啊，讲到这个度假灾时的10点的这个地震吼，咱嘛爱了解到，咱的一款演习，就是要预防到一款重大的这个状况。平常时有演练，较袂死狗日狗吼，安尼啊，手忙脚乱啦。啊，南部这边包括台南、高雄。冰冻，咱的演习是伫8月7号，灾时10点到10点半，啊，咱南部因为这个时间应该高起有咧走，所以袂甲你管制着你的这个行动网络啦。啊，这一天那是防空警报发布以后呢，行人车拢会甲你管制行动，甲疏散避难的演练。如果无遵守着这个执勤人员，啊是讲吼、这个警察人员的指挥呢，按照着民防法，甲你处3万以上15万以下的罚。看，啊，那店家呢上盖好吼，也、啊、是爱甲门窗关起来，避免人员的进出。啊，当你同步伊着空中威胁各警系统的简讯，发送手机啊来甲你通知着。啊，那是要换村的量早提早规划，啊是量较后边，就是即半点钟，10点到10点半
人落来，唔通有这个出外，还是要回家的这个规划吼，尽量让开啦吼。啊，民众买到下载着警政服务的 App， 也是讲咱台南市警察局吼防空避难专区买去查着这个就近的防空避难的所在哟。来，继续来安排这首《霓虹国舞蹈》呢，这是一首叫做《台北发的》。喂，放枪。

来讲到早时的这个地震啦吼，即马有这个新的消息来啊公布啦吼。这个地震这一届呢发生伫早时的10:14外呢啊，发生的地点大概是咱台南市的南西区啦。地震深度9.6公里啊，瑞士规模是4.8啦。啊，那是这个咱台南吼，伫南西这边甲咱们拢是4级，新化北河。新化拢是3级，嘉义、永康、台南市吼，即、哦这个市区遮呢啊，拢是2级的左右啦吼、哦。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咱啊手机也有收到即、这个吼、哦、国家级警报，不管是地震的透风落雨吼，一寡危险的所在吼，尤其地震就是爱趴下掩护啊，即、这个保护自己啦吼，安尼较袂去遭受到一寡即意外来产生。讲到台南的铁路地下化工程已经是最后的阶段了，交通部长呢，即时嘛有来到到台南的车站工地啦，了解到这个工程进度甲通车准备的情形，嘛公布讲今年底呢第一阶段就会来通车哦。以后说增加到的林森站甲南台南站呢，大概2029年到2030年来启用。完工以后呢，才沿线的并高的地下的路桥桥涵拢总23位康铁路吼交叉的这个交叉的设施呢，拢总会来加消毒去，会当提升到行车安全，嘛改善到交通有当转，因为要等火车吼塞掉的啦。啊，算讲都市发展会愈来愈会当吼较整个来规划。啊，铁路地下化呢，应该紧就是10月份，慢就是年底。正经来通车啊！交通部长讲呢，台南铁路地下化是台南重要的交通建设，也是中央甲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希望工程团队持续吼，一直维持着专业，甲确保着品质。安全啊！每一项都已经完毕的前提之下，来顺利完成的通车进程上落尾的阶段，和市民早日享受到地下化带来的利便，甲城市发展有一寡效益，会当持续。来做着发挥，哦啊！前几天嘛，看到有人先公布讲内底吼，哦，整理甲真正有水吼、哦，啊，咱搁用着4种语言啊，中文呢，你放过诶，英语诶，甲韩文啊，吼、哦，这嘛是予咱会当迎接一些国际旅客来台南旅游一个重要诶一个所在啦，吼、哦，啊嘛吼，即、哦这个台南的这个火车站，包括即嘛站前诶圆环嘛，已经重新来做着规划啊，嘛唔盲讲啊，愈来愈侪人，不管是透过着铁路诶，吼、哦，还是高铁诶，还是种种诶方式，拢来到台南，会当享受着真好诶一个啊台南之旅。另外讲到有一个小确幸，如果你要退税的朋友呢，符合资格的第一批退税的案件呢，就在这礼拜五7月31号就要来给你立销啦吼。第一批退税案件呢，到达365万元，退税金额612亿，是啊，这几当来的这个新高点啦。另外最近又完成到立法的，就是说、哦、这个台湾未来账户、哦、在立法院呢三读通过到这个蓝白、哦、也就是国民党民众党提出的啊，这款的这个条例啦，伊的主打就是666，也就是讲政府呢，伫囡仔出世的时阵拨6万块做着启动金，零岁到阿未满7岁时阵呢，每一单阁发着6万块的成长津贴，7岁到未满18岁呢，每一单是发3万块，另外拨3万块到这个校户内底啦吼，啊那是吼会使话呢，算算的，对着出世。到18岁，这个囡仔就会当累积到114万啦，哈！啊，那是第一档呢，政府的规模预算大概是2100多亿，未来金额会来哈啊，一档一档讲减少。啊，这个适用的对象是无满18岁的中华民国国民，而且爱在这个国内有啊大的所在。
啊，一冬爱带满183天啦，吼。啊，伫这个开户的人满18岁之前呢，其实吼，这个主管机关就会通知讲啊，提出着用途的证明啦。啊，你加100几万，如果到了你这个成年以后呢，啊，你爱用伫这个就业、就学、职业训练、创业、买厝的自备款，还是租厝的费用，吼，袂当忽悠你讲哦，我想要买手机啊，我想要买电脑，吼，我想要迄、那个诶，除之外游戏账户，这袂使哟，伊得爱有你提出着用途的证明啦，吼，啊，所以呢，如果啦，吼，你有综合所得税，还是啥物结余的这吼，种种的这个使用，真正拢爱符合着政府的规定，才会使啦，吼。啊，针对着特殊的情形啦，吼，未满18岁的这个开户人，也是专户持有人，那是因为死亡、重大的疾病，也是属于身心吼重度障碍者呢，会当向着法定代理人，也是讲近亲，向地方机关的机构申请来领着伊的账户余额。啊，比如讲这个专户的持有人还未18岁之前就已经过往吼，这个过生日要伫15天内啊来通知着户籍所在地的公所啊，要对后个月停止发放着津贴。啊，若是父母监护人实际照顾者呢违法来摕着这个用户啊专户的资金呢，会停止伊的管理的权限吼，啊，搁啊录这个钱转来吼，啊，所以呢，专款专用嘛，希望讲吼，大家会当讲吼，政府要留这钱，吼，囡仔有一个啊第一桶的资金可以运用，安尼嘛是真好，一项事项哦。

0: AM 1071。
1: 欢迎继续过来收听到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是十点到十二点，下晡是拜一到拜五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继续来安排到咱明仔，本来讲要台东人吼，啊讲诶，这条歌较点拢是这条，我见吼，换歌嘛可以啦吼，啊所以呢，因有改变，要来点播这首《文夏四姊妹》啊，有这条歌吼，我原本当作是这是一个团体名啦吼，啊来，空中好朋友最近对着明仔甲这群好朋友所点的《文夏》。

感谢咱敏姐啊，甲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到语音来坐，拄则安排是文下四姊妹。讲到这个新冠疫情连续六礼拜拢有来增加着，啊，即马讲已经进入着流行期啊啦。这礼拜新冠就诊都可以逼近着一万人次啦。整个七月底到八月份拢是会一天一天愈来愈侪啦。考虑到民众的这个疫苗需求呢，啊，这个公费的新冠疫苗扩大讲全民拢会当住啦，啊，这个时间延长到九月二十八号为止。国内的快筛够六十。三万剂会当供应到八月底，啊，疾管署呢，伊个官方网站嘛开设着新冠防疫专区，提供着疫情疫苗甲药物的情形，啊，那是有一寡相关的信息，拢会当去到查遐查着啦吼。啊，即马呢，讲到即个新冠的公费疫苗呢，扩大会当来去做吼，啊，因为即波疫情呢，有可能伫八月中下旬达到着高峰吼，一礼拜吼。门诊、急诊、酒精的人数可能上侪的来到着五万人次哦。啊，那是即届诶，即个新冠疫苗吼，咱阿未去做的朋友呢，赶紧来去做啦吼，因为做。唔是讲吼，你做了就袂得，是来避免到你因为有得到去转到重症的部分啦吼。啊，当然平常时买落实讲吼，啊，过来咱洗手、挂嘴安，啊，当然嘛是会使吼。每一年有一些新冠的也是流感的吼，会当注疫苗去注疫苗啦。啊，如果要来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卡到1922免付费的防疫专线，也是0800-00-1922来查询。啊，因为即阵啊，即个吼疫情升温啦吼，啊，所以即卖即个疫苗其实要出嘛无介济啦。啊，当然啦吼，最近伫秋天吼，咱的新的一批有可能十月一号开始，咱阁有今年度诶新冠甲流感的疫苗阁要做啦吼。但是即都是爱符合资格的是第一波，啊，若是第二波，都要等到十一月份啦。啊，不过呢，七八月啊，啊，这个新冠都已经个个顶牙开啊，它没有消失哦，是一直存在咱家，而且心胸也是讲咱这个社会内底啦吼。只不过讲中奖的，这款的中奖的侪少而已啦吼。啊，有可能未来吼、流感化还是感冒化，就是讲吼，逐当一定拢有人会得，但是呢，得着这个状况呢，这个病情吼、轻也是重啦，但是现主席，台湾这边有一挂这重力的案、重症的案件吼，所以嘛是大家爱较注意的是吼，啊，今日钓钓哦，今年讲较袂啥物，嗅觉的问题啦，但是头较戆啦，会吐的有够多啊，所以如果无确定讲你的钓钓的这个镜头到底是一般感冒。流行感冒还是新冠的呢？上盖好也是快筛，还是讲去到便宜诊所哦，调调一个吼，最正确的一个医疗方式啦。啊，其他的方式，其他的这营业的问题呢，等下继续来安排，来安排这首客家李太太，讲想要听到萧丽珠的经。

来感谢到哈加利太太的真关，每只民众的吃药以后呢，又往你来塞车啦吼。但是事实上，有一款药呢，吃落去容易爱困，反应变慢，啊，看嘛看袂清楚，会增加到交通事故的风险哦。其实呢，用药吼有分作是三级的啦吼，其中干那吼零级的绿色的代表讲对着驾驶这个事项呢无影响哦。但是你如果吃着一级的黄色的二级的减压式的三级的红色的，这都要注意啦。啊，一级的包括着部分的感冒药啊、止咳药、止痛药啊、降血压的药啊，还有这个、啊可得因的这止咳药水。啊，二级的就是愈来愈严重啊，吼，包括着抗忧郁的啦，吼，较强效果的止痛药啊，甲部分影响着中枢神经的处方药。啊，三级的呢，哦，这包括着你咧开车甲操作机械拢总袂使，都包括安眠药啊。抗焦虑药、肌肉松弛剂、散瞳诶，即个眼药水甲部分的镇定剂啦。啊，如果食药期间，阁有想要来塞车呢？爱有三大原则啦，吼，就是领药的时阵直接问医生，还是药师呢？药物甲会影响到你塞车。啊，阁详细看到即个药袋啊，甲伊的说明书，甲有写到食了后避免开车。当然，毋通也伊食药啊，阁配着提神饮料、酒精阁其他影响到。精神状态的物质，才能降低到这个交通的事故产生。另外，婚姻观呢，最近讲接到这个吼通报啦，有一件抽验的样本验出到带奥辛的超标啦，吼啊，因为这正是这个南山的母羊啦，啊，结果呢，吼一半已经销毁了哈，啊，另外一半呢，啊，这个主人呢，主家以后讲饲狗，所以啊。讲起来已经应该是无留入去市面上啦吼，啊，另外呢，这个羊是场所饲的五只大只羊啊，甲细只啊三只呢，拢甲扑杀销毁啦吼，因为这是啊羊肉的带奥辛啦。啊，那讲到这款的物件，如果咱要预防呢，上盖好啦，因为这个带奥辛是人体长期累积的污染物啦吼，所以有的物件呢，包括着这个。

啊，近看白萝卜呢，养出到这个哈农药大概是这个超啊、我们台湾的容许量的标准的五倍，拢种十家200公斤，一定伫拍卖进前该销毁啦。啊，如果呢，你无按照着咱的规定，佮输入这款的物件呢，相关有可能甲你罚到2亿的罚款哦。来继续安排李慧雅哈，美慧姐姐，讲要听到这个中山北路行七摆。

贵姓？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为怎样做事这么决心？自从我的青春来献给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

感谢美菲啊，来点播着中山北路行七摆，考虑着物价，而且咧起啦吼，嘛减轻着这个师资生的负担啊，留着这个优秀的教育人才。教育部长讲咧，甲实习教师的教育实习的奖助金呢，即马一个月一万，变作是一万五千块啦吼，大概一档有5500的实习学生呢，啊，备有一盒地蛋哈啊，加着这个。一个月借5000块啦。另外，国营事业呢，这个工作考核的比评啦哈，那其中的这邮政公司呢，也114年度考成的第二季的甲等啦。员工的奖金会当上这是4.4个月，啊，因为正经呢，农历年已经领到这个。

奖金一个月哈，绩效奖金一个月啊，春落来呢，八月三号嘛，也当来发放这样的奖金哦。啊，另外呢，讲吼，中国河南有一个老君山呐、啊，这个景区呢推出一个工作，讲吼，你只要特工翕一个因遐云海足水的嘛，啊，翕一个云海的短片，佮分享出去呢，你就会当摕到一个月六万块，大概代表24万的这个月俸啦吼。啊，结果呢3500的人，伊个投履历呢，较一个吼，啊，打大学毕业的，啊，伊个这个吼，翕个影片呢，得到上多的这个注目啦吼。但是呢，伊个这个个人的资料，打毕业，啊，伊个这个什么，社群媒体也无人来追踪啦。啊，有人讲啊，这敢是迄个内定的呢？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高官的儿子啦，吼，官二代啦。但是呢，啊，这个主办单位讲无啦。啊，活动影片就是谁按赞较多嘛，吼，啊，人有法度按赞的上界多，啊嘛是可以得到这个吼，啊，当摕到这个24万的这个工作的机会啦。来继续安排今仔日上落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的陈大姐来点播龙千羽的《侧爱》，广电和朋友做阵来收听。

下陈大姐点播到龙千玉的侧爱啊，都叫我讲到这个哈，伊最近拢在讲吼，这个演习的代志嘛哈，啊，其中呢8月7号分区来举办啦，啊，10号、13号是中部到北区嘛哈，啊，这呢最主要就是讲中部到北区北平，然后北区的时阵呢，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降到1%，有可能应该是走袂行啦哈，啊，这其中呢啊，那是代替啦高铁啊哈，这列车正常行驶啊，进出着车站然后也是讲卖票呢，拢无受影响。但是呢，那是网络咧降速的时阵呢，你伫网络去订票，也是 App 购票，包括着付款退票，这个作业拢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呢，这个交通单位啦哈，拢希望大家如果伫迄个时间要退票呢，买你的两张，啊无你的下载这个电子的啦哈。啊，当然啦哈，摕着实际票吧，万不离你下载这个电子的部分。啊，要过的时阵，哇，啊，迄个网络到，因为你又不能截图嘛，啊，你啊，这个要过的时阵，到网络无好势啊，这个影像未出来哈，啊，所以这嘛是有较伤脑筋的啦哈。啊，当然嘛是希望讲大家两张来配合着。今仔日咱节目就伫只各一段落了，感谢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中岛两个俱乐部的节目过了后呢，3点听完，咱4点有文风文集、新闻快报，5点有准行，咱的街头巷尾拢欢迎你继续收听。明仔载咱继续。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3: 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长喜礼拜日，今仔日是拜一，今仔日拜一恢复你我工作上班时间啦。祝咱属人当中听众朋友，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多赚多赚钱。百分百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行文具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也甲你买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甲咱指定发个发的。百分百本铺，咱一年一度八八节，感恩回归大赠送。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大组的、特大组的15罐的哈。啊，搁有咱百分百的马黛茶，4+1，啊四啊5+2的，多买多赠送。百分百本铺八八节，全部的商品拢伫咧大斗小斗安尼吼，上礼拜日大拢乱斗一个安尼吼，要甲人斗无？脚斗、手斗、青斗、后斗、厝边隔壁50拢招来斗，看是要斗迄个大组的，或者是小组的、中组的拢有呢。买一罐无嫌少，买侪。买多啦，买多就对吼。听众朋友讲，啊，我买愈多就送愈多就对吼。因为咱道理咧精送，时机歹，送你拢是多，拢是假哦。感谢你。还有拢甲咱款几年份的汇起来吼，啊，咱这个日子吼，日子哦。差不多是拜四就会到，坐坐听友咧甲文风讨日子啊吼，咱的日子吼，日日听日子啦，啊甲着迄个月历吼，是拜四才会到，日子若到啊，我照随甲你报告，感谢你。

咱今年是115年嘛，吼，马到成功每年啦，啊，明年就是116年啊，2027年啦，明年呢就是迄个羊啊，吼，羊啊妹，嘿，明年就是三牛开泰哈，咱拜喜哦，拜喜的日子都会来呀吼，介济听友来你咧讨啊吼，感谢你啊，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7月27拜一，农历是6月14，明仔哦6月15食素食的朋友爱记咧食素食，今仔这个股市开价走悬呢，尾盘收盘报落来20.65，加权指数43634.19，成交量是7176.86，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入来15500，卖出16500，黄金一钱买入来15510块，卖出16550块，比着这个拜六呢，今仔日阁加起起来8厘块，8.8本铺给你报告，这是股市行情甲黄金的买卖。全部拢是咱8.8的金丝丝，食过目睭金的金丝丝，8.8的斑龙丸、永冠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8.8的加味欢笑丸，8.8的神气丸，8.8的地少散，8.8的病胃散，8.8的马代茶，8.8的大肠之贴药包，和你用的骨骨锁骨骨的，8.8的钙固筋固筋的，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8.8的活力好眠，咱美容的化妆品哦，500块的洗面，700块的面霜，700块的乳液，啊那水面的1000块，这罐乌头挂是2000块。多买多赠送，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哪有寄包裹的，今仔去寄，明仔载就到；哪有寄包裹的，今仔去拜一寄哦，啊，明仔载拜二就到。

咱这个台湾呐，一百空一间哈，台湾的唯一呢，创造着迄个金属的当座呢，结果互人剥头，互人捆绑有害，因为伊的囝拢找无阿爸啦，啊，结果吼、哦，迄工厂的一个看讲，哎呦，阿爸吼、哦，足可怜的啦，互人大判着迄个头壳，佮互人捆绑有害，什么人吼、哦、来佮暗害着这个？嫁到世事呢，世事无插的故意人、生理人哦，啊，高脚插人棍的一个老大人，安尼给领地给创害，这个吼、哦，听众朋友，金属的物件，如果那无有。由这个死者来做的话，恐怕会冲击到迄个军工加着半导体，全球半导体加着军工的产业正陷入在关键，这个物件物资的有缺料的危机敏感的时间，咱台湾必备的 ATP 制造着迄个金属回收，搁再生着技术的龙头企业。啊，这是一个老董事长啦，住伫在凤高窑啊，屏东县的枋寮乡太原村厝的，互人杀害。因为细汉的当作心情嘛，无债务，嘛无甲人结冤仇啊。啊，凤高窑啊，家己一个吼，家己一个人伫咧居住。啊，这个命引起着社会震惊，可能也牵连着国安的疑虑。因为这个钨的金属高密度，加着高硬度、耐高温的特性，被当作是工业在做吹气的。目前全球的钨的供应关都依赖着中国，但是随着中国一直出口着迄个金属的政策，各国扩大着军工的武器，加着半导体制造的需求，造成着国际钨最近吼一路来上扬。啊，这个姓的当作立在这个屏东县，在咱台湾市场拥有了独霸的地位。因为这个闭关跟他义务呢，其中生产的这个 ATP 啊，工业当中最主要的中间的原料，会当进一步提炼为了迄个金属，啊来做着迄个金啊物件。这个材料的广泛，也嘛会当做着军事的工业内底制造着穿甲。啊，架着炮弹、油啊、飞弹的箭头，架着坦克车，啊，佮有即个航太的科技、飞行机的引擎、火箭的技术、航太器、关稳的结构的部件、零件的件，哦，先进工业的半导体原子件、精密的切割刀具，架着钻头啊。当初离奇的死亡引起着国安的疑虑，检警七日来追查，姓杨的董事长被伊后生来发觉。讲哦，老爸规身躯互人绑个呢，啊，他甲律师受到重击，倒立在血泊内底，明显离了死亡。警方到现场来采证，厝内底并无明显的翻箱倒柜，或者是互人偷摕物件，犯案的动机真正不明。真正不明就对，啊，这一个看起来，吼、哦，无像像是单纯的劫财。姓诶老邓诶吼，因为社会过济啊，所以就搁解剖验尸。死者生前的背景足单纯，嘛无甲人金钱纠纷甲私人的恩怨，加上现场监视器拢故障，嘿嘿，这可是我跟那底导游机关枪的乘客，增加着侦查的困难。现场监视器要看，哎，拢故障。啊，又遐听到凤高窑啊，屏东县的枋寮，你看偌远就好咧。偌遥远就好咧，这侦查着迄个侦查的困难，这个命案疑点重重，在各国抢夺着迄个金属的资源的紧张的局势，是不是涉嫌着产业间的竞争？吼、哦，或者是这个谋杀他杀，这不可能是自杀，这是安怎样互人谋杀？因为这个案都是可能要抢夺着迄个原料，引发杀机吗？点正是安尼的药，即马目前认为了重点侦查方向，嘛不排除着任何涉嫌着国安的迄个舆论哈。百空百本坡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8-0800，要甲你买哦。一年一度百空百本坡的产品呢，八八折，全部拢来你咧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安尼。到合作熬到哦，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特大组的15罐的，咱的茶哦，4+1，5+2的。

上把本婆对下老出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哈。咱来跳又定定来给咱订会哈，有够济哈。啊，昨是礼拜日呢，听众朋友不送白不送哈，十一拜送礼拢是假。来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阿明记，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三号一公道动手武器哦。咱呢李太太来给咱买着808的咖啡反笑丸，啊放了要和孙孙。顺呢，808的新娘清气丸，咖啡欢笑丸买一组，啊，808的新娘清气丸买一组，来田边药房哈。然后国民路遮迄个老太太，来联合路德国厝的龙泰药房，叫龙泰药房送回过来国民路合理，给咱买着合理用的固骨素，买食固骨的，啊，808的钙固筋，买食固筋的，搁有合理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哈。讲到咱这个客家谢孟胜，哇、哦，啊，介绍因朋友。大姊呢，素芬啊，谢素芬就对，食素芬来给咱买着808的金丝丝啦，808的地少散，讲迄朋友海风里咧扫哈，啊买着这个地少散，咱这个谢茂盛伊若无讲吼，啊因大姊都带你朋友遐，啊我来看啊，规个拢算食的哈，食素芬呐，啊加着谢茂盛，谢茂盛拢给咱食咱808的新娘清气丸，808的伴娘丸、勇冠丸、808的纳豆。红菊并为善阿弟少善拢得下了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谢谢咯啊假贺呢个介绍着朋友的假素芬啊素芬妈妈个爱用着咱808本婆优良的商品88节专播的商品啊拢你的大精神听友讲这个今年啊上强的风台红霞登陆在广东啊风台红霞登陆在中国大陆以后那个环流在上空停留时间较长甚至在那个内陆加着印度环气呢北上差不多会影响到这个礼拜就对啊若讲到这个红霞风台无过来咱台湾安尼闪过念念但是闪一个念咱就造成着咱的股市啊迄天迄个时阵的念念咱差不多全省地区呢拢来伫咧停班甲停课停班甲停课吼股市无上市啦迄一天来了的就400-500亿安尼所以市场嘛难为哈讲啊，无风台你是咧后悔大，啊风台来你就个个讲，啊你咧提阮的命咧滚笑，真正天公无作美，上天嘛歹做人哈。啊，咱是无法度通了事如神呐，但是较早有一个合作热神的哈。哦，嘿，那来你咧报着咱台南市的这个天气，一当时要上课唔上课，迄偌准的，你敢知人拢叫伊神呢？讲到这个大量吼，灾区还未恢复正常，广西啦，一个里来做灾呀，啊，迄当地民众讲哈，啊，像咧哈，迄个上强的风台，像咧鬼啊来里咧哭，迄、那个风声咧咩咩叫哈，犹如鬼嚎安尼啦，喺中国大陆遐的大陆人民讲安尼，广州、深圳呢，拢当着狂风暴雨，哦，广州市就是前一秒大太阳，下一秒就狂风暴雨，天干瞬间。变恶，为他风台为了惊人，深圳下一个暴雨，啊风啊咧簌簌叫，未少个人唔敢惊，惊要飞去，徛伫在建筑物内底哈，赶紧来闪风头，未少个物件拢飘飘去呢，惊到着路边个人，啊路边吼，佫未少个大树啊哦，含紧都飞起来，哦，撞到着坑里边啊迄个电动车，安尼你就知影讲，即、這个红霞离在迄、那个。广东大陆遐看偌足怪就好，啊！广东线尾被迄个风台嘛影响，全区停电啦，社区的安全吼，吹较狂风暴打，家己住的房间内底吼，咁好佳哉有一个铁门关的吼，啊无嘛真正迄铁门嘛迄飘去呢，风拂下一个吼，都常常是要死去都大乱啊安尼吼，天灾地变是足可怕的代志哦。啊，讲到这个风台，佮有一个白河豚的风台来形成啊，对着咱台湾的几率影响是如何？你在关岛东方湾下的所在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偏好13号，未来向着西北西北向来前进，对咱台湾暂时天气无影响。但是这个名，这个风台13号的风台。合作白海豚哈，日本气象厅就开始正式发布着第13号，
的名白海豚，白海豚这是香港的名，系统生态了后持续来增长扩大的趋势，未来向着太平洋高压来引导，向偏西西北方来前进，差不多八月初渐渐伊就会接近到这个日本东方的海域。所以这个白海豚目前这个风台第十三号来形成啊，对着咱的台湾是无影响的安利啦。八空八本婆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感谢你。台南2141-8082141808，讲到这个柯文哲被丢刑28年半，明仔要来宣判，啊有话讲哦，这安尼判了伤过久啦，惊多人关出来哈，关出来都安尼 LKK 啊，即马都 LKK 啊，2024年被起诉，甲即马已经羁押，差不多甲即马拢出外去，啊搁挂着迄个卡扣，啊迄、那个卡了啊吼，讲安尼乌白痒啦。乌白乱啦吼，乱3000几届安尼啦，即马来讲八月初要改迄个手铐的着，手镣啊吼，啊无挂伫迄个脚啦，因为迄个无法度通医切，有时阵吼，无衫无带无钱，伊就会痒啦，啊神经线就会发作。只要伊个脚镣啊若痒起来呢，柯文哲就爱随冰雹哦，无冰雹的时阵呢，人就随哭起来，啊因为挂介久啊，就会乱啦。柯文哲家己派着几啊行的罚款，先前交保着7000万，罚款5000几万，贪污所得没收着1786万，木可营业6000几万，众望的基金费有800几万，政治现金600几万，规个拢没收。这是干那台北地方法院加上监察院，吼、哦、有诶也搁无没收诶，有诶也搁是迄个罚款诶。柯文哲讲哈。无拍算2028年阁要选啦。柯文哲认为，民进党爱先突破着这个艰难，今年的2026年，明年看如何？因为民进党年底嘛是要提了几啊县市，吼、哦，当然啦、啊，愈侪愈好。可能就是落水溪依然支持度差介济，但是确定的数字，这都难以嚟来预测。年年选举，年年乱，年年倒，吼、哦，咱台湾选举实在是足济足济哦。

讲到这个中年的毒油案调查来出炉，事业署的招出到业者，讲出到三大缺失。中年地燃油甲爆发甲真啊烧高外位啊，相关的调查单位讲进入在关键的阶段，这真慢哦。这什么种原因，乃造成着什么种的油价落去的地燃，迄迅速都爱一礼拜都赶紧调查报告啊。但是为发布今仔日三点召开着记者会，向着外界公布调查的结果，包括着行政院为发布事业署的哈，拢分线来上阵来说明啦。啊，都讲起来吼，这不是单一因素所造成的，而是关风险、原料的管理、制造的管理、监控的管理多方面的交涉。讲较简单的，就是互相交车有迄个缺失。关风险的原料搭配制程内底监测的管理，部分巴西进口黄豆啊，制为了迄个沙拉油，所以对着美国进口黄豆啊，制迄个大豆油啦，无同期的原料品质拢有差，有的人用粗料的，啊，有的人用熟料的，当然你过程的做制作是不是伤过粗糙？未来针对着关风险、原料管化的管理、提关检验的频率，这拢是爱严格的来措施。吼、哦，啊，制程内底监控异常、改善着机制，拢无落实。业者若无落实着食品安全的管理、风险的监控的话，当然，这个油食落去在咱的五脏庙内底。当然，迄都是非常危险的代志。你看，咱最近啊，吼，听众朋友病从口里，吃迄个肉个、素个，有影无影物件，这心肝病痛人真遮呢那侪。虽然是遮呢那侪，变为了慢性病，但是迄种无应该的，对不对？人讲趁钱有数，咱的生理道就拢一定爱顾，爱把关好好势哈。讲中年私底下把去年的原料放宽到5%，定义放宽10倍，啊，伊迄个标准只有0.5尔，安尼你检查你审查会过，这就真正怀疑的代志哈，所以这不是干那讲哦，罚钱啊，罚迄个8000万呐，啊几千万呐、啊。迄等于讲正手接过来倒手，三间公司拢共一个头家，这个牌你都要吊起来啊呢。

八本坡 D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八空八本坡，咱每一支的产品拢是 DMP 的，拢是生物科技研究出厂的，两大相顶的大保证。咱的产品拢是国家级的认证，让你吃得了安心可靠。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恁指定哦，八空八的文风文旗保证信用，感谢你哈。韩国前的总统伊须月因为涉嫌违反着公职选举法，和检方而来起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第21条，今仔日开庭来宣判，来判着南韩前总统伊须月惨案，涉嫌违法着选举法，一审判年半，啊，缓刑着三年安尼哈。竞选的机关乱发言，互人告，法院认定违反着迄个选拔法，所以提起着这个公诉。唔是讲啊，要来竞选总统啦、市长啦，啊，为着安尼乌白吐、乌白讲呢，哈，关心底薪影响是足济，专案当然可以提起着迄个上诉。这届真正是震撼着韩国的政坛，这个人的政治生涯、后续官司的进展，拢一定带来了足大的影响。一审判决的结果是安尼，是不是会提出着迄个上诉？哎，一定的啦哈，啊，拢真正都是无民主的对啦。做总统呢，做甲好人过哈，啊，所以有时阵呢，人讲好强靠出啊，迄话唔通乌白讲，啊，为着要当选，啊，话着安尼乌白讲，迄着乱吵吵。英国有一个41岁四宝妈的对。你在迄个卡球俱乐部内底，球场附近，互人看讲，互人用刀啊攻击，啊吼，互人用刀啊堵卡车片，啊，伊自行把迄个刀啊吼背起来，随后倒立在街头来死亡啊。英国的四宝妈，球场外口互人暗杀，卡车片堵一支刀，当街。

0: 把本头都下到自个的业绩去再被收听指教哈。他这朋友那么多啊好哈，是自杀他杀，或者是人那里的谋杀。迄、那个刀啊，堵咱的肉体，你唔通家己背起来。迄家己背起来，迄血哈，会可能啊，含个血筋都拢和你挂断哈。这是英国足可怜一个四十一岁四宝妈呢，你在迄个球场的附近，和人暗杀，用刀啊堵伊的脚趾片。啊，结果查出来是六十六岁男子被控，这是一个谋杀，谋杀的对，这是谋杀的。四宝妈有个人什么种的冤仇，你该谋杀。卡提夫哈，你在刑事法庭来出庭，不过伊确定着生命出生日期，但是无进行认罪答辩，法院鉴定讲哈，伊一审就是来家己啊。后个月再出来出庭，安尼，这是英国这几天啊所发生的代志。一个四宝妈呢，卡接片互人插一支刀，事件发生了后，警方随赶到，警方赶到就是叫着迄个特殊训练武装的警员呢，都赶紧来得着，啊，啊，就这一定嫌犯，都是爱给抓起来，哦，这呢那粗残。听讲这个死者哈，先亲受着亲友的爱戴离世。常常对着规家伙的人来讲，含伊在悲痛，因家的悲痛就叫悲痛吼，因家的人就伫咧讲，目前还阁无法度通接受到这场的意外。四个囡仔老母有甲人什么种结怨仇呢？只有会当靠着过去甲伊相处的回忆，吐过着迄个伤痛。家属就伫咧讲，四宝妈年纪轻轻就走四十一岁尔，这个四宝妈一直都是维持着家庭重要的枝条。如今四个囡仔常常失去着母爱，真正难以。来承受案件调查，阁继续来里咧进行哈。这个嫌犯以什么种的动机呢？这嘛可能就是爱阁大研究哈，是不是有精神的问题哈？北空八本铺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南台南2141-8082141-808，进广告。阿东，
1: 冰安尼冰胃散，
2: 冰胃散哦，
1: 哎对，
2: 你好，
1: 哎来你好，
2: 啊，我要给你挂迄个，
1: 哎，要挂买啥？
2: 金属丝的
1: 啊，哦，金属丝好好，
2: 啊，迄落个一罐烧啊，烧烧
1: 啊，哦，一罐金属丝，一罐烧油啊，好，好，要提供吼，
3: 哎，
1: 你给我送一啊，迄落马盖茶啊，加一罐迄种迄落。嘿，胃肠油啊，嘿，
3: 大罐的胃油啊，
1: 哟哟，这大罐的，
3: 啊，加一包，
1: 你拿些过盒安，
3: 好嘿，干嘛代茶？
1: 哦，
3: 啊，搁什么？
1: 你刚刚送过盒安哈？
3: 这两项，啊，搁爱什么呀？
1: 啊，你这卖送，那送新机叫偌济当送？
3: 金属丝摕两罐都有，两罐4000，阿妈迄个胃油啊一包一罐，阿妈带来一包金属丝两罐。
1: 啊，那你迄个底烧扇，
3: 哦，大罐的底烧扇，两罐，
1: 大罐的偌济，
3: 2000，
1: 大罐的2000哦，
3: 哎对，
1: 啊，那你一罐大罐的底烧扇，
3: 好，
1: 那得4000嘛吼，
3: 哎对，
1: 哦，啊好啦，啊一罐金属丝，
3: 好，好，
1: 6000，
3: 好，
1: 啊你给我送过盒安，
3: 好，
1: 再发四个两只鸡，
3: 哈哈哈，啊拢好啊，安尼。
1: 现在吃一个吼，大只的卖，真正卖一只哩，啊，都剩一只细只哩，啊，一杯一杯。
3: 啊，你好，哦，
1: 啊，我现在去开刀白来讲，当啊，这几天去。
3: 哈哈哈。
1: 哦，啊，现在会使吃嘛？
3: 哎，好好，你不要退贵。好，钟太太。
4: 喂。我家弟啊，
3: 哦，你家弟啊，你好，你骨头啊？
4: 对。
3: 骨头。
4: 哎。哎，我要给你叫两罐那个绿酒的。
3: 哦，金属丝，
4: 一罐半两罐，
3: 好嘿。
4: 我讲我正在17点，还会当换啥？
3: 17点你换细罐的半两罐呐？
4: 换细罐，疏通丸哦。
3: 嘿，疏通丸食较话手皮好。
4: 哦，疏通丸嘛。
3: 啊，无换疏通丸。
4: 啊，怎么那？我怎么哦？做到较丢较紧呢？
3: 丢较紧啊，食钙过紧啊。
4: 哎呀，啊都食了，多食了要肥。半个月啊，阵啊无搁叫。
3: 哦，啊，钙固金今仔只个买体，
4: 钙固金黄花，还是安那？
3: 钙 过金爱买啦，盖都盖过金要换啊，二十点钟咧。
4: 哦，二十点开灯啊。
3: 系啊，
4: 啊是讲我即卖呐关诶点数。
3: 你得过有帮个你拆点钟起来麻烦呐。
4: 哦，
3: 嗯，系啊，你总换血管的疏通丸好啦。
4: 哦，
3: 哈，十六点换血管的疏通丸。
4: 诶，啊无无我我要紧啦，我另一个呐，迄个卡。
3: 嘿呐，
4: 飞机来换呢，
3: 好好。啊啊，今仔去讲买爱盖过金，
4: 盖过金呢一罐偌济？
3: 一罐两千啊。
4: 哦，盖过金呢？
3: 嗯，
4: 两罐目珠油啊。
3: 嘿，对，啊一罐盖过金，
4: 啊一罐迄个盖过金呢是一几粒？
3: 盖过金百二粒呢？
4: 百二哦。
3: 嘿，对，嘿盖好呢。
4: 哦，
3: 啊你无爱到买一晚上两千吗？
4: 哦，安尼好啊。
3: 安尼才八千七，啊搁再。
4: 半两元，啊，两罐目珠药啦。
3: 哎，金素西。
4: 哎，啊，一罐半两元。
3: 哦，哎。
4: 通胃，通胃，是食
3: 呐。疏通丸嘛，吼。
4: 哎。
3: 疏通丸，你食脚底脚点点吧吧，擦擦啊，气血流通啊。
4: 安尼哦。
3: 啊，安尼一罐疏通丸，
4: 安尼赚到两块钱。
3: 啊，佮加两千七，啊，一万一千四百。
4: 一万一千四百。
3: 哎，啊，佮送一罐两千的，要送啥？佮送一罐钙固金啊，你只够丢金。
4: 哦，
3: 安
4: 尼好啊！哦，你一罐，你着给我安无？
3: 好，算。
4: 我辛苦诶，
3: 如意如意哦。好啊，好啊，好。
4: 啊，你较上来信安啦。
3: 好，家庭信安。
4: 诶，
3: 好好。好，拜拜。明仔载啊，着来退过啊。
4: 好。
3: 好，拜拜，拜拜。
4: 我这
3: 一万一千。

公婆，感谢着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但是又何奈？台南2141-808，2141-808，啊，咱的听众朋友讲哈，这个月头啊，要来去顶家顶庙边的信安药房，甲咱买808本铺的产品。你看呢，卡到手到肩到后头安尼啦，爸爸节来你咧大肩上，司机嘛哟，送你拢是假哦，要安那到安那卡，安那样来找文宏文吉，恁家的电话哈。咱即马来后礼拜要送你几点着？恁家的电话到阮家的电话拢相通，咱服务中心的电话拢调离恁家的壁，啊，咱家的电话呢，像恁家的电话同款，遐尼那好记。好记好卡，2141-808，2141-808，808的金丝丝，吃好顾你的灵魂鸡汤，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八罐万里，八罐万里，你若嫌伤细哈，你就会当落去倒808的钙固金，固金的，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808的钙固金，啊，互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固你的脚踏舞、固你的关节，互你徛的久、行的远，较袂冲。像咸的软卡，你若感觉咸的软卡，互你用个骨骨素来解食，啊，就互你个骨头订单较袂怕讲吼。有个人卡筋吼，拢无力啦，啊，咸的软卡咧，拢食互你用个骨骨素，保你个体力，互你个卡筋有力咯，互你用个骨骨素，啊，互你穿个丹参纳豆之美，咱个谢茂盛。逐摆都拢买大做诶，哈，清理诶废油，像文芳安尼，逐早啊一杯牛奶，纳豆红曲解头好开，拉拉诶解啉落去就对，互你清诶丹参纳豆之美，咧大精神啊！买六罐送两罐，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者，安安困诶，先困到底呢，拢甲咱食808诶活力好眠，代志无够偌大条，毋通烦恼甲挡未掉，迄个无头神诶，徛咧无元气，坐咧就下去，倒个搁困未去，现讲都现未记诶，见讲都讲过去诶，爬一个楼梯心脏都无力头诶，迄若心脏无力诶，拢甲咱食固心脏诶，内底成分有迄个 Q10 咧固心脏诶。两粒头啊，先做记号，808Q10活力好眠，买六罐送两罐。低寿山你来食过鱼卷的哈，现迄个海风透早呢，听众朋友，咱的鱼卷都许杀掉啊吼，拢都会酷酷少。咱的敏感呼吸道有较弱哦，拢甲咱食低寿山，较袂请安尼鱼卷发炎哈。要透你的中气，808的低寿山，要食生胃肠固胃壁，千军归路，万兵归鼻土。胃燥、胃温、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拢甲咱食808的病为善啦、啊。

八的金丝丝，八宝节的大清桑，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板娘丸，来吃滋阴壮阳的新固腰子金用专治你的骨刺、酸骨轮、痛骨折、骨麦的哈，拢来你的肩大会酸痛、腰酸背痛、四十斤、五十斤的，脚床头酸痛、走路骨卡骨卡，吃八空八的板娘丸、龙关丸、疏通丸。空白的咖啡饭、虾丸、新奇丸、马拜茶，拢在大精上。

不能没信心，咱凡行大事哈，拢都是爱有信心，对不？啊，咱人都是爱强强，家己鼓励家己哦。昨咱的节目休困一天吼，啊，无报到这块新闻实在是无彩，就是一个南青演员王凯43岁呢，就猝死。医生来里咧，事件猝死的原因，年轻化拢是无明所引起，日夜生活颠倒病。这是3:08的个南青的王凯，本名号做王建龙，啊，惊传着昨下来猝死，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已经明显来死亡啊！啊，因为伊的电视来伫咧开，啊，伊迄个外口的门吊伊有旧的物件，啊，厝边的人讲奇怪吼，啊，这电视奈阵较大声，啊，咱两三天拢无看伊呢，啊，结果就开门给杀去看，哇，趴倒立在迄个客厅。顶几工啊嘛，有一个迄个牙医师，伊咧困嘛是困到拢总点去，迄是安那，拢伤过忝，伤过疲劳。即、這个牙医师哈，伊作疲劳作忝的时阵，甲因水某个讲，我身体快要爆掉了，要爆炸安尼啦，看偌忝。啊，今仔日佫发生着即个演员王凯猝死的代志哈，咱实在是足担忧的哦。讲是毋是这猝死甲年轻化有关系？嘛是有关系啦，听众朋友，你讲听人伫咧讲，讲这个官场是底死的呢，啊，唔是底老的呢，无一定哦，无一定哦，哈、哦，年轻的族群呢，差不多40-50岁人，拢常会猝死，尤其是三高啦，哦，心脏血管的疾病啦，无眠啦，压力过大啦，日夜生活颠倒病，可能都会造成着这个原因。常听到的都是心脏脑血管啦，啊，佮有大片的心肌梗塞，心因性的休克心肌梗塞。啊，心律不整，哈、啊，啊，先天性的心律不整，当归的心肌梗塞，但是这个热人哦，大家拢大了关系地老，你若无补充水分呢，咪造成着心肌梗塞啊。热人环境关温，咱人为着散热，所以和迄个皮肤的血管扩大，水分大量来流失，迄、那个血液会比较较渴，所以变成着迄个血栓，从室外到关温，突然入来下，强大的冷气房，短短时间内。

哎，都搭累了吼，内外差袂十度，内外那差袂十度，咱的血管收缩足紧，啊，造成着血压的波动，血管有硬化萎缩，都是会造成着心肌梗塞，加着迄个中风哈。啊，讲到这个演员呐、啊，伊就是离家生活颠倒病，伊较早生活嘛无好过呢哈。当经过着老爸王星阿姨的猫猫啦哈，当王星有迄个忧郁症的现象，啊，结果医生哈改看讲啊，这是猝死的啦。啊，但是消防队人员入去要抢救的时阵，看伊规桌顶拢全油啊。43岁哦，王凯规个桌顶拢全油啊，拢全迄个定情剂啦、安眠药啦，安尼看有可能无？啊，实在是讲吼，做演员哩啊，生活颠倒病，迄演艺人员吼、哦，要赚钱实在是足无简单。你是人咧做伊，你是咧困啊，没是人咧困伊咧做啊。啊，因为伊迄个排班就对啦吼，迄、那个摄影棚啊，拢是24点钟咧开放。8点钟哦，换一班啊，8点钟换一班啊，8点钟阁换一班，所以呢，若轮到迄个夜班呢，哇，你到时阵吼、哦，暗时啊，你就真正讲诶，拢免困啊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命是一条命，死呀、啊，命呀、啊，唔是咱大诶人都足大可悲作用啊，咱大爱身体健康保重啊。

进广告，听众朋友，你有安尼卡巴手臂无？有安尼脱空吼，拢是安尼乌暗天，迄、那个气血较袂流通。肺那通人得健康，肺那脱咧爱中风，八空八咧疏通原因得赶来吃。咱都唔惊你中风，都唔惊你卡巴手臂。八空八咧疏通完，打通到你的肺络，较袂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良。八空八咧疏通完，啊，要保护到你的目睭金的，顾心顾肝顾眼底，食好目睭金颗颗，都是八空八咧精干明目丸。八空八精干明目丸，八空八咧养肝丸，养肝二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血、养肝血、做肝血。八空八咧养肝丸，咱迄个李方成吼、哦、学家。李大哥呢？过年探听哦，拢来你咧做石头咧，来你咧做石咧做龙咧，就对。伊讲伊若无食勇光丸，无够今仔即个抗战，所以勇光丸你爱来食。勇光李大解毒兼固胃，熬鲜熬甜，肝火不足，嘴会打，嘴会苦，嘴会臭。要来食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勇光火。下再去起床迄、那个，你若感觉讲口气真重，嘴苦甲像个黄泥哈，啊、哦，下狗食黄泥讲袂出来，你知哈？什么意思？你知？就是讲嘴足苦，嘴若足苦的呢，食人八空八的勇光丸哈，唔、哦、是干那滚地。ABDC 型肝炎肝胆病而已、哦、咱若是较严重的，你就用肝丸加吃两粒都无差，八空八的用肝丸，因为一旦你若发工呢，拢已经调买房车。咱即马吼，听众朋友，迄个油啦，有毒无毒你唔知啦，吼、哦、卫生品的物件啦，咱拢是爱过滤，拢是爱经过来迄个肝，肝就是来你咧解毒。解毒的八空八的用肝丸，百毒百解，让你会舒适。八空八的用肝丸，现在就在大厅上，三罐送一罐哈。啊，那八空八的单龙丸，大鹅肉呢？咱就是古板都龙，咱吃八空八的单龙丸，一定一粒一粒一粒，唔免吃个加。八空八的用肝丸，用肝力大，解毒兼固胃，咱的姊妹品，两只零做几好诶，补心固精，补心助阳，补你的骨质，强筋壮骨。一定爱甲咱看两只零开始哦，你食固腰肌筋用的哦，即马来食退行血补行水，八空八的单龙丸，六百粒装2000克，两点更，买三罐送一罐。走路骨卡尻川头会酸痛，食八空八的单龙丸，八八节的大精上，买咱的产品化妆品的，洗面的500，面霜的700，乳液700，睡眠的100。乌头瓜2000哈，买咱的化妆品哦，美容的化妆品2000块呢，咱就是乌头瓜，那全部卡到手到肩到后到。买6000块，咱得送你14寸关卡电风吹号凉凉，限定台湾制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阿爸，你有安尼无？上礼拜你歹势出门，啊，都放尿未顺口，滴尿搞出尿，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爸爸，你若要保养着你的膀胱，尿核酸好正常。放尿好会顺呢，食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顾你的膀胱，顾你的喉丸，让你放尿顺，八空八新龙新气丸，妈妈你会熬出尿、滴尿、搞尿的尿，放未出来，放无尿，食八空八新龙新气丸，同款买6罐送2罐，买6罐送2罐，买6罐送2罐的，够加味欢笑丸咧，食希望做好用，身体了了做一个代志，就稀咧咧先倒倒。卡欠费，食八空八的加味反笑丸，加味都要加钱。八空八的加味反笑丸，马代茶、马代茶一克啊千二，一缸泡3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代茶加了加量加强版的，你老点更来换，12点更换一克啊。胸坎八八十十，心头左心头乱，心肝苦啊会疼，拢食咱的马代茶，合你开胸利结。马代茶，心肝头八八十十，迄心火八条诶，啉马代茶，互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买大组诶7克啊，6000，多买多赠送。以上广告，感谢你。

顶几工啊，吼，柯文哲的水母的陈文琪啦，去北京结果被人拍到哈。柯文哲就讲有啦，阮囝都带伊去的呢，哈。有只有好的囝拍拍照嘛，未歹。咱的节目时间就搁只过一段热刷。你我期待着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我等你啊。刷卡文宏文琪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这是台南2141。八高雄手机啊，你的电话记得加空六，市区的卡2141808，谢谢喽，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台湾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六拜甲拜六每工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无网恁看成网恁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又在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歌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进行的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要甲咱做着欢迎。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煞要开讲天歌点生日快乐歌准生甲你做生日，对着准生产品有下应该肝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也肝着，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甲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按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环境着父亲节。咱规套当辛苦，多上阿爸、父亲、儿子干的什么的事，大家拢辛苦，甲恁感恩落来谢谢。阿爸爸拢辛苦。如果买着准些产品，咱讲过买满四千，要加收音机、加口罩。我、当然，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就赚五组。现要因谈百，你的机会好康，通通带回家，好嘞，赶紧赶掉。好，你搞好，你台北管半组，没有台北加产品，通通可以哦。哦，准新规套，但无要群拢总甲你做无。电话做你拨通台的探健康，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听说在地少年人忙恁看相，忙恁听相。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家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下来你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无较平康开闭了，马咧松马咧听，赶紧。要来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听。减轻的这声听，五十外当这老白子损汗药，上顶的中药材你也不要掉，真正赞的。免费的松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大，我即马大。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嘛。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只着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厝内底拢爱空几包，啊，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达到有，大细得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好，这里个大，一定爱坚持，一摆素质上，你也咧无够侪，我爱知名，互你甲互你斗，互你甲规组拢可以。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尊贤的那多知名，高单位无臭味，我咱这正确原料真正赞的，较紧赶，较紧改善，三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可以伫咧进步升级。好用个就是在，尤其平常时安尼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讲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夹，好阿母三顿爱食饱，无路不安的，啊不时了帮阿订。海山旅行的钱会在，油炸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小可日子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加强配用 Q 天，碰普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好好味，搁再安冻冻。而且单山猛禽天天背山背关山都有需要，啊那大多软磷脂补充不掉，我无出门前手机也袂记你查锁匙，袂记你夹，大多软磷脂伫遮，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啊你本人规套当爱输赢，纳豆激酶你管得掉，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嘛，循环了赞嘛，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管得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四罐赚一罐哦，6000块。当然，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有够好，未过再往叫三哥六哥，嘛未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哎，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你着赚两组，现赚12000块；十组你着赚五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搞完了这次，把握你的机会，赶紧搞掉。啊！若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咱这该有的通通有。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绿电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唔免搁家己本官咱才对吼。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小朋友海星囡仔占一粒，更加需要占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哦。尤其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音幕、顾 monitor、顾规工，哇，该休困啊休困哦。日月清关掉，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迄玻璃甲砌得清清气气，饲料会清，饲料会明，咦，平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工，哇，拢光起来。日月清，日月的清有够赞，真正好用，卖上好销上大，随食随有感觉。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两，诶6000块。我同款三组赚一组，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同款现赚一组，赶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一天一罐就可以呢，好啉、好用、阁好吸收呢。男女都有年岁较有啊，老大年男不管几岁，下慢吞下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尊贤的保证你管着，管顿安尼又要白阿无啊？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管着嘛，精神进步，体力进步，保持精气神上盖好。尤其关到当咧操咧拍拼，咱的阿爸。啊，不啊，同款啊！啊，你走总无用啊！准先保证更加有需要，一组两组价格你也知输赢。
一个啊十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现赚15000，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时加数，一工一包，和咱这好食好用个好食，方便做事用，你免泡面啦，免晓，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高纤维的成分伫遮呢，可溶性的纤维伫遮呢。有即包厝，除了即包一工食侪物件哦，当然你爱摆好清气啊。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准时的酵素你带回家，一工一包哦，帮助即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袂痛，准时的酵素，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呢。拜后的清气人才会健康嘛，青春和美丽是嘛多，体重就袂走精。准绳的价数，一克700，三盒加一粒，一组四克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绳的准立阁阁吼，新准阁对家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规套当准绳无药群，同款甲你服务吼，啊当然挂规组来甲咱订。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的，十组加五组加完，这只卡就赶紧，和你甲无你斗同款哦。何况半组也好，又直接优待嘛可以。啊，你若讲要加产品、精品拢可以，通通带回家。哦，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2-18-26。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明星落花生，罗德的庄名，工山的庄名，桥头一兰堂。好，离咱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兴，哦，中正路的店边，土城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对中红姐姐来来中红，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湾边啊协安。好，小东路国民街靠王药局，中德路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南区这新兴路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吼、哦、对大川来，吼、哦、离咱这个药证破坏洞，新华顺地满道来新兴，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好掉，感谢你。

暗暗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将近2026年成立。好、哦，今天已经来到7月27日，好、哦，今天的拜古历，今天6月14日。今天算进阴历属金日子嘛，算正好正水。我按那明仔载，再来到成立的7月28日的拜日古历，今天6月15日。明仔古历去行到15，食斋食菜拜拜，人讲爱食菜，老爷讲食菜。明仔算贵包的属金日子，明仔嘛算真好真水。明仔适合祭祖拜拜祈福出外，官丁完平可以修造起居安床入厝开枝立栽，栽种点五谷杂苗，牧羊买家禽动物。入殓、破土、客栈、安葬拢可以，不过明仔是多点，你尽量干嘛用多动多比较较好。明仔较好，这个时辰天光冒冒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才7点，来上午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下晡下午未时1点，行到这个3点。过来 AM 十时7点，行到这个9点，拢总明仔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南，灾神的正南，从小家10岁到70岁，帅这西边。时冲这里说，冲这有时暗头5点，行到日头路山这7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南边啊。啊，那这个拜比较较无日子，这个拜拜五，哦，比较结束较不宜。其他的课拢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不过咱都讲过，行到这个拜拜五，新历的7月30日，旧历的6月18日，哇，五福沉水，五王爷圣诞陈秋，陈秋，李迪五祖欢，第二王第五沉水，圣诞陈秋，陈秋。土城正通罗立门新宝庙，哇！五福沉水，满头五福庙，南昆新大天宇，我、啊、当然五福沉水老来滚滚哦。啊，那这礼拜下拜六，新历拄好到8月初，新历到8月份，这个月度31天旧历，来到6月19日。哦，拜六这一天旧历，行到6月19日，观世音菩萨、观音妈。地德纪念日，哦，拜拜人会去，即拢爱拜拜。哦，这是咱的日课，好、哦、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即阵整个台南天气阁袂歹，阁有差不多28度，山区加减会落雨门啊。不过啊，中昼时啊，赶快热心吼，注意防曝，保重注意，唔通热着门着煞，赶快啊，提醒好朋友哦，关心了朋友，保重身体，白滚水、3水、5水一定爱补充，这地汤水分对咱足重要，一定爱补充好着。中央气象署今仔个在发布一个风台消息，原本是关岛单平的热带性低气压，伫下晡2点的发展变成轻度风台。这个编号是第13号，今年第13号吼，国际号名叫 Dolphin， 就是海豚啊，北海堤。哦，这个白海豚、北海堤这个风台，未来少对日本对台湾天气无影响，但未来这一两礼拜。要出国去日本上北的国家，注意航班的消息。哦，要扫对日本过，对台湾无影响。好，来继续。台湾股市今拢总收盘小可跌20点，加权指数来到43634点，成交量7186亿以上。哦，提醒好朋友做参考。哦，最近小可有咧回博。投资重视风险，小心金钱要注意。哦，股市就是安起起落落啊。啊，那黄金的价钱，今仔日小我去起70块。黄金一钱，那要金仔店买是16500。啊，你若要卖哦，金仔店就减1000啊。哦，靠工钱，卖哦金仔店一钱存15500，啊，你才做提供。我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播五点至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开心，望您听笑，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鹏宝、明辉的生听一部，进行的那道机妹，咱的一位请个保证进行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着父亲在好的大油袋、大红伞、好钢通通带回家，买满四千块，咱的讲过，加收音机、加口罩。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好，你搞无你倒，当然你若讲要一只优待，要加产品精品，还是你要加半组拢可以哦。准时无休困，电话做你拨入来。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哦！感谢你。

讲着讲，安尼台湾即马逐个听着毒品开车、行车，感觉讲啊，后敢若都正常，较有正常无正常啊？整个台湾毒品开车、行车造成意外条数遮尔欠薄、遮尔济啊，搁咧收完啊，未收完，赶紧啊！政府啊，立法委员啊，赶快收完啊！交通部今仔召开着今年度。这个月7月份，道路交通安全说明记者会，根据交通部统计，惊倒人哦，毒品摩天楼，敢若因为毒品安尼哦，开车人造成人意外死亡的，你看惊倒人啊？毒品开车行车，人弄到无命，造成安尼无辜的老百姓17个啊。去互食倒的弄着啊，啊就无命啊，啊真正要。上街拢爱注意啊，毒品遐济啊，真正杀袂完啊！17个哦，无辜的老百姓哦，敢若5月份哦，2个月前，致死的比率攀升啊，会惊倒人，真正会惊人。一冬规套冬，因为才食毒工啊，造成人安尼意外死伤的，你看偌济啊？交通部统计啦。到5月份，今年到5月份，拢总交通死亡人数有1122个人，千外人。但是其中17个，就是叫食倒弄到的啊！啊，这毒品真正无检讨袂使，政府中、政府停、政府哦，啊，咧杀，大人检啊，杀袂完啊！啊，你无亲像即卖毒油共款，对源头开始掠，毒害着台湾人啊，毒害这囡仔、这新囡仔、毒害这老百姓。当囡仔在咧照啊，搁安尼毒害了，袂得啦。即马交通部政务处长陈南平是咧讲，啊，就有咧检讨，啊，边检讨，啊，就赶紧搁修法啦。相对安尼来看，敢若讲，因为食毒的人造成安尼无辜的老百姓17个人不治啊，才是爱检讨啊。这是交通部家己公布的数字啊。啊，当然搁有其他饮酒的人哦，其他意外事故啊。开车、骑车，一定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哦！有人要偏紧、骑紧咧、扒咧、逼咧，哦，用枪诶，就瞄伊、瞄伊，拜托瞄伊。嘿，莫啉酒啊，食毒诶！啊，瞄伊啊，莫甲会安尼，着瞄伊，赶紧瞄伊啊！我大台车看着拜托闪者，大台车，毋管公车啦、客运诶、货运诶啦，都大台拖板车、卡车，拖拉机，阿妈讲，千万拜托你瞄伊哦！游览车也好啊，你来尿伊。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现在是台湾人在戒啊，即卖有这毒品哦，现在是全台湾乱搞乱上啊。这毒品人家政府你搁无注意哦，袂当啊。有人敢毋敢出门时啊？你看啊，食倒遐济啊，啥啥袂惊啊？敢若全台湾啊，这警察局啊，配合交通部啊，交通局啊，这停车场啊，拢是安尼啊，查扣食毒的。拢偌灵检查，你看毒品偌济，毒品满天啊！全台湾的拖吊场啊，拖吊场啦、停车场啦，客爆满。这是灵检查到的，这闸口安尼，马上安尼哦，靠外这机车啦、汽车啦，真正安尼大难哦增加。公有的啊，私有的也好啊，警员即马嘛讲，看不能讲。啊，无所通停啊！都有咧掠啊掠到吼，一台遐毒品遐侪，家己嘛掠到火去啊，拗头壳，家己咧抱怨哦。停到哦，停伫警察局咧停诶时啊，诶停车场警察局诶停车格啊，都真正即个警员哦咧抱怨，实在是无得人劝啊！啊，无你政府嘛爱开放，我咧你咧咧啥啊？你开放是挂公益员哦。停车场先来暂时放只闸口的车甲机车嘛，大踏车，惊人哦！你看车倒偌济，真是惊人啊！哦，基层的警员拢反映哦，杀着只食毒的，你看坐甲会惊人啊！真是这个无注意哦，真无懂哦，真爱注意啊，莫搁变政治啊，当然啊，照顾人民老百姓安全哦，较重要啊，该修法赶紧修法。照顾人民老百姓民生问题，这经济到底重视？哦，讲经济袂歹啊，当然经济足好个啊，大家有感受毋知？哦，不过讲哇，当然经济袂歹哦，经济真好哦。
哦，当然做参考啦，哦，简单来讲，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过，不是正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疼了了，哇，酸过来疼过去哦。要来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个酸痛。50外当这老白术损汗药，上顶的中药材要着，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佮减爽快，根本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2包，大包20袋，加两袋21袋。厝内底不是空气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得拢做嘛好做你甲打。好、哦，一摆素材箱咧，夹咧无够济哦，安尼夹几组，要几组哦，我一箱两箱安尼咧夹诶有够济，赶紧带回家，该夹拢夹互你。坚持之名，随大随在，咱诶产品会讲诶超级好用，免费诶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搭。啊，若进行诶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正价原料有够赞，好用是在伫咧进步升级专业诶技术咯、哦。早毋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啊！循环啊，赞哦！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给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加强配方，正确原料有够好。哦，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位做检查，数理的讲话，

该摇滚啊摇滚啊，就我经理带回家。听说洗了布，洗了讲有够赞嘛，迄布嘞，即个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我拢讲起来。日月清光就卖上好，销上大，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 B 单元 B 群较好用啊。B1、B2、B3、B12 ，Vitamin A、Vitamin E， 唔免搁家己本款咱家就有。日月清光就一罐2000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多三组碳水，组四大组，赶紧就带回家，把握你的机会哦。卡手赶紧，这赶快教完了再记。啊，那进行的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进行的保证是来自德国原料这么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一天一罐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友好白阿婆，孝敬咱的长辈，好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进行的保证，你广东真正都有够好。一盒十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三组加一组5组，赚2组，10组赚5组，现赚安尼15000块。卡手就赶紧咯，赶快搞完这只，这一组2组，结果你就知输赢，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甲你推荐介绍，进行即个加速，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杂，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共款，你免跑、免闹、免遐。因为进行个加速是高纤维个成分，可溶性个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加速都嘛伫遮，一天一包，帮助即个消化，排便个顺畅，互咱个轻轻松松无负担，毋茫阁再苦几工，毋茫阁再顾胃痛，哦，我无规套通食济物件，拖咧伫遮。保重身体，遵循的教授真正好用。好难讲着受伤，排好会清气，人才健康。有这包出，有出了这包，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是嘛多。遵循的教授一克啊700，三盒加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药品本部，深丹妙药的深，遵循的遵。立个个哈，深圳个对家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哦，进行轨道单薄要滚哦，赶紧就挂掉。台南的电话，几1181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萨卡是过呢，台语叫雅物抒情好听的歌曲。我来拄只咧讲，哇，台湾经济足好足好哦，哇，我好来。这台湾经济持续讲足好，讲是国家发展委员会今仔公布，顶个月六月经济的信号，听讲分数提升到41分，比较5分佫增加2分。连续两个月得红灯啊！讲哇，显示国内经济啊维持啊稳定成长哇，讲足好诶！来政府咧讲哇，百分百拢大赚钱哦，敢有？啊，即卖就是讲哦，受着出口甲投资诶动能持续有加强，所以经济定啊讲连续哇7个红灯，7个拢红灯哦，到底有感觉无？7个红灯啊，若讲较早黄灯差不多30多分，啊，若青灯差不多29分到31分。啊，即马讲7个月拢哇，38分以上拢有到41分拢红灯哇，哇，近期讲足好个啦，到底偌好？讲人工智慧 AI 啊，带动这作业啊，拢是出口去啊，投资伫遮啦，百分百也敢有感受着。讲因为啊，半导体啦，即科技厂啦 ，AI 啦。会投资会当冻到下半年啊！安尼甲台湾的整个啊经济性都啊扭转起来啊！扭甲讲经济足好红灯，我敢有感受。哦，当然家己知。但是中央代表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今仔发布着7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你讲经济足好啊！哇，消费者应该一直开钱，一直消费嘛，信心应该提悬较对嘛。结果哇！这中台啊，这个教授当然啊，行政长先五大金就讲讲无哦，消费者哦，信心指数一直降哦，有较降哦，分数有较降小寡哦，民众消费信心一直薄嘛，到底讲咱消有啊少啊，我当然加一定爱嘛。即嘛叫做铜板经济，严格的经济啊，当然啊，食一寡物件点心哦，当然都爱食。哦，啊，经济表现讲集中诶，讲哦，啊，经济好诶，拢是足少数、足少数诶产业，啊，迄个科技厂哦，会当讲伫金字塔诶顶端呐，哦，拢是顶层诶，第一层、第二层，遐哇，大厂诶科技厂咧谈呐，哦，所以民众看起来消费者诶指数安尼相对保守，即嘛是咧畸形诶经济吼。诶，表现啦、啊，哦，所以讲消费者心指数降哦，哎，啊，经济好，应该大家都拖咧一直拖单子，都一直爱一直消费较对啊，较一直降啊。啊，不过这是国家经济研究所做哦，消费者信心是降啊，表示讲哦，消费人少啊，投资诶嘛无做侪啊，哦，拢科技厂啊较侪啊，哦，希望百分百拢大赚钱，啊，投资诶侪，哦，当然啦、啊。安尼经济经济个回升，好来。一早起，咱台南10:14发布着国家级进步手机，有机会，机会无机啦吼。啊，当然，大多数拢会惊较济。伊这国家进步，因为你若讲哦，4级、3级以上可能机啊，伫咱台南的南西区规模4.8级，非常极浅层的地洞，啊，10公里哦，这足浅。山区感受哩，市内可能无啥有人感觉。咱台南发生规模4.8级哦，非常非常浅层的地震，敢那10公里了，吼、哦，迄个才4.8级哦。即马地震所在南西哦，所以明显感受讲高雄家己毛受着震波，大多数无感受，不过震波错一个，拄着地震，趴下掩护稳住，拍个好按摩，爱稳定爱宁静，找保护透工啊，保护身躯所在比较好啊。哦，这是正常的能量释放啦，无要紧啦吼。但是哦，气象署咧讲哦，后续规模4级到5级、4.5级，小地震可能咪发生，我、哦、爱注意哦。希望卖地震，我先提供到这，好、哦，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那个小美规工在忙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顶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的，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就了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就两边来拜拜，甲拜咱每间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传承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点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有乒乓乓，明辉的生铁有不？准成的那道姊妹，另外请咱的保证准成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条件真济咯，好嘞好工，大风扇赶紧带回家，很免谈霸你的机会，卡手就赶紧。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你加无你斗。要赶半组，要直接优待，要加精品产品，通通可以。买满4000块，咱来讲个收音机、口罩，你带回家。买满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赚3000。卡手赶紧，这个三组加一组加完了再起。哦，赶紧哦，因为太侪物件哦，这完不了，起价太悬，爱赶紧哦。把握机会，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台，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好，来赶紧先安排咱中视的好朋友桂林丹女士，讲要听赵那杯啊。

台南市市区南门城，大家知道？哦，啊，南门城，南门路有一个南门城，啊，南门路有一个南门城，啊，西门路有一个小西门，啊，小西门甲在毛西门城，啊，这个、小西门伫倒？我较无看。台南建城超过300多栋，足侪安尼古早城门，什么南门城、南门城，这个有滴个。啊，即马西门城伫倒？西门城因为过去都市发展咧。前路在拓宽，把这个西门城东西南北嘛，西门城这个西门啊，哦，你讲啊，1970年啊，来个拓宽时刷个成功大学，内底这个功夫学校校区内底保存，哦，有啊有西门城、哦，啊西门城即卖成大大学内底哦，足侪人唔知啊，啊当然，啊即卖希望这个西门城会当回家。会当来当小西门这个原本的地址这附近吼，恢复安尼府城台南的历史的地景。不过，市政府考虑讲文化资产保存，这有工程基准的哇，这古迹啊，你要安怎算哦？哦，当然，哦，真功夫的啊！这西门城你搁要算，等于算算，哎，真正不简单啊！啊，希望要做，所以讲啊，现在。中西区区公所表示，小西门公园特色，哦，叫一个游戏的场所，要改善的工程有规划。啊，希望未来才加减啊做，让大家捌这个咱台南的历史。啊，嘛，议员表示讲，小西门这个位置古早的地址吼，伫西门路甲府前路路口遮，所以在地。民众包括你，都希望讲，哦，这个西门城赶紧啊，无对生态吼，安尼个刷转来原本西门路甲府前路路口原本地址遮。过去啊，遐有一个公园，原本叫做和义路啊，和义路啊，啊来个叫做和义公园啊，啊即马要搁啊改转来，搁啊改做小西门公园啊，哇，即马搁啊改转来哦。哦，等当然无同意见，不过过去啊，中西区遮啊，金华路段嘛，和义的公园是讲和义路啊，但是用过去古早这个西门城、小西门可能有的感觉较理想，哦，所以佫甲改转来，即马佫改小西门的公园，我啊忙佫改啊，到底这个西门城有法多佮刷转来无？哦，市政府去想办法，哦，看要刷转来倒。啊，南门城，南门县大家知，啊，来南门城，哦，大家知影。啊，不过这个小西门哦，较早叫个进坡门啊，进坡门啊。清乾隆53年，你讲完1788年的时阵，林爽文事件平定以后来起的，起这个西门城，是咱台湾城八座城门之一。希望讲有机会安尼个刷到原本地址。啊，游玩即马甲保存做好诶吼，先甲留伫成功台学校内底。哦，当然啦、啊，这真正有工程技术安全咩啊保存哦，这个有估计，爱甲评估好，袂安尼甲刷啦。啊，未来看哪刷，刷来和义公园，即马就改小西门公园遮。哦，安尼更加好哦，安尼着搁加一个西门城。哦，当然啦、啊，吼、哦，这是咱大潭区历史啊，吼、哦，过去古早历史我也唔知。台南的公园偌济呢？拢总台南市有500座公园啊，500个公园哦。啊，头一摆公园改名，哦，尊重地方。上个普遍的，比如讲水沟社公园，较早是贯穿嘛。九份啊公园、平溪公园、臭乌寮公园，直接用这个所在地名，大家辨识度。我安尼听较清楚，水表阮阿公园哦，大家较知。包括现在，古早咱咧叫中山公园，即嘛嘛甲改做台南的公园。巴克里、东区文化中心遮、安平林木牛公园，哦，这拢是公园。民生公园嘛有改名过，改唐德宗的纪念公园。哦，这第一个意见啊，当然啦、啊。会当恢复是恢复是上好，
所以台南市要弄做500座的公园。好，来，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感觉。不是，这嘛咧松，遐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大家家属咧做过度了，当迄个运动伤害，我摩托摩斯力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过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连武功连气功，推拿按摩马萨级的运动伤害，筋骨咧酸咧疼，关节咧疼。风湿、酸甲疼甲，困了无拄好加老筋，阿妈滚筋难难筋甲头揪揪，哦，踢爬酸伤，脚手筋甲脚趾甲蛋麻咧酸麻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老牌子顺安药，上顶的中药材你买有得，真正赞的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概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百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厝内底不是咱空开包，退掉厝内底人啊。有咧顾，有咧听，又不挂带，尤其咧行真正赞坚持之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送贴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成那多之名，高单位无臭味，进价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早唔食饭饱两粒。加强配方 Q 贴嘛，碰扑正够有力，银杏金星哦，丹参加红景天哦，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尤其应酬较济，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甲油炒淡咸淡口味海产类，分酒卖过量，无不是料帮阿定哦。小可你只爱控制，爱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那多姊妹你甲带回家，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啊。循环嘛赞，水滚了就嫩，水解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准成那多姊妹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未不需要帮阿定。好内行的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嫁5组，通通带回家。嫁完了这季咱就讲过，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啊，那日月清，日月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如底呢，叶黄素、叶黄素啊，该话通通由三生智慧成熟，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有枸杞、有葡萄籽、有维生素，搁再添加特别蛋白 B 群，较好用，转换营养素完全吸收嘛，进口了吧 ？B1、B2、B3、B12、维生素 A、维生素 E， 唔免搁家己本国咱家调。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点，规套当操作起来。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吼，顾音乐、顾规工的，该休困爱休困，另外请你带回家，我再两粒。疼惜是了，报是了，有够赞。迄报的记录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另外请带回家，拢关起来。一罐2000块，年生烟；3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2组一万清，2组纳豆汁没干罐，想象对对吧？你又贵哦。3组你就赚1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哦。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准成的保证。保持着精气神有够好，又规年到当咧操，我安尼走总安尼操安尼不安尼拼哦，更加有需要。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关着，一个啊10罐3800，5盒1组3000块，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价数，一缸一包，好食好用个好茶，和你亲像咧食果冻、食果糖同款，非常方便哦。唔免泡，免打，免讲遐吼，咱这是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都嘛伫遮。准成的价数你带回家，帮助这个消化，
百变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高尾汤，准型的加速，和咱讲特受伤真正好用，百货的清气人家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的美丽是嘛多，准型的加速。一克啊七百，三阿加一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药品分部吼，对接来，隆重加好嘞。环境着付真侪咯，好嘞，大有带大放上哦，通通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交代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八来姚达关庙中山分店姚达药局，欢迎去就我明星咯。哦，对于华兴来，家庭妈祖庙边来是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围美罗德的庄名，公山的庄名，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兰堂，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市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秋寮中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中正路伫东银行边啊，天边药局，土城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海淀路四段专营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永光麦当劳带对面下班，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红药局，中德市场边。咱从这路怀林药局吼，怀林对接来，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顺治，满头新兴路正有破坏洞，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合掉，感谢你。

我来，毒品的沙咧，你阿掠袂惊，同款阁有啊，恐怖，实在是恐怖，家己哦。安尼前两工尔，一个30岁姓林的男子，啊，食着这第二个毒品以后开车啦，哇，食到安尼哦，马西啊，戆戆啊，心智不清啊，结果开车上路。弄到3名无过的老百姓面前，你看安尼，这个30岁的家己姓林的男子顺手啊，但是啊，这真正哦，罪嫌足大，该判重刑，该判重刑啦。法院长深夜裁定讲受罚禁见，哦，实在是哦，足恐怖，食毒，开车，骑车。同款那啥，好来，用火用电，千万拜托注意这个安全。台南仁德区透天厝，今仔日报案呢，成功里家家一栋民邸透天厝3楼起火，火势足强，结果厝内一名14岁少女，好佳哉，我爬到隔壁栋啊逃命，轻伤啊，虽然无外伤，即马送往着生态病院检查。起火原因在调查当中，用火用电，天气热哦，千万拜托，小心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来，若有听感冒发烧症状，赶紧拜托就医哦。你若无爽快，挂口罩，有风邪爱自家住。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搁再提升啊，唔通当作小感冒，唔通当作若有听，拜托哦，勤加洗手哦，注意个人卫生。人若无爽快，家己着挂口罩。感冒发烧爱挂号，你茫脱口罩，千万拜托。这里台南市已经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13个严重的病情当中诶，已经造成3个不治哦。这是台南市卫生局搁在提醒你，茫脱口小感冒，爱赶紧就医，拿袂住房是爱住。疾病管制署五个8月中下旬的大家高峰期，这卫生局嘛表示啊，无情哦。这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进入流行期哦，门诊急诊的已经增加要6成6左右啊。台南既然有13个严重重症的病例啊，千万拜托，勤加洗手，有风邪该住爱住。哦，当然啦、啊，注意个人卫生较重要。台南已经有3个，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不治哦。我爱小心，我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过，不是这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赶紧。要来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安，遐上顶的中央在里边点，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阵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好处内底不是空微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好一摆呢，素材箱咧举咧无够济，好你夹，好你倒，夹几组也可以哦，赶紧带回家，名声上好。坚持之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正确原料较紧干较紧改善。咱这加强培养 Q 弹，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好后别个再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哦，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出门一个说是袂记你扎手机啊，袂记你个。大豆卵磷脂补充哦，对，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好，你本人规套当拢爱使用。纳豆咱是激酶，无臭味，搁高蛋白，正确原料有够赞。我、哦、当然早唔食饭饱能量，有够好用啊！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迄循环啊赞哦，水更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好、哦、等于四罐，你得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价真正赞哦。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价啊，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未不是有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挂掉，3组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现赚5组，现赚30000块，卡手赶紧把你的机会教完了再记，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绿地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青素、甲金针花、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添加维他命 B 群、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咱家就唔免阁家己笨瓜，我一天补充有够好。规道当啊，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规工，该要群那要群，电话要规者。哇、哦，我无不是两万拍网，另外请关掉无网，听说是了，报是了，有够赞。迄报来记录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另外清，另外的清哦，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咱这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两组一万清，两组纳豆激酶都好。相相对对吧？年又贵，安尼三组赚一组啊！赶紧带回家，哦，教完同款再记。啊，那进行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一缸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有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管着，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好、哦，尊贤的保证你管着，一支啊10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就知算呀，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哦，尤其规套当安尼走总部，安尼走安尼拼哦，更加需要保持咱的精气神有够好。准成的保证较紧关掉，真正赞。啊，那准成的价数一缸一包，好食好用阁好杂。哦，这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都嘛伫遮。10种植物精华萃取哦，一缸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高背汤，准成的酵素真正好用，和咱讲掉受伤，拜好清气，人家健康嘛，青春的美丽是嘛多，
体重就袂走精。准生的价数一克啊700，衫啊价一了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品本部，赶紧就对家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哦，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卡手赶紧几组拢甲准生欢呼，哦，咱亲自甲你服务到互相。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哦，感谢你。

讲到台南的铁路电话要拼年底要通车，哦，还要拼年底要通车，啊，暂等一下哦。

讲年底铁路条我要通车，23号的滨高道六桥拢行入历史新车站客运的时间到底何时？即马看起来要改建地下车站，除了讲增加林森站，这可能爱哇，搁久的吼。林森这一站爱2029年三冬后，南台南站爱2030年四冬后。啊，不过年底通车开始，安全问题上界重要。这铁路的设备设施，达到的消毒掉的检测。哦，那正式通车就较方便。台南铁路地下化全长是8.23公里。哦，啊，到时就较方便，希望就赶紧。好，哦，啊，当然，好，哦，来，非常辛苦，咱阿爸、我多上父亲，台南市劳工局阁表扬着模范的父亲嘛出炉，哇！有一个99的过去媒体人叫陈正昌，今年99的无简单，嘛来得奖，嘛来啊！你看嘛来领奖，这我们媒体业者45栋啊，当然这99岁哦无简单哦。今仔市长伫劳工局民治市政中心新营遮来颁奖啦吼，所以甲因恭喜，新过阿爸，大家拢父亲节快乐。

环境着付真济好礼，好工都要带同上，通通带回家。好、哦，把你的机会加就着赶紧哦。买满四千块，加收音机、加口罩，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赚三千，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哦，这三组加一组以上，这拢加完这只也加就赶紧，大行完不了哦，哇，后一批拢要起大价。我、哦啊、当然，就无加油带哦，加就着赶紧哦。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赚健康。好、哦，台南的电话，那个准新闻部当然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几几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的带回家。好、哦，准新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大赚钱。明仔工作时间就在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毛飞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后播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全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大家好，我是阿黄。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啊，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恁家来旅游，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喊麦囡仔阿福、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你家首先要甲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报告一件代志吼，大家报纸拢有看，新闻嘛，大家日报都是油啊的问题，吼、哦，咱几乎大家无一个闪袂过啦吼、哦。来啊，因为阿峰甲你讲过啊吼，我卖烤地油，吼、哦，我卖烤地油，恁注意听好嘿，吼、哦，因为。这一定要跟您讲一下，你吃到才安心啦吼。你买烤地油啊，哦，你要买进前，厂商都已经传因的检验报告给咱啦吼。第一张就是咱世界上有名的 SGS 检验报告吼。伊检验啥呢？来，伊这写吼，本片皮就是这边出代志上严重油内底含量这项物件吼，迄、那个本片皮啊。伊这也做测试的结果无验出来啦，吼、哦，无验出来，吼、哦，无验出来，吼、哦，这是 SGS 荷兰的证明，吼、哦，来，过来，因为加一张，即卖就是讲加一方检验未准算一啦，吼、哦，会使，荷兰做参考呀，咱阁有一间，这里、个、也做高雄一间食品检验。检验的公司专门咧验食品的就对啦，因咱嘛去互伊测试报告吼，咱的烤地油验出来内底完全无迄个成分。我跟你讲吼，我一定阿峰伫遮咧做电台，我拢了解。如果我今仔凊彩乌白替乌白卖互你出代志啊，我来讲我今仔只要一出代志一讲。咱的公布的生意只要做到迄工尔啦，过都免做啊啦。哦，所以阮对这个物件，阮是非常非常的严格，阁要求。伊来讲，你都明知怎又出代志啊？你过来你卖油，我油绝对会使，我才敢卖啦。哦，啊，足侪人拢看到新北迄间烤地油啊，做烤地油的出代志啊。阿福，你的烤地油有问题无？其实逐工打落卡来你问，啊，我哩讲，我哩我的时段，恁只要有听到，我拢会甲恁解说。我这拢有严，会要来教咱的仓库进程 ，SGS 甲第三方的这个检验报告，上少爱两间的检验报告，予咱才敢带电台卖你啦，无唔敢啦。哦，总谈我来讲啦，这个物件哦，这个物件是要顾咱人身体健康，这大细汉拢做伙，这个物件一定爱严格把关啦。所以你放心嘛，我这有 SGS。甲第三方的测试报告里，我的手里，所以你放心啊，这拢台湾的，你免惊啊，因为恁新北发现的迄间啊，伊的烤地址唔是咱台湾的，吼、哦，伊的报纸看较详细，伊的就是对大陆入来的经济，吼、哦，无同款啦，吼、哦，你安心甲使用吼、哦，来啊，今仔日啦，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啦，吼、哦，啊，你收听咱的节目啊。今仔日啦，咱有一个特别来宾来现场，啊，我感觉这个物件哩，一般啦吼，一般拢是用萃取的，哦，拢是用萃取的咧食，哦，恁一般足侪人拢有咧食这个物件，哦，但是我今仔问这专家，伊咧讲，伊去日本的时阵啦，就咧食就足贵啊，啊，是安那要食，我啊，你是安那要用这個，伊讲圆形的物件，圆形的物件，你只要卖去用抽精浓缩伊啦。食这个真是正版的啦，哦，这真是正版的啦。但是我好，我这贵价呢，用要卖往钱，伊讲本来就贵啊。啊，你若唔相信，咱台湾人都上爱去对去日本的啊，
1: 对
0: 不？你伊讲，你若唔相信，甲这长辈时代讲，你去日本食看卖啊，看贵还俗，哦，啊，伊甲这个物件进入啊咱台湾，哦，进入啊咱台湾做原型物。和咱遮个爸母啊，吼，平常时坐在客厅吼，啊，你看电视，听来日哦，人客来泡茶吼，体力安尼，就会使食，会使猛保养身体，顾咱规身躯的公路的物件，拄啊，干那这样，这世界公认上好的物件，无过比这个较好个啊啦。哦，安尼，咱遮个爸母啊，吼，你等下吼，一定爱把握好势，而且吼，我甲讲吼，这个物件贵个安尼，伊讲。 伊讲吼，你若要爱，就爱亲像人咧讲，无你去大陆进啦。哦，啊，因为你去日本进的物件本来就无俗，伊每一项产品啊，只要卡着这个，因这个国家就是拢总贵啦。
1: 啊！啊！大陆的你敢食吗？
0: 哦，对啦，
1: 惊讲到大陆的，
0: 对啦，
1: 你甲看，卖讲食，用的个足无啊！
0: 你甲看，咱的油出问题，每下佫出这个烤地油的问题，嘛是大陆的物件，
1: 哦，
0: 对
1: 不？
0: 啊，这吼，我跟你讲吼，每一个人拢会食一个，大细汉囡仔拢总会使食，原型物啦，伊无经人食啦，
1: 这也要补。
0: 原型物无经人吃，最初的物件经人吃。我讲一个上简单，咱讲大家拢捌听过的高丽菜精。高丽菜内底有维生素 U 对无？咱大细汉囡仔只要有喙齿，你插出来迄个高丽菜叫做原型物。大细汉囡仔只要伊会按步骤拢会使吃，对无？但是呢，一旦喙齿对高丽菜加咧维生素 U 喙齿起来。迄都爱经人食，为囡仔是袂食这
1: 种。迄算抽
0: 筋浓。迄算迄如果无共啊。
1: 迄抽筋迄无共款咯。
0: 啊，所以啊，今仔日这项物件，咱遮的爸母啊吼，大家听好势，对咱人非常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啥心血管的问题、气管歹的问题。啊，听你讲啦吼，这较早恁啊离一般电视台，还是西药房，你遐问到这类物件，讲啊，这食老人痴呆做好诶。大家拢安尼讲啊，有影无影？哦，最主要咱爱甲这个物件特殊的功能讲会好势啦。哦，啊，这算讲吼、哦、做出来物件，我知影吼、哦，我听你讲因入来是拢伫迄堆，拢伫咱啊迄个百货公司啦，迄、那个啥物咧，我奥莱迄无，内底拢日式小布无，哦，日本你卖日本的你诶这个啥？这个四四外所在都拢有单买啊，但是无俗啦，啊、哦、无俗啦。来，啊，咱时间的关系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哦，啊，咱等下将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咱来听这首哈、哦，这个蔡依迪所唱的《心头肉》来。

0: 蔡宜德的心头吧。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的节目虽然你即卖听到吼。啊，有当时啊讲啊，听到了几点啊？有当时啊，伫什么时段？因咱足侪时段啦吼。但是你每一工有啥物对咱的产品有要进一步了解，还是讲你袂用使用？哦，还是讲我是那回啊袂收到？每一工哦嘿，一年365天啊，逐工无休困的，就是下早时的9点甲暗时的10点，你会使敲电话，敲来0800-318-009，
1: 拢有0800-318-009，
0: 拢有小姐会甲你接听啦吼，这是固定的吼。如果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哩，敲咱的迄个播音室的电话0561-0013。
1: 0425-51-0013。
0: 哦，这是咱播音室的电话啦，吼、哦，啊，咱即马来欢迎一个，这我来讲吼，大家若听到伊吼，知影讲伊是专业的，哦，啊，过来大家拢做爱伊来咱的节目，啊，但是人伊即马吼，半退休啊啦，
1: 半退休啊，
0: 哦，伊即马
1: 我来讲，半退休袂歹。
0: 伊即马我拄啊，含你讲，伊讲足久毋捌看到你，讲伊即马吼真经商品。无好的物件，伊无爱起来代言啦。哦，无好的物件，无爱代言啦。过来，伊讲伊咧做30几年的这个代言，这个工作做遐久啊吼。伊深深了解一项啦。哦，无好的物件，咱卖介绍。咱讲话会使，何必讲为人做讲法啦？咱做生意，大家拢会夸大啦。但是不时的。无实在，
1: 伊无爱讲啦，
0: 哦，伊无爱讲啦。这是咱啊，这是咱的道德观念啦，哦，咱的道德观啦，一定要有一个抗战啦。迄位人唔是做生意啊，要做生意，我较早我咧当啊出来，做菜市啊生意的时阵啦，阮一个头家甲我讲一句话：，你若要去菜，要去做生意，你会记一句话啊，要出门进前，你的良心。爱提起冰箱，甲冷冻起来，唔好炸出去。
1: 那冰起来。
0: 哎，你若炸出去，你会做无生意。啊，这句话有影无？有影。因为我来讲，我感觉真侪人爱听白贼话，无爱听实在话。
1: 爱听好听话啦。
0: 哦，你讲你今仔甲讲，你若生癌嘛，即贴甲食落3天就好啊。我来讲，伊含白财散就买来食。啊，有影无？噶有影，咱台湾无病院啦。
2: 我
0: 人呐，你出问题的时候，你就是爱食延生物啦。
2: 对啦，哦，我想甲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像我遮久无来哦，嘛唔是讲半退休，因为我最近等于大学教课啦。
0: 哦，
2: 我即马在淡江大学做老师，所以歹势，啊，较无时间来甲大家分享开讲。但是呢，前一阵嘛，我拄好伫日本转来，我伫去仙台嘛。
0: 对。
2: 啊，仙台有一个东北大学，有正迄个出名的吼。
0: 银杏，
2: 你知
0: 道嗎？银杏，我知
2: 银杏。够水的，你若讲这个天气去咧，拢青色的。
0: 拢青色的。
2: 啊，但是你下一个季节去啊，规排拢黄的。
0: 哦。
2: 够水，敢那金色的有哦。
0: 都若到较冷的天气，就开始反黄啊啦。
2: 很漂亮。啊，银杏哦，日本人嘛爱食银杏。
0: 对。
2: 尤其是你若去日本哦，你会去食迄个烧烤有哦。
0: 对。
2: 串烧烧烤啊，银杏哦，我嘛特别拢会点，啊，一排5粒。一排伊是迄个新鲜的 KK
0: 汤
2: 的，啊，含5粒吧，你知道？台票要800块，
0: 哇、哦，
2: 5粒800，等于一粒30台票哦。但是我嘛是安尼食，因为我甲爸爸妈妈报告者，因为即摆吼，咱的科技咧发达，所以真济保健食品，哦，会使甲咱协助保持咱的身体健康嘛。
0: 对。
2: 但是咱的基础是啥？咱的基础是食物件爱食好健康。
0: 对。
2: 药补不如食补，咱拢知影。
0: 对啦，
2: 是基础食物件，食原型食物，食好健康，以外不足， 咱才来补健康食品。
0: 对对对。
2: 所以咱袂使甲颠倒头，有个人吼规杯规杯，我要看迄规杯敢若规碗安尼来食健康食品，安尼就颠倒头啊啦。
0: 其实健康食品要讲就是讲，你食物件袂吸收。
2: 对。
0: 原因不哩，你食补袂油。
2: 再来甲合作。
0: 将来合作，
2: 对，
0: 安尼较重要啦。
2: 对，哦，哎，啊，你想话讲哦，像那日本哦，但唔是干那东北大学，其实日本起码种足侪银杏，
0: 银杏对，
2: 嘛食足侪银杏的商品，包括银杏叶啊、银杏果嘛，
0: 对对，
2: 咱讲的白果嘛，
0: 白果，
2: 现在有足侪迄种银杏的产品出来，都是因为因的老年化社会，因需要这老人有法度照顾家己。
0: 哎，你因为这，
2: 这
0: 我来讲，因为囡仔娶生囝，迄个娶某生囝嫁出去，就无你当爱含老伙啊，照顾老伙啊。
1: 这个虽然啊，
0: 虽然啊，
2: 迄个
0: 就是我来讲，一人一家大，公妈虽然才啊。
2: 你也是啊，因为伊家己囡仔要照顾家己，就足辛苦的呀。
0: 对。
2: 所以无能力照顾老人。
0: 对。
2: 啊，老人安那？老人你讲素质好好无问题啊，但是头壳也无好变咯。
0: 对，我来讲吼。
2: 白心脏病，日本。
0: 你变哪？
2: 日本无像咱台湾四界拢有病院呢，
0: 啊，佫无专门健保
2: 哦。系啊，伊个大针啊内底吼，小吼心脏小可出问题哦，你要叫医生啊，叫迄个救护车去载啊，来回两点外钟。
0: 啊，啊，就再见你
2: 啊，
0: 再见你啊。
2: 所以必须啊，必须吼，袂使常常咧称血压啊，
0: 对啦，对啦，
2: 爱健康啦，头爱清楚啦。所以银杏这项物件哦，煮伊个果甲伊个叶啊，因拢爱食，
0: 拢是会使食，
2: 拢需要食，
0: 拢需要食。
2: 啊，但是银杏叶是爱用萃取，
0: 哎，对。
2: 但是银杏果会使行来食啊，
0: 会使行来食。
2: 但是问题就是银杏果，像我头拄讲的，一粒30块啦，
0: 足贵。
2: 代表一粒30呢，但是伊嘛是安尼在食。啊，日本人比咱吼收入较济一丝啊，所以因会食落。
0: 对。
2: 咱台湾嘛有卖啊。
0: 有啊，
2: 哎、欸，台湾你咧牙齿啊嘛有哦，
0: 安尼哦，
2: 哎、欸，啊牙齿是用壳落去烘嘛，
0: 哎、
2: 欸，带壳落去烘，
0: 带壳落去烘，
2: 啊，蒜粒来，蒜粒来计算伊个计数，你知道我捌买过啊，
0: 哎、
2: 哦，一粒差不多12块代表，
0: 12块，
2: 一粒哦，一粒差不多12块代表，
0: 啊，
2: 因为你会讲，啊，咱食银杏果啊，干那食骨头壳甲心脏吗？哎、欸，
0: 应该不是定安尼啦，
2: 其实吼、哦，银杏果这个物件。在我们的本草纲目里面都有写，它本身不是只说头壳火啊，就
0: 好，末梢的问题而已，
2: 不是只末梢而已啦，像我们说银杏果吃吃的吼，人会比较长生，
0: 对，较长生，对，
2: 长生不老，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叫做公孙树，
0: 公，
2: 哦，银杏树叫做公孙树，
0: 公孙啊，共，共你那个时代啦，
2: 啊，这个东西像我这么贵，你知道，像那叫做公孙树，就是公种树，孙得果。
0: 哦，哎，
2: 阿公种树啊，
0: 阿孙啊才
2: 食一个果，
0: 才食会到啦。
2: 所以伊啥像那，足好呀，足好呀，连传三五代遐个人，叫我都食到
0: 第一粒
2: 果。所以今麦人要食一粒10几块、30块，你嘛爱甘愿开。
0: 啊，无怪日本人食啊重啦。
2: 对，啊，所以因种足侪。
0: 这一丛银杏果，听讲日本一丛2000多年啊。
2: 对，啊，因为因种足侪，别位无啊多像安尼自遐早起开始种，所以咱要买，咱嘛爱必须去甲日本谈，你知道？
0: 对对。
2: 因为家己食出呢，吼啊，食有量出来，咱才会使甲加买，
0: 对，
2: 甲买来台湾，互咱家己食。啊，头拄讲，因为敢若固血啊，固头壳。
0: 哎。
2: 伊伫《本草纲目》下哦，练肺。哦，叫练肺，
0: 是细胞，
2: 就是你细胞的老风，常常响响
0: 响响
2: 那种的，吼，伊会使甲你收起来、收缩起来，互你袂安尼吼，到秋天、寒天尔，安尼一直咳、一直咳，
0: 就迄个下骨就一
2: 直咳，下骨就咳起来，所以伊使定喘。啊，过来呢，伊个有一个足重要的效果嘛，是针对咱吼年岁较大，是讲早起那过经年期了，
0: 对对，
2: 伊会使安那缩肉。你暗时定来爬去放尿的啦，
0: 较袂缩掉，
1: 较袂
2: 啦，
0: 掉啦，查甫
2: 人暗时起来四五遍，
0: 对，
2: 查某人吼可能膀胱较无来的时阵嘛是啦，逐工吼小笑者小掉者就开始闪尿，囡仔定来规工的，你别家己讲吼啊，卖会使包卖包尿珠啊有哦，伊在爱食什么什么丸，什么膀胱什么丸，
0: 对，
2: 我讲银杏果你也常常吼叫起工好食吼，唔免食什么丸啦。伊就是会使，互你遐啦，有来甲尿甲白掉的啦。哦，不管啥物年纪，拢同款啦。
0: 拢同款。
2: 对，啊，过来，伊来得阁写一个纸袋。查某囡仔是毋是常常有一寡吼下骹咧
0: 滴滴答答？女性的毛病啦。
2: 下半身的滴滴答答，伊会使甲你收起来，卖互你安尼滴滴答答，规工在 发炎嘛，像这个天气啊，小可滴答出来，湿较湿的时阵，你就得感染对不？
0: 对，
2: 它可以止带。
0: 哦
2: 哦，上重要哦，查甫人你啊吼，逐天有在吃，也使固精。
0: 哦哦哦，
2: 补肾啦。
0: 哦，啊，这真好、啊。
2: 这个物件不是跟你敢那骨头坑尔，我感觉你太
0: 我讲
2: 太轻松伊啦。
0: 一般你听到拢是讲啊，你吃银杏啊，较袂掉老人痴呆啦。哦，其实伊的功效，你爱听这专业的。
2: 嗯，
0: 因到你开中医诊所，伊啥物伊唔
2: 办？我最近够联合诊所嘛，拢已经开始啊。
0: 安尼哦，
2: 对哦，所以
0: 你甲想，所以恁爱好来听，食这个物件是安那要做安尼、
2: 嗯、
0: 哦。后来了解一下，你才知哦，原来咱来用抽的，囡仔会袂食一咯，小朋友袂使食哦。
2: 对哦，
0: 啊这原形物，
2: 你啊新鲜的落去甲烘，
0: 哎对，
2: 哦啊落去甲烘，那就连囡仔都通食，
0: 拢会使食。
2: 啊，而且哦，我甲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外口银杏哦，你银杏果啊，你拢是用啥？用迄个火炉的烘，
0: 对，
2: 啊，连壳落去烘，
0: 对。
2: 啊，但是呢，这个烘的过程当中哦，你要真注意一件代志。其实哦，咱若要甲烘哦熟，无一定爱足高温的，
0: 对，
2: 因为足高温会使好熟，但是买带破坏伊内底营养素。
0: 哦，营养素会不会？
2: 啊，你啊，今日讲哦，你要好伊内底营养素会使保持上完整，爱用啥？低温
0: ，
2: 看烘，哎呀，烘真久。哦，这种寒低温寒寒烘烘真久，才我都完全保留起来。卖讲咱中医的迄种医书的写哦，连外国西医啊，营养师连针对银杏果啊，伊毛去加研究啊，伊内底啊有真高的植物性蛋白。
0: 哦，
2: 就是爸爸妈妈，咱若讲哦，比较哦，肌肉较无够，较无力的啊，伊卖使哦，咱哦，大家咧读几粒，补充咱的肌肉。哎，两倍质就好诶，
0: 两倍质足悬啦。
2: 有伊两倍质就好诶，啊，佮伊有不饱和脂肪酸，好油嘛吼。
0: 对。
2: 过来纤维素嘛真悬，而且因为咱食起来安尼软 Q 软 Q 哦，迄个纤维素针对爸爸妈妈吼，咱肠啊吼较袂去叮当诶。
0: 对。
2: 伊咪使帮助你肠啊较好叮当。过来伊有维生素 B， 啊，佮有钾，这东西啦，这些东西对咱的神经、对咱的血管真好诶物件。
0: 对。
2: 你看哦。中医几啊千年进前就咧讲银杏果对咱好，西医营养师即马研究出来嘛，甲你讲这个银杏果对咱的身体足好诶。啊，你若不爱食，啊因为贵嘛。
0: 贵啦，最主要贵啦，咱讲实在啦。
2: 但是咱即马是讲吼，真好，咱甲因为阮这个诶有厂的头家吼，伊甲日本长期上有咧做生意，所以甲谈足久诶讲吼，你可能在一年啦，吼啊小诶出产的迄个银杏果啊，拨一点啊互阮。啊，我嘛不爱坐，我嘛唔敢甲你偷坐，哦啊，拨一寡给阮吼，安尼每一个季节，阮出一批来照顾阮台湾人，安尼会使无？
0: 哦，
2: 安
0: 尼照这个物件，就要甲咱台湾啦。
2: 对，
0: 啊无，我来讲，你含想要食到这个原形果，
2: 嘿，
0: 就足困难的啦。
2: 对，
0: 哦，啊，咱今仔日啦，恁来注意听哦。

0: AM 1077。
1: 顶捌捌食过
2: 啊？
1: 当时食过，咱去红请。
2: 去红请。
1: 请到的时阵啊，十道菜内底有一道，有一道菜有吗？
2: 对，拢南贵了吧？
1: 啊啦。啊，南贵了吧？了，伊唔敢让你坐哦，因为太贵。我讲迄盘菜可能七八百块，但是银行够要占三分之一的价钱，所以
2: 对啦对啦。啊，所以你即马爱记哩哦，以后啦去用请啦，出咧来店顶头白有银行过顶头。我来讲，
3: 对，
2: 唔会哦。我来讲，遐菜拢卖食，你经验迄几粒食得好。
1: 几粒
2: 好计食就好。食迄几粒哦，你红包都拢赚转来，
3: 赚转来。
2: 迄足贵的贵啦，哦，足贵的贵。来，哦，你甲看，讲到这下电话对来咧起来啊，来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咱后点将将过来，甲咱再把母啊强调讲，这个果对咱人
1: 有啥物好处？
2: 好处啦，好不好？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张秀清所唱的《望天草》来。

0: 来，张秀清所唱的《望天草》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嘉尊啊，
2: 有，
0: 这叫做啥？叫做
2: 银
0: 联购的原购啦，
2: 原购哦，
0: 哦，伊、啊、这是
2: 低温哦，
0: 系用低温烘焙起来，啊，做四种口味。第一个就是日式蒜味哈，
2: 啊，过来香酥原味，
0: 香酥原味原味的哈，
2: 芥末椒盐，
0: 芥末椒盐，瓦萨比的啦哈，
2: 啊，个日式椒盐，
0: 啊，个日式椒盐拢做四种口味哈，啊，这嘉尊啊，哦，我甲算算的，这一包哈。啊，
2: 你看这一包这大包，
0: 伊
2: 一包是100公克，
0: 100公克。
2: 爸爸妈妈，你会记我头我甲你讲哦，我去日本安尼五六粒，安尼串一串哦，五六粒了，安尼爱收我折合台币150块，
0: 等于
2: 是一粒30块，
0: 等于30。
2: 你看现在一包100克。
0: 拄啊，伊毛家主毛讲到，咱岛内也吃啊毛
2: 哩哈，
0: 一粒。
2: 台湾也吃差不多一粒12块。
0: 12块。
2: 伊算粒啊，你甲你算个
0: 呀。我拄好甲算过吼。这一包啦吼、
2: 嗯，
0: 我甲算算的，一包内底只要你90至100粒内底，
2: 差不多挖100粒，
0: 只要
1: 100粒上下呢，对啊，
0: 挖100粒，你甲算一挖100粒，
1: 那
0: 12块，咱卖讲日本30啦，12块，安尼一包都要1200啊呢。
2: 咱若讲有去亚细亚看到人迄卖迄银杏果、白果啊，注意看10粒吼，差不多甲你收100至120，10粒哦。但是咱这样。咱这样来这同谋100粒，
0: 只要是100左右啊啦，吼、哦，来啊，咱哩，我听你讲，你讲恁
2: 日本百货公司有，
0: 日本的咱台湾所有的百货公司较迄个大商场，较大间内底有
2: 日式
0: 小铺啦，吼，伊内底有你卖嘛？
2: 有卖迄个日本的进口食品，
0: 对，食品的，迄内底拢有。
1: 一般是拢写白果，
2: 有一下
1: 白果就是这啦，哈，
2: 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但是伊口味无咱遮好哦，无咱四种，伊安尼一包啊，50克，50克哦，吼、哦，外口哦，注意听哦，一包
0: 三十五，
2: 算是最优惠哦，
0: 50克就35，啊，咱这100克唔就只要爱700啦，
2: 我跟爸爸妈妈讲，因为这个头家一年一届谈谈就是一批啦，
0: 对，
2: 啊，这批伊嘛无想要讲赚偌济钱，伊就是
0: 固定拍工，
2: 一年互你拍工，
0: 可能拍工过一届，
2: 对。
0: 啊，先煞照顾咱姐姐长辈时代的身体的健康。来，我来讲，你注意听好诶。银杏果抽出来，囡仔是未使食哦。
2: 嗯。
0: 好，咱来，恁来了解哦。
2: 嗯。
0: 但是今仔日是安那要做这個，大细人拢会使食。
1: 只要你要播。
0: 只要你要播的。
2: 囡仔蛮使食。
0: 啊，上头问啊，啊，敢会电哭哭？
1: 没。
0: 作怕。哦。
1: 就这
0: 样，低温低温内烘的，作酥作好食。
2: 对。
0: 哦，作酥作好食。来。我跟你讲啦，吼、哦，咱卖讲卖价遐贵啦，
2: 嗯，
0: 哦，卖讲卖价
1: 来个只啊，
0: 来100公斤，那100公斤啦，
1: 嗯，
0: 那要卖你偌济，卖你700块来讲，是一定，咱你也感觉真贵啦，
2: 嗯，
0: 对不？来，安尼啦，吼，咱也卖讲卖700、600、500啦，一句话啦，吼、
2: 嗯，
0: 一包，咱的定价就是399啦，
2: 哦，
0: 头第一遍。甲当作广告了啊！真正当作广告，你甲食看卖啊！
1: 只当作广告，真了解。
0: 日本的这俩做银杏果原形物咯，哦，几粒袂哦，用低温甲你烘起来，啊，甲你有一寡啥物咧？这个日式蒜味、四种口味、芥末椒盐呐，原味拢总有啊！
2: 来，爸爸呢？哪泡茶？哪读
0: 书吧？你都哪泡茶？朋友来开讲，你都提出来帮读。食只伊连讲啊，是讲朋友来，我的感觉是唔能提出来啦。即摆食了，伊知讲这只好，连讲啊，常常要来催你，你买无够他红食啦。吼、哦，来，咱你注意听好嘿，一包100公克，优惠你399，啊，你无可能讲买一个口味啊。
2: 嗯。
0: 后来，咱这边的组合就四种口味拢总有啊，一边四包，哇，四包拿咧一包剩个400都爱清淡啊呢。对不对？
2: 嗯、
0: 来，我来讲啦，卖，和咱这爸母啊，开遐济啦，哦，我咱安尼啦，第一遍啦，特别加优惠济啦，哦，四包原价1600，咱就加优惠偌济， 千二块啦，千二，千二。
2: 刚才是
0: 拍
2: 广告，
0: 无真正
2: 报
0: 迄
2: 东西来抗议
0: 啊！一定抗议啊！我先来讲，这是咱的广告呀。哦，咱这咧广告咧拍促销、促销的介绍，四包优惠咧千二块，吼安尼，安尼四包吼得退转去。啊，你若无食的时阵啊，你卖甲裂开，啊你裂开伊顶头这拉链带嘛，你
2: 怎
0: 个也无安得啊？哦，夹链带你怎个也无安得？来，你注意听下，四包。优惠你千二，咱一边吼，一边啦，要让咱遮的爸母啊，搁较优惠嘞，吼，啊，咱咧寄嘛较会好啦，吼，咱讲在千二块对阮来寄是无啥会好啦，好来，我来讲四包千二对无，啊，那八包唔多爱两千四，来，家尊啊，做一下功德嘞啦，吼，咱安尼啦，四包你要甲优惠者，
2: 无啦。
0: 八包啦，八包，
2: 两包
0: 无啦，你归去国家，
2: 无你头都已经拍折拍到千二块，我就甲你讲包公司会抗议啊！你八包啦 ，double 都已经 double 两遍
0: 啦
2: 呢。
0: 对啦，啊两千是甲好只爸母啊，大家吃得起啦。大家我来讲八包其实无偌济人好吃呢。
2: 啊无，
0: 你我回来拢只要念就吃了了呢。
2: 啊
0: 无
2: 两。
0: 无啦，你安尼啦，一句话啦，吼，搁减两百，
2: 安尼
0: 无两千。我来讲，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卖互伊调转两千啦。阿峰来甲恁出一粒价咧，甲破两千啦，好不好？来，我来讲，八包哦，八包原价一定爱两千四百块哦，这每一包一百克哦，吼，一百公斤，八包两千四，加准是讲阿无。折头两千啦，我来讲，甲破两千，八包全，1980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啊，无啥物大细组啊，就是八包，八包做一遍，1980块。我来讲，你收着摕两千，给乌鸟，还佫有钱头走，要让大家吃得起。大家保养会去，至少我的物件，我来讲，这拢无去用抽过哦，这拢无抽奖的哦。规个原形不入来，全爱带台湾低温烘焙起来了后，甲你做四种的口味，做好食。一烘起来，拍拍切切，留啊，含无喙齿的咬来都水破的。我来讲，顾一下呐，顾一下卖老人痴呆，顾一下呐，顾一下卖不时大喘，安尼你就记得啦。过一下鱼，安尼就记得啦。含囡仔都会使食。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咧讲哦，退转去，你都啦，你遐咧看电视啦，听来像即摆咧听来日后啦，你就甲倒大盘猛食，叫做圆形果啦，圆形果拢总无甲你。个抽过，无个特别加工，就是添加这个味，予咱口食呢呀。后来，你若买电话金额卡一包，我跟你讲哦，这上少的，我即摆听到像拄啊，即阵你讲的讲上少的都，咱台湾也只遐哩罕嘛。
2: 对。
0: 一包偌济？一粒十二块。
2: 剩粒的。十二块
0: 。哦，十二块。啊，咱今仔优惠这一包内底拢只要100粒左右啊。
2: 100粒左右
0: 啊，100斤嘛。一百粒左右啊，优惠你偌济？啊，你啊，这有够俗，一包存109，存偌济？八包存只要
2: 200多块
0: ，啊，你有够俗？
2: 然后
0: 你若讲阿峰，我食了袂歹，我买，我来讲，你去百货公司较大型的这个也做娱乐区，像咱这个奥莱这啊，内底拢有日系的、日本系统的迄个干巴店，你去甲买。一包拄啊，咱这一半啦，一半哦，你都爱开350块才买对哦。好，这你会使去问看有遐物啊。所以你今仔日有听到，你爱电话寄个金卡，这我来讲，退转去哦，我放背包啊，食免偌久啦，囡仔大家都做爱食。
2: 啊，我们做数。有
0: 限制哦，你唔好。哦，要
2: 过限哦。因为咱即届即礼拜台湾无偌济。
0: 好，来，
2: 你无偌济，你算下。
0: 好，来。 好，咱我来讲，左手武汉老黑，来，阿你有几组？
2: 你因为你有
0: 讲，
2: 你本来是要做细胞，
0: 对，即卖八包，安尼也够50多啦，啊，即卖春招，
2: 哎、
0: 欸，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好嘿，即落退转去，你拢唔免惊啥物人，拢唔免惊啥物人，只要伊有查某甫，就拢会使食。
1: 也要
0: 吃物件，就拢会使食啊！
1: 做去学囡仔做
0: 四碗饭啊！咱大人啊，随时都咧泡茶、开讲，你甲倒咧。
1: 啉烧酒诶，
0: 拢会使。好啊，做好诶，真正做好诶，吼，伊这。

0: 去山地买，较优惠无？
1: 无啦，无啦，较优惠啦。
0: 这是因为咱吼，甲买规批，等于台湾家己用鸡瘟看看好，
1: 看看好咧哦。
0: 优惠介绍给台湾人健康哦，所以咱这应该是讲吼，全通路甲目前为止上优惠。
1: 上优惠啊！好来，阿富阿你讲退转去，退转去，你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甲当作四喜话来吃，佮兼会当保养咱人的身体上好的物件，吼上好的物件。啊，这体等于四种口味，你嘛会使，他拢甲男男做伙啊，倒过规盘做伙吃啊，大细汉囡仔拢会使吃啊，对不？啊来，我阿你讲吼，你注意听，伊这吼体等于你都即个顶头甲撩开，下底一个夹链带嘛吼，你甲撩开内底物件就会使吃。好啊，这内底为人讲，啊，恁这行一定爱藏油，藏啥物油？你知唔知？棕榈油，
0: 真健康的啦，
1: 真健康的油，咱无乌白蓝啦，无好的物件，咱绝对，咱只准你讲无好的物件，无实在物件，伊无爱来，因讲因公司佫较侪钱哦，伊就无爱来讲啦。
0: 即卖人就是爱健康啦，
1: 对，
0: 食啥好，食原型食物就好啊。啊，以前银行购你真正要食，我感觉歹买。
1: 拍卖，
0: 哎，真拍卖啊！都是你买会到嘛，足贵的。
1: 对。
0: 但是吼，咱得有机会，人吼，因为有厂的头家，人互相有熟悉。
1: 对。
0: 啊，本来拢有在拢去做保健食品，啊，当然有这个机会，哎，因遐有出这个物件，甲小甲进一批啊，
1: 你。跳糖哦，你这个物件哦，你
0: 吃。哎，可遇不可求，一年都一遍。
1: 一年一届啊。
0: 买到，咱有机会甲买起来。
1: 对。哦，
0: 顾家己健康，顾全家的健康。
1: 一年只有卖一届哦。嗯。哦，绝对卖超过哦。啊，过来量啊，无糖啊，足济啦。无通啊，足济啦！即进入来，我来讲药厂吼，因即摆进入来吼，唔是干呐？你用，其实因用即做安尼是袂好啦，
0: 因开会抽啦。伊这是做服务的啦，
1: 对，
0: 做加减服务的，因为吼，人因重点药厂的重点在卖啥？在卖药啊，甲补
1: 品啦。对，
0: 像这种食品的物件是安尼价卖，
1: 对，哦，
0: 啊，无啥想要赚钱，也是为着讲吼后摆啊，甲大家吼会使，算讲你啊，保险是你有甲支持啦，
1: 吼，
0: 啊，药啊有甲支持啦，人因这公司就有法度赚钱。
1: 对，哦，啊，所以这是一年一届。你这届买完，后届过来有通啊？这个介绍无？咱第一点咱无，咱唔知啦吼。第二点就是讲后届有人啊，遮济量无？咱嘛可能是较歹啦，因为伊我来讲，伊这其实因这拢是伫个打，拢是伫个因开进入来了，因开用 TV 啦，因开用 TV 啦，因开无爱卖安尼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过啊吼，咱台湾。你冇蛋买着青人用烘的，
0: 对啊，
1: 用烘的，一粒讲多爱几十块
0: 呀，十块至十二块。
1: 啊，你啊算粒的，这一粒起来爱偌济啊？你敢知影？这一粒起，这一包起来爱几千块的呢？后来今仔日你退掉的，是足优惠的介绍，哦，足优惠介绍，买电话叫来，金甲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我来讲，那正准你讲的，讲食一个啊，头壳骨清醒，食一个啊，末梢会较通，食一个，这个啥？
0: 哦，这伊个伊会使，互咱哈啦，
1: 细胞，嘿，够较用的，
0: 通
1: 的，安尼你就记得啦。
0: 卖安尼哦，常
1: 常走便所，对，哦，啊，佫会当顾咱的膀胱，咱的尿道，预防感染的。种种的问题，就是拢靠这原型物，咱的银杏果来。啊，恁若袂爱紧哦嘿，因为我咧讲吼，其实
2: 胖胖啊少食。
1: 其实我咧甲家长讲，咱大祖是卖送，伊讲唔好，这送你，你爱多贪钱。吼，伊讲你送你一定爱多贪钱。吼，咱讲实在，我阿无你看，我绝对拢会加减啊送，但是伊讲这项物件，你绝对千千万万，无你就介绍袂较悬的，你才来送。啊，咱无爱做了工课啦。好，咱无爱做个工课，实实在在的物件，咱就实实在在甲做广告得啊。来，我阿你讲哦，退转去就是安尼，八包，好、哦、八包，一边八包优惠你啦。啊，咱讲实在啦，这都假的吼，嘛无啥物通啊好一款的啊。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紧甲卡号的，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我来讲，食一个吼，脚尾手尾袂麻。你若即较久来食咧，大家嘛甲你讲，即银杏果你食会安怎？末梢会较通，吼、哦、末梢。

0: 会较通。过来，
1: 头壳
0: 较清诶，头壳较清诶，
1: 啊，因为较红，
0: 较诶，大口讲诶，较会大白诶。
1: 对，困大日哦，对，卖讲哦，报名要到四五百，
0: 对，
1: 啊，有诶十波人可能哦。比较
0: 腰酸嘿，哦，
1: 腰酸卡嫩嘞，你嘛是会使常常食这個，一天就吃几粒吧，长期先吃这完全的哦营养素来补充，哦，安尼才有法度哦，给咱身体哦为基础啊泡湿，
0: 对，哎，
1: 保健食品来协助，但是咱基础的完全的食物，咱嘛是爱食，迄才是咱的基础。啊，这哦，这是真正是拄着机会才有通食。银杏果你也使去外口看，
0: 拢会使有你比较的啦，会使有你比较。
1: 啊，这是哦，真无简单，有请的头家比家己合作有熟悉，进一批你吧，一年才卖几百。
0: 我来讲哦，最主要我会当甲你讲，唔是干啦，讲上呀。这真正是有这样实在啦，要赚这个钱也困难啦，这个计数。哎，这个计数，我甲咱甲出家呢，意思也是要赚钱也困难啦，吼、哦。啊，但是这就是啦，因为要咱大家吃得起啦。嗯。好、哦，吃得起。平常时你吃这个，就等于你吃吞保健食品同款啦。
1: 对。哦。保健食品，你刚才在谈几粒？
0: 对。
1: 但是你的基础是啥？哦，你就敢那讲，咱也咧食，咱来讲鸡肉的流速较紧。
0: 对。哦，
1: 啊，你就是平常时，你嘛是爱食鱼食肉啊。
0: 对。
1: 只是爱过啥，爱过迄落一寡吼、哦、保护肌力的保健食品来吃不错嘛。啊，这嘛是啊，像这种的圆形的，会使互你直接补充的。
0: 对。
1: 这歹卖。
0: 歹卖、哦。啊，
1: 做无简单，弄一汤就亏你白。哦，加减猛买，加减猛吃。
0: 哦，你就你若讲，
2: 除了无形中，佮甲你顾脑嘛，
0: 顾脑顾末梢，
2: 末梢
0: 嘿，哦，顾咱的气，拢总顾会着，而且佮甲你安怎，你食着佮无阿变成啦，你袂去想讲啊，迄鸟人的那药啊嘞，对无？这拢无，都是一粒果粒啊，合用低温甲你烘起来，
2: 酥酥胖胖，
0: 好
2: 好食，
0: 足好食，啊胖胖啊，你补足好补，你免惊你无喙齿补无啊，这毋是定的。
1: 吃好吃，这个是好吃的，
0: 对，
2: 好吃的刷嘴。
0: 来，那袂紧哦，嘿，这边是八包哦，破2000哦，哦，这里是绝对无可能有这个介绍的哦，全国破盘哦，0800318000。
2: 0800318000。
0: 啊，你讲啊，我要吃完简单啦，落地啊，咱就落地啊，钱较济哦，这去日。即摆迄大间的百货公司、大型的超商内底，拢有一个日本的专柜，你卖日本物件内底就有
2: 啊。哦，去遐
0: 买，
2: 你看到门口，你刚才讲，哦，我来甲阿芳伊买加茶，介绍介绍个
0: 菜。对，去遐你买就是真正像安尼包装，像安尼包装哦，安尼起来，安尼就算一半啦。如果咱的一半，都爱350块啊，对不？
1: 看下你咧，什么食一挂饼糖啊？
0: 对啦，
1: 配茶。
0: 我跟你讲，这其实唔免过去你楼顶吼，点香拔杯啊啦，唔免啊啦，直接买等于食就对啊。含囡仔都拢总会使食的物件，哦，细汉囡仔都拢会使食哦，只要伊有喙齿有灶煲，啊，就会食起啦。阿来你听哦，
1: 其实就是让你食淡散，食好食。
0: 对，
1: 问题是这个物件够健康。
0: 对，最主要健康啦。对，啊，那不要紧哦，嘿，这边是背包，这边背包哦，0800318000，0800318000。啊，每一个人都会接一个啦。伊用一下老人痴呆，伊用一下啥，脚尾手尾麻，伊用一下啥，把暗时哦，便所走咧几啊十桌的人，你绝对爱较几啊咧食咧，用用都罔夹波，对不对？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0，来，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嗯，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边界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啊，每一天时间哦，来到这个暗时时阵，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的安心俱乐部。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顶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喏，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张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张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吼，伫遮要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吼，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咱足侪乡亲时阵吼，就来讲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啊，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上回进度的差损，拢总会使卡咱现有的电话来做咨询，拢总真欢迎啦。尤其吼，即马早暗较凉凉吼，所以咱爸母啊。你若要出门运动，也是讲咱若去上班下班，咱哦这个外套一定爱脱一个，爱穿好少。人讲穿好少，看下你食补啦。啊，较袂讲，因为即卖流行性感冒嘛非常的多。啊，你若无细你感冒着嘛真麻烦啦吼。啊，所以伫遮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一下呼吁哦。啊，当然现有电话一定要甲阮记好，咱每一工拢无共款哦，这个优惠的活动啦。啊，当然嘛是咱爸爸妈妈恁所需要物件，尤其恁吼，恁若是像阮厝内底长辈时代，阮的爸爸妈妈共款，恁的健康是阮的责任，但是听节目是要恁轻松愉快，无负担的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若要开讲点歌，现场的电话一定要甲阮会记的，0800-098-0009-7-098。
4: 啊，这听这网吼，啊，那全国听这方算上爽快啦吼、嗯。啊，胃头啊，或者时势，甲这长辈时代请安问好啊，加关心啊，阮是出自于真心来向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真心的请安甲问好，因为我有讲吼啊，阮做节目。阮公司所有的同仁，包括啊，连听电话的服务助理啊，大家拢爱有这份啊，对时代人的孝心，以及甲对时代人迄款尊重啊，甲礼貌，这才是阮公司所追求的啦吼。啊，如果虚情甲假意，大家拢听会出来啊，尤其伫这个寒冷的天气。啊，咱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每天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啊，全国联播网吼，嘉宏一开始播音，甲恁答应的，到今无恁失望，为家人头听甲幸存尾，阿妈吼啊阿伟阿发阿财啊，大家会当共同伫播音台顶向所有全国这爸爸妈妈请安问好。
1: 是，
4: 我就讲啊吼，我。曾经啊，我一个表阿兄啊，自我会晓真吼，差不多有咧含伊做伙国中啊，伊毋捌叫过我的大姨一句妈妈啊，到尾啊啊，当然伊嘛要不好啦吼、嗯嗯，但是迄人的一种个性啦吼啊，毋捌叫伊一句妈妈啊，然后啊，我的大姨是靠海。我大姨甲大姨娘拢靠海咧掠鱼，因为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吼，啊，住伫东石的五股农场，啊，我卖讲啥物名吼、嗯，啊，然后到我大姨临终最后一刻，啊，孝甲妹妹叫大姨所有赚的一点一滴， 因为伊嘛孤囝吼，啊，像我那过来噪音啊，含阮兜啊，差不多要同款，因可能叫阮一个噪音啊啦吼，最后一刻才咧叫妈妈。啊，我讲有当时啊吼，啊，迄、那个时间会付无？
0: 未付。
4: 人讲再生一粒豆啊，看下死后咧拜地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这个气候，你的囡仔有甲你关心过无？但是咱袂要紧，咱靠咱家己，咱爱互咱家己有自省。啊，挖落去啊，会当自理家己啊，诶，即个生活环境，安尼才是得到咱真正的尊严。尤其爸爸妈妈，恁的囡仔有诶，毋是不好，伊是因为需要趁食，离乡背井。第二，有当时啊，伫国外啊，咧开大间公司啊，伫外县市咧做大官，吼、哦、啊，大官有当时啊，即公务人员调来调去，
0: 对啦，嗯，
4: 吼、哦，
0: 较无用啦，
4: 在所难免，难免。啊，咱只有靠家己。亲像家宏的妈妈，啊，有当时啊，我想到目眶卖红。我的妈妈正是83岁，家己一个住伫家己东桥，还佫饲4-5家的蛤蟆，啊，然后本来佫有饲鱼啊，啊，我尾啊，爸爸无治疗我嘛，你莫佫饲啊，你家己饲蛤蟆吼，洗咧洗咧就好。啊，咱想到有当时啊，咱要甲接来家宏播音伫台中吼，啊，咱想要甲接来带，伊来遮无厝边头尾，伊袂惯势，
0: 惊无聊啦。
4: 是啊，啊，所以讲我伫最后伊个人生个阶段，啊，我嘛甲讲，我人生无啥物要求吼，啊，细汉你请我大汉，啊，大汉，互我有即个能力会当陪伴你，你若会当一工互我陪伴，迄工我就加趁一工。啊，所以讲我拜五固定一定会登去接我的妈妈，啊，来台中。我相信我全公司的同事，包括我所有的朋友，大家拢知影。
0: 对，
4: 啊，伫别人看来，甲咱娱乐，啊，讲咱真友好，但是事实咱不感动。啊，这是做人今日是说应该爱做的。
0: 因为好伫遮吼，我甲高兄插一话吼，后尾也凭良心讲啦，食甲咱军姐会所，其实吼，甲妈妈出门，妈妈咧。要上车要落车的时阵，家宏吼胃头甲胃拢甲妈妈手砍掉的，
4: 是
0: 哦，伊这东西出自真心的，啊，阮吼一般做同事的下间来看来哦，这都是非常友好的表现啦。伊这唔是咧做哦，表面唔是做别人看的，拢、是家己发自来内心的啦。伊这个吼、哦，这算真正哦，忠心的动作的对话啦，啊，所以吼、哦。阮哦，家宏咧讲话吼，其实咯，阮拢大家会当感同身受啦，
4: 啊，
0: 拢真正无白讲话啦。
4: 啊，这阿伟贵重啦吼，啊，我认为这是做一个囝儿是说应该爱做的代志。
0: 但是即马有当时都足侪咱的做囝儿是说，像牵手牵爸爸妈妈的手，要去上车也好，要过闸马路，迄种动作伊都拢袂记
5: 做，
0: 拢做袂出来。
5: 是啊，
0: 啊，所以啊。
4: 这是做家事是谁应该爱
0: 的对啦对啦。
4: 人讲、啊，细汉老母亲甲恁讲的，你一粒那汉字，甲你立甲接大汉。啊，我讲当时我要接我的妈妈啊来中部，伊足无爱来的，因为伊一个你敢知做时大人好好甲什么程度吼？伊讲伊都膀胱较无力，那坐车有当时啊台中来甲。啊！哎，家己来个台中，拄啊，有一个收费站，坐半点钟就爱落去西丽放尿。啊，这是大人连这都甲咱考虑落。伊讲你等下甲我载，我得慢慢坐车，熬膀胱无力，啊，然后就爱过来放尿，你得阁互恁废气安尼。所以讲，打一开始，伊嘛做白贴，伊个白贴毋是无爱来咱遮，是惊甲今日是一个造成麻烦。你看一个是大人个伟大。因过去为着生人养人，如今伊带来偌济老人到老年这个阶段的尽头。第一，子宫无好；第二，有当时啊，胃来做了无好，吼、一寡五脏六腑拢较衰败。
0: 是。
4: 过来伫生门的所在啊，然后膀胱会变无力、
0: 当然
4: 因为生产的时阵压迫着膀胱。
0: 对对。
4: 吼、啊，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像这个天啦、啊，有当时啊。困甲烧烧，啊，要起来放一个尿， 的班段，
0: 嗯，
4: 啊，无办佫困袂去，
0: 佫袂当啊，
4: 要办佫也要关死，即马是较好啊呢，较早迄便所啦，迄三三，
0: 以前古早
5: 啊，
4: 拢
5: 伫外口，
4: 吓，拢伫外口，
2: 拢毋是来
4: 诶啊，拢嘛骑着哦，入去厝内底咧办啊，你捌办过着哦
2: 无？办啦办啦，
4: 办啦吼，安尼咱年纪算拢同款，
2: 顶个因啊，
4: 吓，若捌办过着哦，都无算伫咱即个年代诶，啊，迄真正有够悬诶，啊，如果人就是安尼吼。啊，睡眠你若不足，会影响到真济啊，你的身体状况啊。人讲第一食，第二穿，第三睏，爱睏会饱。啊，我讲你若睏未饱啊，甲无法度正常代谢。我讲你一天无放屎，袂要紧哦。
0: 嗯、
4: 一礼拜无放屎，你嘛还阁袂感觉，还阁挡会掉哦。嗯、你毋信？你一感觉无放尿，你试看卖。吼、哦，啊，你有当时啊搞尿。我今日讲到这个物件，让我深深一个产品一个感动啊！我和我家己老母的上好的老东西，吼、哦，都砖头这个姆啊，食甲有够济人，拢来讲恁囝做诶物件确实有够赞。伊讲无，伊敢若暗时看到眠床要困诶囝，吼、
0: 嗯
4: 哦，包括暗时要困看到眠床诶囝两种情形，第一。就是睏未去，
0: 对啊，
4: 敢若想着倒伫遐规暝睏未去，变来变去，
0: 那咧真鱼啊咧，
4: 系啊，过来第二一暝倒落起来变数八九遍，
0: 嗯，
4: 安尼变哪有啥物好睏眠？啊，若较少年的像阿伟阿发阿仔即较缘投的，看到眠床会惊，是咧想帮事啦，系啊，系哦，因这算较少年啦吼，系啊，唔敢去睏惊某。啊，
0: 报过来套啦，
4: 差不几位，差不几位啦。但是我无这个状况呢。哎呀，人讲水某上重红菜啦，吼。哎呀，啊烧麦上重菜。啊，今日咱正荣幸邀请一位贵宾，啊，是咱东方生物科技的啊执行长啊来到现场。
0: 是。
4: 啊，这人物件啊，服太济人啊，真正。请请你甲我注文，一届有诶拢注文三组五组，
0: 嗯、
4: 因为全国我卖上俗。
0: 第
4: 二，全国我诶品质上好。啊，物件你爱会晓买，吼、哦，我讲啊吼，物件买啥物叫贵，啥物叫俗，食有效叫俗，食无效叫贵。
0: 是啊。
4: 啊，恁赚诶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家宏来自农村，恁赚诶三块五块，讲真正诶。拢有够艰苦
0: 诶，费寡钱，
4: 系啊，啊，领老人年金，吼、哦，家宏无可能去贪恁任何一箍，无应该伫咧要求钱。即第一，我敢对天安尼讲；第二，我要爱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啊，因为阮拢做节目诶时间，拢也阁非常诶长啦，吼、哦，阮拢也未破五十岁，
0: 是是啊，
4: 阮、啊、未来希望讲，阮阁有十年、二十年。会当受到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支持，来甲阮收听节目。啊，要安怎互恁会当，搁甲阮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节目？当然爱甲恁顾身体健康，互恁食长命百岁。亲、
0: 嗯、
4: 像我对阮老母，我干那一个要求，我讲母啊，你唔免要按留啥物互我，你干那一个目标，你替我牵我的走囝入礼堂，将来甲伊交互伊上爱的另外一半。因为家宏哥走囝吼，啊，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啦吼，啊，所以讲我卖阁继续讲啊，咱来听歌啦吼。
0: 嗯、
4: 因为我对时大人啊非常的亏欠，啊，咱来听歌。
0: 后来啊，这首歌是咱屏东哦，咱闽南的这个张大哥点播的歌曲哦。改编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后来邀请咱长辈时大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改变感情男性伤心的所在，应该是咧。
1: 改变啊，
0: 系啊。
1: 我唔知啊，我住江边啊，江边敢是伤心，
0: 男性伤心的所在，
1: 男性伤心的所在。改
0: 变啦，看你当初伫江边的时候，叫我放啥无？
1: 我唔，我拢讲放啥的较济呢。无影啦，我一路甲我某行来吼，啊，为高中甲将士，啊，我嘛非常感谢伊一路。啊，对咱不离不弃啦，
0: 吼！
1: 啊，这人是一份感动俩。
0: 无唔对。
1: 啊，伫咱好歹啊，最后我讲吼，我头拄来讲我白老惊有啊，我是靠人工受孕，啊，做人工的，我嘛无惊人知。啊，我到36岁，我当初先来写歌，恁过去有听过我的节目啊？这个月新加入的也未听啦，
0: 吼！对。
1: 我家己有真正聘请老师。甲我共同写3首歌，2首要给我啊已经不在的老爸，啊一首啊要给我啊还搁伫东石咧拍拼的妈妈，啊但是也未落好啦吼，因为我最近真无闲，为着这个产品，爸爸妈妈逐工安尼讨，啊这个产品伫国外是卖甲有够好，伫全世界德国上好诶。我讲阮庄的一个阿小姐嘛吼，啊较早拢会去阮兜坐。阿妹也是安那拢无去，啊！伊到尾啊，才亲身甲阮老母讲，伊讲吼，伊妹啊膀胱失禁，啊，然后去吼，坐坐咧，拢家己感觉内裤澹澹，啊，伊惊过着阮的伊啊，阿妹啊，然后伊就若要去找阮妈妈坐开讲，伊拢讲啊，某咪人咱坐顶啊卡就好，
0: 坐外口就好，
1: 哎呀，啊，阮妈妈就摕我即卖咧互食的这个物件，阮妈妈本来为家己。坐到台中的车都要落放尿啊！即马停好坐落到高雄，我这坐拢伫高雄较坐吼。坐落到高雄点半钟，甚至我捌伫台中甲再去台北看人咧拍片，因为高雄的产品啊、有伫电视台、电台拢总有嘛吼。啊，我捌甲再去到台北2点外钟，人伊竟然免落放尿。
0: 贵在去麦香红茶的哩。
1: 哦，啊，我妈妈你若讲到麦香红茶，一工啉差6-7罐，结果人伊身体机能，你看少年拍拼，基础拍有在啊，然后尾啊，食咱真侪保健食品，伊一工啉6-7罐麦香红茶呢。我甲医生讲，我上反对人食甜的，伊敢若甲我讲一句话：，恁妈妈正是83岁啊，有这个身体，伊爱食啥，你尽量好食，拢总唔免烦恼。
0: 免求出。
1: 啊，当然妈妈过去是骨头酸痛，一寡慢性病嘛，加减拢有啦吼。人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人年纪食哪济。啊，一定身体机能会慢慢啊衰败，
0: 拢会退化。
1: 啊，过来，阮装的一个啊，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叫春兰啊，阿姆啊，叫阿进买晒啦吼。啊，伊就是拢总啊，家己请4个查甫的啊，2个过往伊啊，1个咧关，啊，伊拢家己咧卖咸啊。啊，春兰啊，阿姨，我若讲到这個、啊，对你较歹势，但是我是要呈现一个真实的物件吼。伊捌一摆甲阮老母讲吼，啊恁囝咧卖迄啥物，啊伊咧听电台，啊大家学落家呢，啊恁若唔甲买一摆转啊，我食看卖，啊然后就是今日咱这个德国的南瓜子，
0: 是，
1: 啊我甲你讲南瓜子有几十种，阮迄个村啊啦，阿姨讲伊一暝啊浸啦，一暝拢叫来放尿放7-8遍，伊拢在蛤蟆，啊在伫咱咧拍鱼后倒摆吼，啊各砖头咧做小贩啊咧卖人。啊，维持一个家庭真辛苦，吼、哦、啊！伊阁饲一个饲罕儿，啊，然后你甲想伊遮尔辛苦，结果我好食第一罐了后，伊叫阮老母甲我买一箱，嘿啊，讲叫我甲订一箱，我讲母啊，你是对啊，唔对，我哪有一箱通买你？
0: 那有遐侪量
1: 啊？嘿啊，因为迄我大概要共老啊，拢爱先优先哦，听友啊，当然阮家己老实讲吼。啊，阮家己嘛有自私的一面啦，吼，物件好诶，若来，同事大家拢会先家己先买起来，
0: 家己先食再讲。
1: 啊，但是我拢会特别留较济，因为我拢会回馈一寡听友啊，食好惊讲因顶接诶接未着，所以讲有当时啊，我拢会争取较济量，啊，搁少互恁食。
0: 对。
1: 啊，这个物件全世界上好诶，吼，有诶人以前讲食美国诶算未歹啊，吼，啊，但是我阿你讲吼。咱这是正有用的，你若今日得着啊，食到这个物件，你永远你唔相信别人的膀胱药啊。再来第二，阮庄的一个阿叔，尿路线癌初期哦，要接近初期，纤维化， 我跟你讲，查甫的重猎户线嘛，查某的重主攻重两座嘛，猎户线已经增大增加拢未放着。查甫人有当时啊，我跟你讲一个痛苦，大家拢知影，干那猎户线啦增大去放一个就徛咧十几分啦、尤其这个天气干那起来徛十外分，放未出来，我痛苦。一支物件会当甲你救，今日你爱注意听。
0: 是
1: 德国的南瓜子，但是介绍无俗。啊，嫌贵的卖买，吼、你都若无爱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要爱捏雨伞，增大会消，互你个捏雨伞唔免去敲，唔免去开刀，因为捏雨伞敲了会阁开。查甫的尿道较长，查某的尿道较短，为着过期生产，妈妈的辛苦，我今日特别邀请东方生物科技的洪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咱的执行长第一。啊！伫电视小钱人邀请伊上节目咧介绍商品啦吼，但是无咧讲，无咧卖物件，但是伊拢是去讲介绍讲这物件来自啥物所在，是安怎好，非常的专业啊嘛，大家小钱邀请啦吼啊！伫电台只有干阿我邀请会行、因为阮有啊看起来算远亲啊嘛有特别的感情啦吼啊，咱的一名丈人生做水。啊，道德良心阁好，啊，阁对爸爸妈妈啊嘛一份孝心，伊嘛咱农村的子弟啊，带中华二林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东岸一面顶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了。
2: 江哥、阿伟哥、阿华、阿仔，各位主持人，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哎呦，感谢你的娱乐。
1: 哎呀，你生做这水，这个已经过安啊吼，啊，无说伊佫甲你讲出来
2: 吼，
1: 无说后壁敢那看偌济人咧考试啊咧。
2: 咱过安，咱就卖想这感情的代志，咱想咱健康的代志。
1: 对啦，健康胜过一切啦吼、
2: 其实吼，咱即马吼，迄啰老大人。诶，咱即摆拢长退休的迄落世纪啊，对
1: 无
2: 吼？啊，咱来对着时代
1: 啊。是是是。
2: 咱讲长退休就是安怎？日本人讲退休爱长，迄健康的寿命都爱长。
1: 是。
2: 啊，德国人啊讲，德国人讲，你退休爱长，你生活的品质都爱好。
1: 对。
2: 啊，我是举那个德国的一笔吼，你阿讲，你阿讲你生活品质无好吼，第一就是放尿啦。
1: 是是。
2: 诶，放尿的真正无阿多啉啦。
1: 是。
2: 咱要啉山啉海吼。啉酸疼吼，你也放尿在急的时阵吼，你就是无阿多。啊，你也讲，因为破袖啦、中风啦，你倒一面床顶包尿珠啊，你搁较无话讲。
1: 是
2: 啊，都啊，脚搁会惊，膀胱搁滴的。
1: 是
2: 啊，就是因为咧禁袂掉，都爱包尿珠啊，偌冤枉
1: 嘞。
2: 那尿珠啊，安尼一个月嘛七八千块呢。
1: 是
2: 哦，啊，你讲教官的啦、检验的啦，迄包尿珠啊是啊足无方便的，无方便。佮较好的尿珠啊嘛是同款。
1: 是。
2: 阮大家嘛是啊。
1: 是。
2: 哎，阮大家嘛是迄落腰脊骨去受伤，啊，伊迄阵就生三个迄落巨婴嘛。阮翁伊拢算大只
1: 的。
2: 迄查某人吼，身上有够伟大。
1: 是。
2: 迄囡仔咧地咯吼，迄膀胱拢地甲变去。
1: 是。
2: 地甲颠去。
1: 是是。
2: 所以你也生。过囡仔迄啰吼，妈妈拢较搞啥物，较搞串流，较话禁袂掉。四十岁以后死的人一个，
1: 是
2: 嘿，啊你啊即马八十岁啊，你饮四十年啊，足辛苦的。
1: 是
2: 啊，有个人是你少年时阵吼，查甫拢同款。你去有像阮朋友啊，伊少年时阵就做这啦，咧帮因厝内倒啥物，倒扛迄啰垃圾。
1: 吼、哦，垃圾，扛垃圾啦。
2: 嘿，囡仔细汉嘛，啊嘛爱耕拉树嘛，耕啊到尾啊无偌久，迄啰无偌老，就开始咧老尿啊，拢即马咧包尿珠啊，本来副店嘛，
1: 过
2: 来尿珠啊包大人。
1: 哦，全世界吼，我插一个话，全世界尿珠啊未上好的就台湾。
2: 啊，是啊，那到尾啊，变包尿珠啊呢？因是讲咱有病爱看医生，啊，咱医生啊，那带你交代你安怎食药啊？
1: 是。
2: 啊，你也想看嘛？你膀胱这物件是跟咱心脏嘞，心脏会当增筋啊？
1: 是。
2: 肠啊会当。挂掉
1: 是，
2: 胃嘛会当挂掉呢，气泡嘛会当挂掉，
1: 是
2: 膀胱无人咧听到，
1: 对，无可能挂膀胱啊。
2: 你膀胱无好，你搁较气就变声呢。
1: 有啦，你挂膀胱就插尿袋啊，排尿袋。
2: 插尿袋啊，迄嘛唔是常常，阮人一插落尿费，咱老袂止啦。
1: 是。
2: 行路嘛无在调，听要坐嘛唔是得，倒嘛唔是有够听呢。
1: 是。
2: 啊，你搁爱排尿袋啊，看你安怎出门。
1: 对。
2: 迄比包尿珠啊，搁较艰苦。
1: 无尊严。
2: 啊，你要插过来，你嘛无好，你插过咯。 你来这就会开始发炎哦。
1: 是，
2: 还不如拢挂掉。
1: 是，
2: 咱人袂当无放尿呢。
1: 对，
2: 会当无大号大便，但是袂当无。
1: 无小便啦，你一天无放尿，你试看卖。
2: 对。
1: 你随上便宜，绝对随急救。
2: 啊，阮翁就是安尼、因为了破伤的问题。
1: 是。
2: 你讲啥无多，食药啊嘛也压袂掉。
1: 哦，啊，无怪你这款德国的南瓜子会当
0: 袂个只好。
2: 阮食爱开刀的啦，啊无都爱洗药剂的啦。
1: 是。
2: 食这款食较好去。是。啊，但你酒庄阮翁真正食这。
1: 是。嘿，
2: 阿姨就是伊。伊就是讲，迄天无阿多放尿吼，我摕药啊去嘛无，伊嘛放未出来，放出来一堆血啦，拢是血啦。啊，结果怎诶，连是连了，叫我开车载去落插尿管，
1: 被
2: 按尿袋啊。
1: 是，
2: 迄你插尿管落吼，迄血就现出来。
1: 是，
2: 我们老爸听我们惊死。
1: 对。
2: 啊，咱来当咩啊？就咩，十波拢同款哦。
1: 是。
2: 你插了了，唔是讲一届哦。
1: 是。
2: 你啊，搁放未出来，第二届、第三届。
1: 是。
2: 这十届了，你洗药剂的机会都80%。
1: 对。因为放未出来变成毒症啦，
2: 哎，就是咱水塔呀，吼，咱即马简单讲即个原理啦，咱水塔啊吸水，咱无叫人来洗水塔，
1: 是，
2: 你内底水卡够，
1: 对，
2: 啊，咱流毛流够啊，
1: 对，
2: 啊毛迄落会生啥物？生菌，
1: 是，
2: 生菌佮往面顶去，规个水塔规栋然后厝都拢毁掉啊，
1: 是，
2: 你无水无都活嘛，
1: 对。
2: 啊，咱的迄落膀胱嘛相款，你长期拢放袂清气，
1: 是
2: 放袂出来，膀胱无啦，膀胱萎缩，膀胱去定期洗清气，
1: 是
2: 啊，嘛不是你做你嘛不是愿意安尼啊，
1: 是
2: 啊，咱年纪大啊，就会交流嘛，
1: 是，
2: 迄就是讲你膀胱一定受伤啊，这是一定爱面对伊哦，
1: 是，
2: 袂当讲我交流都一定去放流就好哦，
1: 是，
2: 你禁袂掉，到尾啊愈来愈严重哦，
1: 是，
2: 你就是迄内底困你。你长期间你无得放互清气，迄水内底生菌就往哪里？往面顶佫走去。
1: 对，往顶管，
2: 都有治啊，
1: 一直拖起嚟嘛，吼。
2: 哦，都废掉啊，
1: 是因为你排泄袂掉啊嘛。
2: 有治在听，
1: 要找所在走嘛。
2: 有治在听，无一定会听哦。你有治发炎胜于肾炎呐，故来无一定会听哦。我一讲你用药发现的时阵，一定发烧。隔灯刚洗油剂，那就是两种玩弄的，不是讲糖尿病啦。
1: 是
2: 啊，你有糖尿病啦，什么的吼，你更加唔当食迄尿剂啊。
1: 是
2: 肌肉松弛剂啦。
1: 是。
2: 无代志，你食药啊，食久来，你会食较重。
1: 是。
2: 食较重来，你会阁反到啥嘞？因为咱这吼在治疗的物件，食久来，诶，迄个副作用是啥物事无？高血压啦。
1: 嗯。
2: 所以足侪人吼，洗油剂兼高血压，迄种是对。膀胱这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啦，你急尿啦，废尿啦，禁袂掉啦，闪尿啦，啊无就放袂出来，滴袂出来，膀胱咧无，那你第拢知啦，这偌无方便，你在嘛了解嘛对不？无想要出去，你歪出去的迄落过程当中，你过来捂住，捂住来底你的头脑才就会变老人痴呆，所以一个膀胱的问题解。

0: AM 1071
1: 开七八摆，含恁你边啊迄个，你无都来吵吵起来。
2: 是是。
1: 啊，有人开七八摆，一工、两工、三工、四工、365天，你总有一工会跋倒。
2: 是
1: 是。我无来朋友，其实即马在天气咧寒的时阵，愈寒你收缩愈紧，你想搁想搁较想要放。
2: 是是。
1: 嘿，啊，你搁较想要放，你会跋倒的机会就搁较侪。
2: 是。
1: 各位啊，咱人就是爱困落吧。
2: 是。
1: 吼、哦，你暗时啊起来超过一届。
2: 是。
1: 你就是啥物？地震来啊！
2: 是，
1: 你就是膀胱咧、尿道咧有问题啊！
2: 是，
1: 你若讲一天便数八届起跳，
2: 是，
1: 加起来都10届啦。
2: 是，
1: 我来讲吼，你的人生当中看医生袂好，但是你爱特地靠保养，面对这个问题，唔是咱老来一定会安尼，
2: 是，
1: 有的人无一定会安尼，
2: 是。
1: 啊，咱这就是德国的迄个医生叫 Dr. Miller，
2: 是。
1: 所有的蓝果汁一定要德国上有效，
2: 是安怎？
1: 因为德国有一个水井吼，伊水井的迄落伊水量水经纬度的关系吼，它的血落水，
2: 那
1: 水矿物质啊、
2: 嗯，
1: 有一种的叫硒啊、硒啊，
2: 是
1: 伊内底和咱这蓝果汁会当发挥咱的迄落内底膀胱有一个什么膀胱肌啊，
2: 是
1: 那下骹只人讲水灵头有一个垫片呐、啊。
2: 拍片啦，
1: 嘿，
2: 树冷啦，
1: 吼、
2: 哦，因为咱迄个水船头内底有一个树冷，咱甲锁咧，伊才有法度完全，无你铁啊甲铁啊，无法度完全锁甲麻嘛
1: 吼，
2: 爱、哦、靠树冷迄个弹性，
1: 才会
2: 当互你个水船头袂滴。
1: 所以咱的迄个水塔爱底水爱底要满，唔是你水一堆一挂就想要甲放掉啊。
2: 是是是。
1: 下骹迄水龙头，咱厝的迄个水龙头啊，爱关个锁会严呐，你才袂滴滴答答要放放无唔放，佫禁忌。
2: 是。啊！大声笑啊！放尿、拍卡枪啊！放尿、
1: 你这两项吼，要靠医生注射注袂好，食药啊食袂好。
2: 是
1: 你一世人药啊食袂哩，你嘛是到尾也包尿珠啊。
2: 是
1: 是。伊这个内底就是伊的德国蓝果汁，伊本家对食的鸡吧，就是那个摕出来，带你拖，带你做运动，
2: 是，
1: 和你都细心的，无担心的，
2: 对，
1: 一定无要紧啊，
2: 是，
1: 搁在你紧调的，
2: 是，
1: 所以你会当家己要放的放，
2: 是，
1: 收放自如，但是搁有一个问题，是安那一定要食这个，
2: 要放的放，要紧的紧，
1: 嘿，是安那爱食，惊你这德国。德国进口的，
2: 是，
1: 阮这阿伯顶拢做高调，拢有一个德国的国旗吼，想来食这罐的。
2: 因为全世界吼，我甲执行长请教一下，
1: 对，
2: 蓝龟就是咱咧讲的金龟啦，
1: 金龟对，
2: 金龟有真侪种，有诶啊，做造型的，造型南瓜。啊，然后有的是啊，做栗子南瓜，
1: 做油的，
2: 哦，做油的，
1: 做鸡啊，
2: 做汤的，
1: 啊，为的是咧做油的，是为是食品。
2: 啊，德国为的就是全世界，敢那生产药用的，专门咧做，伊这是蓝果子哦，唔是用金果哦，敢那金果食哦，爸爸妈妈，你今日即栋听听咧就好，你家己明仔载去买两粒金果当来煮煮下就好啊，
1: 吼，
2: 金果佫熟。个好食，啊！其实金瓜，你甲想吼，伊有一个耐性，金瓜现在当放过来个月袂歹，嘿、啊！伊就是一天然来底
1: ，SOD 啊，
2: 对，
1: 抗氧化
2: 啊，
1: 伊个袂歹，迄是一天然的。金瓜本身就是 super fruit， 它伊都是超级食物。
2: 是
1: 啊，但是是安那德国的上好，你现在看到德国，你啊美国的什么也卖袂，好，你卖开万隆
2: 鸡，嘿，食
1: 一般的，食心安的，你
2: 会
1: 感觉你的病情。
2: 对，
1: 你也看到德国的一罐无3000块，我投给你。吼，德国的迄落蓝果汁拢做好个哦。
2: 我较早一个朋友吼，我也未做生物科技，伊到迄个时阵吼，拢拜托人去德国甲买蓝果汁，伊就是迄、那个迄个尿壶线，射护线呐、啊，吼，尿壶线增大，拢未好，食美国的，听台湾的药房啊，
3: 介绍
2: 嘛，比如无效，
1: 对
2: 啊，食西医的，敢那会当食控制尔，
1: 对，
2: 吼，会当食消炎止疼，然后伊买啊，人家讲德国有一支世界上好的蓝果汁，就是爱有印德国的国旗。
1: 我即马就是咧来解说，就是讲吼，咱即马台湾嘛是进足侪德国的蓝果汁啦，吼，含油嘛有啦，
2: 是，
1: 啊是讲咱德国的是蓝果汁是上界出名，因为150年前因的药店当中，因为。澳洲人常常带咱们中国人有小夸共款，就是咱中国人用中草药啊，澳洲人伊是用啥物？伊是用草本，
2: 是，
1: 伊草本干来当叫膀胱加这样的尿梗的鸡吧，
2: 是，
1: 膀胱尿梗的鸡吧是无共款的，
2: 是，
1: 伊干来德国的蓝果汁有一个品种，
2: 是，
1: 会当救回来，
2: 是。
1: 那讲德国一定袂歹，
2: 是，
1: 但是阿弟也买这个品种，佮会当有这个萃取技术， 有这个国家来做背书，
2: 是
1: 哦，国家级别哦，做背书，
2: 是，
1: 干那只几年，
2: 对，因为专
1: 球独家，专球独家，这个品种叫做一品，
2: 是，
1: 这个南瓜不是做个。咧做以为，唔是咧做果子用诶，
2: 吼
1: 嘛唔是咧有咧食，伊个皮甲伊个肉袂当食，
2: 吼
1: 伊个皮外口是乌诶人见乌就补，入啥物？入你个
2: 油脂。见乌三分补啊！
1: 吼，入当然圣经啊，
2: 圣经
1: 煮什么？圣经煮什么尿嘛？注意嘛，吼。
2: 油脂过来就膀胱啦，
1: 对，所以咱个乌是伊内底诶脂，内底诶脂是嘛是乌诶，伊内底乌诶，咱内底萃取伊内底啥物 ？FLA96，
2: 是，
1: 伊即个都是品种诶。品种的迄落证书，
2: 是，
1: 伊品种有专利的哦、喔，
2: 是，伊德
1: 国干那即块土地会当，即块山坡地会当种植，
2: 是，
1: 即个种植全世界要抢，
2: 是，
1: 抢无两趴，
2: 对，
1: 咱会当摆到即栋，算讲阿弥陀佛，真正阮老头客有咧做好代志，
2: 是，
1: 真来真来，查甫查某捧讲，因为咧一粒球等，
2: 全国因咧当代理着即支德国的人规矩，
1: 你免去食消炎药啊，利尿剂啦，肌肉松弛剂啦，你唔免去有医生注射啊，你唔免保留猪啊有救啊，真正有救。
2: 阿妈别大声笑的放尿，
1: 阿俩走的闪尿，
2: 阿俩无爽，我就讲啊，查甫人你都干那放尿滴滴答答啦，
1: 嘿，和你消咖哩哩哩。
2: 啊，有诶膀胱功能受未调诶，准备客观杀你乱端，啊，有诶我就讲啊，一暝安尼冰七。起来七八遍，
1: 好，你食一罐有感觉。
2: 还有当时放尿头、渗尿尾，
1: 哎，三公的代志。
2: 啊，恰恰一挂痰内裤底
1: 啦。哎，你唔免讲，你唔免烦恼啊。啊，你腰子有问题的啦，常常结石的啦。你的膀胱无力的啊，膀胱萎缩的啦，尿道收袂硬的有无？尿路常常咧感染的嘿啦，把差价讲的，即卖一定咧包尿之外有无？你有可能会当变卖个包啊？
2: 是，
1: 因为这太有效。想啊，因为这个达特米勒博士哈，德国人爱啉啥物？德国啤酒。
2: 是，哦，啤酒，嘿，
1: 德意志的一个，因是对帝国150年前吼，因这个帝国就是吼做骄傲的，做爱震惊的，大家拢，大家人拢不服输，伊咧啉啤酒上拼的呢，你也讲你也收袂按。你拼到到尾啊，你会错了。
2: 是是，
1: 所以因对膀胱吼，150年来都是找到这个一品的南瓜，一品的南瓜内底干那出这个籽。两年才发一届，两年修行一届，因个精华拢伫个籽个内底，爱20公斤萃取提炼1公斤，内底 FLA 这个品种 ，FLA 96这个品种目前伊干那世界独家，啊，过来有30张个制型专利，叫做啥物？低温，伊袂带拐温哦，低温 DNA 音波震荡的原理，伊在内底咱所有收缩，个人咱内底肉肌肉内底。肌肉内底需要的啥物？因为咱内底有迄落神经啊，
2: 哦、
1: 你神经管无好，你无法度控制啊、
2: 哦，对，
1: 对不？你有收缩，但是收缩爱啥物？
2: 收缩门爱收缩会掉啦。
1: 咱来加强咱的神经管来保养嘛，
2: 是
1: 所以内底够萃出内底一个阿法木分数，
2: 是，这个就是重点，
1: 这不是所有的德国的。南瓜制作的搞，这爱咱这间我独家，我有唱的迄落技巧。
2: 爸爸妈妈，
1: 你参你拜三年，我马上
2: 就拜掉。我跟你讲，你若听别人咧讲有法度，伊的南瓜籽有阿华木分数，
1: 绝对无。
2: 你做你家买，
1: 这绝对无。
2: 哦，啊，但是你绝对买袂着，因为这敢那德国这间药厂，
1: 对，
2: 种的这个一片的南瓜籽，
1: 对，
2: 才有哦，金南瓜籽哦，唔是南瓜包哦，嘛唔是金瓜包哦。
1: 所以你即马有闪着、串着。咧禁袂掉诶，
2: 走
1: 变数诶，
2: 是了无？三千大诶，放着有火，加火是危险诶
1: 啦。暗时开超过1-2届诶，
2: 都无正常啊。
1: 现在是放着超过6届诶，
2: 是
1: 吼，这无正常哦。三工互你完全学了，才会得志。
2: 啊，
1: 你唔免搁走变数，
2: 咱上紧诶吼，一工啦，会当互你改善，本来7-8遍。可能剩5-6遍。
1: 一天2粒饭，熬2粒，
2: 对对对对，
1: 你一天除了听好3粒，你这一天哦，你暗时啊，本来7-8遍，会当乎你一半以上。会饿了，
2: 是，
1: 所以这有价值无？有哦，但是咱这是心灵治疗，西药是啊，咱这是会当帮你治标搁治本，
2: 是，
1: 迄都是中草药啊的魅力。
2: 啊，
1: 咱这是因为咱天然的两年才等一届，
2: 是，吼，
1: 啊，德国咱有国籍嘛，啊，德国的30个的专利，哎，萃取专利目前干那只管会当帮你做较高。
2: 我今日甲你偷讲一项吼。今日炸来是加强版的
1: 哦，对，加强型，
2: 哎呀、啊，
1: 还叫做 EX 版哦，咱即马 B 群弄啊 EX 版哦，伊这嘛是哦，
2: 这 Plus 版，
1: 嘿，伊这国家迄落经费，甲国家达特米罗是咱的伊迄落吼，迄落那个咱大大的。 台台主治医生的院长，
2: 是
1: 啊，参咩泌尿科、妇产科、老人医学科，诶，所谓诶，迄落医生博士去做研发，研发才有这个黄金比例啦。
2: 是是是。
1: 佮伊最注意这个，伊这个难怪 DNA 对咱的迄落膀胱佮尿管，
2: 是
1: 啊，佮咱内底神经管的控制，
2: 是
1: 放尿爱控制嘛，
2: 是是是，
1: 对无？你要大白的，
2: 是
1: 啊，是你要佮中啊切断的，
2: 是
1: 哦，你控制，你放就放，唔放就袂放，
2: 对，
1: 迄落。嘿，生活偌精彩，偌爽快嘞！
2: 啊，
1: 这带你三工救回来，
2: 是要放要说自由，
1: 嘿，你要大声笑，大声唱歌，别个
2: 吵就别个啊，我就讲啊，
1: 参恁孙仔去拍篮球，
2: 棒球头闪就要常常吵一点啊，等来到底啊，常常。你的孙啊，话钱啊，不爱找你，你就拢房间拢一个臭就
1: 挂了。啊，你无线，你肥大的，你肿大的吼，啊，你发炎的，啊，胃的尿路即马咧发炎的。
2: 你无线肿大，那食一组无消就对啊啦。
1: 嘿，
2: 我来你讲，看今日卖你偌济钱，我赔你十。
1: 今日买袂着，唔是今日来食。嘿，你效果，你家己的每一个镜头会当帮你做解决，你后盖卡电话来当我学了就好。我敢那卖即个。
2: 未即个，
1: 哎，未即个，因为你参五强
2: 要博这样个哦。
1: 嘿，你开台进前有参五强有，你算讲蛮厉害。
2: 阮暗时即个台讲起来，
1: 无都无要来。
2: 爸爸妈妈足疼小阮，啊，我是讲安尼啊，执行长啊，一罐六十粒啊，会当互爸爸妈妈啊膀胱会当用起来，会当恢复你过去的弹性，亲像你少年家安尼吼。我讲人生有当时啊放尿吼。是一种享受呢，你若向向咧禁药安尼去撒者，哦，迄个爽快度吼，比你咧食三丁海味
1: 较好。有用手吐的，
2: 对，啊，若咧禁药吼，啊，咧禁袂掉咧撮药，
1: 有诶
2: 唔敢缀人去游览，就是规台游览车拢咧等你，啊，人先咧等你，家己感觉见笑，你知无？
1: 系
2: 啊，规台人知影你伫遐，啊，胃也伫遐咧放尿，放十外分，
3: 等啊，真久啊，徛袂放袂出来，
1: 啊，参孙拉出去，
2: 全变唔敢含人出去。
1: 对对，
2: 就像我的老母过去，连要坐来台中都唔敢坐。
1: 对对。
2: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局长，一罐原价啊，过去2500。
1: 澳洲咧震惊，啊，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疫情啊，吼，就这个关系，即马运输费拢较贵。
2: 是。
1: 啊，即马啥物拢起，万行拢大起
2: 嘛，对吧？
1: 咱本价2500，即马起到3500。
2: 啊哪会？
1: 我照本钱给你，我第一届来。吼，嘛是即届推荐推荐量俩2500，
2: 2500
1: 本钱哦，歹势本钱。
2: 啊，我50组会
1: 使。起价3500，无可能，无可能。这也唔是讲你参与抢项目，这唔是干那靠感情会当来的。
2: 啊，唔系安尼啦，这爸爸妈妈拢足听话。
1: 阿伐木分数听讲是换一个新的膀，迄落膀胱给你啦。
2: 是。
1: 我
2: 啊无安尼啦，你落2500，
3: 系啊，
2: 啊无你甲送一啦。啊！咱买只
1: 鞋子。你真敢讲，
2: 系啦，你就哦，对。
1: 好啦，我第一届来遮吼，第一届来遮啦吼，吼，互你赞助者，我再赞助阿伟啊阿华啦阿仔啦
2: 吼，
1: 阿个叫何丽，有啦，我赞助一罐，一罐成本2500，安尼就是买一罐送一罐，
2: 安尼买一罐
1: 60粒袂哦，系哦，
2: 安尼阿伟，啊，我想啦吼，啊，食一个了定。三罐吃完，热乎线整段也无消意啦吼，放尿呐，佮大声笑呐，佮无好。啊，你暗时呐，佮一暝起来七八遍，八九遍，你
1: 佮来甲干交。这断筋呢？
2: 阿伟，人两个去用叫出你咧听电话，电话袂上，袂正经啊，变掉掉。啊，剩咱两个。
3: 剩咱两个，啊，无咱共款啦，咱共行共命，佮佮送一罐。
2: 送一罐，
3: 嘿，
2: 2500呢，
3: 系啊，
2: 即逐工送安尼破产。
1: 20组互你
3: 啦。
2: 25啦，莫安尼啦，50你安尼，20组。
1: 20组，
2: 当面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无爱大声笑就放尿，无爱坎坷沙拉放尿，暗时一暝个变数七八遍，无爱尿路线增大，查甫人尿路线来增大，最后的生癌，我来讲啊，我只是个节目一个信用大哥，干那食我的南瓜子。食到本来讲啥物扒边生一粒肿瘤啊，消炎啦。今日一罐，原价3500，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电话0800-0098-0098南桂枝啊，来啊，电话拢满线，赶紧啊，来位你好，赵小姐。
4: 哎呦，我讲不爱听，嘛是去听。
2: 不爱听啊，啊，现在不爱听，做了歹音。 哦，啊买都对身体哪有帮助的？
4: 这咱
2: 三 K 啊，两千五买一盒送两盒，有够俗的。
1: 这
2: 六
1: 个月
4: 哦。OK。
2: 来电来行咧吼。
4: 你去，你是高峰。
2: 嘿嘿。
4: 我跟你讲，我有时间再跟你。
2: 好好，你有时间，你再甲小姐讲，你咧催我吼。好，来电来行咧，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爱有印德国的国旗，德国的蓝皮子啊，来未了。
5: 哎呦，我一
2: 组四组诶，四组诶啦吼，来今日一盒原价三千五，买一盒送两盒啦吼。德国诶南瓜子，你毋好搁咧食啥物美国诶，食对国诶，来路不明诶，你爱印有德国诶南瓜子。今日我著甲你讲啊，食膀胱放尿、屎尿屎未掉诶，你无算真大诶，妈妈砍卡扫，大声笑，唱歌著放尿诶，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两千五。来回你个信贤大哥，来回你个买南瓜子吼。好，来电话起来吼，电话拢满线啊，爸爸妈妈干阿二十组呢，来回你。
4: 哦，来
2: 哦，
4: 买
2: 两组，
3: 妈妈，你来买两组。
4: 南瓜子，啊，因为我膀胱结在咧
1: 无力，
2: 啊，姐姐有改善嘛？
1: 放袂出来，嘿。
2: 姐姐有改善无？
4: 有啦吼。
2: 好好，来今日来恭喜啊！这今日来买无着，来无啊哈！来为了来贵雄大哥，来为了来买南瓜子吼。来今日今日啊，来为了来陈大哥买南瓜子吼。
5: 哎，买一桌四
3: 桌
5: 诶，
3: 四桌四桌啦！哎
2: 呀，都贵雄有
3: 吼嘛。来为太太太你好。
1: 啊，那二十桌下料都无啊？嘿。
4: 哎，我。
1: 谢谢。
4: 我到大桌诶。
2: 要大租嘞，你捌买过呢？
4: 我唔捌买啦。
2: 唔捌买啊！啊，大租诶，我
4: 啊，就是有需要，唔得。
2: 啊，这真正有够好诶！来来来，你听我节目，我相信听真久啊吼。我诶物件若食无好，就对啊，别人诶免买啊！我等下替你争取，为着你一句话，你先写啊！嘿，来电话下咧，
3: 来电话下吼。
2: 嘿，来啊，来为你来信华大姐。
4: 我买雪糕
2: 啊。好，来电话下咧
3: 吼。电话下吼。
2: 啊，来为你。
3: 诶，沈太太，你好。
2: 沈太太，来买南瓜。

0: 来
1: 回
0: 到
1: 来
0: 新台又买了卖一直吹，哎呀，来回到新台又要南国际哈，来等那个嘞，啊，来回到来要南国际哈，正面啦。
2: 我要
0: 到南国际。好，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
3: 好，你等下哈。
0: 啊，来回到来要南国际哈。
1: 哎，
0: 来等那个嘞哈。
3: 来接朋友哈，
0: 经常南边爱大做的啦哈。啊，我是讲安尼啦，好人做到底，为着这爸爸妈妈捧工的有人。每个锁着锁袂条，要放紧紧，
1: 放无
0: 啦，
1: 对啊，
0: 吼、哦，啊有诶放无着，膀胱放着，啊有火啦吼，
1: 啊
0: 来
1: 位了
0: 妈妈，
2: 哎，啊我甲你买诶，以前啊甲你买安尼，哦，阮平安咧困着拢烦恼啊，烦恼讲起来放着放咧，要上十摆四五六摆拢。
0: 啊哪有诶，啊即马咧？
2: 啊即马哦，甲你买一个食。哦，好
0: 多
2: 这
0: 些
2: 拢
0: 都上
2: 稳定起来是一届两届
0: 尔呢。哦，你今日较巧呢，你今日
1: 还
0: 要第一点钟就卡，
2: 你膀
0: 胱有
1: 叫啊？
0: 你要两座
1: 大
0: 座，我都还袂套掉咧。
1: 哎，想要先
2: 买
1: 啦。
0: 哦，你做大心肝，你大概拢买遐济。
2: 不
0: 是物件好，不是歹叫啦。
1: 不是歹叫，
2: 是
1: 无量啦。
2: 哎，我较济，我知老人唔能常常当安尼烦啦。
0: 好。为着你一句话哈，好，妈妈感谢你，哎，警长，
3: 好，阿妈妈
0: 有咩大作啦？
2: 好啦，
0: 你今日要第一张照片，一张第二张
1: 照片，我心肝软，妈妈就错了。
0: 金贵妈妈，
4: 喂，
0: 金贵妈妈来要金南桂枝哈，
4: 哎，
0: 来等那个嘞，好来，阿南要大作安尼啦，
1: 大作拢加较小，你唔敢买呗？
0: 赶快二十组啦。
1: 无啦，无可能啦，十组啦，因为你大组拢加较少，我都无啊多。
0: 啊，恁十组一句话，我咪甲你讲
1: 啦。多巧啦。
0: 啊，今日啊，伫即个年节时啊，旧年尾新年头啦吼，感谢爸爸妈妈的照顾。我想安尼啦，局长，你甲送一罐啦。
1: 无可能啦。
0: 无可能
1: 啊。哎啦。
0: 安尼啦，
1: 我得头先我都送
0: 啊。
3: 啊，
0: 系啊。啊，无即下，
3: 无咱两个搁打啦。
0: 加送
1: 咧。哦。
3: 加送。
0: 为着感谢这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跟阿威的信任啦吼，今日两大组五千块六罐，搁加送你一罐，六十粒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维六，
3: 哎，水叔大哥你好，
0: 来维六，买南瓜子吼，好来电话过来，啊，你一定要认定德国的国旗，加强版的哈，吃一天特别让你。七八遍，八九遍，
1: 你放了会大
0: 水减落来啦吼，放无少的，放少气泡白落的，放少有味，臭就破烟味的，来来。好，来点那个咧。
1: 香料的这偌好
0: 咧。来，来中国大姐。
5: 林哥。
0: 哦，大哥，来位南瓜子呢？
5: 哎，
0: 来点那个咧。
3: 啊，
0: 来位阿甘大哥。
5: 哎，
0: 来位南瓜子哈。
5: 哎，
0: 来点那个咧哈。大声唱啊，放着！
1: 吼，走嘛放！
0: 唱歌啊放！出来啦放！挂一个物件，挂一个水桶啊放着啦！
1: 对对。
0: 来维六，南瓜子，好来电话行咧，妈妈张大姐在太平的电话行咧哈。啊，来维六来先。
3: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四组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大组的咱5000块，咱摕到七罐哦。哦，
0: 这全国上俗啊啦，啊你要认定德国的国旗哈，来为了，先听有。好好来电话行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讲啊，来为了，苏勇妈妈。来要南瓜子吼，电话行咧，啊来为了来先听有吼，来了要南瓜子电话行咧吼，啊哦先听有够侪，
1: 哇，哎对了，在左手吼，左手的。
0: 这个要南瓜子吼。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恁两家电话都爱讲话吼，来秀兰妈妈，
1: 秀兰妈妈，我嘛二林的，
0: 喂，二林的要爱南瓜子吼，来电话过来啊，啊，
3: 喂，你
0: 好，
3: 喂，
0: 你好，来要爱南瓜子吼，
6: 我不要一桌，四
0: 桌，好，来电话过来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你若放着头闪着尾，恰恰揣一袋仔蛋来裤底，查甫耍，查甫人在无耍正大个。查某的膀胱锁着锁袂住的，恰恰咧减少的放着有味的，电话都靠通啊！
1: 来，
0: 喂，你好，孝兴大姐，来，你要买南瓜子吼？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王爸爸，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罐罐加3500，以后袂阁落价啊！最后一届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5000块，六罐加送一罐七罐。戆的都要买大组的啦，来回你好。
1: 爱买啦。
0: 喂，龙大姐，来你好，摊主的。
5: 喂。
0: 来，要南瓜子吼，来电话行咧。好，来电话行咧。

0: 啊，来，喂，你好，来，行珠大姐，要南瓜子哦，来，妈妈要南瓜子，来，电话夹咧吼，南瓜子，你一定爱买德国的，你过去咧食啥物美国的，食啥物国的拢无效啦，全世界都干那德国的，受到世界认证，食棒棒棒无少。放着开箱车，放着起包，放着白萝卜
1: 咧。
0: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
2: 嗯，
0: 来，你要买南瓜子哦。嗯。来，等下给阿你。
3: 好，好，好，来。
0: 来，喂，你好，来买南瓜子哦。
2: 来，我买南瓜。
0: 好，来，等下给阿你哈。哦，等下拢满山。
3: 哦，满山
0: 哈。而且一定超超量的。
3: 超磅啊！喂，你好。
0: 来，你好。
1: 是超量，你是没有啊？
3: 大做的啦哈。
1: 我是要来带你超量啊。
0: 啊，我都跟你讲啊。
1: 这国产来的数量都
0: 不是，我们家里几啊啦哈。生产有够辛苦的啦，
1: 特
0: 别膨工啦，膨工头、膨工这个锁门都锁未掉的
1: 啦，
0: 大声笑啊，放尿，讲话啊，放尿出来啦，放尿。
1: 唱歌嘛，放。
0: 啊，请请坐咧，无代无志，就献一点仔尿出来。
1: 暗时咧困。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暗时一暝爬到暝要哪困？我予你一天
1: 至三，
0: 内底若无物件，你甲寄倒来
1: 用
0: 我。
1: 放尿大爸。
0: 我著甲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以前就对了，连坐一点钟的车都唔敢坐啦。暂时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起来上厕所。暗时本来阮村人阿婶，一暝起来八七八遍，即马暗时拢起来一遍。
1: 恭喜哦，这做好诶，这真正做好诶。
0: 啊，
1: 对，
0: 我山顶大，我就讲啊，我装诶家己一个节啊，就对啦。听伊话就卖讲啊啦，我家己诶亲阿姐。
1: 算
0: 古公阿
1: 老生啊，对不？
0: 你阿无山初期纤维化，食咱的南瓜子食较好去。
1: 电话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爱要买啊！这不是大刚，
1: 那
0: 就是
1: 菜
0: 买
1: 豆腐。
0: 对，大刚买大刚有来，你有先听
1: 我。进口的哦，嘿。
0: 来，你要买南瓜子哈。
4: 我买南瓜子。
0: 好，来电话夹咧哈。
3: 哎
0: 呀，阿姐阿，你要认定德国的国旗哈，来，你有秀出
1: 阿
0: 妈妈。喂，来妈妈买南瓜子吼，来电话夹咧哈，啊，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家人为恁争取一档，要让恁好过年，要让恁食一个袂放尿、袂搞尿、要放要禁，随在恁啦吼，放多少的嘛好，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罐德国的南瓜子，敢若进口税都无够啊！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5000块，六罐佫加送一罐7罐，5000啦！来，你个水硕大哥，来，你个买南瓜子哈！来，你电话夹咧，外口有甲你写，你电话夹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放着设备调的家己，赶紧啊！家己的人生，咱无爱以后下着厝啊！咱要过有尊严的生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你好，美丽妈妈。喂，
5: 在叫打人跟我讲。
0: 好，来电话叫你。
3: 好来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刚响，等就回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财务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规天在忙飞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遐严重哦。
4: 对啊。
3: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AM 1071。
1: 对，
2: 主要无
3: 做
2: 做
3: 啊！
2: 啊，
1: 无啦，妈，
3: 这德国进口的哦。来，南瓜子伫咧全球来讲，德国上好，因为德国的经纬度的关系，伊内底有一个新，内底伊内底，因为是用迄个雪水咧灌溉的嘛，
1: 是，
3: 所以德国的南瓜子一般来讲，拢比美国啊、日本的较好。
1: 是
3: 哦，啊，对你的什么膨胀的活化？啊，活化爱看个人哦，有效对不？但是这阮保证有效，
1: 是，
3: 因为安那讲，阮这是。150年前，伊个药店当中，药店当中有写爱什么品种诶，爱什么品种诶。
1: 叫外口电话拢先甲听起来，不要紧啦。
3: 一定爱这个一品
1: 诶，有代志我负责啦。
3: 嘿，然后一品嘛，一品诶，迄落南瓜，外口是乌诶，两年结一粒籽，两年才结一个果啦。
1: 是。
3: 吼，啊伊内底，阮咧皮甲内底诶肉袂当使用，因为伊诶精华拢伫一籽嘛乌诶哦。
1: 是。
3: 伊内底，阮参一个博士是啥诶？伊国家级诶医学院诶。迄个院长，啊，佮伊专门是泌尿科的医学博士，
1: 是，
3: 伊参足多的医生，
1: 是，
3: 来做研发。医生内底有啥物知无？老人科的，
1: 是，
3: 啊，佮有妇产科的，内科的医生去研发叫啥物？叫大内底即个胆龟萃出一个。萃出一个什么什么叫阿法木分数？
1: 是，
3: 所以这个南瓜子，今嘛你去德国买，我讲我要买这个南瓜。我要青的，
1: 海
3: 水无多，因为伊个国家有发一个，你包括个南瓜有迄个兴奋剂无？叫 FL Frag 96，
1: 16 6，
3: 伊是第96届才去试验到的，
1: 对，
3: 所以叫做 FLA 96南瓜的迄个国家级的品
1: 种哦。全世界上好的啦，
3: 因这国宝哦，啊、国宝哦，啊，伊这内底萃取30种的萃取的提炼专利，伊用低温的 DNA 的定序，伊在内底 F。阿法木分数，阿法木分数以前你知不？那个换一个膨胀甲流更好哩。
1: 是。
3: 面顶的迄个膨胀的活化，你有弹性。
1: 是。
3: 你有迄个茎啊。
1: 是。哦，
3: 有个人生过囡仔的，会带变起，带顶起嘛。
1: 对。
3: 啊，有个人萎缩老化嘛。
1: 啊，这个膨胀。
3: 对。
1: 所以讲妈妈真辛苦。
3: 你也放流头遐顿，那个咱的迄个，咱的水龙头遐，吼，迄内底迄个。
1: 树龄永固卖死性，
3: 对。
1: 无弹性的
3: 切换。这两项拢是麻做的啦。
1: 是。
3: 咱讲心脏会当成茧啊，
1: 胃
3: 会当啥物？会当挂，细胞嘛会当挂，肝嘛会当换。
1: 来喂了。
3: 膀胱无法当换嘛。
1: 喂，外口袂有尖呢。来喂了。来，你要南瓜子呢？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哈，
3: 所以这内底阿法木分数，干那全世界，干那咱今日唔是同款哦，唔是那个类似哦，是一模一样，对德国出来，即嘛是德国所谓迄个泌尿科的医生，啊个内科、老人科，因为老人老来拢较搞老尿嘛，
1: 化
3: 尿嘛，膀胱萎缩，膀胱无烂嘛，伊那个是伫个膀胱，就来你做一支虾，互你挖起来，哦，膀胱的弹性，甲咱的迄个咱的尿头遐会当收会硬，膀胱会当堆会满，啊个兼伊内底有一个最重点的，咱啊把萎缩，咱的神经根带咧啥物，带咧萎缩嘛，所以内底神经根叫做啥物控制排尿啊，你要放个大包，但是你要切断的时阵，你要揿起来的时阵，你为人
1: 揿起来。来，姓王妈妈。
4: 我来讲吼，我拄啊有着迄落膀胱迄落迄毛，
1: 这
4: 组啊，我即马换大组的。
1: 你爱先登记一下。
4: 后礼拜。
1: 等下你叫外口甲你写，你爱先登记一下，
3: 要进无名。嘿，这姓王妈妈巧。因为内底神经的萎缩的神经根，你无补起来，你就无唔得，唔是叫加强版的。咱这是德国国旗，佮加强版的，对你的神经根帮你把补起来。
5: 定位啊，你定位平啊，你吼。
3: 所以你会当救虾米
1: 咧？要南瓜子，我教。喂。
6: 哎。
1: 大哥，要南瓜子呢？
6: 对。
1: 来，你等来个，你先听一用哈。来，等来个咧哈。
3: 吼，这样即摆咱左手无啊，咱就来开讲。
1: 吼，
3: 咱刚刚讲嘛吼。
1: 左手无啊，开讲罔开讲。
3: 一工放尿八摆。
1: 是。
3: 啊，暗时放尿一摆。
1: 是。
3: 超过八摆，超过两摆，暗时放尿起来嘛。
1: 是。
3: 吼，超过两摆。
1: 是。
3: 拢是镜头啊。
1: 是。
3: 啊，这个镜头，给你看医生，食消炎的啦，食利尿剂啦，食了。嘛是到尾也保留住
1: 啊！你就这你唔好食哈，你就这食了就对啊！你膀胱的收缩门关拢歹去，
3: 开刀袂好，开一届、开两届、开三届，你嘛袂好。到尾啊，你因为咱若死水，就咱的水塔咱无洗，
1: 是
3: 不够嘛？
1: 是
3: 啊，咱的迄个膀胱毛流够，
1: 是，
3: 咱无洗啊，佫定来放袂清气，啊死水底下都会生菌嘛，
1: 是
3: 菌佫。 对面顶爬去，就变什么腰子啊受伤。
1: 是。
3: 所以今嘛膀胱无力的人哦，会兼啥呢？
1: 放尿会烧会挂啦。
3: 嘿，会烧会挂，会险啦。
1: 是。
3: 佮兼腰会酸啊。
1: 是。
3: 佮兼以后洗腰子啊，三条路啦。第一洗腰子，第二就是变感情。
1: 啊，无就化疗啦。
3: 第三穿尿管是穿落，你袂当一直穿，无、你会得感染啦。
1: 啊，无就膀胱切掉，排尿袋
3: 啊
1: 啦。
3: 哈，第四就是一直包尿珠啊。咱若讲，咱若破病来讲，咱若讲中风，你包尿珠啊，佫较无话讲。你胃的人糖
1: 尿病，好好人
3: 咧。嘿，胃人糖尿病，神经管较会萎缩嘛。
1: 是。
3: 神经萎缩嘛是定定会串流，你知无吼？
1: 是是是。
3: 啊，咱好好人会行路，你也包尿珠啊，是毋是做冤枉的？
1: 是。
3: 咱惊你，互你病一届，还包尿珠啊，即马听好哦，互你会当袂包尿珠啊，你即马会串流的。
1: 是。
3: 行路啦，唱歌啦，胃的对人迄落椅啊爬起来有无？去坐游览车啦。
1: 是是是。
3: 游览车拢臭胖，味足重的，你捌闻过无？
1: 有。
3: 胃人对游览车徛安尼，都忍袂掉
1: 啊。啊，有诶，孙啊，拢无爱去你诶房间啥啦，你
3: 都拢创
1: 着破病，你家己拢陷伫内裤内底，你家己唔知啊。
3: 啊，有诶人放尿较香啦，啊会挂啦，啊放尿
1: 会比
3: 较臭啦，那代表你内底尿毒足侪啦。
1: 是，
3: 医生来你排毒啦，排够啦，你就特别结石啊。
1: 你若放尿会滴输着，影响着你诶气泡白了，
3: 对对对，
1: 就是代表你已经膀胱放尿无正常，
3: 因为吼
1: 已经去伤着腰子啊，
3: 尿
1: 两白开始咧变管
3: 啦。德国人150年前，伊参咱那个中国同款吼，伊拢是用中草药啊来做医治，伊参咱较同款吼。啊，伊咧中草药啊下一个救膀胱的救尿路的，有伊干那即个一品蓝龟，一品蓝龟干那阮公司的当头去签掉，全世界两派的产量，两年才发一道，两年修行一届，20公斤去铁人1公斤，伊才有即个阿伐木分数，目前全世界30张的萃取专利，这萃取专利就是国家级的功效保证，那个换一个新的什么？你的迄个
1: 膀胱，
3: 新的尿管、
1: 尿道、
3: 尿道，和你面顶洗的满，下骹所的按，和你行到倒位要放就放，唔放不爱放，
1: 佫
3: 禁袂掉，
1: 有人是禁袂掉，春放自如啦。
3: 有人对变数出来，就想要佫入去。啊！你安尼要安怎行出来？
1: 迄条了无山，
3: 了无
1: 山，建入去地无三地。
3: 啊，
1: 等下又搁想要放尿，入去搁地无三地。
3: 嗯，
1: 我就讲查甫人了无山，拄着问题，失去性功能，第二放尿无自由。
3: 少年
1: 抓过去，
3: 老来地着下，地着别人的下，地着领导的马桶
1: 有无？
3: 滴滴答答，
1: 是是是，
3: 吐几包吐袂一滴出来。
1: 有诶，敢若去互某安尼骂啊，要骂死，放尿安尼放啊规马桶。放一盖布，都爱洗一盖。
3: 暗时都困未饱，暗时都爱走电锁。一天、两天、三天、一年，你总有一天你会跋倒。啊，你跋倒都爱倒眠床倒十年。所以咱一定爱正视讲咱的生活品质，都爱啥物？你放尿会顺失，迄才是上好的生活品质。咱来活了健康。完了，生活品质嘛爱过得好，迄都是爱放尿，放尿袂袂啉的，袂啉的。啊，有个人是安尼呢，有个人是讲你在无线嘛，啊，有个人查某人是咱40岁以后啦，40岁以后四个人都有一个会串流啦，
1: 是
3: 你也要串流来，
1: 大声笑啦，唱歌啦，
3: 跑步啦，
1: 哎呀，出力啦，哦，放一个面汤水啦，哎呀，都串尿，都闪尿啦，啊，
3: 都唔敢讲啦，
1: 啊，放尿头闪尿，要吃吃串一点啊，但内裤底。永远都伫遐咧，
3: 咱即马尿珠啊，一袋差不多20块啦，
1: 是，
3: 差不多20块嘛。咱今日细组的来讲，细组的一袋差不多10几块尔，
1: 是，
3: 无甲尿珠啊钱。
1: 是，
3: 啊，你即马尿珠啊，一个月你也包尿珠啊，一个月7-8千块啊。
1: 是，
3: 咱即马用这细条钱去换医药，啥物生活品质要有尊严，
1: 啊
3: 有合理
1: 无？
3: 对不？
5: 满满算，
3: 这无阿多，无阿多讲个白啊。
1: 爸爸，
0: 我边诶边我做诶人瓜子。
1: 啊无啊！你等你先登记好无？你捌食过呢？无你啥要倒做诶？食射物线有赞无？
3: 对，咱射物线的销。
0: 食较大包啊！
1: 较大包吼，这真正内行诶咧食诶。
3: 啊，
1: 你
3: 顶
1: 摆食德国诶，来，我爸爸你先食咧，我等下甲你
3: 整过。一斤5号。
1: 哎呀，来，为了陈妈妈。
2: 哎，南瓜子
1: 该
2: 大
1: 做诶。好，该大做啊！啊，你爱先食，我等下尽量整出哈。
2: 哎
1: 呀，真有开心诶！吼，因为第二点钟啊，啊，阮诶执行长唔知影，你讲你原本安那？
2: 本底暗时啊，拢起来两三遍放尿，啊，食恁个南瓜子，食只拢起来，即马暗时啊一遍。
1: 一遍啦，
3: 吼，
1: 哎呀，阮老母，我就讲，阮真个一个村啊，那阿婶吼，原本拢去了7-8遍，即马拢剩2遍至1遍啦，哎呀，伊讲伊敢那快点眠床，会惊啦。
2: 所以要 大多个啊。
1: 啊，阮一个阿小姐嘛，原本要去厝边啊找人坐，都唔敢去找人坐，因为拢会讲地绕伫人个碰椅顶悬，
3: 你知无？
1: 全家己失去尊严，啊，迄人搞咩啊？
3: 吼，
1: 啊，会变家己心态变
3: 无用。哎，
1: 陈妈妈，你等来个伢咧哈。
3: 哎，老人痴呆啦。
1: 执行长，
3: 哎，邮寄派去，
1: 你唔
3: 捌
1: 来我节目啦？
5: 哎，
1: 来
5: 维
1: 六，
5: 嘿，维六。
2: 我要买迄个
1: 南瓜子。
2: 南
1: 瓜子。来，你先听下
2: 喂，
1: 大哥，来，
5: 好，来电话哈，来，
1: 来，你好，来，陈大哥，
7: 哎，系你好，我改大哥诶，
1: 啊，这公布啊，大家嘛拢一直看，
5: 系啊，
3: 这无得懂，嘿，伊这吼，你会想到会看到，
5: 要
3: 禁未掉诶啦，常常咧走诊所诶，三工互你见功效，像刚刚你讲，你
1: 换新诶，三工来一定互你改变你诶人生观啦，改变你对膀胱药啊，改变你对膀胱。会无信心啦！
3: 你
1: 过去我就讲啊，你食啥物美国的，你食无效的，当然食无效嘛，因为伊迄是实用的，迄唔是药用的。
3: 嘿，咱为的人规矩是咧称规矩，
1: 为
3: 的是咧做药的。
1: 对，
3: 啊，咱这是德国人规矩，
1: 正咧治膀胱无力的啦，
3: 正
1: 咧甲你食烧药的啦，
3: 对，嘿，
1: 正咧甲你食石头的啦，
3: 吼，好你毒啦，发炎的啦，先甲你排除。
1: 啊，我头拄好讲一句话哦，爸爸妈妈，你哪会当买到南瓜子会当甲你印？德国的国旗，你会使甲买。第二，你若知影内底有阿尔法木分素的，你会使甲买。
3: 这绝
1: 对拢有效，因为咱德国的有尔。
3: 这个是独家的技术。
1: 啊，今日咱这个加强版的哦，这两倍功效。爸爸妈妈，啊，执行长，
3: 你啊，两要不要做保养啊？啊，你啊，讲真正，今麦一定有迄落，迄落有进起来啦。啊，为的人去较搞放尿无，一直扫便所的啦吼。你都是饭后两粒，
1: 和
3: 你一天感觉放尿的大把，一天的时间尔呢。
1: 执行长，
3: 所以阮这是功效有保证。
1: 但是你卖讲啊，
3: 啊，这一罐就是，
1: 阮知影做有效的啦。
3: 一罐今麦都是3500的
5: 起。啊，
1: 阮知影做有效的。
3: 德国的迄落进口成本，今麦因为战争的关系吼，啊，是疫情的关。咱现在进口成本较贵，
1: 你买个
3: 成本贵，啊，什么拢起？
1: 来来，我讲
3: 你这个用无起的。
1: 我来先啊，
5: 听下。我算第点钟啊，够时变
1: 了。来，明天大哥。
7: 这周。
1: 哦，你这个名赞等会收，你明天呐，哎呀，大刚拢看得到明天赞，哎呀，这大轮背啦哈，哎呀，来等
5: 下
1: 来
5: 等下哈。
3: 这一罐60粒的大包装诶。
1: 我知啦，警长，你买一个讲啥啦？
3: 2500一罐德国的迄落国旗，佮加强版的，即加强版
1: 是起价3500啦。
3: 嘿，即嘛我算2500。
1: 我讲互你听啦吼，今日安尼啦，他拄仔我啊工商的时阵，阮老母一直叫阮大姊敲电话我，阮老母无啥会晓敲电话吼，有当时啊嘛惊甲我吵，伊听到讲我今日咧卖南瓜子，啊，阮装的敢若将士可能6-7个阿桑啊伫厝咧等，啊等讲因为即个春兰啊。阿金有去介绍足济人，
5: 对，正好到小宝。
1: 啊，我讲安尼啦，你看到我的母啊，你嘛拢叫母啊。
3: 对啦，我叫阿姆啦。
1: 哦，叫阿姆。
3: 嘿，阿姆拢当摕一罐红茶咧啉嘛。
1: 对，来回你又来你咧啊。
7: 哎，阿你，无你哪有要搁卖？你甲我留，甲迄个甲我摕一罐。
1: 好啦，你等下起来，等下起来哈。来，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今日民主只有我妈妈。啊，伊嘛甲你介绍真济恁公司啦，吼，
3: 系啊，
1: 啊，我是讲，他拄啊写诶中诶拢无算咱进店来，因为第一，我先甲你报告一下，你先听我讲好了，你毋知影阮第二点钟阮有新台加入啦，
3: 哦，这有遭侪人，
1: 吼，啊，阮第二点钟新台加入，人第一点钟无听到诶，安尼咧对人无公平，
5: 是啊，
1: 人膀胱白白是人。平平膨胱人嘛，要一暝起来放一盖得，会当食到德国的南瓜子，人生一大享受。
3: 我们三年签一盖呢，好啦，这样个唔是歪歪。
1: 啊，今日无安尼啦。
3: 嘿。
1: 第二点钟，咱哦第一点钟的会下的拢准算啊，吼。啊，这点我相信你的权利伫恁公司做会到。
3: 我开放啊，第二点钟爱算迄啰左手。
1: 啊，第二点钟。
3: 开放一寡时间就好。
1: 啊，第二点钟，
3: 我下药就说。
1: 唔系啦，第二点钟安尼啦，同款互我。看会当30-50，
3: 无可能啦！第一点钟都干啦20-10组尔，20个20组小组的10组大组的啊。第二点钟，互你照常一同款啦，
1: 照常我同款。
3: 啊，无卖卖好啊啦。
5: 哈？
3: 因为阮头家
5: 头先，朋友呢，阮几点钟有新人客啊？
3: 因为吼，阮头先头家有讲，伊无法多巧。
5: 嘿。
3: 伊讲伊对德国来，唔是阮家己教的，唔是化学家做的。两年发一粒，做啊一粒，发一粒伊都一瓶的南瓜。
5: 嘿。
3: 对不吼？所以你大组。
1: 啊，无，我二十组小组的啦。
3: 无啦，大组的
1: 买一罐。
3: 无啦，四周的同款嘛，
1: 四周同款，
3: 嘿，卖送就好啊，买一。
1: 无啦，
3: 无你卖送，你卖送，你头阵啊送的，拢你头阵啊送的，拢卖讲，你即马卖讲，
1: 无啊进，
3: 后壁卖讲就好。
1: 人有诶嘛，听两点钟诶，
5: 对啊。
3: 无啦，卖讲就好啊啦，你这真讲头阵啊，你直接胡乱送，你都卖讲卖讲，头阵啊这算
1: 好。好，无我卖讲，你套下二十组得好。
3: 嘿，哦，二十组，我带你按。
1: 三千五，你同款算估价。
3: 我算估价。
1: 两千五，旧年买新年头啦，吼。
3: 德国进口诶哦。
1: 伫遮要爸爸食。一个换一个新的膀胱，让你尿壶线会消，唔免去开刀卖尿壶线，甲卖放着滴滴答答，
3: 互
1: 你会当大钢棒放着转过去，卖个
3: 滴到诶，
1: 降时滴到诶啦。
3: 妈
1: 妈，大家拢真辛苦，我一生中上敬爱的即个爸母啊，尤其妈妈生产，
3: 膀胱无力的绝对带你救转来，绝对带你救转来。
1: 啊，两千五你赶快送者。
3: 诶，我
1: 二十组尔。
3: 好，我送去啊，好，安尼就好啊。
1: 安尼，
3: 你同
1: 同同款来买，我一个送一盒，安尼两千五买一盒送两盒，二十组的啊，六十粒的，来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了，平坤大哥。
8: 哎，江
1: 红啊！哎，来位了。好，来电话给阿玲哈，这比咧偷上较歹算啦，这比咧甲老爸老母偷钱较歹偷啦。来位了，首任大哥。哦，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起来，我等下再搁套大组的，你来，安尼先煞套
5: 啊
1: 啦。
5: 系啊，
1: 来
5: 你二大组的，
1: 四组二十组，我到时去接啦。
3: 这我来你来讲一下吼，咱即马伫咧德国遐所谓泌尿科医生、泌尿科医生内科甲老人医学中心，即马是用个药方药单咧开的哦。这主要是那个伫咧德国人个医生馆的人咧做药用的药啊咧开的。
1: 膀胱
3: 的啊，但是无副作用哦。你即马去咱台湾。所有的副作用都是变高
1: 血压。来，你来小聪大姐。
3: 嘿，袂当。
1: 来，你要啷规矩哈？来，电话起来，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哈，我电话拢满线，真了阁无法度甲你介绍。
3: 那有药啊的功效，但是无药啊副作用，因为咱是天然都萃炼的。
1: 嘿，
3: 二十天再萃炼一公斤。
1: 三天来，甲你改善一半啦。
3: 好，你放尿会大白。
1: 第一天到，你有感觉？
3: 袂起泡，袂落。
1: 安尼大组的。
3: 哦，你放尿膀胱有力啦。
1: 真长，大组的。大组二十组啦。
3: 十组啦。
1: 十组，
3: 系啊，你卖个送，啊你啊卖个打工去都公平啊，
1: 定点钟都不公平啊，安尼我咱家己送啦，
5: 有那个医生啦，
1: 安尼来先电话甲接一下
3: 来，十组呢啊，你啊
1: 咧，来，来你个妈妈要来南桂枝吼，来电话夹咧哈，啊，安尼我阿你讲啦，十组，
3: 啊我巧巧加做巧，
1: 来爸爸妈妈恁听好咯，
3: 对
1: 症开始来，自动接咧来，
5: 就接来，
1: 自动接咧来，
5: 喂，新朋友吼，
1: 哎。
9: 哎，你好！
1: 来，
9: 我甲你讲，我甲你问下，我电话唔知抄对唔对？阿三叫我即马叫我甲抄。
1: 来，你电话叫你电话叫了对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9: 喂，你好，我有血糖的问题，啊，就想讲买一座大座的。
1: 血糖一定爱吃。
3: 糖尿病。
1: 血糖糖尿病，你若无吃南瓜子先顾咧，以后连带关系你膀胱收就会收袂调。来，你电话叫咧，系啊。
5: 好，来，
1: 来，喂，你好，来，红衣大哥。
5: 喂
1: 喂，来，红衣大哥要南瓜子吼，咖喱的，
9: 啊，
1: 嘿，来电来夹咧哈，啊，对劲啦吼，他多少拢无准
3: 备，嘿嘿嘿，无啦，
5: 你
3: 袂
5: 答应的，你袂答应的，嘿，我来发伊白痴言，
3: 你乌南部袂用的啦，
1: 我等下发伊白痴才正式开始，
3: 无啦，这狗信号诶，
1: 二十组三千五买一罐，即马优惠
3: 价
1: 两千五，最后一届啊啦吼，
3: 这无啊多，
1: 买一罐。执行长上一罐，
3: 我
1: 拿一个上一罐，二十组对进，电话开始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买无就无啊！中北时段爱啦，大组的就对啊，争取到十组，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你一罐，一罐五千块，爸爸妈妈，你伫国外三千五单买无两罐啦，今日一组大组七罐，你伫外口买无两罐，你放入。控制袂调的，所以就收袂调的就这样。电话控不控控，控九七，控九八，要大工放尿，无啊暗时过来七八遍的啊。
3: 有感觉呢，
1: 王爸爸，
5: 爸爸你好。
9: 啊，我要加，头脑顶要加一撮大撮的啦。
1: 哦，你真正内行的呢，好来，
5: 好，
1: 巨蟹拢准生啦哈，来，威六来，春吉大哥，来，你好。 南桂枝好来电来家咧哈，啊，电来拢满山，你有看无？
3: 有看咧啊，系啊。
1: 喂，
3: 沙
1: 洲迄
10: 个
1: 沙洲，乌龟啊，你沙洲你大哥，你手要紧无啦？
10: 无啊，恁只时啊，恁只时啊，去做多久无卖啊？
1: 哎，对。
10: 多久啊？拄啊，银行贴
1: 着。只时都拢无货啊，我拢争取都真正三千五，人即摆起价，
5: 起价三千五，
1: 啊，咱卖两千五，买一罐，搁送两罐，惊了大钱，要甲恁医大病啦。
3: 对。
10: 啊！你做够好个啊！
1: 无啦，较参详一个较少咧啦。
5: 系啊，无买两组了啦。
3: 即阵啊，大家叫大家学了
10: 啊。三组啦，因为我进前哦，放着拢好足济啊，食了改善了，袂歹啊。
5: 是。
3: 这种
1: 有够好用个，这随食随有感觉。
3: 这有效果。
1: 哎呀，安尼来你电话家咧，好讲咧，
5: 好来讲啦，好
1: 来，为了来先听用吼。
11: 我好为个不，捌来捌甲你买过。
1: 捌甲我买哦，啊那无自己来你电话家咧哈。啊，来东北时段，今日就对啦，爸爸妈妈，锁就锁袂掉的，暗时个八九遍的大声笑啊，放尿，坎卡扫啊，放尿出来了，放尿，无大无小啊，闪尿啦，我来讲啊，暗时放尿头闪尿，我常常带一点仔蛋内裤底，今日一工特别甲你改善啊，德国的南瓜子来喂了，
12: 喂，我要两组，
1: 两组，
5: 你嘛要两组，为什么你嘛要两组？
1: 哦，这个
5: 惊你啊。
12: 真正，我食过这真正有效果，效果较紧的啊。嘿，哦，进前安尼搞了，啊无就是像安要放无啊，唔放紧紧啊，有时阵接袂调安尼。啊好加载，我进前甲加红买安尼，食到有够好。
1: 有啦，我着加红。
12: 尿科嘛，看几下经拢看无效呢。
3: 这
1: 有诶泌尿科吼，伊无多甲你收缩。
3: 无多无多，你袂好。
1: 嘿，你
3: 食迄当鸭呢？
1: 嘿，
12: 真正足感谢恁加红啊，甲我救我好啊，当安尼。
1: 啊，无诶，你家己开钱买，感谢你的信任。好，来，安尼两组甲你写起来吼。好，来电话起来咧，来为了来知影，来知影，来要南瓜子，我加红。
13: 哎，
1: 南瓜子
13: 啊。
1: 来电话起来吼，哦，这电话有够接
3: 咧。这听讲三工换发电的迄个通讲的功能啊。
1: 新听友，来要南瓜子吼。
14: 哎。
1: 来电话起来哈。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卡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啦。来为了。
5: 新朋友吼，你好。
14: 喂，
1: 五千块。买南
14: 瓜
1: 子呢？
14: 买两组大
1: 组。买两组大组呀！哦，这爸爸真正来，你第一届加买就买两组，真正你信任加好没有？你失望啦！
5: 淑珍大姐啦，哈，你等我一下哈。
3: 唔知五组数啊咧？
1: 来买南瓜子哦。
14: 嘿。
1: 哦，来电的家咧哈，附近啊。
5: 嘿。
1: 哦，来啊。感谢全国。哎。
15: 嘿，我要一
1: 桌
15: 大
1: 桌
15: 哦。
1: 哦，来电话起来，哦，我接啊，拢
3: 大桌呀，写了十。
1: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哎，为德国的国旗，它是真正的德国的南瓜子啊。来，为你要金明啊，妈妈。来，你要买南瓜子哈。
15: 嘿，我卡主要买一罐大罐啦，我想买个加一桌大罐啦，我想买个加一
1: 桌
15: 大罐
1: 啦。大桌的啦，不是加一罐大罐的啦。哎呀，一罐六十粒都已经有够大
3: 罐
1: 啦。哎呀，像嘉宏啊，八七公分、八八公分才大罐啊，你。来的这新北的，这泸州的来，你等一下嘞，等一下嘞。
5: 等一下呀！
1: 啊啊，来维力二来，苏大哥。
15: 哎，要买多南瓜
1: 子。我妈妈来，你好，买南瓜子，这带福建的啦，吼，来等一下嘞。啊，来维力二来，买南瓜子哦。
16: 嘿，我也要一个。
1: 哦，这真对的大哥，啊，你把买过呢？
16: 我把买过啊。
1: 哦，早。
16: 以前把买过，我唔知啦，嘛是拢有交流的问题，只个。
1: 正开
16: 有
1: 加，
16: 到加红买一
1: 大
16: 桌，
1: 食
16: 了暗时有改善。
1: 好
16: 啊，有啊，差不多暗时啊，要困之前放一盖了，有当时啊拢一暝，但拢无放。
3: 恭喜
1: 哦，到天光，人生第一享受。恭喜，来，
5: 好来，等
1: 一
5: 下，
1: 等一下嘞，来位了，来秀出阿妈妈。
17: 哎，
1: 来这高天，嘿，我加红。
17: 你敢提大桌诶？
1: 大桌诶啦，吼，好，妈妈有吃过无？
17: 你当时要我收。
1: 我当时要你收啊！我明仔载甲你寄后日落你收
5: 啊！后日就到位啊！哈，
17: 后日了。
5: 哎，等你等我
17: 一下。啊，你那边哪吃？
1: 边哪吃？吃饭后那禁未掉，三顿甲吃，头前吃较重嘞，一工特别要你改善。饭后吃两粒两粒，啊，你那吃保养的，一工吃两粒，饭后就会使啊。
17: 对
1: 哦。这油的哈，这南瓜籽油哦，这油性爱吃饭饱吃够好哈。
3: 治疗兼保养。
5: 你等我一下，这要甲你操作哈。
1: 来，特别是大爸爸啦。我就讲啊，我的老母本来一点钟就若坐车，放尿放一遍啦。即卖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放尿放半遍来喂你。新听友，
17: 喂，
1: 台北的新听友啊。
17: 嗯。
1: 哎，来，你买南瓜子呢？
17: 嗯。
1: 来电话给你哈。啊，
3: 来
1: 东北时代，这 真正有够赞的，我讲全世界就对啊，一定爱指定德国的南瓜子，指定德国的药厂，即届这个加强型的，不管因起价起3500啊，60粒八百万啊，该神你放尿医生，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头闪尿尾，你无刷正大，医生在甲你敲的。你稍等一下，慢叫我
3: 敲
1: 啦，敲敲咧以后阁生啦，
3: 别
1: 爱食长颈啦，即长颈咧啊！
5: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
5: 我
1: 要水滴啊！
13: 来，叫问一下吼，叫你
1: 妈妈，
13: 你啥啊？
1: 我加红啦。
13: 我甲你问一下，
1: 嘿，我甲你问，
13: 小姐教练，你看甲我问看，间质性的膀胱炎敢有效？
3: 间质性就是迄落神经根呐。有效，嘿，你定因为内底阿法木分数会
1: 让大家神经根爆的哦，
3: 嘿，你爱一段时间，可以神经根修复，安尼才好。
1: 保证会好，啊，你一天食三顿，食两粒，今日袂你再少，你尽量加食。
3: 嘿，
1: 哎呀，
3: 你也出温啊，嘿，无你这项开刀都袂好。
1: 嘿，
13: 对，安尼你要甲我买先一组
1: 款。来好，电话过来，电话过来，电话过
5: 来，哈，
1: 啊，来维六，来先听伊嘛，来你要买南瓜子哈。
18: 最
1: 多一道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原价一罐在德国买都要3500啊啦。
18: 三罐一罐几粒？
1: 一罐60粒的啦，有够俗的。来，你外外口问我，无法度甲你讲解释吼，因为我电话太侪了。爸爸妈妈，体谅我一下。我因为足紧张的，我家己妈妈遐嘛一直要写，我大
3: 姐进
1: 电话安尼一直卡，我家己的手机啊卡无停，我个卡甲全无声啦。
3: 啊，
1: 我
3: 来讲啊，
1: 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着今日相信家宏的，相信阿伟的。相信咱执行长的，我咧讲啊，全世界上好印德国的国旗，我甲你讲，这是台湾无影德国的袂使印国旗哦，
3: 这绝对爱德国的，
1: 这真正印德国的国旗，
3: 爱加强版的，
1: 保证有效的
3: 啊，三天有感觉，
1: 放尿要放，唔放紧紧，啊，我咧讲啊，大声笑啊，放尿，含卡骚啊，放尿，
3: 一天让你做解决，
1: 大声笑啊，放尿出来了，放尿，查甫人了我煞放尿滴滴答答，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让你剩一遍至两遍。请请放尿头闪尿尾，带一点仔淡来裤底，电话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9: 你好，请问那个南北记是7罐5000块
1: 哟？7罐5000有小无妈妈？
3: 1罐60粒未？
1: 真正有够赞的啊！
19: 60粒哟。
1: 嘿，60罐。
19: 来买大组的。
1: 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甲你操主子。
3: 你这应该杂志啊，这样子，
1: 全国
3: 打吹了啊！哎呦，
1: 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电话拢满刷，
3: 是啊，
1: 电台就对啊，我干阿一个愿望。爸爸妈妈会当过正常的生活，三顿食饭，正常的大细大大小便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袂堪这一工无放尿，放无尿的、搞尿的、甲食拢有效，放尿、喘尿、破屁的，
3: 禁袂掉的，
1: 禁袂掉。
3: 啊，伊啰膀胱过动，膀胱间质性膀胱炎。
1: 你若咧包尿珠啊，会使食，包尿珠啊，还阁有救啊。
3: 对，
1: 来位了，
5: 金章大哥。
1: 好，来啊！我甲你讲吼，包括你膀胱癌，你食我的南瓜子配我的三黄，膀胱癌若食无，我自然全部拢答应你，效用钱失掉了。我甲你讲，我卖物件，敢若卖人生信任道德两字尔。啊、来回了，
5: 来回了，
1: 来电话过来哈，
5: 来哈，
1: 来回了，来中央大哥，来了，买南瓜子吼。来电那个咧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无着，浪费你这世人咧听电台。
3: 膀胱底会满痛，膀胱有力，啊，你的下骹遐尿尿道头遐收会掉。咱若讲要出门，要去找囡仔，要去做些万项代志，要出去人跳土
1: 风。诶，这爱为德国进口的呢，这
3: 不是你，
1: 这不是你家己要去台南买就有呢，这爱坐船进口，佫爱有签约国家的认证，国家的国旗呢，爸爸妈妈。
3: 有品级的啦，
1: 有品级的，
3: 有品级的走。
1: 南瓜子啦，啊你若唔相信的，不要紧，你去买两粒金瓜等于煮煮食食咧，
3: 得啦。好，
1: 啊我就甲你讲啊，你爱食药用的南瓜子，专门咧食治膀胱、食查甫人尿无线、尿无线增大放尿滴滴答答，我就甲你讲啊，唔要放。放袂出来啦！
3: 一天会大放，三天互你做活化。
1: 是
3: 啊，你食一罐了，你可能诶所有错流诶问题拢来做解决。
1: 今日甲你换一粒新膀胱，换一个新诶石头，互你过新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放着臭味，
3: 哦，人生臭闻啊，臭闻啊，
1: 吼！做都无尊严啦。
3: 对啦，
1: 来位就来瑞珍妈妈。
20: 叫门来吼，阿哥我叫你回来，阿你叫门带小姐来。
1: 好，来你电话叫你，我叫我阿你讲啊。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放尿就对了，让你造成困扰的，烧尿烧不掉的，你这个
3: 放尿之外
1: 的，请你的老东西的娶尿的，你的太太，你的阿婶，你的爸爸妈妈会放尿，膀胱不
3: 来劲的掉的。
1: 有的，我跟你讲啊，有的家己做事大人的，要让囡仔在都唔敢，惊甲娶尿娶咧
3: 吃掉，但
1: 若要出门都唔敢，像我妈妈过去就安尼，哦，干那要来台中，唔敢啦。

0: AM 1071。
1: 吓，就爱上平素啦。
2: 即马手会拢挂凉的咧。
1: 对，啊，这个就是我家己的老母。
2: 啊，这安尼生活才有快乐。嘿，
1: 啊，我讲啊，真多最中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恁对家宏的疼惜，恁对家宏的爱护，
2: 这一定要背着。
1: 今日最后就对啦。
2: 这广东的问题，真正这
1: 已经讲拢满线啦。
2: 对，爱救，一定爱救。
1: 啊，今日我来讲爸爸妈妈，最后啊，执行长。是不是搁加二十座？
2: 今嘛无法度，今嘛德国的所有的泌尿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吼、哦，你膀胱的问题、泌尿科的问题、尿泡酸问题，拢开这点呢？你这点听讲是促销的消炎药啊、利尿剂，迄天然的比药搁较好啦，迄药就只有三分毒啦。
3: 喂，阿恁有大组样伊？
1: 有啦，白面
4: 诶，
3: 嘿，阿伊搞老两组哈。
1: 阿你白面唔敢过来白咧，你是干哪？
3: 叫
1: 困啊啦，要个白啊，九点半啊，个要白。这个白面，敢那食咱的膀胱的药啊，就对啊啦吼。你本来敢那安尼，膀胱进袂调，变做
2: 够侪生理。现在白面咯，
1: 即马白面一徛落，就是一顿三四点钟。
2: 啊，你加搞趁钱的，嘿，
3: 太搞。我要给我们爸爸食，我们爸爸嘛食啊，做好诶。
1: 安尼吼。
3: 系啊，之前叫医生检查无，啊，伊诶放尿啊，拢放无啥会出来，啊，袂啊，我摕这药食，即马好咧放尿拢
1: 结棍。这放尿，食咧拢煞煞掉。
3: 啊，袂嘛，是讲徛本身，拢徛足久诶，啊，放拢袂出来。
2: 对，膀胱即马较
1: 好咧。敢那徛咧遐海头咧，
3: 这查甫人食嘛都有效诶，我爸爸嘛食。
2: 对，膀胱诶，春。
1: 好啦，你等来起来，这人生有当时啊吼咧万盘吼，人生安尼做啊要做。
2: 敢那
1: 放一铺尿都无方便，敢那
2: 禁止。面对这个很细的哈，因为德国的达特米勒藏污抢油，
1: 这项抢油
2: 都是一罐，你也卖3500，啊，你租数阁袂当超值，
4: 因为咱三电话啊，阁你咧，
2: 咱三恁的合约是有租数的问题，
1: 我知啦，
2: 嘿，啊，冇介绍，冇写好，啊，你即马拢违约，你知无？
1: 无啦，
2: 去德国查着，我无阿多签名签。
4: 伊无，即个无咧听啦，伊听袂叫袂要紧啦。
1: 德国无咧听电台啦。哎，
2: 拢，迄毋是，这拢是迄落机会
1: 啊。
2: 你拄着就是爱，你有买着爱恭喜，你无买着爱讲歹势。
1: 爸爸妈妈，
2: 你听我，
1: 你听我一句，你听我一句劝吼。啊，你到脑最镜头过去，你有医生讲你这膀胱无力，放尿收袂掉，你咧包尿珠啊，大声笑，闪尿啊。唱歌也当，
2: 嘿，老尿串尿啦，啊禁袂掉啦。
1: 家己有当时啊，家己尿去滴出来，也阁唔知影。
2: 啊，一直肿啦，
1: 已经树林头拢锁袂掉
2: 啊。
1: 你放无，放进去，
2: 今日食药也袂好。
1: 今日搞尿放无尿，食拢有效啦。
2: 对啊，点点快淹的啦。
1: 性命甲你挂保证。
2: 膀胱炎、膀胱结石的啦。
4: 哎，志坤大哥你好，
1: 来。
5: 哎，啊，我有在做问题啊。
1: 来，你等来起来，我叫我阿爸你讲吼。
5: 这
1: 没上药剂，这兼的
4: 对
1: 过药剂，
5: 啊，
1: 兼的过药剂啦。
5: 哦，哎，兼过药剂。叫
1: 因为南瓜剂，你若甲食，你放尿的时阵，你就未带着尿毒症，你就对药剂未排害啦。安尼知无？嘿，来，你等来起来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就对啊，先来一首歌，来为了佩蓉妈妈。
5: 我
1: 话大刀，来电话，跳的啦，未晓话就对啊啦。一世人卖讲你晓听电台，卖讲你晓买物件，家宏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我会当摕出来讲生笑。我的老母刚刚咧坐一个车，较早放尿放袂离啊，正时人伊会当坐两点半钟以上的车，
2: 83岁，
1: 系啊，这我唔是咧甲你开玩笑
2: 的。来，你又
1: 来基地啊？
4: 哎，慢慢听。
1: 两粒饭后，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就好。若有这，
3: 我真的是医生讲，迄食药啊拢无效。安尼，
1: 有镜头的爱吃三顿啦，三顿吃两粒饭后啦。
3: 安尼，你搁搞加
4: 一组啦。
1: 等下，等下，等下，你甲外口讲吼，会晓咩？赶紧咩？执行长，
2: 无，你即马吼，一定咧老尿的，咧错尿的，咧禁袂掉的，细菌一定拖到到尾啊，变尿包尿珠啊，变大便。
1: 对啦，
2: 大便以前你兼洗油纸，因为你尿啊拢放袂清气来讲，你咧困就是对淋病拍，对淋病拍就是到，就是你的油脂
1: 啊。你卖伫甲动啊。
2: 所以咱讲这食这吼，过你的油脂，过你的膀胱，过你的尿路，过兼过你的啥物，你。啊，无出去来讲，你会感觉你会郁住，佮兼老人痴呆。好，所以咱讲吼，这所有的万病都是对膀胱开始，对放尿开始。
1: 恒华大哥，
2: 这一定要第二个，人讲三分，三分滴啊，七分用啊， 你膀胱的物件一定爱用达滴，
6: 啊！你一天若无放尿，你甲试看卖，你做啥病啦？
4: 尿毒症啦！
6: 一天无放屎不要紧，你一天若无放尿，你温死的。
2: 袂用的，袂用的。咱即马吼，吼你一天会当放尿大白，袂起泡白咯。吼，三天吼你心情的活化，你食较多好较多，会当长筋咯。不是那个谁要用爱哦。
4: 阿你来先来听歌，执行长那个敲一下啦，跟后边阿哥有时间的呢。
6: 系啊，外口转
2: 唔敢。不，这底下这狗起码是用药啊，有品级的嘛。
6: 来，最后爸爸妈妈一首歌，你都有放入个镜头，膀胱收袂调，查甫人有尿无线，正大医生讲你要开刀，爱去敲个先慢车嘞哈。你敲了赶快的，搁再生。
2: 免开刀。
6: 今日食这要甲你食好长筋的哈。
2: 免开刀。
6: 来，为你欢花。
4: 哎，阿妈你好。
6: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有放尿的镜头，都要收尿收袂调的，放无尿的，拢装有好啊！爸爸妈妈，大声笑啊！放尿，大声笑啊！喘尿，无代无志啊！老尿，
2: 大当的嘛，
6: 包尿之外，各家拢装有好。爸爸你若常常骑便所骑十外分嘞，放尿放袂出来，放
2: 袂
6: 大缸用滴的，
2: 滴袂行。免烦恼啊，会大白啊。
6: 人查某会讲咧滴鸡汤，你查甫啊咧滴鸡汤啦，
2: 免烦恼啊。
6: 滴滴答滴滴答答，
2: 大缸啊，大缸啊。
6: 放一个就开箱车，放啊规厝间，规便所叫我阿伯咧死的
2: 吼。
6: 今日德国的两块鸡要怎去食？三天互你健康后，第一天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一二三，真两三三天。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罐加三千五，德国的哦，还有国际的写加强版的，一罐三千五，今日送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啦！你将新年旧年尾新年头回馈现场的节目啦哈，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五千块，六罐加上一罐七罐五千啦，来维六来金章大哥。
7: 我要
6: 继续做啊！来，等下起来吼，会晓的真正拢爱买起来扛啦。这真正有够赞的，这会当扛三担以上。
2: 东
6: 北时代爸爸妈妈，听着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写有诶一首歌内底，高拼命在咧拼登啊！你啦，是一首歌的时间。
2: 听
6: 着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六来坐啦，妈妈。来位六来，要啷规矩吼？来，等下起
4: 来。来吼，
6: 啊，来位六。来，你喂，你来，要啷规矩哈？喂，嘿，妈妈，要啷规矩哈？
8: 对，
6: 来，等下家嘞，啊，来，喂，你来，要啷规矩哈？好，来，等下家嘞。
2: 一
6: 首歌，拼你的膀胱啊！来，喂，你好。
8: 哎。
6: 来，要啷规矩哈？
8: 啊，
6: 啷
8: 规矩。
6: 来，等下家嘞。一首歌的时间，让恁拼你的膀胱，是不是要搁带尿，要搁包尿珠啊，要搁一暝暗时起来憋狗便，要一暝让恁困到天光，拢唔免叫放尿，一通电话改变你的命运。2500，开你5000，电话0800 0900 0900啦。
4: 好，来，咱来听歌吼，线卡服务，0800 0900 0900。

0: 对
1: 啊，
0: 阮头家有敲电话互你。
1: 这有诶吼，敢若想着看着眠床诶
2: 惊，
1: 啊，敢若想着要困，想着要放尿，即落天气搁安尼，
0: 天气寒，搁较潮流，啊，有诶人
2: 水也毋敢啉嘛，
0: 毋敢啉水，
1: 啊，你水毋敢啉，你会产生你腰子病，你会带着你诶膀胱结石、腰子结石、
2: 心肌肺都结石，肺嘛变弱变渴，
1: 对，啊，包括你尿路诶发炎，
0: 就较无顺滑
1: 嘛，啊，爸爸妈妈放尿会小会挂，
0: 今
1: 日你只要甲放尿会顺畅。啥那会小会挂？因为你的尿毒困济啦，
2: 已经干了嘛，
1: 啊，所以讲你今日你爱挂紧。
0: 哎，一讲到你排掉啊，
1: 嘿，啊，你来做我大哥啊，啊，我是讲安尼啦。
0: 三讲你，
1: 咱两个头都讲好啊，嘿，
0: 你一讲
1: 最后十分钟啊，我的节目安尼，咱今日
0: 你食一讲，
1: 做一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买
0: 掉。伊在转，
1: 啊，不含做数啊哈，细做要开大做，光阴开，
0: 我告你，
1: 啊，你来后悔，卡起来提，爸爸妈妈。今日我足欠话，后悔卡起来提啊！来，为了金盆大姐，来
2: 了，
1: 来，要两块钱哈，来提来去嘞哈。
0: 无买在后悔
1: 我家己老母咧食的啦，
0: 对啊。
1: 人生就对我都讲，这真正的故事，家宏啦讲一句白贼就对啊，闹屎闹一个月，阮庄的村人啊阿进就对啊，一暝起来七八遍，食我的南瓜子就对啊啦，食三罐以后。甲阮老母讲要甲我买规箱，我讲我要对规箱的人卖你啊！
0: 阮人本食是只破山，爱开刀伊嘛免开啊！
1: 啊，你甲想，
0: 即个真真真实
1: 的故事，
0: 对啊！
1: 来，为了过
2: 郭大哥你好，
1: 你讲的郭大哥，
3: 哎，
1: 妈妈，安娜你卡来，我那知安娜你要买两回事。
3: 哎，
1: 哦，来你等你下咧
0: 哈。啊，江哥，我决定讲吼，过你卖十分钟。
1: 好，啊，最后十分钟，
0: 安尼，啊，赶快下刷刷，
1: 赶快两。三千五优惠两千五，
0: 啊！你这栋柜就是一罐三千五，你明年我阁有签着约啦，哦，明年签着一罐三千五，无可能啊，都无啊，啊，你最后一届，啊，两千五这是最后一届，两千五，
1: 来来，爸爸妈妈，赶紧啦，最后十分钟，一罐原价三千五，六十粒的南瓜子，食你膀胱放无少，食你膀胱搞少，食你得无算正大，得无算肥大，爸爸妈妈。烧就烧袂掉，准备靠我三日乱端。妈妈辛苦生产过程，
0: 阿公无力，
1: 无力，就得搞发炎的。下属请请秘书师的，今日一罐送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百块
0: 啊！
1: 这真哦，最慢慢讲最后一届
0: 啦，以后来多
1: 你三千五得啊，
0: 三千五嘛无三罐啦。
1: 签到啊啦，大组的两小组五千块，搁。六罐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进口水都无够啦。
0: 德国进口。
1: 我今日是 LP， 加我真正硬卖啊。
0: 这加强版的，
1: 唔是甲你骗的啦。
0: 加强版的三工，互你那个内底迄落膀胱甲尿路，
1: 互
0: 你换新的
1: 感觉啦。今日一名中北书报，我甲怪来的吼。所以讲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药
0: 品级的南瓜树真正无法都买着，你有钱买袂着。
1: 啊，你那唔相信的。吼、哦，我都讲啊，南瓜子你去食别人的，食美国的，食什么对国家唔知影，咱这印德国的国旗哦，
0: 这样、哦、
1: 国家给你认证，给你背书挂保证的。爸爸妈妈，这个物件你敢唔敢吃？你要吃啥？
0: 不
1: 管你一天干，你喘着，不管你一天干，尿你收袂掉，不管你尿无线，人别人尿无线吃药啊，吃南瓜子也好，你吃袂好，你倒去开刀，
0: 咱唔
1: 好去破皮疼啦，吃南瓜子就会好啊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收创啊，大姐。
3: 我下次我要
1: 去找找找。嘿嘿。来电话
2: 给你。好好好。
1: 来为了。
3: 哎，来先等。叫
1: 南瓜
3: 子
1: 来，我做做。你话做做，你电话下来
2: 吼。
1: 哎呀，来，喂，你好，来买南瓜子吼。哎，来买南瓜子吼。好，来电话下来，你先听，你电话下来吼。哦，这电话够侪，来，喂，你好，大家听到十分钟。啊，苏妈妈，苏妈妈，你进前安尼一直讨，啊，今日互你买着啊，有欢喜无？
3: 哦，有喏，我拢伊个
1: 行卡无。哦，行卡无吼，好来。啊，食了赞啦吼！
3: 有啦，我买阮爸爸食，食到有够好诶！
2: 是好，好，
1: 来去食保养，来你电话行咧
2: 吼！好，谢谢哦，
1: 电话满线来，来
2: 好，
1: 来丁哥，哎，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4: 来，
1: 来电话行咧，你甲小姐讲，我电话拢满线来，喂你，来喂
5: 你，哎你好，
1: 来新台要买南瓜子吼！
5: 哎，对
1: 对，电话下来来啊！全国最中辈时段，大家拢有够
0: 听，大家拢听节目。
1: 听家宏的节目，就是要换健康尔啦。来，好，我甲恁友好一下，来，威廖。 喂，嘿，来，爸爸，要南瓜子哈。
4: 南瓜子啊。
1: 来电话来，今日来我甲你领后者，虽然开你家己的钱，开小钱甲你医大病，互你以后免包着住啊，免穿着讲。唔免甲捏毛线，得去开刀啦！
0: 開刀
1: 爸爸妈妈，查甫、
0: 啊、
1: 人上惊得捏毛线，查甫啦，查某上烦恼的，得膀胱炎、子宫炎、两座炎
0: 啦。我
1: 炎最后到尾也拢生癌，我敢若膀胱炎都得啊！我还上网甲南瓜子治好有够济人诶，我敢对天就抓，
0: 要不
1: 是大爸爸妈妈、嗯，但是我唔免遮艰苦。

0: 关六十点呢。
1: 加较多，好
0: 加
1: 多
0: 啊！嘿，加较多，加一个世俗的疗程，特别改变你的一生。
1: 对哦，伊是心灵活化、心灵治疗哦，所以加较多，好加多哦，嘿。
0: 改变你人的一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常常咧放摇头、闪摇尾，揣一点仔沉内裤底，无怪你孙仔拢唔找你几间房间，家己边臭尿破咸咸，暗时起来放尿滴滴答答，查甫人甲徛伫遐，起来用坐也放袂出来，徛咧也放袂出来，
1: 这偌可怜咧，
0: 跌雨伞整大，无怪你
1: 都放
0: 袂出来。
1: 啊，以后这问题，啥物拢无关系啊。
0: 啊，你若唔治疗，到尾啊变腰椎病，到尾啊。去洗耳机啦！
1: 梁哥，你一天食两粒，你就有感觉。两粒你就感觉放尿较大包啦。
2: 是喂，你好。
3: 喂，我要一个大
0: 组
3: 的。
0: 来，要大组的来电来呀。
1: 全世界无人安尼卖啦。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南瓜子，你都若买无着，就对啊。我保证你后悔归
1: 西啊。这真正不是钱的问题，这是真正你买到好的物件。
0: 开小
1: 钱，食了你的身体会讲话啦。
0: 开小钱，医大病，你兼换尊严啦。
1: 够样。
0: 哎呀，来喂，你好，来收伊啊，妈妈。嘿，来要南瓜子吼，来电话行咧哈，啊电话0800-0097-098，一暝起来八九遍的三，食三工过，若无改善，你物件做你个夹当来用
1: 我，
0: 吼，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啊你饭后甲食，欠钱无路用啦，欠钱一工咧带着，欠欠咧以后咧买药煮啊，欠欠咧以后咧，子孙啊感觉你咧甲制造困扰，就甲你包入屎入尿，
1: 爸爸妈妈啦，无尊严啦，咱这买一个尊严的啦，
0: 人生干啦贵
1: 一
0: 个，
1: 贵我哎呀，
0: 放尿。都春帮春游，
1: 禁袂掉的吼，急流的、喘流的，都偌艰苦的。
0: 唔敢笑，唱歌唔敢唱，
1: 足艰苦的呢。
0: 冒一个冬都喘流，
1: 长
0: 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这小问题啦，嘿，你食这个好啦。
0: 今日你着甲食南瓜子，但是你
1: 要认定
0: 德国的国旗哦，
1: 写
0: 加强型的啦，
1: 吼。
0: 啊，今日着对啊。真正开小钱，今日执行长秘书
1: 去。啊，时间到啊！
0: 也无啦，够三分
1: 啦。你做进口的，不是外行啊做的。
0: 我算你进港杂志都要累死，哎呀！啊，感谢全国最中午你卖安尼啦，好物件你嘛我卖者，你安尼卖啊，安尼爱
1: 心趁
0: 钱。因为这我家己老母都卡来咧讲，一定爱爱
1: 家
0: 争取争取，吼，大家这老东西。大家拢食会好，
1: 食
0: 好恁的膀胱，啊！这正德国的南瓜子，药用的哈。爸爸妈妈，你唔好去买着咧食的咧煮南瓜子汤的，
1: 咧
0: 煮南瓜子浓汤的
1: 啦，
0: 还是咧做南瓜子的吼。这也做药用的南瓜子，德国的顺顺通南瓜子，全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改变你的一生，一面起来八九遍，放尿头、闪尿尾，常常带一点仔淡内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让你改变人的一生，今日要让你改变你人生的尊严。
1: 无
0: 爱去下尿珠啊！咱要含来厝边头尾坐，人讲哦，啊你坐几波拢无去放半壶尿，我的膀胱有力，像阮老母一工茶一工口咧啉，啉咧六七罐，人唔惊。
1: 你都唔免惊讲啉茶啊啦，你
2: 诶，
0: 来尊严咩
3: 啊？啊，阮小弟今下
0: 要
3: 过一
0: 道。哦，来你电话去啊！你这真正巧的，拢会晓买啦。
2: 食好做做做。
0: 啊，
2: 我
0: 你讲，当然你若无看到印德国的南瓜子，你甲寄倒来，幸我无印德国的国旗来，有倒一个。
2: 咱东港的嘿。
3: 我要大
0: 组。要大组来电话去啊！你吼，啊，电话0800-0097-098，我都讲啊。
1: 世界有效的你啊。
0: 私生长的，咱家己了无算，食甲唔免开刀啦。
1: 唔免开刀，免食药啊。
0: 啊，我家己的老母旧日食甲即嘛会当一暝到天光，坐车会当坐两点半钟，
1: 唔
0: 免放半副药。过来，你唔是干那旧日食有效了？放半副药，收袂掉，爸爸妈妈。查甫人念无煞真大，失去查甫人的尊严，念无煞只好笑伊。我来甲你讲啊，食一撮大撮的念无煞，你去检查，指数若无降低，念无煞若无消，物件甲寄倒来用我，物件免用我哈，我钱退用你。
1: 啊，过来放尿的瓜，会迄啰
2: 尖
1: 啦，烧会差个啦，啊是讲你定检验的有无吼？伊内底会帮你清。
0: 你甲教买物件，干那买两字信任啦。
1: 这真正做有效的。
0: 干那两字健康。
1: 啊你。
0: 啊来后下加起来提，我后边足侪人咧排队
1: 啊。
0: 来，喂你好，张大姐。
4: 嘿，
0: 我教人本人妈妈。
4: 我有给恁买左手的西装。
0: 好来，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
2: 吼。
0: 吼，长辈时代，啊，恁家己好好把握。今日我最后我讲啊，最后一届，一罐原价3560粒德国的进口的南瓜子，专门咧食你膀胱烧尿烧袂掉，放无尿禁袂掉的。你做你家吃，查甫的吃了无算，查某的吃膀胱、吃子宫、吃卵巢，吃你的尿道炎，吃你这所有的

0: 半米的中北时段，一罐3500，今日甲你优惠2500，买一罐送两罐，
1: 蛮贵啊呢，啊你万几块啊，剩2500。
0: 啊，今日若大组的，我最后甲恁争取，我真正两零啊，两零啊来得出来啊，两零啊来得钱来，甲执行长你到啦，中北时段。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一罐酒的啊！加工的就要写大组的啦，
2: 有七罐是5000块吼。
0: 来了，来大姐。喂，高雄
3: 姐
0: 啊。嘿，我高雄本人，妈妈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来电话夹咧。好、
1: 啊，
0: 我
1: 就讲啊。你这个无买着，我
0: 感觉
1: 放着
0: 一
1: 个
0: 过来八九遍，你感觉已经惯习啊？安尼你免买。
1: 哦，这会当家己改
0: 机会。你甲欠起来，5000块我欠了，囝孙啊来较好个啊。2500欠了，囝孙啊。日子以后会对你较有啊，
1: 甲
0: 捡起来，
1: 啊
0: 你
1: 遮
0: 一面起来放着放八九遍，
1: 哦，安尼袂要紧，
0: 家宏无意见，互今日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劝，互我甲恁友好一届，一届得，我友好恁一届，互恁
1: 三间
0: 放着诶命运啦，一世人你毋捌食过遮好诶南瓜子啦，我袂甲你骗诶啦，
1: 这效果是国家级的保证。
0: 啊，无要哪敢甲你印德国的国旗伫公顶？
1: 啊，咱这全世界独家的啦。啊，这个介绍你无买着啊，甲你去。
0: 食物件咱也要吃，蚵仔爱食阮东石的啦，南瓜子爱食对的，南瓜子爱食德国的啦，
1: 豆
0: 芽菜爱食对的，食乐山的啦，大家拢会晓敬啦。
1: 吼，啊，新妈爱食长白山的。
0: 对，啊，咱这是要食有疗效的。电话0800。0900-0998，伫遮最后感谢执行长。
1: 嘿，嘛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当健康的。
0: 后盖来卖起价，
1: 无可能。
0: 卖安尼，
1: 啊，真个吧。
2: 后盖通胀较济咧，
1: 时间最高啊。
0: 卖起价3500，德国原装进口的啦，
1: 吼。
0: 今日因为你2560粒，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佮加上一罐，7500啦。来，喂，你好，古城大哥。
4: 你是阿仔啊？
0: 我。嘉宏啦，你是小弟啦。
4: 你好，你好。
0: 系啊。
4: 哎，我是做细做啊。
0: 好，来你电话个。
4: 哎，
0: 好。好，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义勇兄。嗯。来，你好，要个南桂枝吼。来电话个咧哈。
2: 好来吼。啊，
0: 来，你好，来观光时段。来，要南桂枝吼。好，来电话个咧吼，这拢有买过，这拢一直卡来。哦，你拢要拼只后半段。
2: 龙华不搬车
0: 来拢坐。喂。嘿，来，要南桂枝吼。来电话0800-0997-0998啦！要食膨胀的赶紧卡，爸爸妈妈，这个机会不是大功夫，这不是菜市啊在买豆腐。
2: 哎，金鱼爸爸你好。
5: 哎，我今天不要去接
0: 电话。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伫这最后啊，感谢所有全国的。

0: 每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诶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要文杰甲咱寄产品，你电话甲伊敲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声卡。来，头一首的歌曲来安排秋雨那一暝。这个秋雨那一暝，叶太太在咱的这个公路啊，高站南边边信泰药局，过尾天宝好正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伫咱生活高层边好在要叫各位填报过哪晚填报青衣明目员王生，也做来听这首《秋雨那一暝》。

哎，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咱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哦，买毋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叫好，是天保才家管，毋是天保咱卖管。好来，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即、这个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即个另外一个风台吼。叫做北海堤，这个北海堤风台吼，伊未去影响咱台湾呐，未影响台湾哈。哦，所以今日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这另外一个风台啊，红下风台的过岸吼，啊，即摆迄个北海堤风台啊，伊未影响咱台湾。东南亚真侪族人啊来台湾卖春，因吼。有的是被逼来的，有的人是去用拐来的。真侪一寡只的东南亚一带的族人啊，爱去用骗来台湾，应该骗的方式拢改讲吼，包食包住，工课轻松，收入悬啊。还有一寡族人啊，唔知影天地几紧张，唔知影死活。啊，就来呀！即摆毋知影天地几斤重，毋知影死活。啊，即摆来台湾了后，随时伫个迄个机场的所在，互接到了后，就来到应召站的所在啊，该逼伊爱接人客啊。若毋接人客，伊就再死，跌降安尼。啊，无要互接，啊靠伊个迄个护照，互因啊。生活在最深火的之中呢，生不如死。那么一挂红怪的台湾卖春的这些族人啊，被逼接客，甚至破病，嘛要互伊去医生看。结果到尾啊，死伫台湾。最近被骗来台湾趁皮肉钱的族人啊，愈来愈侪。相关的恶势力，把这些族人啊骗来台湾，然后逼因来赚皮肉钱。即卖相关单位已经开始为着因这个入海关的所在开始咧甲注意，啊嘛加强，后来台湾佚佗也好，观光也好，啊，这些短期工作嘛好，开始拢落去甲因注意。来给人关心呢，那么这租金啊，去我们平台台湾，就是拢红包机票、包价、包大，薪水悬呢，拢安尼。啊，所以一寡这租金啊，唔知天地几斤重，就去用拐来啊。根据统计，伫2024年啊，人口贩卖北下的案件当中，有22个外籍的租金啊受害啊。2025年，高达到54个，人数明显的增加。到今年的5月为止，嘛已经差到11个人受害啊。所以，真明显，有哪来哪济外籍的查囡仔来台湾被害啊？差到真济，拢是迄、那个迄款。外地的，包含着印尼的啦、缅甸的啦，即个族人啊，介济，拢叫我们骗来台湾吼。即、这个贩卖人口的问题，一直无法度人处理。啊，咱台湾吼，因为色情是无合法的，咱台湾嘛无色情的专区啊，所以真济即个族人啊，啊叫我们骗来台湾，警察嘛无带人去找，嘛无带人去抓，去用藏起来。嘛抓无啦，哦，所以暗中暗妈妈谈，拢无人知影。
另外，来讲到另外谈啊，传出到游客生水去毒死的案件，一个20岁姓张的大学生啊，歇落时间，跟因老母做伙来另外谈，来遐佚佗，雄雄行高地啊，同我跟老母讲，伊要踮另外谈内底收水，因老母甲讲唔通，迄另外谈啊是足危险啊，暗流足济啊。好朋友，你我潭是属于开放性自然的水域，水面看起来真平静，但水底地形落差真大，最深吼、哦、差不多4至6公尺，而且吼、哦，迄、那个抽水啦、进水啦，啊，即个发电，常常不时伫个水底啊，弄迄个暗流，伫迄个所在流来流去。那么真侪人因为暗流落去收水，你话潭除了开放着万人应多的活动，会当合法落去收水以外，平常时的时间拢禁止私人伫遐游泳、伫遐耍水。你嘛呼吁民众讲吼，你话潭这个所在千万唔通去。即、这个囡仔看因老母做伙去日月潭佚佗，跟老母讲要落去游泳，伊跟因老母甲讲唔通，即、这个所在危险，讲袂听，无法度。即、这个囡仔命中注该绝，伊啊跳落去了，一直收，一直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甲拄啊要到位的时阵啊，剩差5-6公尺，结果沉落，沉落。我讲吼，咱好比做参考吼。你话潭迄个所在一年透冬，因为意外死亡的人足多。我不管你到底有相信轮回啊无，你有相信业障啊无，或者是讲你有相信鬼神啊无，我唔知道你有无啦吼。但是我要跟好朋友讲的，就是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哦，你啊讲时间到，啊要出来掠狗体，哦你啊想，你啊看啦，今仔日。伊若来甲你掠狗体，啊！你甲看呢，会人落去，伊在咧找无人通好落去啊！你搁伫迄个所在跳落，一声就甲你拖落啊！哦，卖讲到底是真是假啦！哦，搁就算今仔日是自然的原因，吼、哦、暗流啊好啦，还是讲水安那样，吼、哦、还是讲伊家己真正本身身体的问题，吼、哦，迄个无话讲，咱不管他啦，或者水的物件无代无志，卖去迄个所在算啦，吼、哦。但游泳池都有可能会去用毒死啊！你甲想看卖啊？吼、哦，这里我潭遐尼大，啊，收收收收到剩5-6公尺的所在，又落落去，够可怜的。另外，来甲讲到这个香奈儿，香奈儿这种非常大品牌的皮包，只要那是有外香丝，外香丝这两个迄、那个 mark 一看就知讲是香奈儿，甲 LV 同款。LV 只要来看到 LV 两字，就知影讲迄是因的名牌，所以市面上仿的足济，哦，无论是仿什么名牌，哎，拢足粗俗的啦，伊个拢足粗俗的物件，啊，甲你仿仿甲甲咱真的相像。那么高雄有一个姓郭查某的网友伫网络顶面卖香奈儿的皮包，一卡。425块，你想呢？一卡42万的物件卖你425块，一看嘛，怎讲是假？明知怎假哦？那么警察伫个网络顶面看到有人在卖这個，伊随时用钓鱼的方式，甲这个租金啊落单，钓这个租金啊一个回落单了，随时将钓这个香奈儿的皮包啊。甲寄过，这个就错啦，这个就错。伊甚至连迄个外乡市的马库嘛，这个就错的。好看到就知影，一看到知影假。但是吼、哦，你袂当讲人一看到知影是假的，你就讲哦，你家己的创意，因为迄个形体生作一模一样啊。你会当用到无同款的物件来做马库，你袂使用到两个丝。来做马库，袂当，因为迄个形体，你只要做两个音，做两个形体，堪要讲啊要讲，你咪当做两个音口啊，人一看就知你咧仿的啊。
哦，但是你就是袂使做甲伊一模一样，两个外相似，安尼袂当。哦，所以这个昨天啊，将着这架卡板来卖给警察的时阵，警察随时收到货，将货退掉，带起来这个昨天啊抓到了，该依上法办呢。这个昨天啊，一个叫依上法办的时阵来到法官的所在，伊甲法官讲。讲你甲看我这个物件做得很粗，我相思顶管阁有真侪迄个分页，这一看才讲这假啊，这阮调过伊设计啊，法官也拍枪，伊讲哦，你调过伊安那设计，一看就知讲那是恁咧模仿小奈儿啦，所以免甲讲你是家己做诶，你若家己创意，你不要做两个可爱呢，一定要做两个 C 吗？你不要做两个 D 呢？不要做两只 D 呢？一定要做两个死吗？所以法官里面讲，伊这人啊，我白讲讲白出啦，伊叫违反商标法，改判拘役40天呢。看见伊是今仔日我，唔是上奈尔的公司看到呢。迄个上奈尔的公司看到，伊叫商标法甲你告啊！我咧讲你爱死的。伊一卡卡棒要甲你叫冤家哦，叫冤家起家介绍甲你卖，你就改讲安尼要甲你罚钱，我讲你就死啊！你出来了，揣着十卡，要甲伊算十卡的钱；揣着二十卡，要甲伊收二十卡的钱，你要死啊！所以啊，今仔日这个周一是叫警察先发现着呢。伊若是叫上奈尔公司发现着，发无事甲伊通知，你要死啊！你稳死无坏啊！所以嘛，空空哈，迄物件嘛，我白模仿啊，迄模仿掠着有代志啊，吼、哦！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安排歌曲《月夜谈》。这个梅桃姐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好做完大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出来听这首《月夜谈》。要文杰寄产品的电话，你家敲入来0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制性卡

0: 风格。
1: 哎，我拢唔捌听过歌，我拢第一时间看。
2: 安尼吼，啊，你拢你拢当时是啥物款的镜头咧食？
1: 无啦，都卡会做会软卡，小块软卡。
2: 啊，即卖好啊啦吼。
1: 好啊啦，啊都食小块保养，无拢。
2: 食保养安尼啦吼。
1: 哎呀，
2: 即卖卡拢会煮啦啦。
1: 会啦。
2: 安尼好哈，哦，我甲你行吼。
1: 好本来炖一个，迄个第五目甲第四目甲第五目脱离啦，
2: 脱轮，
1: 哎呐，安尼啊，我嘛有阮叫阮后生买咧食啦，
2: 哦，
1: 阮后生咧做水电，啊，伊爬起爬落有无？
2: 嗯，
1: 啊，拢会酸疼，
2: 嘿，
1: 啊，我叫伊买迄落一客啊来浸酒，啊，一客啊食安尼，
2: 哦，
1: 哎呀，啊，我有换过啊，
2: 啊，你今日食了呐？
1: 伊吼，伊迄无啥咧，无啥认真咧食啦。
2: 啊，你食了较好就对啦。
1: 啊，我较认真食，我较老啊。
2: 好，安尼吼。
1: 嘿。
2: 啊，拢是落只聪明官啦，吼。
1: 嘿，我拢。
2: 好啦，感谢你啦，吼。啊，食了咱斗小杯哈。
1: 有啦有。
2: 谢谢阿姐啊。再见。
0: 咱人呐，到一定的年纪，啊，拢一定的退化，这无阿多人片面的啦。啊，咱若年纪高啊，退化骨长骨精脆咧，流失的速度就会足紧，啊，骨头就会含烧，就会怕。咱填补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即款填补好正丸会当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

0: AM 1071，
1: 有真音，一骨脆，生气火，烧清痛，强筋骨，酸痛症筋络病，买天宝好生丸回来吃。另外来介绍咱这款天宝果脑丸。天宝果脑丸，你若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癌会硬症，脚手的麻，血压未悬，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型，精神恍惚。啊，注意来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你若是迄个暗时啊袂困起、歹困、歹落眠呢，天宝果脑丸。咱个天宝果脑丸伊会当互咱心神安宁、定静、好困、好安眠。啊，若天宝养龙丸放落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力会闪了呢？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用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天宝用龙丸。天宝清热冰不完，这罐是专门的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目睭失明，寸步难行，所以好朋友，要咱目睭会当清金明，眼底爱顾，要固眼底，就爱补充营养素。天宝清热冰不完。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精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天宝清液明目丸，啊那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你那是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天宝丽金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宝丽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若一概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天宝丽金配。25250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06星卡，没有问价格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06星卡。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这首歌曲叫做《最后的火车站》。这个《最后的火车站》，这是咱的秀娇姐，秀娇姐啊，啊，你购买咱的天宝养龙丸两罐，加芬兰白药。啊，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费玉清的歌曲，我来甲安排这首《最后的火车站》，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破主天公庙边调音乐，叫各位天宝果脑丸、天宝养心丸，咱的黄太太也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多谢。

0: 来，感谢，谢谢。诶，头拄仔迄个阿姐啊，敲电话来讲，食阮诶产品食八冬，阿公哦，共款阁绑300粒诶肉粽，84岁啊，84岁阁绑300粒诶肉粽，够厉害，容易啦吼。安尼，感谢咱诶好朋友长期对咱诶疼惜，讲食8年，杨女士多谢你啊。对着阮产品的支持甲鼓励，深深来甲恁致上12万分的感谢之意。啊，这是安尼啦，人甲人之间是互相的。啊，你对阮的疼痛，你对阮的疼惜，阮绝对是一定爱做上好的品质的产品互你啊，吼、哦！上好的品质的产品，这都一定爱，这袂使无钱吼。来，感谢好朋友来甲收听，欢迎着好的这部时间来甲讲着这个投资的诈骗，这千篇一律，拢共这招啊！拢无变，拢无换招，够劲哦！诈骗集团拢共遐招数，拢无换。爱就是甲你讲，啊，你就是遐人会相信啊！伊就甲你讲，稳趁钱诶，稳袂了诶，爱趁大钱啊！咱遐广告，你会赔天诶，赚地，啊了，你就戆戆安尼相信，啊了，钱就又怪。我讲诶，诈骗集团真正有够厉害啊！赶快来招数！啊，赶快靠无赶快的人，啊，赶快就有人咧相信，赶快就有人啊，有人叫骗你。这汤池吼，迄、那个台客分局准定派出所接到被害人的报案，讲伊啊叫骗你，也意思拢是啥样骗你呢？伊首先头一届是交迄个118万去啦，啊，即卖吼又趁钱啊，对不？趁钱了后。伊就甲伊讲，啊，我要甲钱领出来，因在因的诈骗集团讲叫做出金啦、啊，出金就是我钱要领出来叫做出金。对方甲伊讲，讲如果你若是要出金，爱交20%的解锁金啦、啊，就是讲你若要甲遐内底钱领出来，爱交118万，搁再交118万。即卖，即、这个被害人一个听着讲爱去交118万的时，伊就知影讲啊惨啊，去用骗你啊。那么就在即个时阵，被害人伊就去警察局所在报案，警察讲你拢卖怕生惊，你叫来领现金啊，讲你现金准备便便等你。即卖，一个讲要领现金，现金准备便便等你了。好，即卖哦，单来到地一个38岁姓卢的查某车手啊，啊来到地就讲吼、哦，要领啊钱要哪样，叫个警来就甲杀起来啊，足戆生啦，啊无想讲你来要领啊钱，叫个警方将伊抓起来，即、这个偌可怜的，一家己拢啊袂领着哟，伊就爱防关无担惊，爱搁再啊，将着即个。这个进行用骗遐钱来个负责人，这个哦，这个查某车手，钱拢阿袂摕着半角银哦，拢阿袂，安尼就爱，伊就爱负担遐钱啊。所以这个姓卢的查某的车手出来领钱了后，伊不但爱共负责进行防骗遐钱，那么伊身躯顶的一支手机还阁用没收，足可怜的。足悲哀的，啊！虽然这个车手抓到，但是身躯顶无钱啊。这个姓潘的被害人，伊也是一家己拢提袂转来，啊，可怜，人生就是安尼啦。嘛，受一挂戆的，要去做一挂戆的代志。宜兰五结，一间宜兰五结果做溪滨路，有一间咧卖中国电器的，中国电器，就是二手的啦。专门咧卖中国的电器，那么伊有一个仓库伫即个溪滨路三段车，啊，即个溪滨路三段即个仓库，啊，一个藏足侪物件伫遐嘛，啊，无人无顾，到底什么原因唔知啊，啊，都火烧了，火烧，一个烧起来好乌烟密布啦，蒙烟散布，即卖。 一个小起来的时阵，消防队派人来到现场，火烧了烟雾啊，雾差不多二十几分钟将火给拍花。那么火一个拍花了后，迄、那个起火原因正在由着这个监视人员伫当中咧个监视。内底面好佳哉拢无半个人伫因呢，迄若有人伫内底啊，温死个，温烧死个啦。另外，那个讲到宜兰呐，分礁那个海边沙坡的所在，这个宜兰分礁那海边沙坡啊，有一个查某的死伫个沙坡顶悬。那么海巡人员伫咧巡逻的过程中，发现到一个尸体伫遐，随时啊，就报请迄个检察官来迄个所在相检。那么跌落水的这个查某的今年34岁，姓林，迄个尸体啊，去予人家拖上岸了后，随时叫因家的人来家领倒转去。真可怜哦，安尼跌落去海底。另外，那个讲到一群人做伙踅街，那么台中一个姓林的兄弟啊，经过着北区三民路甲玉材街口啊。伫过马路时阵，甲姓刘的查甫人小客双方面袂爽，单对争，两个拍一个，两个兄弟也争一个啊。结果这个姓刘的嘛不堪忍呢，一个对两个，哦，三个人伫遐对争呢，争甲喘袂袂，叫我来到地啊。三个人还佫伫遐呛声，叫我将三个人啊，家带到警察局内底，依照伤害罪来将这三个人来个依上法办呢。25255，台南的电话外关区06型卡，广告。
1: 老李，你填报清的名簿，你是什么证照者？
2: 我甲是甲，今年的不能感染迄目睭啊，迄视网膜玻璃哦，啊，用
1: 用玻璃，
2: 无我讲无啦，啊咧用用哦，要发作进前几工啊，我。常常点目药水吼，
1: 是
2: 嘿嘿，啊若点了看了有青，啊若干三下就是阁无青，
1: 好好好，
2: 啊，
1: 消玻
2: 璃啊，嘿，是视网膜玻璃，啊你要容易伊个金属看阁无效，阁买阁换个白金，
1: 嘿，
2: 啊到尾较看治疗有好有进步啊了，但是吼、啊、变成什么拢会啦，就是讲。看物件较袂遐清楚啊，但是老爱挂老花眼，较看会清楚。啊，我有听你咧做，啊，我你要来接头啊，食五光粿，我即摆来了，拢食保养诶。
1: 是，啊，你食五光粿了后，你即摆看物件呐？
2: 有较清啊啦。
1: 较清。你迄个青鱼丸，你食了呐？
3: 我等于说45岁带肿瘤
1: 先。嘿，是。
3: 啊，即摆去有医生看。
1: 嗯。
3: 讲我肝癌斑得病啊。
1: 哦，红斑性狼疮哦，
3: 阿哥白来讲，
1: 是
3: 阿姨讲，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视网膜会病变的现象，食咱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伊会当甲咱固眼底，啊，互咱的视力。会当清澈，你若目睭会安尼模糊、酸涩、看袂清、雾沙沙、像个影，会惊光，爱足够流目油。咱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哦，咱即个目睭个视力检测，拢是咱个啊目睭个眼底受损。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芋肉等珍贵的汉药。咱内底面的枸杞是用皇帝咧使用的枸杞，是迄个皇帝咧使用的菊花枸菊，专门咧保护目睭的。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

血脉管，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我暗眠，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呢？健康啊！咧放放叫，叽叽叫，暗下袂困一个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死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香。放了安尼热热泡泡配配，放了卡全油，天宝养龙丸，迄、那个勇敢的勇啊，啊龙凤的龙，四头五灵的灵啦、啊、吼，啊咱呢暗时啊做，直接背起来放了啊，一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加胆也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兄。啊，做够搞兵帮，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啊，这个心脏皮薄、肠皮薄、菜做够大心溃喘的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啊，你若是过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30条。啊，你若一届敢买2克，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卡。阮拄啊，敢那天宝丽金配甲天宝益生菌有23500了，剩拢无哈，剩拢无吼。感谢，谢谢。来安排我叫做妈妈，哎，唔是啦，母亲啦，歹势，母亲，母亲。这个母亲酒歌曲，这是咱的老生，咱的闽南太和药局，哎，唔是咧，一半心酸，一半醉。哎啦，唔知湖南宝贝，哎，一半心酸，一半醉，一半心酸，一半醉啊，唔知湖北小姐，黄小姐伫桂林市场当兵，咪摇带摇，叫我要填报青叶兵丸，填报养龙丸，填报养心丸，甲咱告白要收听，一半心酸，一半醉。

来，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的朋友，咱电话该敲入来，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来，互咱电台工商插播，多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黑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就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那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古早人常咧讲一句话，讲做新生贤，主人福。啊，你唔敢保证讲你到底食倒一味，才会当下你的镜头。啊，所以吼、哦，唯一的办法啦。就是试看卖啊，哦，啊，试看卖啊，就是三个月一个疗程啦，三个月啦，哦，啊，你得参考看卖啊呢，哦，这间呢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因为这个世间哦无仙丹呢，但是有好药啦，啊，那拄啊下着你的镜头，你的镜头就会好起，哦，这个。被海底风台啊，伫三天内会变成着强度的风台。啊，伊吼，无论是安怎走的方向，拢袂为咱台湾来啦，离咱台湾要真远啦。啊，但是吼，伊外围的环流的影响，就会造成着雨水啦。所以明仔甲后日两日，爱特别注意午后的雷阵雨。哦，迄、那个中央的气象署预报，受到南方分西北移的影响，即、這个拜二甲拜三两天的水气同款要阁真济，啊，咱来注意午后的雷阵雨，啊，山区嘛都要注意大风，啊，另外吼、哦，迄、那个风台拄啊今仔日波打形成的北海底风台啊。在这个三天内的增强为强烈的风台，啊，为日本的方向移动呢，啊，我们都要注意看伊到底伊的变化是安那、哦，所以伫遮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那么明仔在中南部伫中昼过了后，拢会有雷阵雨明仔在拜二水气同款，还阁真济。台湾的东南部甲金门平湖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东部甲中南部地区有南山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甲马祖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西半部地区甲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各地山区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所以伫山区活动的朋友出门爱记得扎雨具了。温度的部分，伫咧花莲台东高温32度，西半部甲宜兰普遍伫咧33至35度。那么伫桃园以北甲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离岛天气偏雨侪，云低渐阵雨，26至31度。金门啊，乌阴地渐阵雨，25至31度。马祖侪云，好天，26至31度啊！啊，以上跟好朋友来报告，感谢，谢谢。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当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母亲》。母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老生，伫闽南太和乐局，国美天宝国老员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伫咱的听歌时间，若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敲来252-5500，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多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孩子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无用中代承认。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的收听。这吼、政府的规定应该是达大同小异啦吼。高雄市一个姓陈的车主，将伊的乌多麦啊，甲放伫个顶啊卡。啊，即摆放伫顶啊卡的时阵，经过民众的检举，警方也开罚单了。百块，车主对着这件代志真袂爽，伊认为讲又按照期间、按照政府的规定停车啦，结果迄、个警员来到地，拢无讲安怎样啊，安尼青崩白崩，就甲伊开单，这安尼足无道理啊！哦，所以这个姓陈的车主一旦将着这张罚单，甲提起行政诉讼。那么现在一个行政诉讼法官就来啊，来就把这个警方问讲，你给他开罚单的时候，他的奥多麦怎么停？停你对，你还有相片？这个法官问那个警员会呢，他说经过那么久啊，相片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啊。你说要叫我用画图，画看他奥多麦怎么停，我会记住。法官说你也唔知影哪停啊，拢无相片，你还有别敢开红单，安尼会通呢？到尾啊，这种罚单，单甲取消免罚啦。阿朋友，高雄市政府的规定哦哈，注意听，我唔知台南市政府是不是安尼规定，我唔知影。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的规定，伊是停啊卡爱留1.2公尺出入的空间呢。就是爱留120公分，120公分偌大？100公分有20公分，就是4.1尺的泰鲁，4.1尺的泰鲁。那么这个4.1尺的泰鲁，那一般会停啊卡，你无留很大的空间，警察来拢会当甲你开单。啊，一般咱的停啊卡，那是停奥多麦，停奥多麦有可能。留120公分的空间呢？若是停车，入去停啊卡内，就无可能有留1.2公尺的空间。所以每一台车，只要若是住入去停啊卡，你拢会使随个检举。停啊卡或者骑楼啦，骑楼就是咧互人行路的所在。若是有人把车入入去停啊卡的所在去挡着你的路。安尼，你就会使甲检举，警察来就当来开单啊。所以这个所在，咱好比如来做一个报告，咱的停啊卡的所在啦吼，一般拢是留差不多334公分呢，334公分。那么334公分，就是差不多十一地。地的迄个七尺的泰鲁11地，所以这11地当中呢，扣掉4地，也阁有6地会当停奥多麦空间，所以伊讲开奥多麦罚单是无道理的啦，因为迄个政府吼、伊的规定是留120公分，120公分都会使啊，所以这个法官会该裁决免罚，就是迄个停啊卡是334公分，扣掉120公分以外，伊还阁有214公分的所在，会使互伊停奥多麦啦。一台奥多麦长度无可能214公分啦，所以法官还甲裁决讲，这个警察乱开单。看到没有？有议员伫这个议会内底质询啦，伊问讲。如果伊那是今仔日刚开红单，人去申诉啦吼，那申诉通过，这个该开红单的这个警察敢卖处罚啦？但是警察负责开单，伊无咧关心着红单开落去，到底是开了对，还是开了唔对？所以就有议员伫议会内底质询，就咧问讲。那假设今仔日这个警员，伊讲开红单落，
开落了后，迄条红单是乱开的，是无开唔到的，这个、警察敢来处罚啊？这个问题吼、哦、问了真好啦，我刚刚清楚，还佫毋捌看过人红单开唔到，警察处罚的吼、哦，所以这会使特地啦，咱的迄个相关单位啊，哦，咱的交通执法局。交通局执法的过程当中，会当甲这个警员，甲因要求严格要求。如果你若是开单，去予人甲你反映，结果法官是裁决免罚，安尼你就爱迄落啊，爱处罚，处罚迄个警员。吼、哦，安尼唔只袂乌白开，人若检举你就开，人若检举你就开，你若无想讲我这种开落人了，造成人员都爱困了，吼、哦。一个姓郭的查甫人，甲因女朋友交往啊。这个查甫人叫做郭咸水，这个女朋友叫做阿云啊。这个阿云，伊甲郭咸水两个人咧交往的过程中哦，因为迄阵啊贪甘蜜甜嘛，都无想到未来啊。足济人伫两个咧交往的过程中，感情当好的时阵哦，啥物代志拢敢，啥物代志拢敢做啊。结果。分手了后，才来咧后悔输东西，因啥物代志拢敢做。郭咸水诶，甲阿云啊两个人咧斗阵诶过程中，即、這个郭咸水诶用手机啊来录着因两个人咧做爱诶影片，咧性交诶影片。那么当因两个人咧性交诶影片，即、這个郭咸水诶流泪了后啊，一段利用着因甲。这个郭咸水甲阿云两个人分手了后诶，将着这个影片，甲传互阿云啊新交的男朋友，企图要破坏着这个阿云啊甲因新男朋友的感情。按这个新的男朋友，就将着这个影片摕阿云啊看，问这个阿云啊讲，迄当时你是毋是欢喜甘愿甲伊翕的？叫这个阿云啊讲，迄当时阮两个人男女朋友咧交往的过程中，阮是欢喜甘愿所翕的，无唔对啦。即卖这个阿云啊，诶新的男朋友甲伊问讲，啊那安尼，你有想要甲伊处理无？那要处理，就爱报案。啊那无要处理，我是惊你连讲啊，这影片，伊除了传互我看以外，伊会惊伊甲你铺上网络啦。所以，这个阿云啊，一个听了感觉讲，哎呦！啊，那安尼真恐怖，所以随时都来到法院的所在，那来到警察局的所在来报案。那么警方将着这个老鬼来抓来，这个老鬼讲唔是迄，唔是传的啊。这个警方讲哦，唔是你传的，明明伫你网络的所在，一名就是你老鬼，你佫阿讲唔是你老鬼。拄啊！刚才伫你个手机内底有你甲阿云啊两个人，到底你段时间口交，哦，啊全身无穿衫，啊佫伫遐自慰，啊佫发生性关系镜头，刚才你有尔，无啥物人有啊，哦。那么这个台南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姓郭是传影片，互因阿云啊新男朋友的人无唔对。所以依照着各自法非法利用着各自罪，将着这个老鬼甲判刑一年两个月。这样，那如果老鬼无赶紧含这个阿云啊达成和解，这个一年两个月是爱关的。全世界上戆生，就是两个人分手了后啊，搁再去找进前迄个男女朋友的麻烦，这上无头壳的。咱。来过好咱家己的生活，唔通讲去笑想以前的遐呀，一点敢唔敢头壳咧想以前的代志，更讲讲过去。你来想，咱人都爱向前行，你还搁伫个所在咧怀念过去，你伫个所在咧放袂落，人已经藏入去啊啦。所以吼、哦，你卖搁伫个所在咧放袂落，还咧依依难舍，你卖戆啊啦。任何一对男女。拢有权利，啥物叫做自由恋爱？就是有权利通和你斗阵，嘛有权利通啊选择甲你分手。这样代志吼，咱遮个好朋友啊，你家己本身有哪会知影？男女之间交往，恁两个人拢是自由的个体，你会使选择甲伊做伙，你咪当选择甲伊分开。
啊，分开了后，心地无够成熟的人，才会想要伤害对手啊。那心地有够成熟的人，应该该祝福，因为你也知影，你两个人是伫个遮尔济茫茫人海当中，全世界50亿个人口当中的茫茫人海当中，恁两个人伫无同的所在来熟悉、来交往、来斗阵，那是缘分啊！啊，缘啊，真啊！你来甲对方祝福，你的祝福翻头倒转来，福报会回转来你的身躯顶。你祝福伊，你会交到一个更加好的。所以爱祝福，唔当想要迫害，你要迫害伊，你家己颠倒，家己杀敌杀亲，你自损八百，唔忙伫迄个所在啊，啊咧惹麻烦惹事啊。台北市中山区林森北路的巷仔内发生着一对翁仔某冤家。太太也不打，要讲银行啊！银行行到秘密出，这代志是安尼啦吼。一个姓罗的查甫人，介某冤家，因这个太太，或者阿露啊，这个阿露啊，伊跟老罗的两个人冤家了后，一段等于台中的所在，哦，等于台中的所在。啊，等于啊，出去台东的所在啊，找因的因去找伊家己的朋友了，对了。即卖这个、老罗的伊拄啊，看阿女啊两个人讲好势，讲叫这个阿女啊，等来台中改归家了。双方面讲好势了后，即卖这个、老罗的拄啊开车去来台北的所在找阿女啊。老罗是希望伊会当将阿女啊，甲载转去台中归家。即阿女啊，我唔免啦，我甲阮朋友借车借了啊。我转来了后，吼、哦，我若是期末期好，我就感觉加大万尔。我若期末期无好，我就车开也要去转来台北啊。哦，双方面啊，伫个所在咧讲话过程中，即、这个、老罗的愈讲愈掠狂啊，啊，拄啊撞到因某啊，哦，因女朋友。哦，因太太，因太太，要甲因太太啊，要甲因硬，要甲伊拖上车了，对。因这太太怎啊大声喊救人呢？就在咧大声喊救人的过程中哦，这个、老罗怎啊甲放开啊？即摆放开，阿女啊怎啊去另外一台车的车顶抽一支巴打落来啊？怎啊逼人啊？讲你们个话来哦，个话来我讲你哦。就在两个人伫咧冤家过程中，警方来啊，警方来到底。看到这个老罗的，甲阿女啊两个人在咧冤家，同伊问啊，结果这个阿女啊讲，我已经甲这个老罗的申请保护令啊啦，伊袂使我经我的身躯边啊，今仔个锁来，伊讲要开车载我回去，我甲伊讲，我有申请保护令，咱两个人是袂使共一台车的啦，我啊讲伊唔听啊，伫个所在啊路啊，伫个烤火啊，你卖警察甲看看，有影都对哩。这老罗都去予人拆顶保令啊，还佫伫个所在，啊硬要甲这个阿女啊载上车，这个阿女啊无怪掠狂去车顶掠一支巴打，啊当然是嗲母娘要甲伊讲着啦，是嗲母娘要甲讲着，哎、啊，主席讲你若佫活来，我就要讲啊，我先甲你拖白吼，那么叫阮当场将个这个老罗甲掠起来啊，这是违反保护令啊，赔偿佫上。0525-0525-0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06型卡，安排歌曲合作无彩啦。这个无彩啦，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潮州老小姐，在潮州大菜市场边啊三角汤信安药局，我要填报广南湾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无彩啦。

0: 来，讲过。
1: 有甲你买底下买两换两罐迄落迄落迄落两千个下无？
2: 去破处钓鱼咯？
1: 嘿，无，伫你遐买头去买，我拢上少拢买，我第一摆叫都拢三罐。
2: 好、哦，我甲你寄就对啦。
1: 嘿啊，啊，你甲我寄，我都换两摆迄落两千个吼。
2: 啊，你是咧食安怎食啊？足好。
1: 我食骨头的啦。
2: 好好好好。
1: 我头去是手袂夹惯。
2: 诶、
1: 欸。哦。诶、欸。啊，手袂夹惯，我怎？跩食甲吼，拢手爱夹悬，啊，只手倒手袂芳碗嘛会芳碗。
2: 哇、哦，你
1: 啊！啊，我嘛，阮老阿姐嘛食到食了有好诶。
2: 好、哦。
1: 嘿啊！啊，食，甲你食两年瓜。
2: 哦，好正玩哦。
1: 足济呢，我拢去，阮囝拢去迄落主城遐买足济。
2: 好安尼啊。
1: 嘿啊，主城嘛是恁有寄伫遐，啊，搁食你个安那丸，搁都有效。
2: 过那丸哦。啊，过那晚那好用。
1: 嘿啊，我头壳拢痛啊，痛啊，用要，敢那要中风嘞安尼。
2: 哦哦。
1: 拢用要憋破啊，痛足久个，都想讲吼，用要活袂落啊。
2: 诶。
1: 啊，到尾啊，食你个安那丸吼。
2: 诶。
1: 食好呀，我头壳好呀。
2: 安尼吼。
1: 嘿啊。
2: 迄头壳好食好用。
1: 叫来互阮老个食。
2: 安尼吼。
1: 嘿啊。啊我即马无啥咧食啦。
2: 哦，即马好干
1: 不离食。安那丸无啥咧食，啊，迄个。嗯。迄个。好正完，我拢要咧食咧。

0: AM 1071。
1: 咱都闹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啊头壳晕、眩晕、血压悬，啊歹困、歹落眠呢，再来吃天宝果那丸拢足好用。现在咱这的空中好朋友有一款哦，习惯性头壳疼的现象。啊，咱的天宝果那丸，伊针对着咱的头壳疼有足好的功效。伊内底面吼，除了啊十外味珍贵汉药以外，伊阁有一味天丸。这个天丸丁香草针对着头壳疼有足好的功效啦。所以你若是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耳孔晃晃叫、叽叽叫的，买天宝果那丸当来吃。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长期失眠，天宝果那丸，血液循环歹，血液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症，脚手的麻，血压未悬，吃天宝果那丸。天宝果正丸，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甩甩，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阳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这个高尿垂着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养阳丸。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蒸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阳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秋秋，食这两日目睭啊，啊，目睭看袂清楚，是咧检测。目睭的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痛、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当黏着，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像刁难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啊，你当那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心会大出后，够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够多疑。天宝养心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然后低烧，固定烧，黑骨穿烧，天黑烧，酷酷烧，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然后低烧，固定烧，黑骨穿烧，天宝定少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用生命所爱的人，用生命所爱的人，这是咱的学生，叫咱公司叫天宝好生丸大罐的，一届甲咱叫三罐的。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用生命所爱的人》。你听过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叫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那么，这个宜兰呢？宜兰新兵街有一个查某伫遐大细声去甲店家交流。店家打电话单报警，这个宜兰市的新兵街，还有一个妇人人，来到着人的店头的所在，底下讲嘻嘻叫，叫警方来到底，这个查某佫敢看警方底下怒呢，佫甲警方大声呢，警方甲看，这个查某的有需要保护管束啊，单将着这个妇人人给抓起来。你来了后，将伊带到警察局啦，足含的。警方讲哦，若是有拄到即款影响到公共秩序，还是危害安全的状况，拢爱赶紧卡依控来报警。另外，甲讲到大货车弄倒电火条啊，桃园的大园甲罗德2858号停电。这今仔透早9:30，一台拖拉机啊，为着路边的一个电话条，给隔一个灯去。那么因为这台大货车吼，唔知到底安那开啊，安那开也唔知啊。即卖拄啊弄到路边的一台小货车，啊，甲弄断电话条。即卖因为电话条的电线倒了。单从树仔树枝甲引导啦，即摆一个引导了后啊，单去烧着即台啊小货车，好你家知啊？即摆警方来到现场，消防人员啊，将着即个水甲拍花，拍花了后，甲即个拖拉机的司机甲酒测无食酒，那么是毋是有食毒？来个测毒较会知影。现在这个拖拉机的司机向依照公共危险罪啊，来给依上罚办。另外，来个讲到吃酒开车，这个吃酒开车这个高人啊，实在有够恶质，这个作恶质的呢。今年43岁圣诞呢，吃酒开车弄死了一个17岁的少年，哪做一桩？恶质到什么程度呢？这个17岁的少年，给他弄到了后，喷起来，在空中的所在载落来，端去插在这个圣诞的车的后边玻璃，呛了，规个血塞塞啦，规身躯血塞塞，这个圣诞的我恶精呢，把这个少年啊，端给拖落来。撇在路边，撇在路边哦，车开的单做走，走头200公尺了后，将伊的车牌给拔起来，撇甲，讲伊车牌胖用头体，结果伊家己主动报警，讲伊的车牌用头体，警方讲你卖怎啦？你当时弄到人的时阵，你的车就去有监视器给你录着啊，你的车牌、你的车型、你的车身。我拢甲你录个清清楚楚啦！这个圣诞的单，鸡嘴变鸭嘴，这个甲查起来，这个高人啊，已经早的因为吃酒开车发生车的向吊销驾照啊！这届是无驾照，搁在吃酒开车，共弄死这个少年啊！阿明。媒体记者伫警察局门口看到这个43岁姓陈的胃内底行出来，媒体甲问讲：你安尼敢会感觉你足见笑？你会感觉安尼足恶心吗？人你硬弄着，啊掉伫你的车的后壁挡风玻璃，啊单你人啊拖落来，啊甲撇在路边啊，怎做你走？你敢知这个囡仔？当时你若甲伊解救？该报案， 叫救护车来甲救，伊还阁会活呢？互你等下路边，我熄火过侪死。你的良心到底是叫够薄也毋是啊？每日甲问讲，你袂感觉你安出神经吗？你搞啥物话要对家属来讲啊？即、這个人拢毋敢讲诶。即、這个高人啊，全部拢做临时工诶。伊若无头无路诶时阵，无上班；伊若无头路，无上班，拢总无咧食酒啦。只要若是有头路、有上班，就开始食酒啊。迄十七岁少年啊，迄骑脚踏车外，迄是有一个外单纯的高爷的少年人呢，骑脚踏车拢忘记了。这个高人啊，伊就是开伫迄个山啊大道，伫高速路口去弄着这个少年，这个少年又弄一个头壳重伤不治死亡。喂，这个高人啊，真正是有够笨手，你敢知影讲这个阿孙呢？这个十七岁少年啊，外骨烂呢？读册以外的时间，佮拢去做工呢，伫牛排店食头路呢，生活开支拢家己存呢，佮家己的薪水摕互因家人烧天斗三工，生活做开销。唉，实在可怜。这个阿嬷讲哦，这个囡仔是有够乖啊，袂乌白去啦，啊，就佮人四界，佮人趁钱，啊，倒来斗三工烧天。这个囡仔老母讲安怎呢？伊若是会当靠良心的，把这个囡仔甲送病院，这个囡仔就袂死啊！食酒开车弄死人，啊，甲人拖落，拢等路边拢做走。即起个东西，食酒开车就用吊销驾照哩，知啊？够可怜的，像这个食酒开车这啊，这实在吼。共弄死人，再甲判死刑哩！这根本就敢亲像，伊就是食酒开车，就是等于敢亲像无定时的炸弹啊！另外，咱个讲到一间物流公司拖拉机的司机，伫个屏东的九如里路啊，啊，家己去弄到两支电话条，然后搁再弄到一间铁柱，啊，这间铁柱外口面的一个冷气室外机又弄歹。这个高人啊，食毒开车，比食酒开车更加狂，更加狂了。结果，这个高人啊，伊输东西，甲酒测的时阵无酒精浓度啊，叫我甲看伊把酒干神嘎嘎嘛，根本都完全一看就知食毒的啦。叫伊的车来敲掉一支丧尸魂弹，哪开车哪食毒，食死无人。食咧死锅么？讲起我甲粗嘴，食要替人死才真正。食毒开车，我弄着两支电话条。即摆警方啊，将着这个高人啊，依照着公共危险罪啊，啊，将着这个姓王的司机来甲医生发办。好朋友，目着毒品啊，一世人捡角，绝对千千万万。唔通摸着毒品，你若摸着毒品就畏水啊，吼、哦，就变作无路用啊。25250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环境，后一间要关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买唔到。广告。
1: 用两碗啊？
2: 用两碗。
1: 哎，用两
2: 碗。我底车还冇完的，两百只啊。我爱你开，不看到爱开钱，十几岁啊，安怎个？哦，先三个仔，搭车坐搭去买来食，食三罐好个，这两日啦吼，嘛是安怎个？买会放药会少少啦吼，啊，迄个我再过去买一罐啦吼，啊，买一罐食几日就够好啊，多用，好一罐多用。迄罐盲公哪里出
1: 来？迄个你当时是哪会闪尿出来呢？
2: 当时都搞尿，好烦恼拢那去，人家有烦恼就去人家帮尿，人家卖我那去病去补啊，拢唔免去人家去补唔免，我前十几单前都食三罐，到即阵呾即两日呾个发现讲帮尿 谢谢我过去买一罐来吃，多用还多用。
1: 哦
2: 十几岁还标大机啊，我爱未开得较高，我爱开我买几个款啦。
1: 哦哦。
2: 加我三十几岁吼。
1: 嗯。
2: 我讲，家里十几间啊，那个今年那个半夜退休，我上过去买一罐来吃，吃三四日就好啦。
1: 就好，我过去就吃保养啊。
2: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款天宝养龙丸专门咧甲咱顾咱的腰子神膀胱，你若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更。

那是咱的填报过那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讲，今年安尼硬请骹手的吧，血也未悬，食填补过脑丸。回过回落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啊！啊，咱的填补过脑丸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没有咱的血路循环也当通透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固定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食填补过脑丸。啊，若是咱呢，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耳光晃晃叫叽叽叫，食填补过脑丸。啊，若是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恁阿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质个受伤，拢该食即款填补好正丸。啊，若是咱个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个关节炎，食填补好正丸。填补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瘫黏着，爬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着两三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流目油，青着风个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治好着你目睭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若是咱的天宝五元甲毒丸清泻着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济啊！迄、那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喙打口臭、身躯白像猫、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元解毒丸、喙打，安那灌着的袂止喙打，天宝五元解毒丸。但买好点歌曲，首歌曲叫做《江山美人》，252-55-00，大家买电话挂关机，空六声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团是微不足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者，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开恁兜来这收听，遇到望你看成和望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即卖吼。大家拢咧讲热天啊，都未创啥，都未心肌梗塞啦，哦，较未塌咧嘛吼。大家拢认为安尼想，其实啊，热天心肌梗塌的人愈来愈少的。你有看咱即卖演员啊？即卖我咧甲想，敢那是天咧收演员咯。
1: 安尼吗？
0: 来啊，即最近演员过往的有少年的，过往的有够侪。你看一个副啥物？迄、那个嘛是，啊，即马阁一个姓王诶，拢四十外岁啊，啊，都在这呢。啊，遐老诶卖讲哦，你看看即马收真济去哦。啊，拢啥？你甲想迄、那个即尾啊，即个嘛是困困诶，中间怎诶在这呢？来，啊，即马过来毋是干咱咧哦。咱台湾有一个足有名诶，迄个牙医师啊，听42岁啊，做医生哦。
1: 做医生，
0: 伊家己本身啊，嘛是你迄、那个啥，嘛是你困的中间转往生去啦，
1: 哦，
0: 转去啊，哦啊，所以讲啊，伊即卖真侪只案例，啊先啊，恁大家一定会是讲，啊热天都较袂，你甲看拢那寒天那寒流来有哦，啊正有迄个啥物咧啊做啥啊？最后迄个做心肌梗塞啦、中风诶，吼、来，即、這个咱即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即卖足侪医生咧提醒，你困诶中间怎爱往生伊诶原因足侪啦，其中上大诶原因就是心脏相关诶原因甲三高，啊甲年龄冇关系啦，但是你较早啦心肌梗塞啦。还是讲中风啦，大家拢认为讲老的较会丢掉，哦，老的较会丢，即卖唔是啊，哦，因为即卖真侪拢去拄着少年的，哦，第一点压力大，哦，等原因阿血压波动较大，发炎的反应个加一个加速，导致着心血管出问题，哦，所以咱大家拢爱作注意啦，吼、哦，这个。台中啊，哦，这个42岁的这个牙医啊，
1: 牙医，
0: 迄、那个牙医，伊某嘛牙医哦，哦，阿公阿婆拢是专门咧看喙齿的哈、哦，啊，这算真有名，啊，这个生伊这咱伊个算讲做这吼、個、生活习惯嘛拢袂歹啦哈、哦，但睡眠的品质真歹，每一两点钟拢会醒啦。啊！出代志前一天哦，伊也搁咧上班哦，哦，伊也搁咧上班，但是伊家咧讲，我规个人啊，敢若亲像要崩去安尼啦，啉啥物、食啥物拢唔对，结果啊，我来讲，隔顿工就再见你啊。所以这个亚洲大学附设附设个病院啊，心脏科的主任咧讲，咱咧困的中间猝死的原因足济啦。但是其中上界重要就是心脏，甲上界接看的就是叫做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吼、哦！你注意听啊，咱这个长辈时代，这个你过去啊，较早的人啊，未晓要保养，哦，像我讲我家己就好啦吼，较早我20几年，哦，拢有去，只要半年。一年拢去检查，较少年时拢只要一年去检查一届。啊，迄阵啊，
1: 一年半年。
0: 对，迄阵我甲你讲实在吼，即、這个三酸甘油脂要500，胆固醇破表，即、這个脂肪肝非常的严重。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我唔捌去检查啦，你会记哩啊？所以咱啊去擘了这了后，咱家己会去注意。其实你若有脂肪肝。你就会连带着 GDP、GOP、伽马、GT 拢会悬甲破表啦，那是足危险的。啊，迄阵咱少年啦、啊，嘛是像这个医生安尼，
1: 少年拢气气啊，
0: 都无咧甲信啦，对无、嗯？啊，都拢无咧甲注意。 直到擘到这个生物科技，才知道讲原来啊，其实胆固醇高、血油高、肝包油，你唔一定爱食西药，吼、哦，唔一定爱食西药，因为我家己本身咧，我较近目前为止啦，啊，我刚才阿未擘这个时阵，我去检查，就开单给我。哦，开单，因为我来讲哦，咱人要食这个西血油这粒斯达汀啊，一定爱年会有够，不是年会啦，爱迄个三酸甘油脂的迄个
1: 指数爱有够，
0: 迄、个健保证的支付啦，我、开药啊，已经够啊，超过啊啦，会使食的。结果我去的时阵啊，这医生甲我讲哦，算大家拢熟悉。好、哦，你若无熟悉，就直接开予你食
1: 啊。对啊。
0: 好、哦，咱讲在，我这个朋友啊，医生，这个医生朋友甲我讲，你卖食啦，好、哦，卖食啦，因为这粒准予你血油洗清气，你食落就食规世人个啊啦。准予你血油洗好啊，胆固醇降落啊，肝包油嘛，计对你降落啊，你就安怎？你个油脂呐，是歹，就是肝害，就是肝害。
1: 伊讲胃卖无好。
0: 啊，我怎啊无食？哦，伊讲叫我去运动，我嘛同款去运动，唔过运动啊，你佫较安怎运动啦、啊？你都无早甲降落，哦，你都无早甲降落，因为安怎讲呢？咱一般你想，啊，我逐工哩下好行十年，行个，你佫行一百年嘛同款。
1: 有人
0: 讲啊，是安那，是安那会落袂落？来，你注意听，是安那有人讲你行路爱快走，你敢知影要创啥？要哦，你心脏砰砰叫。体内温度一定要压起来，心脏一定要跳超过180下，才有才调把你的血油、你的胆固醇、把你的这个肝包油豆豆啊，把你排泄掉。无够安尼，唔免讲啦。
1: 因为你伊迄种的吼，拢是甲心内、腹内内底
0: 迄落。你若要去，干那去用行的吼，行这个脚吼有力尔吼，你腹内感官拢无效啦。
1: 哦，你的热度，迄、个热量啊，无法度，是啊，是落去腹内来。
0: 是安怎人？你讲我安尼运动，是安怎？你心肌梗塞，因为你体内温度无够悬，而且你的啥呢？你的心脏跳无够，跳无够，无够啦。哦，所以为人你运动，你看伊手挂一粒表啊，有无？你扎迄个数目字，就是心脏爱行甲跳超180以上。少年人挡会掉，老岁仔人去哦，跳三下你就倒里遐平平喘啦，要跳几下，对不？
1: 你看咱同学，你为着你迄落迄个指数较悬，为安尼爬山啦，足骨力爬，早起啊爬山，暗时啊去爬山，尾后感觉无啥效果，换骑脚车，吼我骨力咧，结果嘛无啥物效果
0: 啊。对啊，所以就是无效果，无效果我擘着生物科技了，我阿你讲啊，我就开始食。哦，我食嘅物件多咧啦，为着这，但是你也会记哩哦。如果你讲我嘅三酸甘油脂、肝包油拢足悬，即卖已经拢降落来啊，拢降落来，你爱足注意哦。你唔好降落来，无要紧啊啦。你同款嘅心肌梗塞，你敢知是安怎？因为迄条垃圾血啊，你嘅身躯安尼老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啊，你嘅血管有一个问题出来，钙化。钙化就是会定期啦，吼会定期啊会变矮，你嘛是同款去读，啊要安怎？洗落清较骨力食咧，吼一工甲食三遍无要紧，吼安尼知无？吼所以你会记哩，唔是讲我食了我胆固醇降落来啊，我三酸甘油脂降落来啊，我免烦恼啊，唔是安尼哈。
1: 哦，一般好事讲水里流，伊好事讲顶内底嘛拢会卡一个车底，
0: 对啊，
1: 同款啊，拢会卡掉。
0: 你就是爱改遐个公路边遐垃圾，甲
1: 提掉。改清扫扫掉。
0: 哦，爱、要停偌久？我咧讲，你造成这个原因嘛二三十年，所以你爱豆豆清豆豆清，无遐简单啦。啊，我来讲，你若要靠西药就对啦。我就甲你讲过，食到尾啊，你真正害啦。哦，这咱。咱定拄到的问题，你像我即卖，我嘛定咧检查身体啊，因为
1: 咱遮拢固定三个月、四个月去检查。
0: 因为咱家己知影讲，较早肝包油足重，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甲你讲， 迄个血管内底唔在，迄个血管壁唔在抹济垃圾。啊，心肌梗塞啦，唔是血内底有垃圾，是你血管壁迄个垃圾随着温度。咱即摆伫外口作热，等下厝拢吹冷气，啊，即个血管汹涌收缩。我阿你讲啊，收缩叮当，有人时啊血管壁硬化的物，定期啊钙化物件会怎啊逼你啊落来，对血你行怎啊塌嘞？啊！你就爱准备啊呢？迄你若无赶紧去，哦，医生甲你处理，你就爱准备，叫恁遐个囡仔好准备，看阿爸还剩偌济来分分的呢？你爱了解呢？吼，所以爱注意啦。哦，你像我嘛足注意的。所以啊，咱人啊，唔通定讲我讲落，我来讲，顶工长一个阿姐啊，胆固醇足悬。伊叫医生看，医生开药啊，要食。伊讲伊唔敢食，好、哦，伊唔敢食啦。好、哦，这是伊打电话来甲我讲的。伊讲食阮的纳豆红曲啦，伊叫一组细组的食罐半个啦，食罐半个去检查，胆固醇就降落来。我顶工去医生检查，讲我胆固醇收过关。
1: 嗯，
0: 我嘛开，我本来就停起来，因为我胆固醇已经降落来标准以下，我朋友检验所的朋友讲，你唔能够食，佮食你袂使。
1: 会
0: 伤低。结果因为我这体质的关系，你知无？可能只要三四个月无食纳豆红曲啊，迄天去检查，
1: 佮伤高。
0: 红字啊！医生讲你爱细字哦，细字我咧讲，我食只要两礼拜，佮去检查就落来。所以，阮的纳豆红曲你一定爱食。
1: 对。
0: 哦，安尼知无？来，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一下歌啦，吼，因为即卖吼，咱讲实在，你若看到即卖少年啊，即卖少年啊啦，吼，你甲看即个医生啊，啊，即个演员啊。甲迄个啥物富，啥物袂记咧，迄拢咧演八点档迄个啊，演导。那我，
1: 迄、哦那个
0: 富啥物嘿？
1: 少年啊，迄个哦，四十外岁。
0: 嗯，迄嘛拢四十外岁啊。其实迄拢是心肌梗塞引起的啦。因为你一般你讲向阳白种毛病要会怎啊扯起来作少的啦，拢是心肌梗塞较济啦。哦啊，要安那去注意，因为。唔好定靠咱少年，即卖时代无同啊！较早你若热天，你要听到心肌梗塞根本无可能。即卖几乎啦，
1: 几乎啦，
0: 一年，即个热天啊，
1: 心肌梗塞，
0: 凡事会比啥，会比寒天还佫较济。
1: 因为你热佫吹冷气啊，对不？
0: 最主要，
1: 对啊，
0: 最主要你伫外口，即个温度拢足悬，吼，温度拢足悬。啊！入啊，甲厝内底啊，你甲想，大家冷气吹甲冷啦。
1: 对啊。
0: 哦，你
1: 穿，迄有个人啊，吹甲二四五度，哦，冷气机加暖顺。
0: 啊，棉被真大，你啊棉被烂的
1: 啊。我看我孙，我讲，啊，你穿你冷气吹甲冷，这样比较好啊。哦，你吹冷气吹甲冷，你搁加加迄领棉被较厚。
0: 哎啦，拢厚。
1: 我加你的棉被，安尼有啥物意思？
0: 来，咱来欣赏文夏老师的歌，《快乐的探空湖》来。

0: 文阿老师所唱的吼，《快乐的探功夫》，有需要服务员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现场邀请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啦吼。啊，咱这个爸母啊，你最爱注意听哦。这项物件是关系到咱台湾人真正女性朋友啊，只100%拢会钓到。台湾整个台湾人啊，拢会钓一项叫做啥？叫做退化性的关节炎。这拢含这有关系哦吼。过来就是钙，咱的钙质的问题。哦，我阿你讲吼，咱这爸母阿你今仔要注意听，听好详细。因为我甲你讲，这今仔日你摕到绝对是破半价啦，无人有法度像安尼啊。因为阮家己的老母啊，甲阮较早散，所以阮老母啊，较早阮无在了食啥，食迄啥物咧？
1: 较早就是讲
0: 牛肉二仙家嘛吼。
1: 系啊，较早是食这呢，
0: 阮拢无在去食的。结果啊，你唔捌咧顾的时阵啊，吼唔捌咧顾的时阵，较即摆得到。为迄个严重的啥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你即摆我带去医生看，迄医生佮嘛讲，你进佮加迄个钙质啦，佮较好佮补，伊嘛补袂赴啦，因为迄骨质疏松了，迄骨头拢像网啊网状，内底那网啊拢规拢空去啊，
1: 已经拢疏起。
0: 迄我咧讲，迄医生去到安那讲咧，你唔相信你恁母啊，你佮抱尿啊佮震动着骨哦。劈一个，你若只要听劈一个，啊，就等于
1: 啊，
0: 就等于啊。你看无严重，所以啊，咱这个配置提这来想讲，哇，这支真正赞，这支真正会赞。趁你即卖爱行，你绝对爱食的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健康的管理师来配置了。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配置。
0: 哦，你摕这支物件我就介意啊！
2: 我先讲一个，我先讲我摕这支物件哦，因为之前我去养生村时阵，啊，大家拢知影讲我去养生村哪行，啊，其实我足侪朋友、爸爸妈妈啊，是讲一撮亲戚朋友吼，嘛拢会问讲吼，敢有啥物门路会使让伊去养生村？因为是养生村，它是有名额限制的，不是讲你什么人要去就可以去，不是讲你有钱。
0: 啊，最主要不是有钱，你就会当去。
2: 对，最主要是安那，你知？最主要我讲。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给你照顾家己，然后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行。因为第一关个做第一关就很多人无法度嘛，有个人坐轮椅嘛，讲阿佩提啊，你敢有啥物门路，你会该帮我推荐？
0: 啊，坐轮椅免讲啊。
2: 对，我讲。
0: 我来讲哦，坐轮椅，我来讲哦，恁注意听啦。就算讲你台轮椅拢金啊怕的，伊嘛无你入去。
2: 对啦。系啊，因为
0: 个
2: 是爱你会使行，而且你会使顾你家己，吼、哦，快快乐乐的过你下半辈子安尼。伊唔是要甲你顾的，吼、哦，伊是要你过哦，较快乐安尼个
1: 对。快乐啊，遐够宽啊。
0: 所以当然要入去大个，你就是爱行，卖老人痴呆，啊，你爱另外开讲，啊，过来就是你，咱讲嘛，你讲落地也有交钱嘛，其实嘛免啦，因为咱政府即摆补助的方法不足济啦。啊，你有法度去申请补助，咱家己开。你去带一个养，安养个嘛爱开3-4万块嘛。
1: 哦，你去带带三万。
0: 你去请一个外劳嘛爱开3万块嘛，对不？啊，你不如大家即摆大家烧钱要入去遐，但是条件最主要就是条件。迄我捌看讲哦，话题哦。看一个月偌济都我紧啦，啊伊安那袂惊，
1: 袂惊，无法度，
0: 袂惊。
1: 啊看目睭上，安尼看目睭上重
2: 要。是啊，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其实你讲个养老院呢，我讲一个吼，因为我进前去养老院时阵，啊有一个有一挂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妈妈，伊问我讲佩提啊，伊个啥那你知道？暗时困袂好，安眠药直直吃，爱困药直直吃。食咖呢，直直加量，直直加量。伊个问讲吼，到底是为虾米？因为医生加，甲医生唔敢家己加，你知？讲过即加落袂使，因为伊个抗药性个愈食愈重嘛。啊，有诶是讲，敢有虾米物件？因为有诶妈妈就讲哦，夏天的时阵，有个人会迄个漏尿，
0: 啊，
2: 漏尿伊个安那保留住啊。啊，有诶人歹细胞，像阮妈妈家己个歹细胞嘛，爱个是拢用较大片迄卫生棉来用。伊妈拢问讲吼。 到底有什么办法吼，会使让我改善这漏尿问题？您敢知阿芳啊？你敢知这什么问题？
0: 我唔知。
2: 你嘛唔知吼？嗯。好，以前的人拢会感觉讲，我是咪漏尿？我就是会膀胱安啊，有啥物问题？啊，我是咪讲睏无好？我是咪个食一寡，比如讲较好助眠的药啊？啊，是讲你的血糖直直控制袂来？是咪讲吼，我的胰岛素直直住？
0: 对。
2: 其实我要甲大家讲一个，你知影这上大上大的原因，我之后拢甲阿伯阿母讲吼，这上大的原因就是你的钙质不足，你无补钙，你的钙质不足。
0: 无补钙。
2: 你是咪跟我讲，要钙？迄阵我甲大家讲，是因为讲。
0: 啊，你甲问伊讲，我钙食比你较济。
2: 不是，伊讲啊，钙不是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呢？不是甲喙齿的关系有问题呢？没
0: 有。嘿，
2: 伊讲钙奶，甲我这会漏尿啦，会渗尿啦，然后会睏无好嘞，尿筋这有问题有遮大。我讲，因为这是差不多十几年前，咱以前拢会讲吼，我迄阵接收到的讯息嘛，是讲钙就是补充你的骨质疏松，吼，让你较袂骨折嘞。啊，比如讲喙齿旁较袂摇弯嘞。
0: 对。
2: 其实上新伫近两三年的一个医学报道是讲，你的钙质也是不足，其实你的尿筋暗时啊睏较无好。再来个是啥？你的定定倒位酸，遐位酸安尼。再来是啥？你的浅眠。多梦、浅眠，这你睏无好，
0: 跟
2: 你
0: 做个眠梦的，
2: 做个眠梦的，而且是你目睭看袂清，目睭雾雾，这拢甲钙质有关系。上新的是讲啥？你糖尿病，你糖分直直控制袂偌济，这拢甲钙质，这拢甲钙质有关系。
0: 对啊，大家嘛知，但是问题你甲讲伊都你食钙，
2: 嘿啦，
0: 伊拄我都你食，我食比你较重。
2: 嘿对，
0: 对吼，啊是啦，那也无效。
2: 嘿来，我讲一下哦，其实你也去迄个一挂药房看，啊去迄个。一挂药房看，你会发现到说，每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大家拢会做钙。啊，钙嘛是，其实是我们台湾人会买的保健食品内底排行前三名。
0: 哦，最有名。
2: 大家拢会买。
0: 大家拢有吃。
2: 大家拢有吃。对。好，啊，医生嘛会讲吼，啊，你会使食一挂钙吼，啊，你啊是外口唔知买买啥，我给你。
0: 啊，都拢无效。
2: 嘿，对。
0: 啊，食这得着两项尔。我阮隔壁一个阿婶，我你常常咧碰石啊，恁兜起厝都唔免买石啊，对无？
2: 哎，阿伟就讲会便秘，会便秘
0: 的。对，阿伟便秘。
2: 哎，有会便秘嘛？啊，相对安尼，林昌含迄个卫生部，卫生署拢统计讲，台湾人大概拢会食钙，问题台湾人缺钙有八成的人哦，大概拢会食，佮有八成的人钙就不足，骨质疏松，这个是啥？鱼拢无去收。
0: 有食啦，有食
2: 啦，嘿，食拢食啦，啊，无去收啦，啊，有食食佮会便秘，佮无爱食啦。所以这最主要是啥？就是爱好吸收嘛。
0: 对。
2: 大家拢知影讲，我钙质的物件爱补充，啊，无法度吸收，啊，这那有啥物路用？
0: 好来，啊，今仔你讲到安尼，你甲来啊来，你今仔要，你今仔要，你认为讲钙要爱啥物上好吸收？
2: 其实你知影伫外国吼，阮之前去迄落西班牙，他参加迄落生物展的时阵，你知影外国人因咧食啥？你看因食了拢特别热，特别干。
0: 哦，对啦，
2: 因在食的钙是跟咱无同款的，因食人因为因伫外口，因伫国外健保贵，医疗贵，因看医生贵，所以因基本上就是用保健食品来补充。比如讲，我
0: 靠，我知欧美国家、欧洲的国家比咱先进的国家，因是无啊多全面健保啦。
2: 对啊，
0: 所以因对着保养品啦，因对着保养品哦。是非常的严重。你若看咱家己囡仔伫美国的人就知道，恁的囡仔因下早是拢伫美国转来，欧美迄个国家转来，包括日本都同款。你啊转来囡仔大部分拢透早白个面贵咩健康，迄保养品哦，从来咧食。
2: 对，因为看医生贵嘛，
0: 对，
2: 无啊多嘛。啊，所以咧，其实今嘛伫外国伊上流行一个叫做液态钙。
0: 液态钙，液体就对啦。
2: 嘿，就是液体的。因为其实咱台湾才看到的吼，足侪妈妈因比如讲，有的钙伤大粒，阿孙嘛无爱食，我家己嘛吞袂落。因为其实咱台湾只的钙，伊拢是做定状的，啊无就是做粉的。其实咱外国嘛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爱给囡仔食，爱给大人食，因为这两个族群是上需要去补充到钙质的，所以因即马研发出来上新的剂型叫做液态钙，
0: 分子
2: 液体分子如何？你如何吸收？你阿孙啊食袂落，你个加几罐咧伊个迄落牛奶内底，还是讲平常时个冰个迄落水内底？啊，长辈你买使拢个用安尼互冰，伊个较袂去结着啦。而且咧，伊个分子是够细， 然后我要甲大家讲者，想要讲吼，因食钙伊嘛是有分很多的等级，因为即卖有一支上新的叫做医疗等级的医疗钙，
0: 医疗等级的，
2: 嘿，因为伊从制造商是百年的瑞士的药厂，人家想合作，他的合作对象有啥物？辉瑞，你知道你有听过辉瑞？
0: 啊，知啦，这
2: 啊，
0: 迄、那个迄、
2: 那个默克，这辉瑞进前在做疫苗的嘛，啊，默克人这是在做。开发癌症的药品这种的这個，因专门去开发这种液态钙，来给平常时你也是补充到钙质不足的人来吃的。
0: 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听，你钙你哪你该问我钙食足济，但是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啊，是啊，这支产品我也较重视，因为我跟你讲吼，我家己本身一体来，我有甲试吃，真正差足济啦，迄个只。这一做啊贵，你去检查就随知
2: 啊。对啊。
0: 好、哦，所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话，这支绝对爱买，因为我家己的事，我家己的老母到今嘛九十六也滴的，就是因为啦，伊本来是也过会行，就是因为伊骨质疏松
1: 足严重，
0: 医生嘛讲这款的拢无法度啊啦，食啥嘛无效，准乎伊只会吸收，会吸收你爱佫老会掉，你听无？所以伊讲你这都贵，拢迄款的。
2: 你知我有一个陈太太啊。伊进前就是骨折，医生讲你啥爱得倒迄落躺三个月，因为骨折年岁大嘛，七十几岁啊，伊讲你爱倒三个月，互伊慢慢的修复修复。
0: 我爱讲倒三个月来袂惊。
2: 对，到尾伊就是食这个，因为他想说，我也是倒三个月，第一我的肌肉流失，我愈来愈瘦，人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你个愈食袂落，然后放袂出来，呢，其实所有的体力都会下降。到尾因早起问讲，敢有啥物方法？伊无想要让因妈妈倒三个月遐尼久，我嘛是讲无这支液态钙，你先食看卖啊。食即马无到一个月就好啊，出会惊。医生嘛讲，你的所迄落恢复力哪会遮尼好？因为一般你年岁大，就是爱倒愈久嘛。
0: 对啦，对啦，一定的道理啦。啊、因为你要恢复，空嘴开了要下啥？登去啊！都唔爱登对一支骨尔，所以足侪人拢讲，我有你食，啊嘛食足贵的，大家嘛讲足好诶，但是都有你食，有食有你食啦，啊都未都无感觉啦，
2: 对，
0: 有一项有看啊啦，结石啊啦，好加结石啊啦。
2: 其实外口的钙啊，小你想看买啊，外口的钙啥拢做啊大粒，因为的分子量小嘛，
0: 对，
2: 啊所以伊爱做块大粒的，这样话都补充到咱。一天所需的钙质，啊，无你食嘛是加食，啊，为个做事做细粒的，啊，问题你一天咧一咩安尼，所以即马就是讲无阿多去平衡，啊，这液态钙因为是上新的一个生物科技的产物，你知无？
0: 对。
2: 所以咧，其实一一粒内底其实可以再补充到你一天所需的钙质。
0: 哦，一粒。
2: 嘿，你唔免食足侪，免像以前同款细细粒爱食一咩，啊，无是食足大粒的加球安尼吞袂落。
0: 哦。我跟你讲啦，钙，你有你食，暗时会好困，安定神经嘛，脚较袂旧筋。钙内底若佫含低水类，你免惊脚会旧筋。过来，钙你若食会到，有法度吸收就对啦。加这个骨质疏松无力的分，你就解答啦啦。吼、啊，真侪长辈时代，你敢问？我出去，我咧做电台，做这十几年来啊。有真侪人，我拢甲问，有啊，吼、哦，钙粉、钙粉啦，规粒的啦，大汉嘛食，啥物外好钙我嘛食，入对一个进口钙我嘛食，但是有效无？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啊，其实嘛是医生个嘛讲我这副的，尤其是女性朋友是特别严重，
1: 来，尤其是女性朋友了天经了的吼，
0: 对，啊，过来有你西游记的人，你敢问啦？十个九个欠的。
1: 一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爱好吸收啦，
0: 液体钙，
2: 唔爱讲个一盖食一杯啦，上主要就是食有效，爱吸收上
0: 重要。一工食几粒啊都好啊，哦，食几粒啊都，其实钙唔是食足济就足好呢，钙食愈济，胆结石、腰椎结石，拢是济，因为钙本身伊就是一种矿物质啦嘛，哦，矿物质啦，要食就食讲你好吸收。会入去咱，会让咱的骨质恢复转来较要紧啦。后来，好说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你爱注意听哦。这是头第一遍的哦，嘿，头第一遍的。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华语歌曲《邓丽君所唱的老歌《银河》。

0: 邓丽君所唱的《银河》。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我甲咱遮个长辈时代讲吼，你若每一工下早时要敲电话，阮公司是全年无休。啊，你会记哩？每一工个下早时个九点甲暗时个十点，你唔同个七八点啊，你敲电话无人甲你接啦。哦，我有当时啊，
1: 起来吼，电话甲看，
0: 几排红个拢无人接。啊，你着你敲来都无人，都甲你一再甲你强调，你绝对爱九点以后才拍，吼、哦，绝对有人甲你接电话。过来第二点，恁大家注意听啊，阮公司。只要你收到的货品内底绝对拢有发票，迄上位话讲无啦，绝对无。我甲你讲，我唔发票，后尾就使念文听，我无咧做着工课啦。哦，所以你唔好定来讲，我无收到咧发票。来，我甲你讲啊，你只要收到阮的货，纸箱啊拍开，内底有一张出货单，足大张的，出货单足大张的夹啊，有夹一张细张的，迄张就是你的发票。
1: 有定一定掉，用电视机来你定掉掉。
0: 阮自头到尾，阮做生意做遮侪钱来，我毋捌无咧开发票的啦。因为我甲你讲，只要迄张大张的白色的出货单出来，发票就对咧出来。哦，阮这规套迄款的，拢绝对袂走啥物。哦，所以阮绝对有发票，绝对会开发票互恁。哦，啊，你家己爱注意看。哦，这款的你毋免阁含我收钱。哦，你若讲叫我放过来，我会使念阮的发票号码互你，你的发票号码互你听，安尼知无？哦，我就感，我定哩，遮哩讲，咱要趁钱啊，政府爱扣税，哦啊，唔知我都国家唔知我都正常运作，嘿，我未为着迄点，阮当讲卖为着迄点啊小利哦，利款的啦，哦，所以你放心，你收到内底绝对拢有发票哈，来，
1: 啊咱，嘿，
0: 家己小注意，就反正你都拍开内底有一张白色的。做大张的纸，
1: 唔好为着迄张发票就咧，
0: 要滴。对，迄个叫做出货单。你只要看到出货单，迄张单出来，阮的发票就对咧出来，所以阮会甲你订做伙，订你加咧。
1: 安尼
0: 你
1: 听无？对，迄个出货单咧行
0: 哈。来，咱今仔日呐，咱这长辈时代好康的哦。
1: 好康的哦。
0: 真正你爱，卖讲你爱阿峰嘛拢爱的物件。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支啊，叫做啥？叫做益泰钙，加低视力的两加软软的哦，嘿，软的。
2: 我先讲一条，爸爸妈妈，这个是算医疗等级的。
0: 这医疗等级的哦，嘿，哦，这医疗等级的
2: 钙哦。我想要讲，因为伊的制造商是瑞士百年的大厂，伊内底原料吼，伊内底这益泰钙是有伫澳洲、甲美国药店内底拢有诶，
0: 拢有订落诶。
2: 再来含伊的加盟公啊，是澳洲上大药厂做诶。哦，啊，佮来来得含伊个 D 三，佮你讲个，这叫做羊脂 D 三。羊脂 D 三，我靠，一罐是两三千块。
0: 羊毛，羊毛，对羊毛抽出来啦。
2: 对，羊脂 D 三伫内底，吼，所以这个其实人是外靠国外是做医疗等级的，医疗界补充的，对。
0: 对，嗯，来，你若骨质疏松的，你个喙齿、喙齿做个摇落的，你若。脚做好旧筋的，
2: 啊，困无好，
0: 暗时做歹困的，
2: 目睭蒙雾的，
0: 目睭蒙的雾的，其实拢含钙有关系啦，
2: 哦，
0: 你的钙一定爱补充，啊，你有咧食无？即摆你若几家门打嘛，讲我买足济，哦，拢有咧食，啊是啊啦，有咧食，你都食毛病，你拢还佫治咧，因为你食袂吸收，分子无够细，安尼你听无？来，这支益泰钙啊，你注意听好嘿。我就甲你讲个，要互你好康较有看啦。来，这个佩迪啊，恁这安怎卖？
2: 阮这伫外口一罐就是卖2300。
0: 哦，啊，我甲你讲，我嘛甲你出价，一罐2300嘛，两罐4000粒嘛，
2: 哦，
0: 两罐4000
2: 粒。你卖搞出价啦？
0: 啊，卖我一罐无甲你出价啦。
1: 没啦。
0: 哦，啊，两罐你一定买，一定爱，两罐一定爱优惠一个嘛。
2: 我甲你讲，对，这是。第一届呗，
0: 好、
2: 哦，我希望所有爸爸妈妈吼，大家买得起，你买去咱那个咱食到下吼，你才是安尼。好，所以今仔日就是两罐，本来4600，
0: 四千六，嘿，
2: 今仔日卖啰嗦，就是一罐，就是一只3000块，
0: 哦，3000块，两罐3500，你注意听哦，我跟你讲，因为咱讲实在，咱家己嘛拢是大人啦，对不对？ 咱家己时代人要照顾迄好落地啊有够深呢。
2: 对啦。
0: 啊，无人能管三千这类物件，安尼算作优惠啊。啊，咱要哦，咱这爸母啊，大家保养会好，过会好势。来，我跟你讲，较大出手嘞，甲送一个啦。哈？甲送一个啦。
1: 袂使，
2: 袂使啦。
1: 袂使下啦。
2: 不是啦，我较多只优惠是，我想讲。那个是新品首卖，所以即个你嘛卖个搞台，就是两罐，不然四千人直接变三千啊。
0: 对，啊，如果我无改你，我叫你送呀，对不？你甲送大大个，甲送一个啦。哦，卖收，卖大个细细个呀，有俩来，有俩来，对不？
1: 三十也
2: 袂。无，你讲嘛，三十组啦，
1: 较大个，
0: 三十组，
2: 三十组直接送一罐啦。
0: 哦，一罐哦，六十粒袂哦。
2: 唔是啊，这六十粒吗？
0: 无啦，
2: 这
0: 六十粒
2: 啦。
0: 这几粒的？
2: 这三十粒的啦。
0: 哦，这三十粒的哦。
2: 哎，这六十粒，啊，你六十粒，佮叫我送，我计是这三十粒的呢。
0: 这六十的呢？
2: 啊好，啊，我看到计是三十粒，我唔只直接讲，
0: 对啦，变三。啊，歹势，讲唔对，但是已经讲落啊，六十粒，六十粒的哦。
1: 安尼，安尼，安尼，三粒，三粒，三粒的，三粒的。
0: 六十的，六十的，六十的，
2: 六十的哦，
0: 六十的，六十分吼，六十的。哦，六十粒的啊，六十粒的送一罐啊，佩迪送一罐，啊来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1: 本来佩迪当作三十，
0: 再当作三十的，好来，这六十的哦，来，你注意听啊，
1: 嘿。
0: 因为我听你讲，我家己本身我嘛讲，较早我因为善，所以阮老母啊，无在了讲补充钙质，吼，地输了进来，迄个啥，伊的钙质。骨质疏松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希望咱你听阿峰的节目的这些爸母啊，你的骨头一定要顾好。啊，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量嘛，对不？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
1: 吸收会掉的，
0: 所以这内底拢是液体的哦，吼，内底 D 三是对羊毛抽出来哦，啊，做羊脂 D 三哦，好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三，安尼就三罐三千啊嘛。对不对？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甲阿华啦，吼，特别啦，特别，佮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恁啦。
2: 哎，你去，
0: 即我两个开，
2: 这是六十粒袂
0: 哦。对，六十粒，我家己开。
1: 我两个开。
0: 每啊送一罐，我两个家己开。
1: 业绩提来报啊，
0: 业绩提来报，安尼，安尼几罐？买两罐，送两罐，收到拄啊四罐，一罐剩偌济？七百二十五块啦。七百二十五块啦，原价一粒爱两千三啦，原价爱两千三，六十粒袂哦，一罐剩七百二十五
2: 块。澳洲原装进口
0: 哦，迄个钙是原装进口来台湾，台湾量的吼，来，你注意听啊，这是细组的。但是我今仔个特别送你一样物件，足济人甲我讲啦，啊，我毋捌洗过杀蚊了好势。我甲你讲啊，你洗到即块、即块温泉杀蚊啦，即台南市政府啊，特别去关阿娘遐挖一口上清气的温泉，你哦，即间工厂做哈，吼、哦，即拢有经，即拢你哦，即间工厂做温泉杀蚊啦，恁会使去对袂？快意森林，嘉义的快意森林，一地敢那卖五百块。好来，啊，恁大家洗掉，拢洗掉啦。
1: 做面，
0: 洗面，洗面洗了。
1: 上镜有，上镜有人，有人客讲过，咱上了这一本来面皮肤就白的吼，讲会哦，刚刚属于皮肤病一种的，同款
0: 拢看不好。你
1: 个洗看
0: 嘛？哦，你皮肤
1: 洗起来，上面洗较好滴。
0: 对，来，这地真正作战的啊！来，我跟你讲，液态钙加 D 三哦。买两罐，送两罐，这细组的四罐，优惠你三千块，佮送你一袋温泉杀蚊啊！啊，你若讲阿公啊，迄囡仔会使食，当然会使食啊！我来讲囡仔袂晓吞的，你就佮加起来。
2: 哎，
0: 这个你啉牛奶，
2: 啊，
0: 加过你嘛会使佮直接互伊啉啊。
2: 对，
0: 好来，所以你若买大组的啊，四罐三千，八罐是毋是拄啊六千？哦，八罐六千，配置你免惊。
2: 我无啊，
0: 哎，你免惊。这大组的啊，大组阮当的直接就搁加送两罐，予你安尼几罐？十罐，六千块，

0: 对爱食，迄、那个钙骨质疏松的人绝对爱食，你脚足够旧筋的人绝对爱食，人歹睏的人绝对爱食，是安那？因为歹睏真正含钙有关的啦。
1: 啊，你也是控制血糖，直直控制袂好。
0: 控制袂好势。
1: 其实你嘛爱食，因为钙质也是应用着胰岛素的分泌。
0: 对，好、哦、来买电话架个金甲卡，一体的哦嘿。等于你就甲伊这软球啊，你甲垫下落，再你也讲啊，我都无爱吞嘞。其实咧，含迄个软球啊，都拢有好有特殊的物件哩内底啦，吼、哦，拢有特殊的物件内底哩啦。这支啊，含人无同款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不管你较早食偌济啦，吼、哦，食偌济钙，食了你就无感觉，食到你去检查同款是安尼，你会记哩。即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落。饭后落去食，一定爱饭后钙，一定爱食饭后啊。啊，即我咧讲，食了你免惊会结石啊，因为伊即全部互你会吸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咧讲吼，买两罐送两罐，细组的都是四罐。四罐优惠你3000块，佮送一块温泉沙文。大组的就是8罐6000，阮公司佮加送两罐哦，你拄好10罐。十罐优惠你6000块，送两块温泉沙文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即我讲台湾头顶边听到的啦，用液体。哦，做液体，
1: 所以其实台湾即马啊，无人有这个技术，所以阮内底原料是为澳洲原装进口。
0: 哦，这咱台湾无造成，这世界有专利的物件。好、哦、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哦，我来讲哦，你都若行路歹行啦。感觉脚会磕磕啦，你都爱食这個，吼、哦，你都食这也唔对，食那也唔对，用那也唔对，你一定爱食这個，吼、哦，一定爱食这支。这阿公甲你讲实在，
1: 对，我嘛想要甲妈妈因讲一下吼，其实钙唔是干那以前受的感觉，唔是干那个受伤的人，
0: 你系啦，
1: 肌肉收缩，吼，好，肌肉收缩的问题，神经传导你困无好，荷尔蒙调节，你会闪尿会流尿，吼，你控制无好的人，你心肝头会杂杂的人，
0: 来，千瑞姐，
1: 跟你钙有关系。
0: 千瑞姐，喂，有听下无？
3: 有，
0: 你要大组小组？等下，等下，等下，来，你甲接咧。来，买电话紧来，我甲你讲吼，因为这其实啦，要讲每一个人都爱食啦，每一个人都爱食啦。因为即卖人是安那，我来讲骨质会疏松，骨质会流失，含你咧食食作惯咧，即卖都甜食重啦，甜食重啦，钱会食侪啦。你爱知哦，尤其是水手杯你咧食，你的骨质会对咧做啊老掉去哦。哦，你爱知哦。所以这含囡仔都爱补充哦，做够酒气，你的嘴气不是你斑白，啊，食物件补未油，啊，就你我补了嘴气就，都用要下，都用要无杂补的，你就食这個，这食这個，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去运动，你我行嘞，脚都会酸啊。这就是拢车盖引起的啊，
1: 相当于车盖引起的，跟你的肌肉收缩有很大关系。钙质跟你的肌肉收缩嘛，
0: 好作关的，哎，你的骨质、你的肌少症含钙嘛，拢有关的啦。其实钙是非常重要。
1: 你别讲两杯鸡，同时你要钙，你的钙也是不足，其实它会影响到它的吸收。
0: 对对。好，
1: 所以你要讲两杯鸡的同时，记得爸爸妈妈，你钙质嘛要补充。
0: 对对。啊，你要吃，我都跟你讲过。足侪人，你敢问？有你，你有你补充钙？有啊，不是嘛？钙规大堆你吃，
1: 免贵免
0: 你吃，啊免有效无？无效啦，食到尾拢我来讲，拢是一项样啦，结石啊，结石啊，啊是安内结石啊，因为迄个你都无吸收啊，啊落来甲咱的食完了，落来甲咱的膀胱，你爱知哦，钙是拢比咱的一般的物件较重，所以落来甲咱的膀胱的时候，伊会存电，会沉落，你咧放尿时放未出来， 年久的精力来做石瓦工厂。
1: 对啦，所以上主要。

0: 就是啥，就是爱吸收。
1: 对。
0: 上主要就是爱吸收，所以这支香呐。讲吼是医疗等级的，就是因为一分子小。
1: 哦，这是医疗等级的哦，
0: 医疗等级的吼，一分子小，所以也好你好吸收。人外国因拢会食这個，吼，因无因咧看医生贵嘛，所以就是拢平常时就是食补个身体来补充。
1: 啊，其实咱人吼，咱年岁侪，唔免去想想遐有无、要求啥？要求讲你在生的时阵，你有走路行路啦。有走行路，这个上界重要啦。哦，啊，要行路，前提就是你唔当着着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哦，啊，要补，你有咧补无？有，都拢无感觉。
0: 系啊。
1: 今仔这支，今仔这支啊，就是最后要补充你的钙质上好的，和、你上大的希望就干那这支啊。哦，澳洲原装进口入来台湾分装的。
0: 对。
1: 好、哦、来。保证让你吃到有感觉，吼、哦，保证，哦，这拢上新的啊，这拢上新的，哎，啊，等于吼，等于我跟你讲，等于吼，你会记哩，囡仔会使吃，咱厝老爸母啊，八九十岁啊，常常咧爱量骨酸啦，常常咧爱脚掌背酸啦，常常咧爱手压袂悬啦。常常咧行路讲啊，真正行无三步袂行。
0: 我甲大家解释啥物原因吼。其实这个是因为你骨头它伊的支撑力不足，
1: 对对，
0: 啊、因为支撑力不足了咧，导致你的肌肉爱代偿，
1: 对哦，
0: 所以变作你的肌肉会酸痛。
1: 我来讲，《西游记》的人真正爱食啦，过来你做化疗、电疗的人绝对爱食啦。你唔通看呢，食迄落药啊是拢你拖你的钙质脱钙去。哦，啊你若相信我的话，如果你做电疗、化疗，你甲医生问讲啊，我是安那即摆。半年啦，来拢爱去检查一解骨质，因为医生会甲你讲，你的骨质老未掉啊，因为你做电疗、化疗，安尼你听无？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来，郭大哥，哎，你要大组小组？
2: 哎，大组对，
1: 大组的6000，
2: 啊，我是大组的，
1: 迄个钙钙啦吼，
2: 哎，
1: 好来，小组的好。4000-3000啊！
2: 哦，
1: 啊，迄、那个拜后日咯，你收
3: 拜三
1: 啊？
2: 后
1: 日啦，
2: 后日
1: 哩，好，
2: 好，
1: 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哈，0800-318-009，来，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啊，紧卡号诶，我来讲，你若无。这要补充无遐简单啦、是安那无遐简单，因为这全部拢是靠进口啦，
0: 哦，
1: 全部拢靠进口。来，咱来听音乐。

歹传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新娘悲歌叶启田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你要吃到这个物件是真困难啦吼。拄啊，一下这讲伊拢去日本买，日本毛这个一罐30粒啦，买到要3000块的台币啊，30粒哦。是安怎样呢？因为日本啊，大家拢知道日本是超高龄的社会，因的老伙啊吼，因的老人啊，比咱台湾还佫较济啦。
2: 哦啊，我佮讲一下代志，想讲这义太盖伫日本袂遐好，其实讲这日本人的平均身高较矮。啊，因想要讲吼，因拢希望讲吼，因的后一下一代，
0: 因的
2: 后生查某囝孙啊吼。卖像恁个同款矮矮安尼，希望讲因会抽较悬的。
0: 日本有咧改良品种，恁知无？
2: 对对对对对，欸、要讲这個，应该是希望讲哦，因会使抽较悬的啦。所以其实因对钙的迄落品质嘛做要求的。啊，伊嘛知影讲哦，以前的钙个是啥，食了个是比如讲个结石爱便秘。所以即摆因即摆拢食这上新的个是叫做液态钙质嘞，好吸收。孙啊嘛会使食成长痛的这個，然后一寡高龄的长辈。唔敢吞的，袂晓吞的，其实拢甲咬开，伊拢会使倒伊家己的透早倒伊牛奶内底啦，还是讲吼暗顿的时阵啦，吼倒伊一寡养生饮内底，拢会使。
0: 来，所以我阿你讲吼，你顿伊，含囡仔都拢会使食。你看这大家只话听到这类物件，啊，两组大组的，三组大组的，啊、我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
1: 只
0: 因为顶一点钟30组，我唔知影讲遐。这茶大家拢知爱食这液态呢，我煞比这个老的佫较无知识，较无常识啦，唔知影讲这类物件流行较少程度啊。来，咱先来欣赏这首啊，这个桃园阿娇姐啊所点的吼《岸边寺庙》这个日语的歌曲吼、哦，来。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む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る岸壁に立つ花。

0: 岩壁寺庙吼，这同阿娇姐
1: 啊，
0: 阿娇姐啊，点的，好来，哦，我跟你讲，我今晚才知，其实我来讲实在，我今日未安尼啊，配置正你讲，你这都未趁钱，
2: 本来个
0: 是啊，未趁钱，因为我是安那根本买未安尼，我来讲哦，因为阮家己的母啊吼，实在是。较早的人真正善啦，无在保养。阮老母较早啦，唔爱钓着即骨质疏松遮严重，九十六是懵九十六，真正佫足好行咧。
2: 系啦，
1: 疏松一个，我吼、哦，你也是要用叮当的爱
0: 爱叫，所以我今仔去，
1: 所以会疼啊，骨头拢疏。
0: 今仔去加送恁一罐，是希望恁顿嚼嚼匀，吼、哦，顿去够用。咱人优先活在世间啦，我干两项。我不是你甲恁讲，干两工你顾好了，卖着老人痴呆。老人痴呆着就是世界上无尊严的病啦。哦，我着你看，
1: 你的老人痴呆吼、
0: 嗯，我大
1: 骨头骨卡用也无好呢。
0: 阮这个朋友因母啊，迄较早我讲迄是外好个人呢，因的后头是外好个呢，啊伊毛本国呢，啊做含阮做伙做好开讲的，啊伊干那讲一句话，我定咧甲问讲，啊你太含阮。啊！阮这少年呢，啊，爬山啦，创啥动落来，跋筊动好啦，当然跋筊是无啦，爱动好，因为听讲哦，拍麻将较袂安那，
1: 较袂老人痴呆，
2: 痴呆，
1: 动动脑啊。
0: 含阮咧开讲，种啊，唔好，你真久啦，伊暗时搁咧读暗号啊、哦，安尼你听无？
1: 真就是拢，
0: 伊家惊啥？
1: 就丰富。
0: 伊家来惊啥？你敢知影？我暗嘛，你是安那遮久啦？哦，我足惊着老人。迄个痴呆啦，吼、哦，狂头家人叫狂阿弥，啊，我一世人就害啊，结果偏偏啊钓着，这是上无尊严的。第二项就是袂惊，就是袂惊，袂惊。你讲你外口享受，我就甲你讲，像我拄啊佩迪甲阿华，你讲安尼，咱要来住养生村，免记知影，我就无按即卖，其实你要含囡仔住做位，你颠倒无自由啦。
2: 对啦。
0: 我来养生村，我落地啊，若有讲一句话，歹听，人甲咱传便便，食阁食好哦。唔是讲，虽然唔是讲滴稀稀巴巴，但是伊拢照咱的一贯的咧调配。
2: 有营养师，有营养师。
0: 营养师叫你下早时爱食，爱食啥？爱食纳豆，逐项拢甲你调配较好些好些，身体甲你顾加便便过来。還有公園啊，通好佚佗。
1: 啊，還
0: 有老伙仔，老伴，
1: 同佚佗开讲，
0: 对
1: 无？外好咧。
0: 我咧讲，前提就是我拄我咧讲迄两项，你拢袂使有。
2: 对。
0: 你人身体歹，但是我都也会行，伊也会甲你收哦。
2: 对。
0: 因为内底有医生嘛。对不对？
1: 你袂惊伊无爱。
0: 你袂惊伊就无爱。
1: 所以这个惊吼，这足重要。
0: 所以我拄我唔得讲，你今仔你佫较好个，你坐迄台轮椅是用金马牌。你后边钱啊，排规地去甲讲啊！你养生村一间啊，给我住，这钱哦，赚够我过用你。
2: 这不是钱的问题。
0: 伊即摆去了讲，你钱搁贴偌悬嘛无啊？
2: 对啦。
0: 对不对？你搁一边，你甲别人一个月六万，你一个月六十万来住，我嘛无法度甲你收，因为因都无人通甲你管理这。
2: 其实，
0: 啊、
2: 其实我有当时拢会想讲，咱年岁愈大吼，真的有足侪毛病，咱平常是顾好无。真的有当时会像你讲，足无尊严。
0: 足无尊严。
2: 佮像你讲的，你也是走路行起，你一大笑，也是拍卡笑，
0: 也
2: 一只重的。足侪女性朋友无法度，因为咱生过小朋友嘛，吼生过囝，所以会闪着会老流。我看过太多的妈妈朋友，就是安尼。你讲叫下一只流煮啊出去，
0: 有人无
2: 爱。啊，尤其是。
0: 你若像阮母
2: 啊，
0: 对，你若像阮母啊，遐行的时阵哦，我咧讲，你甲讲叫伊下坐，伊绝对唔来。
2: 对啦，个歹势歹看，阿爸不舒服嘛，所以我讲哦，妈妈朋友，咱平常是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啊，你也知，你因为咱膀胱嘛有括约肌嘛，是
0: 嘛
2: 算
0: 肌肉嘛，迄拢爱有。
2: 嘿啦，迄嘛算迄落啊，迄嘛是肌肉，你嘛爱有钙质，伊只有法度互伊收缩。啊，目睭啥愈来愈蒙，你身体好，目睭看无，你去佚佗嘛拢无路用咧。
0: 对啦。
2: 所以其实这嘛甲钙质有关系，钙质一定是甲以前同款哦。咱印象中就是当然嘛是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问题上新的医学就是讲，伊甲我们身体很多的肌肉的问题啦，啊，神经的传导啦，荷尔蒙这啦，拢有足大足大的关系。
0: 过来，钙。你若未吸收， 你一定会，你一定会着骨质疏松，你敢知是安怎？因为你注意听，你是安尼骨质疏松，你敢知？因为你的血内底一拍的钙无够，你的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就开始释放钙去你的血内底。
2: 为你的骨头
0: 来，为你的骨头来，得提钙去花哦，
2: 啊，
0: 造成你骨质疏松。
2: 对，
0: 所以钙，我咧讲，这支产品是安那，我鼓舞你一定爱吃，因为你吃嘞，你吸收足紧，你吸收足紧。我跟你讲啦，你唔能讲啊，我吃济回啊，无法度啊啦。我跟你讲，阮隔壁一个，迄天人家咧讲啊，103岁啦。
1: 要爬到3楼去
0: 收银点会。嘿，我下面咧开讲哦，怨叹甲要死啊！我咧啊，103也会行，逐工爱爬去你3楼消防点火，你啊爬去哩。伊讲吼，落来厝边也无一个，含我共个那，我个囝已经无半个滴个啊！安尼你听意思无？我个囝无半个滴个，像我孤单老人，人孙啊无瘾甲咱大啦。出来恁遮拢少年啊啦，恁也无接出来，我拢唔捌恁啦，对不？
1: 是。讲话对象拢较无
0: 啊，拢袂啊，拢袂啊。但是伊为伊讲，我真正吼，好佳哉，我也阁会行，唔免挖苦人。嗯，吼、哦，迄身体保养到啥物程度？你知？伊虽然103岁，钱也偌济呢，所以保养品买足济。啊，伊咧讲啊无，我即下要创啊，100外岁啊，我即卖就顾好啊，身体佮也会行，对不对？嗯，你看咧吼，我来讲，伊若无甲你讲，伊103岁，你真正看无。差两天就行到阮遮来，啊！我要甲你买一了衫，买一了衫，伊就是拢靠这啦，吼、哦、靠这。伊甲我讲哦，伊规年套单无你用健保卡，保养品真正爱有差啦。嗯、啊，无人外国人、美国人唔笑的，佮保养品假单，对不？
2: 哦，所以你外口看，因遐看医生
0: 对嘛？所以我阿峰咧找物件，拢找上好的物件来咧优惠恁。你今仔日你食到这组就对啦，我阿你讲啦，你骨质疏松症要钓到机会足低低啦。除非讲你本身真正体质足歹，食物件骨较好诶物件你都未吸收，过来你家己本身未吸收，佫锁未掉，安尼就无法度啊。今仔日你若另外吸收诶，你真正爱食。
2: 骨质疏松卖翘骨呢？
0: 对哇、啊。
2: 像你会愈来愈大翘骨呢？
1: 有啊。
2: 啊，爱变矮老少骨啊。
1: 你
0: 接下啦，伊就伊走路就是90度啊，
1: 骨甲90度，
0: 九十度啊，系
1: 啊，骨架呢？
0: 哦，所以我甲你讲吼，你今仔日这支物件真正阿峰对特别甲你推崇，就是讲啦，因为这个物件针对着囡仔，嗯，各一个咱的囡仔读伫个大班，
1: 幼稚园大班
0: 以上的，要安怎好食？我来教，为人讲，阮囡仔逐工啉牛奶。我阿咧讲啦，牛奶的钙有偌济拢
1: 有限啦。
0: 好、哦，你也去，由你啉牛奶，无就吞，你咧迄个鸟人甲咬开。
1: 真两球啊，你
0: 啊咬开，啊内底你甲遐、那个钙拢甲
2: 用落，
1: 吸出来，啊甲
0: 直接
1: 个，
0: 互伊啉，直接啉落，你会感觉讲，哎呦，阮这囡仔咧大来大掉遐紧。
2: 对。
0: 哦。那亲像诶，那亲像咱咧发德顺了哦，德顺啊去拄着落雨落落，啊咧蹦蹦叫伊来起来共款，吼、哦、啊你听无？啊等于咱年会济，你会记哩？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即落液体就对啦，你免惊会结石啊啦。
2: 对。
0: 你无迄个物件，等候你结石啊啦。安尼你听无？来。
2: 上主要人就是医疗，就是无伊相当会使纳入欧洲跟美国的药典。
0: 对，也有这种记录的哦。
2: 药店内底有记录的。
0: 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电话啊，囡仔卡，吼，电话啊，囡仔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咧讲吼，伊这吼，你退转去吼，你甲食。为人食到钙，胃拢会较歹，吼、哦，胃拢会较歹。伊这内底这个皮啊，这个皮啊，我咱咧讲啊，这个鸟人啊，吼、哦，这个软家软鸟人，这个伊内底是用啥？用甜橙，
2: 嘿，甜橙精油，
0: 柠檬甲甜橙的精油来做的。吼、哦，囡仔、大人拢会使直接食。伊用啥？ 伊用你胃食道逆流。
2: 哦，我先讲一下，因为甜橙伊嘛有一个迄落抗氧化的机制吼，所以其实嘛会使帮助你体内一寡重金属甲排除。
0: 对。
2: 吼，啊，你也是讲吼，一般的钙足侪人讲食食无钙食，因为有个人讲食了会胃灼灼。
0: 对。
2: 啊，我想要用这甜橙的精油，就是讲伊会使缓解你胃食道逆流、你胃灼灼的问题。
0: 哦，过来钙。你来拢爱注意听好听好势哦。你今仔食这啊，因为咱一般的钙食落了，不管分子、电子的，吼、哦，还是迄个胶囊的，食落拢落到咱的胃了后，落到咱的胃了后，爱经过咱的胃分解，你才有才来吸收。啊，过来话，甚至爱经过肝脏内分解，你才吸收会到，这唔免啊。这唔免啊，
2: 直
0: 接食落就吸收啊，对不对？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我阿咧讲过啊，你今仔日你年岁济啊，你腰子歹，吼，你腰子歹，你都我阿咧讲啊，阿宏甲你讲实在啦，如果你有你洗腰子的啦，你真正爱食啦，洗腰子人上欠的就是钙啦。好来，过来第二项。我来讲哦，恁注意听哦。癌，你咱台湾是足普遍的。癌的人，阿芳，你只甲你讲啊，即个爸母啊，你听阿芳的节目，卖讲全部拢在听，讲阿芳你讲的，甲真正有影。这医生才知，你也知。我来讲，你只要你做食化疗药啊，有你电疗的人，你的钙绝对100%绝对无够。所以医生啊，拢叫你半年爱去注。去啊！因遐检查了后，爱注一支注的，你补充钙用注的，有无？有无？你若有这个毛病人，绝对会安尼。来，我来讲，钙你绝对爱补充，吼，绝对爱补充。啊，咱本身都已经有这个毛病啊，你要食，爱食较好吸收的，爱食较好吸收的，分子较细，咱的囡仔你大袂起来。炖鱼、炖肉、炖粉饺、炖饭加食啥物？当大人食到牙烧，吼，拢囡仔都唔爱食，炖起全油啊味。
2: 食到胆固醇过高，
0: 对，啥物甲你食啦？
2: 对啊，
0: 对无？你要炖的，我甲你讲，啥物甲你食啦？
1: 即卖炖的无流行，无时行啦。大家尤其少年人讲啊，对炖补
0: 吼。啊，一来来食，拢唔甲你食。甲
1: 你看个片啊，个黄个，讲啥物变起啊？
0: 对，所以啊，即退顿你拢唔免阁炖啊啦。
1: 唔免
0: 点啊！真正唔免点啊！
1: 哎呐，对时代袂
2: 少
1: 啊！对，
2: 早上饭后加煎两粒，安尼
0: 就好。要是这种两组三组，这个背地啊，
2: 背地啊，我靠，大组袂，大组
0: 无够啊，无会啊，即卖问题无会啊。哦，你等下，等下爱个一点钟啊，你至少你爱加挂，哦爱加挂，我讲这等于个人，就敢那哩个人的时代人同款。哦，甲咱的过关的时代人同款，所以你甲看，即我今仔日配题讲，你即罐莫阁送落啦，我甲阿华瑞开无要紧，
2: 一罐2300，一罐外口市价个是2300。
0: 对，啊，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恁爱，互恁安怎，互恁食会起，保养会起，这是每一个人拢需要的物件。
2: 对，一家大小哦，不是拢跟阿爸爸妈妈爱食，
0: 公囡仔、孙仔嘛爱。对。
2: 然后，比如讲，你的后生早囝其实嘛爱，因为有足侪人讲，即马压力大，暗时困袂去，
0: 对，
2: 失眠、搞梦济，其实这甲钙质不足冇关系，所以伊嘛会使食。吼，啊，比如讲有诶啥，暗时啊较搞丢筋咧，爸爸妈妈这个是因为你缺钙，
0: 对，
2: 所以你缺钙同时变哪，你手个直直丢丢丢，安尼嘛唔是办法，你暗时嘛困无好，你个甲钙就要补充落，因为伊是非常小的小分子诶，所以我跟你讲，你食落你超两三工，你有感受到讲哦，你身体较袂丢筋，加较好困啊，
0: 对，嘿，伊会当安定咱人的神经嘛，
2: 对，
0: 哦，过来，你食这个物件，你等于，大家上钙惊就惊啥？大家上界惊，就是安那未吸收啦。
2: 对啦，
0: 大家拢惊未吸收，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芳找一支啊，配提提一支产品来头底边提了讲，哦，啊这遮贵，咁大家这爸母啊，那底也无够钱，食未起， 吼、哦、啊，我甲讲，唔过这啊，因为阮家留你食，你吸收真正袂歹，吼、你吸收真正袂歹，所以我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吼，当然唔好欠，吼、你遮优惠个啊，吼、你遮优惠，而且我来讲，我用六十粒袂好恁咯。唔是用三十粒的哦，
2: 三十粒这大包装的，
0: 这大包装的哦，好大包装的，啊你等下你甲拍开甲看哦，
1: 好啦，
2: 好啦，哦好，香橙
0: 的味，伊内底有一个迄个甘麻，迄个甘麻味，
2: 迄个天然的香橙味，
0: 天然的香橙味，对，因为伊个皮吼是用迄类做的啦，
2: 诶，人迄皮嘛是澳洲上大药厂做的。所以我直直强调讲，这个就是医疗等级，就是安尼、为伊的原料，为伊的含迄落加盟讲啊，这皮都是药厂做的。
0: 对，
2: 吼、哦，人药厂做物件本来就较顶级，所以拢用手来做的。
0: 所以恁若买电话寄起来，爱金卡。
2: 所以较贵，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0: 当然啦，随着时代的进步啦，当然愈来一定愈发明愈好个啦。啊，我希望讲恁大家提学到啦，吼，即每一人拢爱食个物件啦，大细汉囡仔嘛拢爱食个物件啦。所以啊，你等于咱若年岁较济吼，其实若两粒两粒就拢有够啊啦，唔免佫较济啦。啊，囡仔一天一粒就好啦。
2: 差不多。
0: 咱个囡仔，我来讲吼，你好好食，唔免去食啥物当大人个啦，要当啥物大人，即都有够啊。你要当大人嘛，是骨架爱顾顺呀，都唔是你顾对不？
2: 哎，我先跟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我先叫爸爸跟妈妈吃吼，我就是讲吼，哎，恁因为一开始愈开始吃时阵，你先早暗饭后两日个嚼嚼，
0: 对，
2: 因为你的钙质一定流失足济年呀，你先顶一个月，你先甲补充好嚼，啊，你补充好嚼，你感觉讲吼，哎，睏较好啊，啊，心肝较袂安尼杂杂安尼，啊，比如讲较袂闪尿啊，吼，胃疼控制会好啊。你这个改做讲一改一天个食两粒就好啊。
0: 对啦，
2: 你拄开始食，咱个是早暗食两粒安尼。
0: 对，早暗两粒啊，即阿囡仔一天我食一粒就好。迄落高中要转高中者啊，即叫做你当大人。
2: 对，
0: 你茫甲带去迄落不正当个所在当大人呢？当大人就是你骨来甲补充不够，互伊大起来，安尼较重要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今仔日。头第一遍所推，你等于你无当找这个物件，这完全拢澳洲入来，吼澳洲的贵的入来，甲台湾再佫包装，吼再佫包装的，吼伊这退转的就是你，我来讲，咱的囡仔为人吼，足侪人拄啊嘛，你问啊，这囡仔较会晓吞，我来讲，囡仔袂晓吞无要紧啦。你就甲拿落牛奶来滴，好滴。
2: 厦门讲啊，搞开。
0: 吼，有囡仔是袂食一路，是爱大班以上囡仔才通食。吼，来安尼知无？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我来，因为顶一点钟的多数拢无啊。一点钟，我过来替恁争取一挂啦。啊，恁脚手爱买哦嘿，因为这国内为一支有摕到世界专利的产品哦。这医疗国内为一支医疗给你用的哦，医疗给你用的来，咱来欣赏这首啊，杨哲甲谢怡真唱的《你奈唔捌我》来。

0: 这首你哪会唔捌我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我来讲这个你哪会唔捌我？诶，拍迄个片啊，迄个十步楼的啦吼。伊这敢若我捌看过，你讲讲的是真正的故事啦。伊某失地啊。
1: 嗯，
0: 阿要告伊某，伊讲人生食到72岁，伊才知影讲查人做家事足艰苦的啦。安那讲，因为72岁开始才开始学煮饭、兄弟扫涂
1: 骹、
0: 油涂骹、洗衫裤，拢总爱家己来，唔是安尼哦。伊就爱过去找因失地的某，有当时啊顾无济，走出去啊。你爱知哦，所以咱人身体一定要顾好啦。你甲看迄片啊嘛，拍甲足实在呢。因某怎啊遐济人徛哩啊，啊怎啊放尿，怎啊就像囡仔安尼啦，裤都无脱就放落啊啦。迄就是失地，上界悲哀、上无尊严的时阵啦。我朋友因母啊，迄我无骗你呢。迄头啊，囝儿是说因老母有钱嘛，囡仔拢会是讲啊，家顾家己顾，家己顾兄弟啊，一人一礼拜哦，顾一礼拜，顾甲哀叫。过到尾啊，是那送去迄个安养中心。你敢知啊？食饭因，我来讲，失地送去个安养中心食饭，安怎食？你敢知啊？迄我当面，阮当面甲问，阿恁母啊去个，伊讲来食饭八个啦，八个哦，一嘴一嘴啦，甲你饲无要紧，一定甲你八个，啊无你会哭哭肿，
2: 对
0: 无？啊，我讲你是啊，恁母啊，恁母啊，太无爱顾。伊讲迄无怎顾呢？迄你敢知大便安怎办？我讲啊，你甲坐喺便所，伊讲你食较歹咧。伊即摆翻身哦，伫厝内底翻身，你无看哦，去门床顶甲你放落啊，放落无要紧哦，甲你带算，甲你顾到规个壁。你有怎顾吗？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人生啊，要顾尊严，唔好丢失地。吼、哦，要活着。会光鲜亮丽，活着会快乐，绝对爱会行。今仔日这支产品，你绝对爱听啊！来，咱来进广告哈，佩蒂。
2: 嘿。
0: 哦，因为我甲咱只爸母啊讲，真正无物件。来。
2: 真正无物件，因为是澳洲来，那是澳洲原装进口的啦。
0: 对，啊，我来讲，你袂使我。一点钟开天窗。
2: 是啊，你甲倒个直直吹大嘴，我想要讲佫无会啊。
1: 我你讲，我无吹大嘴，哎呦，我吹哦是人
0: 讲
1: 吹大嘴，我甲你
0: 比
1: 袂
0: 了。
1: 后两
0: 桌，
1: 两
0: 桌诶话，咱万宁这周太太无，伊就买两大桌啊，吼。
1: 诶，两大桌足侪人买
0: 诶。啊，即个高阳春大哥，伊讲啊，阮家族啊大，阮诶囡仔孙仔拢带哩，阮这三个月内底
1: 大只。
0: 一边就买三大组啊！
2: 伊
0: 讲今仔佫无够咧，来，阿姨，你袂使我一点钟讲无物件然后买啊，对无？
2: 啊，
0: 我
2: 唔是差我嘛要
0: 无啊！我甲咱只个爸母啊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支个成本足悬个，因为伊含迄个胶囊啊、加绒迄个皮啊，都用蛤蟆甲雷蒙类做个。
2: 对。
0: 吼，安尼你听无？
1: 足嫩个哦。
0: 足嫩个。
1: 嗯。
0: 吼啊，所以啊。因为我看到这个物件，我家己本身知影。来，老岁人绝对爱食。台湾人退化成的关节炎，什么各一项关节炎，我未晓讲，这100%会对。你钙质啊补充好够，你就免惊。后来，过来第二项，台湾人普遍啊，欠钙非常的严重。
2: 对，
0: 来。你若唔相信我的，
2: 嘿、哦，
0: 你若唔相信我的，恁家己本身去问医生。你咧洗油脂的人，卖讲十个九个欠钙啦，迄是十个十一个欠钙啦。你听无？洗油脂绝对欠钙。
2: 嗯。
0: 来，过来。你咧做化疗、电疗的人，这是足济哦，这非常的济哦。化疗、电疗、食化疗药的人，食标靶药的人。你会使去问医生，你有欠钙无？不管你身体怎样啦，只要你食化疗药、电疗、化疗人、化放疗人，绝对是拢欠钙啦。
2: 对。
0: 要安怎补充？上好叫做液态钙啦。哦，安尼知无来？你袂使甲应丢，你也互我做数啊。
2: 唔是啦，哎， 外口一罐是2300，然后即马
0: 对啦，你今仔你无爱去
2: 一点钟，嘿，来，剩一寡时间啦，无安尼啦，真的没有办法多，
0: 哎，来，无要紧，
2: 大组上济真的干那五组尔啦，
0: 卖啦，加挂啦，
2: 唔使啦，唔是啦，因为讲真的，你讲要加吼，因为这原料是澳洲来的，
0: 对，
2: 你讲要加真的嘛无法多。
0: 我外口
2: 通路，
0: 你去养生村找恁遐营养师，甲吊一挂灯来互阮啦。
2: 未使，养生村无多点，可是五组尔，
1: 大组是五组，10组，好啦，好啦，
0: 真正无爱，
2: 可是五组啦，真的无。
0: 五组来，啊，四组的，
2: 较多人讲30组一定了嘛。
0: 嘿，已经无啊，真正无啊，真正无啊啦。
2: 上济今天15组尔啦，四组今天15组尔，可是15组。
0: 哦，你含四组，才一个15组，买来有够？
2: 不是啦，因为我讲真的哦，因为养生村这吼，其实这是全龄全族群拢爱食，
0: 拢爱食，我知影，
2: 对，全部拢爱。
0: 我知你养生村几乎大概拢你食这
2: 個，对啊，
0: 因为安那买来带这爱保持会行，
2: 对啊，
0: 对不对？我阿你讲，其实我捌问过医生，你若行路这个小腿、这个骨、这个足够感觉酸软痛。你就是欠钙啊啦，
2: 这嘛是欠钙
0: 啊，系啦，
2: 欠钙，
0: 迄拢欠钙啊啦，
2: 对，
0: 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因为伊，咱讲在，我叫伊去养生，拜托去养生村调动来，人伊嘛讲无啊多啦，
2: 吼，哦、那个量都是配好的，
0: 对，人伊拢配好好咧啦，你袂使哦，遐个带咧养生村遐个款的吼，无这个物件然后食啦，万不能啦，无食连家袂惊那个怪人咧，好啊，来，你注意听哦嘿，每一罐。哦，好加载，好加载，这边叫这60粒的呢，那个30粒的就下去啊。好加载60粒的，
2: 来，本来就是你30粒。
0: 对，来，你注意听好嘿，每一罐60粒软球的包装，内底是液体，囡仔嘛拢会使食，大班以上都拢会使食哈。因的优惠价是2300，两罐爱4600。佩提讲啊，要学这爸母啊，大家。骨头过用，筋络过用，卖去骨质疏松，卖定咧卡去旧筋，暗时困袂去，忙东忙西，忙明白，签甲无半项啊，
2: 对，
0: 没有，你甲食钙，钙真正咱人足爱的物件啦，来，所以啊，伊特别优惠两罐，优惠你3000，吼、哦，咱骨甲讨一罐来送互你，安尼3罐，来，这边最后一罐，我希望讲大家。骨质补充有够，卖像阮母安尼90多岁啊，倒立啊，啊，无法度呢，迄真正欠钙，你安怎欠钙伤过严重，你安怎补充都袂有，趁即卖你还阁会行，代表你钙虽然有流失，但是无钙济，哎，补起来，来，透早2粒，暗时2粒，所以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阁争取一罐来送互你。
2: 这四组哦，我先讲的哦，四组是4罐哦，
0: 4罐，
2: 3000块，15组呢啊，
0: 加15组，
2: 15组呢，
0: 1罐剩偌济，725块啦，有够优惠啊，全国破盘，这药房啦，听到养生村听到，甲讲佩迪你也卖来啊，你把物件提来啊，我只甲你买拢个，
2: 我甲你讲啊，一广告交个几届尔啦，
0: 对，加了一届啊，来，来，我咧讲这是四组的哦，我送你一对。我讲你皮肤那白上会掉，你搞我洗我这块温泉看温泉湿文看卖啊你啦，哦，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尿干那白上老，你甲洗看卖啊嘞，足温和的温，诶温泉澡真正大家洗大家有咯，诶洗落迄个泡啊，你甲摸着你就，哦靠，这个泡真密的，好、哦、来，这洗桌送你一块啊，这大块哦嘿，大块，来，啊那那咱的液态钙大桌诶。干啦5组哦，恁听好势哦。
2: 5组，歹势，真诶干啦5组。
0: 4罐，
2: 这成本真较悬。
0: 4罐3000，8罐6000，阮当啊直接搁加送2罐哦，你安尼收着10罐诶液态钙10罐，优惠你6000块，搁送你2块温泉湿文。0800，
2: 干啦5组吼。
0: 3180009。
1: 0800-318-009
0: 啊，要需要电话过来
2: 啊，
0: 一定是无够啦。这是这咱知影是一定无够啦。但是我阿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吼，我先甲你讲嘞，大组的就是5组，小组的7点钟剩15组。
2: 大组的 十罐伫阮养生村个是两万三，
0: 对对对对，
2: 两万三。
0: 来，袂紧哦，袂紧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啊，我甲你讲，我阁甲你讲，囡仔大班以上会使食，袂用吞呢。你甲搞开，内底液态遐钙甲入出来，安尼就好啊。来，老伙，咱年岁较济，吼、哦，要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对甲食，饭后对食好嘿。哦，即甲你讲嘞，哦嘿，饭后对食哈。哦，所以买电话囝仔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2: 空九，
0: 哎，五组赢来，哎，小金姐啊，
3: 啊好个啊，
0: 好好。
3: 大
0: 组，哦，大组好，后日落你收下。
3: 后日啊，
0: 对哦，吼。
3: 拜三号，
0: 对哦，好不？
3: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
2: 哎，莫敲门呢，大组就是大组。
0: 我知啦，
2: 我
0: 知。
2: 我提醒你啦，没什么意思。
0: 我那边无啊啦，我那边无啊啦。好来，啊啦，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吼，因为这组真正赞的物件啦，好，咱讲实在啦。外口你要找到这個真正歹做啦，吼啊！而且佫接续，真正足优异的。来，空八，六十粒袂吼，这六十粒，这经跌头了。我来讲吼，这下当佫囥个安尼拄啊几年，下当佫囥个三年啦。
2: 三年，
0: 哦，三年啦，嘿。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我来讲。你钱存较济，你若袂行，去到
2: 要咧安尼个喏，
0: 去养生村哦，人家看你坐轮椅，你甲讲我钱足济呢，钱对伊来讲，伊袂心鲜啦。所以咱人最主要身体爱顾好，身体爱顾好来，袂较紧个哦嘿，袂较紧个来。以上是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若袂爱赶紧哦嘿，爱赶紧，因为我来讲。大组的，大组剩两组，小组的也佫有六组，吼，小组也有六组啊，吼，小组也有六组，啊，我阿你讲足优惠，是安那讲足优惠，我阿讲你也要大组一罐才剩六百啊
2: 啦，
0: 剩六百啊啦，吼，剩六百，你注意听啊，你若你坐轮椅，多尼亚人更加爱食。
2: 我妈，你也去日本买这液态钙一罐，
0: 足贵，
2: 哦，
0: 足贵，足贵，足贵。好来。
2: 所以这个真的只能限量，
0: 好。哦，今日限量嘛，真正无多，因为就是安尼啊，物件就剩安尼啊。来，阿咱来欣赏一首歌，来听这个像呢。
1: 阿妹姐。
0: 七龙阿所唱的《思乡情歌》来。

0: 思乡的情歌，好来，咱这爸母啊吼，因为大组的剩一组啦吼，啊细组剩三组啦吼，啊，无法度啦，伊真正嘛安尼啊，啊明仔载咱明仔载看佫超安怎，明仔载才佫拍算啊，因为咱节目嘛来到尾声嘛吼，来啊真感谢咱的佩提来现场，
1: 谢谢好的物件，谢谢爸爸妈妈，谢谢文化华，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来来。啊，咱若买电话金卡卡，我大组的剩一个人客，小组的剩三个人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跟你讲哦，你唔免考虑，真正唔免考虑，我都甲你讲过啊。你等伊下早，咱若年会坐拢早暗食啦吼，饭后才来食哈，饭后来食口吸收。哦，饭后来吃，啊，囡仔一天互食一粒就有够啊！哦，囡仔保持伊的骨骼，迄、那个骨质好有够咯。哦，啊，咱年会节就是要补充的，哦，就是要补充的。啊，食咱年会节就是爱食啥，食你有杂了吸收的量啦。啊，你也无杂吸收，甲你讲这个骨较好嘛，无好呢。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尤其国中，囡仔伫国中。要转高中这个登高的时阵，你爱看，
2: 这个才是重要，哎，这个才是重要，哦，
0: 你要嚼够，哎，啊，囡仔你吃袂歹啦，哦，伊这安那好吸收啦，啊，咱若买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剩最后一组尔吼，大组剩最后一组。啊，大细组的要有两组，我要有两组来。啊，你若袂电话紧甲卡，我甲你讲，你要食到这是足困难的啦。吼、哦，伊这真正世界有名的物件啦。

啊，每一个人都拢爱食个物件，吼，只要咱家己本身啊，咱家己本身每一个人都拢爱食，你尤其你话侪人绝对袂使欠啊，绝对袂使欠。来，0800 318 009 来啊，所以咱这爸母也袂要紧，吼，袂要紧。来，我那买无啊啦，吼，买无啊。来，好来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诶，记录系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虔诚的哈曼囡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大家好，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大家时间到，拢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节目进行拢总有咱开放电话，因为是现场播送吼，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大家拢总卡电话嘿，唔免纳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中卡的通号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中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大家隆中把电话记起来，欢迎您卡电话邀请您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感谢，多谢，哇！这个各所在拢总有这吼、個，啊，突然间的大雨吼，啊，造成真多，因为你看脏，包括伫咱啊，这个大溪吼，啊，同个大溪遮吼，哇，淹水淹甲真严重吼，包括伫大东部分，嘛拢总吼雨不哩啊大吼，啊，这个风台尾吼，啊，人咧讲正刚讲个扫到风台尾。啊，真正我那袂记，包括伫咱屏东地区真侪所在嘛，是讲哦，雨甲那倒咧破的吼，啊，这都大自然的现象，没有办法吼。谢谢龙总，感谢您收听吼，就是安全为第一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龙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互通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上线。点歌一礼拜开始吼，要听什么歌曲，隆重不用客气，只要您有卡电话有吩咐，我三车到隆重紧给您做安排吼。啊，这个早上啊，包括咱寄出去的这个补气费吼。恁拢总陆续今仔日就拢总收得到吼，谢谢吼。啊，这个庆祝爸爸节吼，父亲节这优惠吼，就是爱优待着啥，咱是大长辈吼，拢总用得到的吼。啊，都拢总吼，甲咱的元气过好，甲咱元气过好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点嘿，谢谢。人这世人当中，什么才是上界啊贵的这拥有？厝国啊大间，咱嘛敢那大一间一顶面层吼。车国啊大台，咱嘛是拢总无咱出入方便的吼。所有咱拢总感觉讲上界珍贵的物件，拢是有当时啊吼，都骨力拍拼认真的拢总有啊都拥有的。但是有一款物件。你一旦甲失去了，你一世人拢总想要阁拥有嘛，没有办法吼。你无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但咱爸爸妈妈百岁年老，你过来要阁想讲要友好，啊不安怎，啊要尽孝，拢总无个机会了吼。咱拢总会记吼，所以有一寡物件吼，咱拢总袂记，包括囡仔，啊囡仔一工一工在大汉，囡仔大汉了，你嘛无可能互囡仔阁亲像。啊，较早做因迄个天真活泼的时阵吼，真侪物件是袂好笑的吼，失去了后就是一世人了吼。有一挂吼，啊，人甲人之间的感情嘛是干那一届机会了尔吼，啊，甲离开了吼，就无可能了嘿。所以吼，咱啊有当时吼，人甲人之间吼，真侪拢总吼错失去的吼，就是一辈子吼。一旦包容的，咱就买钱买差吼；一旦互相善待吼，咱就买吼安尼吼结草面吼。会当好好陪伴，咱就卖傲慢吼，好好珍惜，身躯边对咱好、对咱真的人吼。因为有当时啊，错失了吼，哪怕讲个拄着吼，嘛无一定啊有原本的真诚的心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吼。有一挂人目睭看别人看甲真清楚，但是拢看袂着家己吼。啊，看到别人所有这个过失唔对，但是拢唔捌看到家己做唔对的所在吼，拢总会记哈。大家拢总吼，啊，咱的一面镜吼，卖干那看到别人，啊，无想到咱家己，看别人了后嘛，得想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嘿。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不管你是住倒位，我都讲过，在咱身躯边，逐天所发生的一挂笑亏呆、趣味呆、点点滴滴的代志，恁做恁来分享吼，啊，包括着点歌。今个一礼拜开始了吼，恁要听什么歌曲？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随才恁啊点播找到，我三拢总做安排吼。马上若找到，尽量将紧的时间给恁做安排。啊，逐天点歌就是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吼，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谢谢。安排好听的这个华语歌曲，张学友所演唱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我就讲过，即马现代人你甲看卖，大家吼、哦、哇，口才拢嘛愈来愈好，愈来愈敖讲话吼、哦。啊，但是吼、哦，大家拢总愈来愈袂讲出心肝来话，是安怎讲呢吼？即马逐工伫咧联络好迄、那个。迄、那个咱的赖顶管偌济人诶，逐工早安，吼，逐工一个吼，早上好，早安，午安，晚安。结果吼，你规真正要找人诶吼，真正吼，愈来愈无人好找。啊嘛，甲咱心肝底一寡代志吼，拢总往往颠倒，真正拢总也无咧讲。最主要拢总啥？现代人吼，拢总为着要保护家己吼。颠倒一挂心内话，拢藏伫心肝底吼，拢总无伫咧讲吼。每一工透早起床起来，吼、哦，迄、那个赖团咧吼，啊，迄、那个没有未读的规大篇，结果吼，拢总你甲看足侪真的吼，结果真正看讲，啊，遐侪朋友倒一个当互人讲心内话，好像也没有，也很少吼。谢谢，拢总感谢恁收听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生无迄种上介好即个年纪吼，只有敢有上介好即个心态了尔吼。咱钱袂过吼，时间一工一工的流逝吼，咱往后日子就是啥，看好开吼，啊，咱心情放好开阔吼。啊，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卖动不动就生气，啊，唔免讲哦，我着过去过对人吼，啊，看人的面色破破塌塌吼，啊，嘛免去为别人的错误伫咧买单，甲咱日子过成家己想要过日子，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唔免去欣羡任何一个人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我常常拢讲过吼，咱所有人生。家己所行过路，不管是对甲唔对，这拢总是咱的经历吼。咱对着别人对咱啊，这个评价吼，咱每一个人我都讲过吼，唔免去高估着家己伫别人心目中的地位，你慢慢低估着家己的价值吼。伫咱家己的内心，咱家己吼啊，做好咱家己，别人安怎评论，迄拢总一切的角度的问题吼。啊，唔是你家己要爱价值吼，食到有货了后吼，与其要活伫别人的嘴中。啊，不如吼、哦、咱过好家己吼、哦，每一天的日子，这才是上界要紧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慢慢有岁数，身体你啊看问题就出来了吼、哦。啊，才知影讲除了健康，其他所有一切拢总嘛是吼、哦，咱的这个吼附带的尔吼。心情好，运气自然慢慢的变好，卖生气吼，减一点点的计较吼。啊，就加一挂啊，快乐欢喜的心情吼、哦，这拢总上界 OK 吼、哦，咱拢总会记吼、哦，不管如何吼、哦，啊，免甲人比官比低吼、哦，啊，免甲过去往事伫咧过意不去吼、哦，甲咱健康过好，健康留家己，甲快乐留咱自己吼，甲善良咱拢总对待周边的人吼、哦，咱每一个人逐天过哦悠悠哉哉，快快乐乐，这才是上界重要。我是吴三吼。哦不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得大家卡电话，大家来上线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吴三推荐介绍宝气会，庆祝爸爸节优待，咱跩时代长辈大家真内行吼，拢总听到也紧欢呼，紧注文，人吼活咧靠一口气吼，勇气就是勇命，天地爱阴阳，调和和谐，咱的身体就是爱气血平衡吼，气煞会惊会生气。精气神八万元气十足，真侪时代长辈啊吼，病后了后，手术了后，出院了后，你啊看卖吼，啊，咱的气虚血虚，气血不足，熬疲劳，体质虚弱，紧互咱体力紧恢复吼，营养甲补给无够，互你吼丹田有力，啊，人咧讲吼声音洪亮吼，五三的补气血，补气补血做回来吼，补中益气，延年益寿吼，五三的补气血吼。这吼一盒1500块，老朋友拢总知影，即马特别清楚，你买两盒3000块，咱就是要加送你一盒，咱就是要加送你一盒吼。吴三推荐介绍宝气会专属的用上顶贵的台湾国宝牛酒，加上着百里如春的结合，吴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来啉，你逐天会早时起床起来。咱的补气会甲啉一罐啊！
一三五二四六拢总固定咧西游记，见水源是心难底吼，真侪时代中辈虚狂乌暗面，苦乐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五三推荐介绍，咱诶这个吼，补气血，一工你甲啉一罐啦吼，你拢总会记诶无哩吼。大家拢种活力充沛吼，互咱元气一排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五三的补气血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爱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元气够好，元气一百吼。啊，迄保证真侪时代长辈吼，伊讲哎呦，查某囝新妇后生买真侪吼，迄我那一工拢啉一罐，但是拢甜不不，咱这唔是甜的，咱这是苦甘啊苦甘。我咧讲过，拢总用这个吼，台湾国宝牛酒加上阿白藜芦醇，逐天起床起来，你甲啉一罐啊，都互你活力充沛吼。人人咧感觉咧吼，虚心难得，元气拢总无吼。迄讲话一口气，用滴要咧吼，讲袂出来，用滴要断开去，拢总会记得讲吼。咱诶，这个吼补气血，甲咱元气过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谢谢，感谢。啊，这个听众朋友你爱记哈，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即咱每一工点歌的时间吼，啊，车到五三拢会真紧做安排，看你们听什么歌，就是爱卡电话吼。谢谢，感谢。

0: 谢谢，对，犹太就是吼，拢总近百吼，当然差真多吼。啊，买一箱十二啊，本来万八，即嘛万二，差6000块。啊，买几箱唔拿咯，我阁加吼，啊，阁加送一盒，阁加送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主文的吩咐的交代，拢总照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咱的八八节特别清楚吼，补气会吼，恁无咱优惠的，就是爱记的哈，卡手就是爱用吼，0800-88-9953，补气补会气的相补吼，太平咱这拢叫东新，台中的太平吼，东新药房会甲你送吼，咱的这个啊太平长安路的李爸爸吼，一箱就是十二盒，搁加一盒，有同款加一盒。拢总原物料起价，咱拢总公司家己吸收起来吼。喂，你好来者。
1: 我上你好，老大。
0: 老大，老大。
1: 我南州你
0: 诶。诶，你大哥你好。
1: 来，你日本瓜哥那头刚减了。
0: 哦，拍摄嘿。
1: 哦，诶，迄条伊像头段甲条三段咧，这含你无关系啦。
0: 哦好。
1: 哦，我电话像。点一条路顶了解我是咪呀？
0: 哎，
1: 伊唱头段唔对三段呢？
0: 哦哦哦
1: 哦，第二段无唱。
0: 对哦。
1: 我今麦来点原谅我发心上人，一天唱的。
0: 哦，我来找我嘿。
1: 啊，
0: 我找到甲你播
1: 啊
0: 嘿。
1: 好啊，我甲你讲一下呢。我表演恁娶某吼。
0: 恁表娶某。
1: 我表演娶新妇啦。
0: 哦，娶新妇嘿。
1: 从那抢舞台车唔？
0: 嘿，抢舞台车。
1: 啊！我哥讲，起来帮唱歌呢。
0: 哟，
1: 我哥点台语唱日语呢。
0: 哟，
1: 俺日语唔捌啊，未晓点日语的歌。
0: 哟，
1: 我点台语的歌。
0: 哎，
1: 啊！即马在唱的唱的，迄个小姐讲，我天天唱拢唔免看，你看我家个好啊。
0: 哟，
1: 哦，伊那卖讲看我家，我哥别个开玩笑啊。
0: 哟，嗯，啊，你安怎个开玩笑？
1: 我哥讲哦。我是看到两个人还没洗完啦，
0: 哦，
1: 啊有看到乳沟啦，有看到很干皮啦，啊，唔过无看到两粒葡萄啦，
0: 哎，
1: 安、啊、
0: 呐，
1: 哎，啊我可能我很传播，我冇很冇加点气呢，
0: 哎，
1: 因一头哦，经济卡有加点气，
0: 哟，
1: 啊唔过我冇加点气，用别吹气，
0: 哎，
1: 啊唔过我系忘记安呐，
0: 哎，
1: 大家听下这首歌啊嘛，
0: 哦。
1: 阿公啊，是过来唱歌好啦。
0: 哦，
1: 阿舅啊，我去你落来唱三条哩。
0: 有
1: 三条嘞，我甲讲，就是我讲，等一下无人唱，我较过起来唱。来，扫你唱唱的好。我讲你来啦，你来学的，会晓扫唱，免得阿爬起爬落。
0: 有。
1: 安乐。
0: 好，谢谢。喂，你好，来姐。
2: 喂。
0: 哎，来姐。
2: 来姐。
0: 哦，困醒了吼！
2: 困醒啊嘞！
0: 哟，
2: 我要点歌啊！
0: 哦，拢拄只嘛，恁屏东的即句啊嘛，屏东的好咯。
2: 哦，我有听到。
0: 哟，
2: 我拄个啊，等放完我再转过去看卖安
0: 尼。哦，
2: 哎，拄个毋是查甫讲话。
0: 哟，迄恁屏东南州的啦。
2: 哟，我去讲南州对啦。
0: 哎，
2: 啊，我要点一卡手机。
0: 哦，好，来坐嘿。
2: 哦，
0: 好，谢谢。
2: 谢谢。
0: 哦。点歌拢总安尼只简单吼，两扎点两扎，甲恁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大家电话隆重会当拨，电话隆重会当卡吼。啊，这个时代长辈吼，较有回来吼，你家己有感觉无？其实身体机能咧抗议是你唔知影了尔吼，逐项隆重吼，煞变做吼，这项啊，咱迄项啊无收吼，规工就是安尼无精打采。规工看起来呢吼，拢总无元气吼。迄包括真侪就是病后手术了吼，做者你甲看啊，气色也无好吼，啊人吼气虚血虚吼，拢总会气吼，甲咱活力拢总阁挤出来，补气补血，五三的补气血。迄包括热天时啊嘛是安尼，不三时就脚手尾冷冰冰吼， 啊，真侪好朋友，一三五虽有志，李素的虽有志，跟虽完虚心难地吼，你会记的，补气话你该啉一罐啦，恢复足紧的吼，马上恢复吼，和你安尼好元气一百嘿，五三的补气话吼，甲咱的元气拢总顾好吼。啊，气煞火惊火生气，五三的补气会吼，是大中辈买个天气了吼，啊，大倒位拢同款吼，哦，今仔日拢屏东点乖吼，啊，咱全国不管你大倒位，拢总会当卡，啊，拄只咱台中市东区的林大哥吼，你讲的歌名真的我听不懂，迄你上好那知影想唱的，啊，佫知影安怎写吼，字安怎写要找找较有啦吼，啊，无你讲安尼，讲实在吼。接不扯恶扯气啦吼，俩音嘛唔知道到底多一字吼，较歹写吼。现场拢总欢迎大家上山。啊，这个身体你家己个啦，除了恁家己上清楚以外，无人有法度了解你个身体状况，就是你家己上了解。啊，我都讲过，真侪囡仔时岁真友好，啊，咱有当时啊，你个辛苦病痛，伊嘛无法度代替你。啊，唯有你家己个身体够健康，卖造成囡仔时岁大家困扰甲麻烦吼。咱就是家己吼，上重要家己的身体够好吼。现场电话欢迎恁大家上线，大家卡电话去。啊，优待无等人吼，无咱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三品欢呼，三品祝门嘿，谢谢来。南州李大哥点播，原谅我把心上人。

0: 谢，感谢，多谢吼。恁都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保气会当然什么时间拢会使吼。人那咧虚荣、黑暗面吼，迄真多就是啥贫血欠血，拢总会记得咱的保气会你甲啉。迄拢总有食过，就拢总知影。啊，当然欢迎，咱有使用过要来甲咱做见证的，嘛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大家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嘛唔免客气，拢嘛欢迎您吼，多卡多拨多利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开少钱，甲咱身体过健康，预防中医做治疗，这拢总是每一个人家己应该爱做的吼。啊，咱古早人就咧讲。好天接好来娘，即马现代人拢总讲究预防医学吼，甲咱身体事先听查过好，常常嘛咧听真侪好朋友，啊，我着好好人，但是知影好保养了吼，较早唔知影好保养，即马拢知影好保养了吼。现场拢总欢迎您，现场拢总邀请您吼，大家电话做您拨，大家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这个南州李大哥吼，因为你甲我讲雨天，我就甲你报雨天的吼。啊，无要紧，卖当牛板的吼。咱吼，逐工一工袂使报工课的，报两手啦，歹势吼。啊，多谢多谢，拢总大家卡电话吼，主文呢？一定拢总照时间，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啊，咱拢总照时间会甲大家送，甲大家送到位去吼。啊，恁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保费保元气吼，咱会记吼，跩爸爸妈妈吼，咱拢总会记。啊，包括吼，啊，咱一挂女性朋友常常虚荣黑暗面吼，咱伫爸爸节特别庆祝吼，咱会保气会，啊，互咱顾元气，甲咱气色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会保气会。台湾国宝牛酒是台湾特有的传统吼，啊，用伫顾元气、顾体力上佳叫道吼。啊，百里如春吼，互咱维持循环好吼，啊，维持着好气色吼，拢总吼，啊，内外拢甲你兼顾，顾本顾根本吼，互咱吼，啊，拢总精气神好吼，五三的补气会，五三的补气会吼，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咱真侪是大长辈吼，你有感觉讲啊，最近这项啊，咱那项啊，先吼，真正吼，咱元气家己爱顾了嘿。甲咱的元气顾八点吼，这才是上界重要。五三的补气会吼，补气、补血、气血拢总好，元气拢总一百吼。咱最最最好朋友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一盒就是十二罐。只要就是1500块，只要就是1500块吼。咱真侪好朋友你甲看吼，少年活力充沛，即马这项啊先，那项啊咱做的代志拢总吼，完全拢总无迄个吼啊任何的镜头吼，啊气色嘛加正歹吼，体力嘛变正差吼。咱的牛酱加上 QH 吼，这拢总你甲买当食吼，是大长辈，互咱逐工拢总有好元气、好气色吼。咱元气一百吼，五三的补气会，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嘿，一盒十二罐，一工你甲啉一罐啊吼。五三的补气会吼，气煞火、惊火生气吼，病后手术了后、开刀了后，人全的吼，你甲看卖体质虚弱吼， 啊，营养失调，五三推荐介绍，互你体力更恢复，互你底气十足，增强体力，咱的补气会吼。有要注文的，请您紧把握机会吼。优待拢总无等人嘿，谢谢。来这里好。
1: 喂，五三。
0: 哎、欸，收音机甲节目无声。
1: 五三。
0: 哎、欸，
1: 你的补气会？
0: 补气会嘿。
1: 哎，加皮，即马关我哩。
0: 一盒是1500啦吼。
1: 啊。
0: 啊，买三盒以上，3000，三盒以上加一盒加1000，买一箱12盒，本来1800，即马1200，佫加一盒。无
1: 啦，我提上，我的先生王
0: 啊，
1: 王太太先生啊，
0: 先生王太太，
1: 哎
0: 呀、
1: 啊，
0: 哦，
1: 我甲提三盒来，
0: 三盒即马3000，
1: 好啦，
0: 哦，先生王太太吼，
1: 啊啦，
0: 先生什么肉？
1: 福禄龟啊，
0: 福禄龟吼，
1: 啊，130。
0: 哦，林先生上哟，新增福禄龟，是阮外母哟，啊，嘿，好，哦，拢阮公司的林先生哟，
1: 啊，
0: 还是药房，
1: 诶，现代咯伊，
0: 哦好，安尼我知好想好啦，好好好，
1: 啊，
0: 好，安则甲你送过去，
1: 诶，安尼，食诶顺顺的放。
0: 顺顺啊，当嘿，
1: 几万几啊万的，
0: 只要1500，
1: 1500，
0: 哎，对，我
1: 啊，无你家先家叫伊来就
0: 好。啊，顺顺啊，当变了。
1: 啊，顺顺啊，帮我下摆来个叫
0: 啊。哦，好了，好了，好好。
1: 啊，先家提。
0: 哦，好，好，补气会三盒啦，吼。
1: 啊哈。
0: 好好，再给你开过嘿。
1: 哦好。
0: 好，谢谢，好。
1: 要么第几来呢？
0: 今仔日寄，明仔载应该就会到了嘿。
1: 好。
0: 好，谢谢。
1: 好来
0: 呗，好来三就是3000丢，本来三就是4500啦，安尼就有差了吼。啊，拢总会记吼，新增这叫啊，这个吼，心态咯，上好要治吼，这无问题嘿。啊，人拢会也好过吼，身体家己的家己过吼，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定嘿。来安排到屏东崁顶曾太太店铺一卡手指。

哇，谢谢哈、哦！在咱彰化县溪州乡俊寮哈、哦，这无问题，这叫金河堂药房来给你送哈、哦，六盒就是6000条，今嘛你都买都一盒拢1000块呢哈，三一盒1500啦，但是你买两盒3000，咱加一盒，三盒3000。每加一盒加1000，所以你买六盒吼，溪州遮拢总叫永靖金河堂药房来甲你送。中部遮咱有10几间啦吼，配合的药房，这拢总无问题。你亲像伫宜兰吼，所有宜兰的乡亲吼，所有宜兰县拢总叫头城红兴，这嘛唯独咱宜兰唯一有配合的指定药房吼，啊，咱所有宜兰县总。全部拢总叫伊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啊那伫头份、德南、造桥、后人吼，即吼一箱就是12盒，内行的老朋友拢总知，买几箱的咱都大大啉吼，啉完差不多就只不过优待，但是我咧讲过，一再起价吼，拢总公司吸收起来吼，拢总公司吸收吼，啊无可能大概起价，大概甲大家往那倒咧起吼，咱拢总该吸收着做吼，啊这个吼。啊，成本，所以讲，所有咱的好朋友，你会记的，紧把握机会吼，家己顾好吼，啊，包括拄只新增王太太吼，这拢总无问题吼，恁吩咐恁交代的，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谢谢，感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每一个人大家情绪价值无同款，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正面的情绪价值吼，包括互相的尊重、肯定、互相的欣赏、互相的称赞吼。啊，大家做伙就是陪伴、珍惜，爱理解互相的想法吼。咱拢总会记吼，咱啊那负面的你甲看，怀疑啦、否定啦吼。批评啦，目空赤啦，攻击你啦吼，咱拢总会记吼。能量比咱较低吼，怀疑你，否定你，啊，嫉妒你，这你也免怀疑。

0: 阿哥即是毋是有到遐？咱拄到代志，想要发脾气，你会当忍落来，这就是咱的本事吼。咱无愿意做诶，这个代志，你有法度改做好，这就是啊表现出你的能力吼。啊，一口气吞袂落去，但是咱硬都甲吞落去，这就是咱的心胸吼。看袂顺眼诶，咱阁会当吼啊平静诶对待，这就是咱的修养吼。世间上上界戆的行为就是啥？一直咧甲别人讲道理，你永远爱记一件代志，所徛的位置无同，咱就是卖讲。认知无同，唔免去争，唔免去辩，你个争甲辩甲暗滚滚大大条，嘛争无啊！这个共同的这个理念吼，观念未下吼，唔免浪费咱的嘴口舌之快，拢总唔免吼。心中有代志，咱会当吼。啊，平静来过吼，这就是咱的经历吼。心中有代志，咱过当吼，啊面对吼，这就是咱的北堂吼。隆重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啊，这个、特别清楚，你唔过干那听，紧反复、紧登记、紧注文吼，钱放伫裤底啊吼，啊唔放了艰苦一挂吼。啊，食有效果，卖开冤枉钱吼。五三推荐介绍。所有产品你要注文，就是爱加紧把握机会吼。来，姐你好。
1: 哎、欸，
0: 我是五三。
1: 五三你好。
0: 哎、欸，
1: 我高雄姓陈。我不占着门下的。
0: 无啦，高雄倒位。
1: 高山。
0: 哎、欸。
1: 我要占门下的安定先生。
0: 你是陈先生还是？
1: 陈。
0: 陈先生哟。
1: 哎。
0: 哦。红灯、青灯，吼，嘿，那甲咱讲倒位啊，咱车店才会当邀请你来听。
1: 啊，好，
0: 好，谢谢。喂、啊，你好，来坐。你好。
2: 喂，
0: 我是五三。
2: 嘿，我叫
0: 李润。嘿，你好。
2: 我要提箱。
0: 盖好，俾你补气费吼。
2: 系啊系啊。
0: 一箱十二盒，佫加一盒啦。
2: 好啊。
0: 啊，你李润什么人？
2: 应该你就熟悉。
0: 甘钟妈妈。
2: 对对，
0: 哦是吼、哦，
2: 嗯嗯，
0: 哦啊，这你老饮过，爱，让你来给咱做见证咯。
2: 我饮真多啊啦，
0: 对，真多了吼、
2: 哦。嗯，我每次佚佗，我拢嘛炸去。
0: 炸去，对。
2: 我只佚佗啊，只两三个月，一个月去一摆出国去。
0: 吼、哦，安尼上好咯。
2: 啊，我后礼拜这我嘛是会再阿要来去佚佗。
0: 好、哦，安尼是要当时，今仔是拜一呢啊。
2: 今日拜一。
0: 嗯。今仔拜二啦。
2: 我今日拜二啦。
0: 欸啊！你讲当时、当时送，
2: 当时来后礼拜。
0: 哎、欸，看你若要送，明仔后日就会到咯。
2: 哦，哎、欸，未使，我无伫啊。
0: 哦好，安尼就后礼拜一好无？
2: 要佚佗，好。
0: 啊、后礼拜拜一好无？
2: 好啊，好啊。
0: 哦好，我知好。
2: 我食正济啦。
0: 食正济吼。
2: 我
0: 即
2: 马我就拢会去佚佗，拢
0: 乱乱。吼啊，食那效果好无？
2: 真好啦，
0: 真好吼！
2: 哎、欸，我嘛是拢会煲人食。
0: 嘿、欸，加真有元气啦吼！
2: 哎、欸，伊脚若要有力吼，
0: 哎、欸，
2: 你安尼稀稀戆戆啊，你还是食
0: 我。哦，稀戆。
2: 我个只能管。
0: 哦，稀戆足有效的啦。
2: 嗯嗯。
0: 嘿啊。
2: 真有效。
0: 真有效吼！
2: 我嘛是提起煲人食啊。
0: 好啦，安尼一箱搁加一盒十三盒才万二啦。
2: 无啊，无后日拜一好啦。
0: 好，后日拜一好好好。
2: 哎、欸，无要来佚佗无？你
0: 說。好啦，好啦，好啦，佚佗啊！咱的身体来用件，当然来佚佗咯。
2: 啊，是我较爱佚佗尔，我诶岁数拢无人去佚佗啦。阮囝拢，阮囝、阮查某囝拢一直带去。
0: 安尼好咯，你是几岁啊？无几岁咯？
2: 我才无几岁，甲恁母啊，用要平齐啊
0: 呢。有影无影？
2: 平齐啊，八十大啊。
0: 哦，安尼哦，安尼好咯，啊，就是表身体健康，唔就出去游山玩水，对无？嘿
2: 啊，拢阮囝拢会带我出国去啊。
0: 好好，安尼好吼。哦好，安尼后日拜再给你送嘿。
2: 好啦，
0: 好，好，谢谢，谢谢。
2: 我都爱吃土，你
0: 无。好啦，好啦，好啦。好，谢谢哦嘿。
2: 诶，好，食得真好啦。
0: 好，食得真好哈。
2: 诶，我拢会讲，一只老的我会减食。
0: 对啦，对啦。
2: 嘿嘿。
0: 爱身体健康，就是爱加减顾啦。
2: 嘿啦，对啦。
0: 好啦，谢谢钟妈妈嘿。
2: 好好，
0: 谢谢。哦，你甲看卖哦，人拢会啊紧买规箱的十二盒，就加一盒。本来19500，即马万二块，藏钱要创啥？爱身体的健康吼、哦，谢谢，感谢。

0: 爱真好迄个。哎呐，阿姨教我迄个啊。
1: 好啦，好。
0: 啊。哦，谢谢。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哇，电话真多吼，感谢您，喂，你好，来者。
1: 吴生你好。
0: 你好。
1: 我要甲你叫一组，叫迄三罐的迄、那个。
0: 保气会，保气会。
1: 啊，对对，我、哦、我甲你讲，我只台北市桂水街。
0: 等者，我下者嘿。
1: 哦好。
0: 台北市什么区？
1: 诶、欸，大同区。
0: 哦，大同区桂水街。
1: 诶、欸，对，我捌甲你叫。
0: 诶、
1: 欸，桂水街吼，248号。
0: 248号啊。哦，啊，什么大名啊？陈大姐吼、哦欸，三压三千啦。
1: 我知啊，我伊讲我明仔载结管理员啊，你才甲我送来。
0: 哦，明仔载吼。哦，安尼无问题。
1: 好、哦，
0: 你讲陈春梅吼、
1: 哦。诶、欸，春天的春梅，我的梅。
0: 哦好。
1: 我正好不甲恁叫目睭药啊。
0: 哦，安尼吼。
1: 诶、
0: 欸。啊，食得袂歹啦吼。
1: 袂歹袂歹，谢谢。
0: 哦，啊，这补气会一天甲恁一罐啊。
1: 哎哎，要回收无？
0: 唔免啦，你都迄一罐吼，
1: 嘿，
0: 迄每一罐才15cc 呢，尔吼。
1: 哦。
0: 啊，你甲配用开迄有吸管，你用输管输输较清气吼、哦哦。啊，你甲含伫嘴底15秒，安就会使。
1: 哦 ，OK， 谢谢。哦、
0: 啊三米上加一盒，加一千啦。
1: 哦，好，我先
0: 好，三盒对，好。
1: 谢谢哈、哦。
0: 好。
1: 好，拜拜。
0: 好，谢谢。后来拢从手安尼卡起来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啊，拄只哇，讲到拄只咱理论迄个钟妈妈买完吼，啊，咱伫咱这吼，啊，四哦，咱的陈大哥，我那摆一箱一公斤咯，要食就几箱咯吼，拢总 OK 嘿，只要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吼，拢总邀请恁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三点加入好朋友，我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吼，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会气血相保吼，拢总会记吼，五三的保气会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咱现场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主文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产品啊，高官产品主文，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刷力吼。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刷人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问好清楚吼。有要注文，无咱优待，卡手就是爱响，速度就是爱紧嘿。保气保血，气血上保，五三的保气血。喂，你好来者？
2: 哎、欸，五三的。
0: 哎，高炸你好哦。
2: 哎，高炸。
0: 哎，
2: 我该讲啊。
0: 哦。
2: 我。就两罐咯，啊，较我接骨向的啦，接骨甲你讲啦，啊，当时摕来接骨甲你讲。
0: 哦，啊，都若要送看，要当时拢卖晒。
2: 会啊会啊，我先甲你讲咧啦。
0: 嗯。
2: 我客上讲，阮家有阮个六千啦，啊，较我这样的啦。
0: 哦，恁有通发六千就对，毋是领着咯。
2: 啊，袂啦，阮家袂啦，迄一年二年啦。
0: 哦，安尼哦。
2: 哎、欸、呀，阮、啊、这还袂够
0: 咧。哦，恁花单才领六千好。
2: 呀，我这开生活团这有来将来无了。
0: 哎，对对对对，哎。
2: 哎呀。
0: 好。
2: 啊。好。啊，我再跟你讲啊。
0: 安尼好，安尼就这两天我再跟你送啦吼。
2: 嗯，我要送，我再跟你讲啦。
0: 好，好啦，好啦，好好好。
2: 啊，我会佮干呐，佮叫一罐牛奶粉来。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哦，这鸡蛋的，好啦，好好。
2: 好啦，牛奶粉是别人的啦。
0: 啊，好好好好好。
2: 啊，伊要买再甲要甲讲啊，我甲你讲。
0: 好啦，好好好好。
2: 啊，你加点条歌。
0: 什么歌？
2: 啊。
0: 什么歌？
2: 没等他们要讲。
0: 吞落去了哈。
2: 哎呀。
0: 好啦，啊，无想到这个卡嘿。
2: 谢谢。放款生用苦得啦。
0: 啊，好好好好好好。
2: 啊，阿南要叫我，要提来我就给
0: 你。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啊，今麦咧拍只你讲。
0: 哦，对，两盒加一盒。
2: 哎呀。
0: 买两盒加一盒，对，这就是庆祝爸爸节优待。
2: 哎呀。
0: 好，啊，这你要送的时候再讲嘿。
2: 好啊。
0: 好好，谢谢。
2: 应该讲啦。
0: 来拢总会记，像安尼就是反复登记吼。买两盒送一盒，补气费。本来三盒四千五，即马拢三盒三千，三盒以上加一盒加一千了呢。四盒四千，五盒五千，六盒六千。啊，那一箱十二盒，买规箱的十二盒，我阁加一盒吼。啊，拢总恁做恁反复交代吼。啊，恁若都吼，像今仔日甲咱做文，你都吼足紧的。咱今仔日见，明仔载就拢装修会到吼。元气够好，卖天气嘿，互你精神百倍吼。你看安尼吼，游山玩水拢装真自在吼。谢谢来，红顶码头吼，啊，高雄高山区啊，红顶青顶啦，高山区的这吼、個，啊，陈大哥点播做伙欣赏收听。

0: 这，
1: 哎，我三你好，
0: 喂，你好，
1: 我从罗家子要不给你行去青沙，青沙油包。
0: 哦，迄、那个一条筋2000块交包啦。
1: 一条筋油包啦。
0: 哎、欸，2000块交包啦。
1: 2000块交包呀、
0: 哦。哎、欸，对。
1: 我买2000块。
0: 好好。
1: 这点半上班啦吼。
0: 买啦，要买嘞，3:30以前都还不过嘞。
1: 我买点个罗坛村路行哟。
0: 啊，好好好好好。
1: 谢谢，哎、啊、我。来，你来来，再卡电来甲我讲下吼。
0: 会啦，会啦，吼。
1: 买2000啦，
0: 吼。哦，2000块交包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来，哇，电话真多，你甲看嘛，一直无停吼。咱拢总会记吼，这是咱桃园本地吼。啊，拄则咱中华复兴外埔村吼王太太吼，这无问题吼。啊，这个花旦李浩妈妈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吼。咱的这个补气会吼，大家嘛知讲紧欢呼紧注文吼，一盒1500，2盒3000，买2盒就加送一盒，3盒3000，每一盒就是12罐，安尼3盒拄好食36天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不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吼，补气补血，气血上补，五三的补气血，逐天甲啉一罐啦。135西药剂，246西药剂，见洗完就虚心难得，咱拢总会记吼。把咱的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八天，五三的补气血，买当食，买当顾下，买三盒贵拢总加一盒，加1000，买规箱的12盒，本来就是18000，即马优待就是12000，恁后买一箱，咱阁加送你一盒，13盒才12000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2: 哎嗨，你好，我保心，我老黄的，甲你点一首歌，主要为你活一天，
0: 这想唱的，
2: 嘿，刘家昌，
0: 我来吹嘿，
2: 好，谢谢，
0: 好，我来，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拢总甲记号清楚，欢迎恁拢总卡电话嘿，0800-88-9953吼，思乡的人，姊妹爱，放盘洗身躯。只要为你活一天吼，也够四首歌也无播，拢总陆续个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讲吼，要予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嘿。拢总优待无等人吼，5盒5000拄啊60罐，无唔对，安尼拄啊2个月份吼。啊，你若买规箱的吼，啊，就是吼，啊，拢总就是12盒，佮加一盒13盒。婚姻观拢总阮后生咧服务着，所有婚姻的吼，咱不管你住倒位。在咱高坑，包括在咱岛南、岛六吼，包括在咱哪来吼，啊，赤塘、理论、啊，西里吼，啊，包括啊，元将吼、口湖、四湖、东四处吼、保中啊，大西北寮吼，啊，水拿吼、北港，这拢总无问题嘿。有欢呼、有注文的，拢总照恁的时间会给恁送到位吼。啊，新北市罗州区啊，黄兰青妈妈讲谢谢阮外母啦吼，好，我会甲转达吼，谢谢。

0: 记忆力衰退啦，人咧讲老人痴呆啦。
1: 嘿嘿。
0: 哎呀。
1: 伊袂，伊即卖拢袂记咧。
0: 啊，得紧甲食。
1: 啊，食个干嘛就过多顿
0: 啊？啊，尽量啦，当然咯。
1: 即卖食安尼呢？
0: 哎呀，尽量紧食啦。老人失智的情形足多啦，人咧，迄、那个香港地好个，人李嘉诚就食这食较好个。
1: 安尼啊。
0: 哎呀。
1: 一只也无济。
0: 3600块。
1: 啊啊！
0: 安怎食？一天食两粒。
1: 刚食两粒。
0: 嘿，只阿多食一个月份。
1: 啊啊！食一天食两粒，食应该嘛是？
0: 无，一固定一届食两粒对，一天食一顿对吼。
1: 啊啊！食在时诶。
0: 嘿，对吼。
1: 食在时要空白个啥？
0: 拢袂要紧。
1: 拢袂要紧啊。
0: 嘿。
1: 啊，只要3000块。
0: 嘿，3600。
1: 3600，啊有我那啥？
0: 嘿，喏，鸟人诶，嘿，
1: 鸟人诶，
0: 嘿，对，都
1: 家己诶，
0: 嘿，对，嘿，
1: 啊，啊，无我提起啊，
0: 好，我再叫伊甲你送过去，嘿，
1: 哎，伊你该讲伊知啦，
0: 好，大家我知好，
1: 啊，你无卡一支的呢，
0: 啊，无要卡到一支，
1: 卡手机啊，
0: 手机啊几号？
1: 手机诶，伊知影，
0: 无啊，你甲我讲，伊知影，干那伊知影，你无甲讲，我要哪甲讲？
1: 安尼我看我就甲伊讲。
0: 好，谢谢。
1: 阿
0: 姆，你好来者。
2: 哎，我讲你好。
0: 够早嘿。
2: 啊，加五盒的保球的。
0: 哦，保球的五盒5000啦嘿。
2: 哦，五盒啦。
0: 好，啊你若买一箱十二，还佫加一盒呢。
2: 我要买五盒健康丸。
0: 啊，好。
2: 啊，减一条瓜。
0: 啊好。
2: 八哥算几元？
0: 啊好。好，谢谢。
2: 我上你家了。
0: 有啦，迄阿恁的刘大哥啦。
2: 哦。
0: 哦，我再给你安排嘿。
2: 哦。
0: 好，啊，5000吼。
2: 哦。
0: 好，谢谢。
2: 当时来。
0: 今仔见面在收到嘿。
2: 哦。
0: 好，谢谢。
2: 哦。
0: 我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5盒5000，那无咧优待咧，无咧优待就是5盒，就是要7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3: 580
0: 吼，无我唔是580咧，我后头53咧。
3: 五三的啦，拍摄拍
0: 摄，不会。
3: 因为那个借问我的，我伫伫我这里咋的？我点歌，我点会落未？
0: 唔免阁讲啊，时间来就点会落啦。
3: 好，安尼麻烦你点一条迄个快乐探空夫。
0: 好，无问题。
3: 好，啊，大波唱的哦，哈。
0: 来车啦，嘿。
3: 好，谢谢，好，谢谢。
0: 好啦，点歌你就做你卡起来，唔免阁点会落未？时间来，我若甲恁讲 OK， 接起来就拢总嘛点会落吼，拢总会记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好来。啊，咱来报一下日课，点歌休困落去，真两三也阁六七首歌要报嘞吼。拢总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点歌截止了吼。安尼就 OK 了，嘿，卖阁点了，嘿，啊无报未完，对你嘛歹势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号做53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个7月28号，今仔是拜二，旧历今仔日6月15号，嘿，好日咯，嘿，日子真水吼。写着拿菜祭祖祈福，设酒出火上娘，安床做灶，立柱开枝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嫁娶吼，冲着上街70岁煞西平吼。啊，今日吉时伫辰时、卯时、子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财神伫正南平吼。明仔是国历7月29号，旧历是6月16吼。日子原来真水吼，适合嫁娶拿菜、彩衣、祭祖、祈福、出行、出货、上娘、做灶、立柱、交车。禁忌就是安葬、安床，冲着上到69岁煞南平。明仔吉时伫卯时、未时、辰时、点灯酉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喂，你好，来者。
1: 喂，我
0: 想
1: 嘛，哎，我系计讲手机嘅。
0: 我来几号？几号？哎，哎，哎，哎，哦好，明仔再给你送去。好好，谢谢，好。
1: 阿弟，哎我。
0: 伊要去，给你打电话嘿。
1: 好好。
0: 哦、好啦，好好好。
1: 爱讲我去古厝等你。
0: 好好好好好。
1: 用早甲我讲，我等下要等你。
0: 好好好好好。后来拢总会记吼，记忆力衰退，记忆反歹，无头先去，甚至吼，甲规尾来，家己要怎转去，唔知要怎转去吼。咱老人失智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因难免你甲食吼，互咱细胞活化再生吼，这人拢会怎好顾，啊，咱换来同款爱买转顾的。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哇，电话真多吼，恁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代理奥利武峰。这种叫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去，要主文的电话卡号通，谢谢。

0: 这首是思乡的人吼，咱中华关复兴乡外埔村王太太点播啊，中华迄、那个复兴李刚川大，伊讲啊，拢总做伙安尼上好吼，啊，莫那祝文咱的保气会五盒吼，五盒就是5000块吼，啊，代理咱这个吼陈妈妈吼一箱吼，一箱12盒。本来18000丢，恁拢总内行的，即马优待就是12000，安尼来去差6000块，唔啦，安尼我阁加争取，阁加一盒，来去差7500块嘞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哈。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好，百天吼，保气保血，气血相保。五盒即马就是5000块，五盒即马就是5000块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元气顾好吼，希望头壳光车车，艰难的吼。啊，偏偏吼，拢总徛起来就偏偏，连加叮当都唔加叮当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会一工你甲饮一罐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五三唔食饭饱食啊啥，还是？
0: 拢袂要紧，
1: 拢袂要紧。
0: 我拄则就甲你讲，饭前饭后拢会使。
1: 哦，安尼哦。
0: 嘿，好，谢谢。好来，所以讲恁无清楚，就是爱问吼。优待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老青春 N 两面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拢总真正袂提起的吼，有毁了。头啊，干那当作家己卡哎哟，都记忆力无好，无头神，结果唔知讲吼，分分秒秒伫咧衰退吼，咱拢总会记哈，好咱吼，卖互老人痴呆，卖讲人咧讲个老人动工去吼，拢总会记哈，老青春 N M 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相保，这八八节特别清楚吼，恁拢总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拢总卡通通去，保气保血吼，五三的保气血，一盒12罐，一工你甲恁一罐啊，活力充沛吼，五三的保气血吼，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新生南路徐妈妈，谢谢啦吼。伊讲哎呦，我过来问看卖吼，进前都介绍人家吼，一箱已经收到了吼。阮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吼。树林北头这同款吼，恁交代拢装阮林先生去甲恁送。无清楚，恁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花旦吼，中华关花旦乡啊，咱这吼，李浩妈妈甲咱点播放盘水仙曲，伫咱福兴这个分行。阿娇妈妈，我那起床有咧听吼，嘛爱听这首歌，大家拢总做伙欣赏收听。藏钱要创啥？身体勇健才是真的啦吼！保气话一天咱甲饮一罐啦吼，元气够好诶，谢谢，感谢。

谢谢，隆重感谢吼，隆重电话做恁拨，隆重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三品繁复，三品注文吼，您做您交代，隆重 OK。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上保。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血，唔是今仔日才讲过了吼。这老朋友，大家拢拢知影，有代就紧甲咱啊欢呼助文，安就无唔对了吼。来继续安排八哥山之恋。

拖来你阿去的四月七日，我去霸高山万过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领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那红漆，目睭阁敢那亮晶晶，樱桃嘴脸无片，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色阶、甘仔味、枸杞、赤杞、葡萄、奶汁，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好啦，谢谢吼，拢总做恁交代，也阁有只要为你活一天吼，这拢总是咱听众朋友甲咱点播歌曲吼，爱听什么歌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保气会吼，这就是庆祝爸爸节，五三特别甲大家争取的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爱金箔，一盒就是62罐，一盒1500块，买两盒加送你一盒，买两盒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代理伫咱这个来新庄吼，这拢总无问题，叫东新药房你要拜四才送，无问题吼。咱的这个吼保气保血，老朋友拢嘛知影，嘿，顾咧顾咧，着买天气吼，买个吼啊，等下吼要紧，天公乌暗面，包括真侪时代长辈吼，头壳安尼戆车车坐咧起来吼，拢总连加叮当嘛唔加叮当，啊，着头壳安尼戆戆说吼。咱元气甲顾好，五三的补气会，五三的补气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那今日伫南投正闹热吼，未输干那小过年吼，因这吼6月15固定的吼，迄一年吼，安尼吼那6月15吼，闹热滚滚吼，啊这吼啊这个一个所在一个所在礼俗啦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吼。要注文保气会优待恁，就是爱进八个，无咱优惠的卡手就爱用吼，0800-88-9953，歌应该拢有报了吼，敢有甲恁报无着的吼，啊有，还佫有快乐的碳矿夫吼，这个德化家李太太点播的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咱所有好朋友你会记吼。都那甲咱产品吩咐、产品注文吼，啊，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当然你就是爱问问哦清楚吼。啊，有食啦好吼，啊，要来甲咱赞声，要来甲咱做见证的，嘛拢总我那欢迎恁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起来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恁做恁问哦清楚吼。身体家己的，你家己上清楚。啊，那都吼，要顾身体健康吼。啊，我咧讲过吼，恁就是吩咐卡电话嘿，谢谢。喂，你好，来姐。哎、欸，
1: 阿婆，我要点个歌袂少。
0: 什么歌？
1: 乱弹准路行。
0: 哎嘿，对，也袂报，等下紧过来报。
1: 好啦，
0: 拍戏。
1: 加报就好啊啦。
0: 拍戏，拍戏哦嘿。
1: 对啦。
0: 好好好。哇，真正歌在做，你甲看，我来甲你讲吼，无报到，像我甲我讲者吼，我来紧甲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来谢谢吼，哇，拄啊，你有甲我讲啊，这个啊，咱这个吼背地吼，咱的罗大姐吼，这点真久报未着了，后点真久了嘿，后点真久才甲你报嘿，隆重谢谢吼，感谢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啊电话今仔日真多吼，啊人拢知好注文，啊你嘛爱啊紧欢呼吼，先欢呼先登记，照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我是五三吼，保气保血，气血上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吼，食咱的保气血吼。时代中辈卖过天气咯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甲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同款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啊，咱会记拄只电话接无着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有主文的拢照时间的甲恁送到位哦嘿，感谢恁，谢谢。要找我三个电话，当卡到六点哦嘿。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无了解，拢总会记卡电话。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吼。这个吼，离选举剩四个月啦，尔啦吼，剩四个月吼。啊，这当然各所在一挂吼，啊，优秀的人才吼，陆续吼，啊，包括着啊，接受啊，这个各党的征召也好吼。啊，拢总投入即届吼，啊年底选举吼，你亲像伫咱南投吼，南投县玻璃恁就知影玻璃镇吼，啊，伫南投县普遍蓝大于绿吼，那么伫咱南投县玻璃镇即届吼，哇，这个赖清德总统特别吼，啊，征召着拜托着咱这吼，啊，这个本来伫一间公司做总经理做甲好好，咱的叶仁创。那讲到阿创，恁大家拢知影，伫玻璃吼，即届要投入咱即个吼玻璃镇长的选举吼。虽然剩四个月时间，但是伊过往的经历，包括啊曾经担任过啊咱玻璃的即个吼啊，从南投县的县议员吼啊，伫咱即个吼啊地方中央当中吼历练丰富吼啊，即届吼接受到吼民进党的征召吼，啊要选即个吼。啊，玻璃的镇长吼，啊，咱啊玻璃的跩老朋友可能听，哎呦，阿创搁倒转来了吼。自古以来，伫阿创伫玻璃伫咧服务吼，人拢有一个外号叫拼命三郎吼，就是吼，咱乡亲的代志，拢总放伫第一顺位吼，乡亲的代志拢总放伫第一顺位吼。啊，即届要投入这个吼，玻璃镇长吼，当然相比着吼，即和咱玻璃搁无同款的即个吼，啊，即个吼，啊，即个境界吼，因为吼。认真过来拍拼，够有想法的。咱这阿创吼，这真的无简单吼。啊，本来吼啊，吹冷气真好，结果吼，伊讲甘愿为玻璃吼，要来做一挂代志吼。所以伫咱玻璃的乡亲好朋友吼，啊，人讲到叶仁创，大家应该拢总对伊真熟悉啦吼。伫四年前吼，啊，也过来做这个吼，啊，议员的时阵吼，大街小巷嘛拢总看得到伊吼，到尾也去吼，啊，中小企业。啊，这个吼、哦、基金会做总经理了吼、哦，你甲看卖，安尼，逐工嘛是也过吼，啊，玻璃台北安尼来来去去伫咧走吼、哦，当然伊嘛无离开玻璃吼、哦，啊，虽然伫咱财团法人吼、哦，中小企业联合辅导基金会做总经理吼、哦，啊，都安尼吼，某囝嘛拢总啊搁伫啊玻璃，拢啊搁伫玻璃吼，啊，完全拢总无离开着玻璃吼，啊，所以玻璃的乡亲。啊，我来讲过交代吼，越人创可能吼，诶，真的玻璃也更加进步吼，谢谢。啊，大家即个叫我来甲支持吼。啊，那拄着阿创，咱即吼，较早我拢叫一哥啊，南投一哥啊，烟投吼，啊，佫吼有想法吼，啊，做代志佫认真佫积极吼，大家我来记甲加油加油嘿，谢谢。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进门哦清楚吼。产品繁复，产品注文，食法用法无了解，您就是拢总卡电话。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桃园八地吼，咱这个吼啊，罗大姐歹势甲你吼。啊，嫌老高去，好你刚才你我打电话起来跟我讲吼，啊，要听暖禅尊咯，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0: 迄是论情食饭后食。好啦，
1: 迄就是过完期补期补回嘿。
0: 好啦，
1: 好啊，谢谢啊，你真孝顺，赞啦，赞
0: 赞，
1: 谢谢啊嘿，
0: 好好，
1: 谢谢，好来，乌日乌长家吼，诶，这个江先生吼，甲退阿母啊，卡电话退阿母啊买吼，感谢啦吼，都安尼就有够了吼，咱爱吼妈妈妈妈爸爸无爱做吼，有当时啊需要咱甲关心者，阿尾来咱甲卡一下电话吼。都吼，啊妈妈需要咱就是吼，紧买互伊顾身体健康吼。一盒就是1500，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3000块，三盒3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去，无清楚做恁问我清楚吼。买三盒以上加一盒加1000，四盒4000，五盒5000，买一箱12盒，一箱12盒本来18000，即马买一箱就是12盒12000。国加送一盒，13盒才12000块吼。0800-88-9953，哦，你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像我咧电话交代就可以吼。啊，咱桃园地区吼，所有咱桃园拢总直接，阮啊公司嘅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阮公司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电话做您拨，隆重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半通吼。产品繁复，产品注文，食法用法无了解无详细，恁就是拢总会记卡电话吼。啊，咱优待拢总无等人。本来一盒1500，三盒就是爱4500。即马买三盒3000，加一盒加1000，四盒4000，五盒5000，买规箱的12盒，就是佫加送你一盒。所以总共13盒12000块，只要存无1000块吼，爱也顾身体啦，啊顾家伙啦，身体你都无着，身体健康，钱搁啊多，拢总是啥物意思？拢总无益无事吼。所以好朋友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烦恼，做恁交代，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何必新港线西秀水花坛大川，这拢总阮后生。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交代就可以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这个今仔日乌日今仔代理也真多吼。太平无风，这嘛拢总叫东新药房的送嘿，谢谢。

0: 这个很舒服的。
1: 有牛樟芝的，
0: 有牛樟芝哈，它是名就是别足多人不拢
1: 有钱。你爱买牛樟芝就爱好熟悉哈。好，好，安尼谢谢哦嘿。
0: 三千，啊拜托你了。
1: 哎呀，阿伯我买只3-4千哦嘿。
0: 再来我再。
1: 好，
0: 你今天两杯。
1: 好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0: 三盒吼，
1: 三盒三千对吼。
0: 好，这两工，这两工哦。
1: 哎，对。
0: 好，谢谢姚嘿。我总有听你节目。
1: 好，谢谢。
0: 啊，是自卑哦，是自卑啊。
1: 啊，大家拢总爱自卑啦，自卑为怀啦。
0: 哎呀，啊，你拢个人嘛，光着无量啊。
1: 谢谢，啊，咱这孤孤单单啦。
0: 啊，我食素菜嘛。
1: 好，安尼好。
0: 啊，脚拢无力，啊，拢食固脚嘛无效呢。
1: 哎，你这补气有个加元气卡有哈？
0: 好，
1: 谢谢。
0: 啊，多谢你哈。
1: 好，
0: 感谢。
1: 好，谢谢。来，拢总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哈。运气一排吼，桃园吼，这拄只八地，这拢总同款吼，拢总阮北部外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去，补气补血，气血相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百万，五三的补气血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点，五三的补气血吼。一盒就是1500，买两盒3000块。今仔日主文拢总加一盒，三盒3000块。啊，你若买三盒以上，加一盒加1500。本来一盒拢总1500，即马就是特别清楚的优待。恁某咱优惠的，就是敲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做您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隆重用寄，新竹县、新竹市嘛隆重用寄吼。花莲这拢总用寄，伫咱金门平湖妈祖、绿岛小琉球这嘛拢总用寄吼，恁都会记的吼。只要你有吩咐，只要你有交代，拢总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哦清楚吼。乌日这拢总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彰化市就是叫彰化民族路红星药房吼，反正恁就是有交代。隆重唔免出门，甲恁送到。哦，今仔日复兴诶，六港复兴隆重叫永吉药房诶送去。谢谢，感谢。

迄、那个无元气上该惊啦吼，人都靠这元气呢，然后啊元气呐是你甲看卖吼，虚心难得吼，包括黑暗面骷髅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吼，迄包括有回了吼，病院去走一抓顿啊，尔哇做者吼，虚心难得吼，五三介绍补气血，要甲咱身躯气煞过惊会生气，拄则咱同个李妈妈讲哦，这牛掌加上百里如春上盖赞咯，当然咯吼，补精爱食好对吼，食咱的补气血吼，这一盒拢总1512罐，一罐才15cc，安那遐无假，我讲吼是咧食效果的吼，啊都吼真材实料，互恁袂开冤枉钱吼，补气补血气血上补，元气够好吼，补中益气，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血吼，互咱延年益寿。五三的补气会吼，趁爸爸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啊，拢总予咱优惠嘿，甲咱气煞火惊火生气，予咱精气神饱满，予咱底气十足吼，予咱精神百倍吼，常常呢吼疲劳体质虚弱，拢总无元气吼，啊，苦劳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五三的补气会，所有的时代长辈家己拢总上清楚吼。即马都安尼吼，即项啊烂，迄项啊烂吼，最主要吼身体机能拢总变烂去吼，咱人吼拢总会记，勇气就是勇命吼，元气甲顾好，精气神甲顾好，把天补气血吼，拢总会知影好紧注文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就是15003000，88折特别加送一盒，3盒3000。只要你买3盒以上的加一盒，就是拢总加1000，4盒4000吼。吩咐做恁交代吼，困起床的会记哈，啊拢总会记。一早时早餐要吃嘿，会讲当嘛食你的牛奶粉，当然咯吼。较早拢讲吼啊，食牛奶粉大汉的，即马拢总食咱的牛奶粉，顾身体健康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的空间的保养生牛奶粉，一罐就是1100买两罐2200吼。啊，这个德阳的奇哥吼，竹园啊，蜂胶牙膏一条250块吼，买一条250块。你有买咱的产品讲，哎呦，五三无奇哥煞加价两条了 ，OK 吼，两条500块嘿，谢谢。

哇，谢谢玻璃吼，玻璃牛面李家吼，张大哥伊讲，哇，听到我三弟咧讲阿创要当个选镇长，哇，足欢喜的，啊，绝对要来做伊的志工，要来甲斗邮票吼，谢谢啦吼，啊，这都伫咱玻璃家吼，啊，大家知影较早阿创伫咧做议员，服务真正大家都娱乐的吼，所以吼，听到伊要当个选玻璃镇长，尔讲吼，一定爱来甲加油吼，啊，当然吼。啊，这临时吼、哦、接到征召吼，后手剩啊四个月时间吼、哦，四个月当作一年两年伫咧用吼、哦。啊，所以讲大家若拄到吼叶仁创吼，要选玻璃镇长，拄到甲加油甲加油者吼、哦。啊，当然吼、哦，啊过往大家对着阿创大家认识拢知影吼、哦，拼命三郎吼、哦，玻璃的乡亲吼，大家福气啦吼、哦，都有一个轻要做代志吼，要等下咱玻璃为大家来做代志吼，这当然是上介好吼。哦有比拼才知影讲优秀伫倒位吼，啊，咱会记吼，叶仁创会当吼，今日去考验吼，玻璃镇长吼，啊，才会记甲支持嘿，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特别争取咱这个吼八八节，和咱时代长辈身体隆重勇健吼。这一天啉一罐啊吼，啊补气补血，气血上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万。气煞火行火生气吼，和咱底气十足，保中一气，五三的保气火吼，听到就是劲爆吼。有要甲咱主文某咱优待，五三特别清楚吼，恁在倒位拢同款，有登记有准成嘿。五三的保气火吼，拢总卡电话嘿，电话卡通，身体拢总顾健康。五三推荐介绍保气火吼，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八甜，保气保火。气血上补，五三补气血，谢谢。

谢谢谢谢吼，逐天若起床吼，拢水当当的甲抹咧，才出门吼，面甲保护掉，才袂安尼吼，黏黏厚厚薄薄，啊日头光的紫外线照射，咱毋免惊讲吼，啊这个吼乌斑雀斑吼，愈卡愈重吼，愈卡愈多吼，咱的这个吼啊水当当的538水亮霜，这一罐就是2000块，一罐50毛，无唔对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上保吼。大多位拢同款，爱卡电话吼，有卡电话才有准算嘿，有卡电话才有准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大多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大多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大多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上保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血吼，每一盒就是拢总1500块，两盒3000块，即马佫加送一盒，佫加送一盒，3盒3000块。啊，你若甲咱买三以上，每加一盒加10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新北市像拄只中和李妈妈丢了老朋友，听到当然嘛规箱紧买哈，即、哦、马当然差真多，本来一箱万八，即马一箱万二哈，即、哦、马一箱万二，啊你即马买一箱搁加一盒，搁加一盒哈，恁、哦、做恁卡电话吩咐哈，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吼，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甲记起来，大家隆重会当上线，大家隆重会当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我是五三，即马时间是4:45吼。起床起来早顿一定爱记食吼。啊，咱早上起来上重要第一项工课，就是去苦便所上厕所。较早放屎真歹放，即马食咱的吼，顺顺啊当即马乌鲁盖得志了，讲哇哟，差遮多吼。逐工拢总会记吼，甲咱前一工锁吼，啊食落去跩无路用垃圾的拢总吼，甲放放掉，人吼，肠仔内面清气吼，身体才会健康，人就清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顺顺当，食拢总就是吼。啊，这个1500，接拢总就是1500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相保。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血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卡电话吼，谢谢。

0: 我看要紧，嘛，包括我们这边，这边都是蛮甜，所以一般我当这边都可以啊。过关啦，当时我蛮喜欢看的。过关要紧，过关嘞。关无听神经啦。哎啦，啊，今嘛吼，我较早有朋友吼，挂了，而且你文章都正，一个好去呢。
1: 对对对对。
0: 啊，讲讲啦，你过去现，你讲有无过关嘿？
1: 好好好好。
0: 啊，就打最好些嘛呢吼。
1: 好啦，对啦对啦。
0: 哎呦，啊，问你讲，几个人到有甲未结束？
1: 今仔无去就明仔载嘿。 好，这两天就过关，过关好，过关好，过关好，
0: 啊，
1: 因为真正未得，未得，未得嘛。对啦，对啦。你未做这久，一定有。咱做这多年了，嘿啊。
0: 啊，你讲讲。
1: 对啊，对对对，好，谢谢啦。
0: 不要紧，你讲你这个挂了，好去哦。
1: 对对对对对。哇，你看这热心着吼，所以好朋友恁会记吼。 三品要防腐，三品要助眠吼，身体拢总顾健康吼。五三推荐介绍啊，咱这个补气血吼，这内面有牛樟、台湾各部牛樟、台湾特有的吼，啊，这个国宝级的牛樟芝吼，拢总是金细细贵险险的物件，咱拢总啊摕来做成，互大家顾身体健康吼。补气补血气血上补吼，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丁，人吼拢总莫气气啦吼。 自出世开始病就病一口气吼，一口气若无就灭哦吼。啊，用气就是咧用命吼。啊，气煞火惊火生气，气喜火喜喜心难得气血不足，人体质虚弱，拢总会记的。五三的补气血，买顿食买顿顾血，食拢总就是吼，1500块，你即马买两盒，咱就是加送你一盒，三盒3000块，安尼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吼。 太平街拢总叫东新药房，这无唔对吼。太平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甲您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您欢迎，拢总甲您邀请吼。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要助眠要翻护的，恁就是卡电话吼。 3盒3000，4盒4500，5000，6盒6000，看你要几盒，拢总随在恁，就是爱有卡电话，爱有卡电话吼，拢总优待无等人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张妈妈哈，
1: 嘿，
0: 我再叫阮后生给你送过去。
1: 啊，当时要摕过来。
0: 今仔日若无去，就明仔载哦嘿。
1: 哦，安尼哦。
0: 要去会卡你的手机啊嘿。
1: 我把这柜台我卡起来嘿。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八点咪啊，吼。
0: 中昼过啦吼。
1: 系啊。
0: 好好。
1: 谢
0: 谢好。何必这拢阮后生咧送的吼，无问题吼。就像你咱卡电话就 OK 嘿。拢总会记得一盒就是1500，两盒3000，买两盒加一盒。你会记得紧甲主文起来吼，要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台南白河吼，同款拢总会甲你用起来吼。规箱买当然咯，顾身体啦，唔只有气力吼，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好，把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继续拨，电话做恁继续卡吼。我是五三吼，逐天节目就是到5点，啊5点以后，真侪好朋友讲啊，我5点过才详细甲恁问吼，拢总无问题吼。啊，这支电话你甲记好清楚，当然你是嘛会使卡，白天嘛会当拨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通包括伫咱啊，这个新北市、台北市，阮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啊，那彰化县伫何美像拄只，我来张妈妈，包括伫新港线西，即拢总阮后生吼，几条线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大都两正，包括伫沙拉五车。清水大家台安外埔，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恁送到位。恁爱紧登记、紧吩咐吼，唔好阁邮袋买无着，差真多哩吼。买一盒1500，即马买十盒本来1500，即马十盒10000块，你甲看安尼差有多无吼？无咱邮袋就是紧把握机会嘿。谢谢，时间呾到站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恁要找我啥物？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我暂时接电话，接到6点哦。感谢，再见。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新移这味药啊，是鼻腔病的主药。发现这味药的人是尽调一命的基人。今嘛，咱就来讲新移这味药的故事。在晋朝时阵，有一名举人。较早的人会当考到举人，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这名举人家庭环境是真好，祖先有留真些财产，伊有娶一个某是真水，起头翁仔某两个人是非常的恩爱。结婚三年了后，又生两个后生，甲一个查某囝，日子是过得真幸福，真美满。可惜有一天，这名举人煞来染着风寒，也就是这阵的感冒，胃寒、发烧、头壳会疼。这名举人就聘请名医来医治。风寒的症头虽然是有医好去啊，但是自从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举人就不时在拍卡上十片、六片膏。迄、那个举人伊想讲，啊，这也未疼，啊嘛未艰苦。主安呢，无去插伊。一日经过一日，鼻腔的病煞愈来愈重，不但十片流鼻膏，连喘气、讲话拢有臭味。伊的某囝上起头，还阁尽量忍耐，到尾啊，煞对伊感觉讨厌，唔敢亲近伊，连要讲话上起码都要离三尺以上。翁仔某感情是愈来愈疏远。迄、那个举人，伊就聘请真侪名医来伫治疗，但是安怎样都医袂好。某囝讨厌伊，疏远伊，闪避伊，伊感觉心灰意冷，伊感觉人生真无兴趣，伊想要自杀。正在伊有自杀的念头的时阵，伊一个好朋友就苦劝伊，鼓励伊。伊的朋友甲伊讲：啊，天开是遐尼快，咱这医生。将你的病医未好，别个所在名医嘛还阁真济，有可能会当将你的病医好去。恁厝财产是遐尼济，你会使顺续游山玩水，啊顺续走找名医来医你的病症。迄、那个举人伊想讲有影咧，即阵某囝讨厌伊，伊阁留伫厝里嘛无路用，自安尼伊准备行李，炸一挂路费，顺续阁炸一名佣人。伊开始游山玩水，骗求名医。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一关是又过一关， 一省又过一省，所找的名医是有够多啊，但是嘛无法度将伊的鼻腔病医好去。不但鼻腔病无医好去，伊鼻腔的病煞愈来愈沉重，臭味是愈来愈臭，鼻垢是愈来愈多，阁会流鼻血，连鼻骨、目睭、头壳拢会感觉会痛。迄名巨人伊心中暗暗烦恼，可能这一生中鼻腔病想要医好去是无希望啊。但是俗语讲，天是无绝人之路，这确实是有影。只要是卖失志，总是有希望。有一天，这个巨人伊又来到移作的所在，也就是即阵的广西省。迄名巨人抱着一束束的希望来找移作的医生啊。医生甲伊看看咧，讲这款病真简单，我有法度甲你医好去。这名巨人一听到安尼是半信半疑。伊主安尼住伫医作的所在接受治疗，奇迹真正出现啦！干那短短十五天的时间尔，迄个巨人的鼻腔病干那念掉同款。迄个巨人是非常的欢喜，就拜别医作的医生，想要回去故乡。伫要回去的时阵，就甲医作的医生讲：我惊我回去了后，旧病搁再发作，路头搁是遐尼遥远。你是毋是会使我炸一束仔药啊倒转去？万一那是旧病搁再发作，我通好治疗。迄、那个医作的医生，伊的医德是真好，伊的心胸有那真阔。毋是干那药啊给伊尔，伊搁摕一束仔药草的籽给伊。医生交代迄名巨人转去了后，爱找一个好所在，将这味药草培养起来。迄、那个巨人听医生的交代。伊回去了后，就甲种伫厝后的空地啊哩。本来是想讲要医家己的病，后来这味药啊，煞愈生愈多，愈传愈多。伊的故乡那是有人治着鼻腔病，这名巨人拢是用这味药啊，甲人医治，结果拢是药到病治。自安尼，这味药啊流传到现代。因故乡的人问这名巨人讲：啊，这味药啊叫做啥物名？这个巨人伊想讲，这味药啊是辛亥年，伫医作的所在所得来，为着要纪念迄名医作的医生，所以将迄味药啊改号名叫做辛夷。即马过来讲辛夷的药性甲用法。辛夷这味药啊，也阁有一个名叫做木鼻花。根据《本草必要》这本书的记载，辛夷会宣散上焦的风热。因胃中的清阳来到头壳顶，阁会当通利九窍，专门伫打叠鼻咽、杂鼻、头壳疼、喙齿疼。但是辛夷伊的药性是辛散，若是元气虚、虚火大的人，袂使用这味药啊。根据现代药理，辛夷有收缩鼻黏膜内底血管的作用，不但安尼。辛夷阁有降血压、收缩子宫的作用。若是要用辛夷，爱过擦过，爱将辛夷外皮所生的幼门改去掉。若是无安尼做，幼门走入去气管，会引起咳嗽。咱用一摆这本书，有辛夷散、辛夷清气饮、冲泥散、加味川中地条散，这药方。拢是伫打着鼻腔病、甲头壳疼的好药方，若是会晓应用治疗鼻腔病、甲头壳疼，就参像倒顶泥甘同款。但是镜头爱认会准，若是属风热性的鼻腔病、甲头壳疼，用辛夷这味药啊，拢医会好。但是鼻腔病是有真侪款，根据现代病名，有急性的鼻炎、慢性的鼻炎。过敏性的鼻窦炎、肥厚性的鼻窦炎、萎缩性的鼻窦炎、鼻突囊甲鼻咽癌。那按照拄则所讲的故事，这名巨人伊所治疗的鼻腔病是属萎缩性的鼻窦炎。稍等一下，咱再过来讲各种鼻腔病的治疗方法。

鼻腔是细胞的门户，也可以说是呼吸系统的第一站。鼻腔不但可以过滤空气中的垃圾，还可以调节所吸入空气的温度，所以鼻腔不可以有病。鼻腔若是有病，大生受害就是细菌和细胞，所以鼻腔病若医不好，就会引起气管发炎，会引起血管穿塞。不但这样，还时常会杂鼻，头脑会不清，年久月深就会变成脑神经衰弱，不时会头壳晕、头壳疼，有时有来失眠、睡不去，会搞迷茫、无记忆。鼻腔病有真侪款，即马大声来讲过敏性的鼻窦炎。过敏性的鼻窦炎，简单拢讲鼻腔过敏，那是治着过敏性的鼻窦炎。上阶段的症状就是拍卡枪、流鼻水，有时有来杂鼻。当时要拍卡枪，唔知影。拄起床的时阵是上盖只，有时连拍十外下，摸着冷水，吹着冷气，还是吹着电风，拢会引起拍卡枪。宴会、饮酒的时阵，饮酒烧热，佮吹冷气，这样来引起拍卡枪。空气污染、空气的温度变动，拢会引起拍卡枪。有时是真漏气。拄拄好伫约会时阵，也是坐车人坐的时阵，只卡枪一个拍过一个。鼻腔过敏的人，那是医无好，到尾啊，就会变成血骨穿塞，有的身体会变成真虚弱，熬老清肝，熬感冒。咱中医在治疗鼻腔过敏的药方是真多，上盖好用的、上盖常用的，就是小青龙汤、金木汤、补中益气汤。十全大补汤加姜乳液，那是拍卡像流鼻水、熬流目油，鼻水真多，拍卡像真涩。伫这个时阵，会使选用小青龙汤。那是缓和了后，再用补中益气汤，还是金木汤来补身体。身体都真虚弱，虚心难底，熬流汗、熬感冒，脚尾、手尾不时会冷吱吱。伫这个时阵，用十全大补汤加姜乳液上解好用。鼻腔过敏除了食药以外，食物件有哪爱注意？香、酒、冰水尽量唔通食，但是呢，蒜头都爱加食一撮啦。食蒜头有杀菌、预防感冒效果。以上是鼻腔过敏的治疗方法，直接报告大家做参考。若是听无详细，欢迎你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哩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台冬虫参芝精。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个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波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拄则咱讲过敏性的鼻窦炎，即马过来讲杯垢性的鼻窦炎，伊的症状甲治疗方法。杯垢性的鼻窦炎上界大的特点就是杂鼻，鼻色肉会红会肿，头发会安尼戆戆荡荡，鼻会倒流入去咽喉。这个时阵爱大声治漂，治漂了后才来治本。治漂的意思就是随食或随轻松。治本的意思就是希望明日啊，卖阁发作。那是要治漂，会使选用清鼻汤，还是川江地条散？有哪会使选用辛夷散？用这药啊，阁再来加牡丹皮。治漂了后，才使用人参养阳汤、十全大补汤、补中益气汤来补扎身体。大部分有鼻腔病人，拢惊风、惊冷，有时有哪会惊热，人会无抵抗力。所以这个时阵爱补，那是无补身体何用？感冒了后鼻腔病就会搁再发作。要治疗鼻腔病，一定爱时间甲耐心。有的人伊真无耐心来治疗，所以染着鼻腔病了后一拖就是几啊年。有的就去开刀，但是开刀了后，若无来补扎身体，同款有哪会搁发作？所以若治着鼻腔病了后，爱赶紧治疗，千万唔通拖。肺高性的鼻窦炎，那是医无好，年久月深就变成鼻塞隆症。鼻腔塞隆症的特点，就是杂鼻，喘气阁有臭味，阁会流黄色的鼻膏，头壳会安尼荡荡疼疼。严重的西医拢用舌尖来抽人，有的是抽一边，啊有的是两边拢总抽，有的连鼻骨都烂去。所以鼻腔塞隆症阁比肺高性的鼻窦炎阁较歹医，虽然是歹医，但是有病一定是有药啊。所以若治着鼻腔塞隆症的人，你有哪免烦恼？咱中医在治疗鼻腔塞隆症，上界好用的药方是白龙汤，还是白龙散、荆芥连翘汤、辛夷清气饮，这四个药方拢真好用。用这四个药方，阁再来加辛夷、牡丹皮、葱泥子，搁较严重个鼻腔塞隆症都有那医个好。空中个好朋友，你若是听无详细，你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即马过来讲萎缩性的鼻窦炎甲鼻咽癌。萎缩性的鼻窦炎甲鼻涕脓用要同款，喘气同款有哪有臭味？萎缩性的鼻窦炎除了喘气有臭味以外，上大的特点就是鼻息肉消无去，芳臭拢鼻无，失去鼻腔的功能。那治疗这款的鼻腔病是上界艰苦，到尾啊，过会流血水，变成鼻咽癌。有真侪人拢想讲，鼻腔病未真艰苦，干那流鼻膏、芳臭鼻无，家己阁无感觉有臭味，所以拢一直拖，一直拖。听候有一天暗棍的所在，结规粒规粒定定的物件，变成鼻咽癌啊，才得烦恼。拄则咱所讲心理的故事，迄名的巨人都是属萎缩性的鼻窦炎。有时萎缩性的鼻窦炎，毋是干那用心理就医的好。即阵我有一个验方，医好真济人，各位不妨提笔记起来，再佫请教就近的中医师。那是治着鼻腔脱脓症，还是鼻咽癌，会使使用心理、菜瓜根、牛不食、牛不食。即味是青草药、牡丹皮、枳实、桔梗、赤竹，用这药啊来夹浓缩的药粉三顿食。若是鼻咽癌暗管的所在有结规粒规粒的物件，搁再加苦参子、朱饭花头。若是元气死的人，会使搁加人参，还是加黄芪。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那是人，每一个人拢有梦想，人人拢在追求幸福。不过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千万唔通盲目乌白追求，安尼才袂吃亏，颠倒来失去幸福。要追求将来幸福，咱爱大声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环境，估计了后，咱甲定一个理想。然后才一步一步来去进行。聪明的人在追求幸福，是大声好好啊把握现在，将眼前好的一面来做基础，将眼前歹的所在改改掉，然后才去量咱的气力，一步一步来发展来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喝37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台当。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根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骨尖二太婆》。较早姑娘也是富人人，头毛拢有插一支银针，好惹人都插金针。根本都无人插骨针，是安怎样？人太会称呼骨针二太婆。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抗生抗好的意义，请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好的目的。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的时阵，广东省顺德县梁山乡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善人，伊的名叫做温德祥。温德祥伊大小善事是做有够多，伫顺德县若讲到温家，会使讲大细汉拢知影。温家已经三代啊，三代人一直拢在做善事，参像铺桥造路，真济平民，平民出钱做善事的代志，伊钱拢出上济，非常的奇怪。伊做善事钱开真济，但是伊愈开钱，钱阁愈存愈济。莫非做善事真正有好报？温德祥伊伫70岁时阵，翁仔某拢无生甲一个后生，阿嘛无要生查某囝。为着要传宗接代，两翁仔某是真着急。伊个某度量是有够宽，真好努力。伊主动叫外人讲亲情。温德祥伊则阁娶偏房何氏，何氏伊入门了后，对着翁婿有那真体贴，对着原配有那真敬重。所以因的家庭有那过了真和谐，大家拢互相尊敬。伫温德祥41岁时阵，何氏就甲生一个后生啊，改号名如芬，这个名好参像是查某囡仔。如芬这个囡仔生得聪明伶俐，头脑非常的好，只3岁尔就会背3字经，对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直背到尾啊。家己阁拢真清，哪个教啥会，伊就学啥会。伫温如芬6岁时阵，不幸的代志来发生啊！温德祥甲大夫人拢破病来过身去，温家只剩二夫人何氏甲温如芬这个6岁囡仔尔。财产虽然是剩真济，但是有感觉人口伤过单薄。二夫人何氏伊思想甲温如芬讲。你要好好啊用功读书，将来要求取功名，要好好啊保守家己的身体。 阮家只剩你一个人尔，因为只剩你一个通够传香烟，尤其你爱接阮家行善积德的家风。你看，你的阿祖文成庵，伊创建玉英堂，就是即阵的孤儿院，伊的钱我若出上界济，全乡的人对伊拢真尊敬。啊，你的阿公文石斋，伊时常铺桥造路，救济一寡善车人，全镇的人拢称呼伊是乡中神师。啊，你的老爸文德祥，伊继承着恁阿祖阿公的遗风。拢有善事都去做，阮家三代变成有名的慈祥家门，行善世家。何时伊思想在教伊个囝温如芬，将来爱继承父方，互阮家愈来愈有名气。温如芬伊有即款的资料，有即款的家风，伊不但是真认真在读书，伊对着伊老母有也真友好。伊伫慈善的家门一年一年长大。所以十五岁伊就考中秀才啊，伊十七岁就考中举人。这十七岁呢，就有老爸老母的慈善心胸啊。伊边啊看到艰苦人，伊就会转去家己的老母讲，某某人真艰苦，所以就提钱去援助人。今麦过来讲二夫人何氏，伊年岁也四十几岁啊，伊每一年拢拨一百只的钱啊，在救济贫民。那是到寒天，伊就叫人做棉衣。和一寡艰苦人，通好抵抗寒流，所以全镇的人拢真尊敬伊，拢称呼伊二太婆，表示辈分真高，对伊非常的尊敬。二太婆何氏，伊每个月初一、十五一定爱去观音庙拜拜。要去观音庙，路途有那真远，但是伊真俭，伊唔敢坐轿，伊将坐轿的钱甲俭起来，伊用行。伊将坐轿的钱欠起来，搁添一撮啦，大约有五六银。伊沿路那是看到乞丐，看到穿甲衣衫褴褛的老人，伊就提钱给因。参像这款乞丐待人的行为，有几个人做会到嘞？有一处二太婆好事，伊伫庙埕伫分钱给人的时阵，有一个青年人真凶，对二太婆头壳顶的金针抢了就走。二太婆伊个佣人，就要约去掠迄个强盗，但是二太婆伊赶紧阻挡，伊讲唔通约，迄支是骨针，唔是金针。就安尼，二太婆伊就倒转去啊。转去厝里了后，二太婆佣人讲：二太婆，你头壳顶所插明明是金针，啊你太讲骨针。二太婆伊讲：迄个人一定是真善啊，一定是有拄到真困难的代志，伊才会抢伊个金针。在当场人是遐尼济，恁若是家己抓起来，伊一定会互人拍死，有时阁会互人送到官府，一定爱判刑坐监。伊个厝人有可能有老爸老母有某囝需要伊饲，伊若是互人拍死，也是去坐监。厝人的老爸老母甲某囝是要叫啥物人饲咧？所以我才大声讲，迄支毋是金针，是骨针。安尼，迄个人才走会去。这个消息。传出去了后，人拢叫伊骨尖二太婆，伊个银珠，伊个度量，迄是有够快。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拄则人讲二太婆好事，人叫伊骨占二太婆的原因，就是因为伊仁慈有度量，连强盗伊都有人原谅伊。不过咱话搁再讲倒转来，偷人抢人，这是唔对的行为。就是安怎善，都有人未使去抢人。咱爱保持清白的人格，善爱善哦，清清白白。善唔是永远的，只要咱肯打拼、肯做、肯吃苦、勤俭持家，到尾啊都会好业。俗语讲：大富由天，小富是由天。即嘛，咱过来讲骨占二太婆的后生温如芬，伊啊已经二十岁啊，伊生做人才一品，学富五车。伊二十岁，就来京城参加全国的会试。放榜的迄一天，真侪人拢要来看榜文，真早就来伫等放榜。对早时等到中昼两点外，阁也未放榜。记住的中间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杨虎。伊精通相术，所以就有人问讲：杨相公，啊，你精通相术，你看这么多人的中间，什么人是状元？杨虎伊惊惊看看来讲，状元无一只。有人讲杨相公，啊，树下也阁有一个人伫家在困，你看伊敢是状元？杨虎伊若真功夫，伊就惊来树下一日看，原来这个人就是温如芬。杨虎伊看到温如芬贪白红目。福官之下，天平正金骨，色中有气，偏圆高低，正讲是状元的贵相。杨虎以大声自我介绍，然后伊阁甲温如芬讲：今年的状元一定是你，我看上一定袂看定单。放榜的结果，温如芬正是考中状元，杨虎伊本人也考中进士，两个人就安尼结做正好的朋友。温如芬知影杨虎相术是一流的，温如芬就阁请教杨虎看伊的前途如何。杨虎伊看看来讲，看你的面相是恁祖先有积德，相貌有贵气，面目阁慈祥，你未来官运是一帆风顺，到尾啊会做甲四品官，各种翻向。较早考中状元，这毋是简单的代志，考中状元会当伫京城游街三工。阁会当增加三个月至半年，回故乡徛居制作。温如芬伊返去故乡的时阵，正拄好撞到故乡在做大水灾，有真侪人田园厝地去予大水流去，真侪人无厝通好住。温如芬伊赶紧命人救灾，伊大声出一千两银，希望大家有钱出钱，啊无钱的出力，帮助一寡散赤人重建家园。打一挂草厝啊，收养灾民。伊又阁做一件天大的大善事啊！这件代志，伊并无挂意在心。半年一个过去啊，伊爱上京复职啊。伊经过江西南昌这个时阵，伊知影伊的好朋友杨虎、杨进士已经伫南昌任职做县官，所以伊就来先来拜访伊。杨虎、杨进士伊看到温如芬了后，伊就讲：状元公。啊！你这次回故乡，一定有做了真大的大善事。你的相貌骨骼已经改变了。以前我相你的相格是四品官而已，即阵已经换去啊，已经变无同款啊。我大声甲你恭喜，你以后的官运一帆风顺，会做甲轻松。因为相随心转，行善积德不但会增寿，阁会升官发财。温如芬。伊回京了后，无外久就真正升官。伊对侍讲、侍托，阁派入尚书房，历任广西、四川、山东这三省的主考官。后来阁升官做陕西省、甘肃省的巡按大人。最后，伊做甲兵部侍郎。伊到尾后，若生一个后生，号名叫做温成德。到尾后，若考中进士，做甲刑部主事。温如芬伊食到八十岁，子孙昌盛，伊个老母骨占二太婆，食到102岁，无病善终，这是行善行孝的报应。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温如芬伊是乾隆丙申年考中状元，啊，伊个囝温成德是道光丙戌年考中进士。俗语讲：行善之人，如风中之草。不见基点，日有所见。
兴恶之人是日外多之少，不见其损，日有所消。一个是长，啊，一个是消，消长的中间是差真多。所以咱人活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会当做善事，都要加做一撮啦。在困难的中间行善，这是难能可贵的代志。故事中的骨尖二太婆，因翁家代代不衰，愈行善愈好业，愈行善一代人比一代人较强盛，这拢是行善的底蕴。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然后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7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顾官。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勇。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食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食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都、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甲我讲詹医师啊，我满身拢是病，但是去大病院全身总检查拢讲无病，我去找中医治疗，一项病若是医好去，另外一项病就又阁发生，莫非这是冤孽病，是前世人的因果？詹医师啊，我伫收听你的节目，你好亲像捌真济有得到共款，你是毋是会晓看因果，会晓治疗冤孽病？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我足足甲伊开讲点外真久，我发觉伊个计较心伤过重，三心未平静。啥物叫做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对着这位朋友，我讲过去个恩恩怨怨，你着甲放互水流去；现在斤斤计较，你着让人三分；未来空虚忧虑，这是多余个。就是冤孽病来讲，虽然是冤有头债有主，真歹解围，但是咱会使用感化的方法。咱只要心足，事事行行拢光明正大，慈悲待人，慈悲待物，帮助人救济人，时时放生，早晚三支清香拿起来讲佛祖慈悲，我将我所做功德回向予前世的冤家主。阿呢，有法度消除前世人的冤孽病，会记得啊，出自真心真意的忏悔，唔通做虚伪的功德，这是化消冤孽病上界好的路线。

俗语讲，一枝草是一点露，壁脚草食瘫痪露。西北风若来，就食到巴肚。即句话含义有来真深，咱千万唔通看清家己，也嘛唔通看人无气。有时青梅伊会晓做个工课，目光个无一定就做会好。一个好好人个双手，无一定比小儿麻痹个人伊个双手较灵活。人讲天生五才必有所用，男男马真正有一步踢，相较敖啊，相较含慢，这嘛人我也讲唔知影。听候四支灯啊，要定位的时阵，才知影啥物人较敖啊，啥物人较含慢。人讲盖棺论定就是安尼，所以咱唔通看清家己，嘛唔通看人无气。

丁香，那详细解分起来，有哪有骨啊块？有黄丁香、角丁香、黄蜡丁、赞香、煎香、鸡骨香。那外表参像竹篙般呢，这都是黄丁香。那外表看起来参像牛角，佮乌色的，这都是角丁香。那个剥了也软软，用刀佮下下落一球的，这上好的丁香真难得。也佫有一种铺伫水面呢，叫做赞香；也佫有一种半铺半沉的，这叫做煎香；也佫有一种就是沉，但是伊的心是空的，这无好，这叫做鸡骨香。正沉香有那是高贵的药材之一，正的沉香价格比较较贵，参像角沉、黄蜡沉，这两种沉香是加正贵，不过药力加正好。普通理气的药啊，拢正散气，但是好的沉香，伊的特点就是理气不伤气，温中阁不作火。沉香有温心助命门火的药力，那是固肾药啊内中，甲落一撮啊沉香，药力会加加悬。尤其是要治疗下肢喘嗽，沉香一定爱落好的，参像角沉啊是黄蜡沉，其他的沉香药力就无够啊。人讲断症爱准确，用药有哪爱用有对，对症落药，病症才会更好。有对症，但是用无着好药啊，这病有哪医未好。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是这款道理。

咱时常听人在骂人，讲你这个人真无路用。事实上，天下间敢有无路用的人？除非是直文人，已经拢唔知影半项啊。这只算是无路用人。那一个人有脑底、有良知的人来做无路用人，这叫做自暴自弃，无可救药。人讲凹槽不可雕，就是安尼。俗语讲：天造万物，必有所用。咱只要有志气、有气魄，肯做、肯学，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无路用人的反面，就是有路用的人，也就是家庭的一份子，社会中间国家的栋梁。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

较好的肝油，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秀英啊，暗时啊，下班回来要来煮饭啊，吼。
1: 嘿。
0: 啊，要煮饭，就先打电话阿仔，阿仔，等下吼去咧卖菜所在吼。
1: 菜单啦。
0: 没啦。帮我买这个他妈的买五粒，有了解无？
1: 嗯，有哦。
0: 到尾啊，这个小安回来了吼，昏倒啦。
1: 昏倒。
0: 啊，昨我唔是叫你买五粒，啊，那搞买几粒呢？
1: 啊，为什么？
0: 啊，昨讲你讲的啊，小安讲我讲的啊，我一讲叫你下马铃薯，你搞下一半，今晚翻球给你买五粒。
1: 几粒？
0: 哎呀，你讲我录音吗？我播你听。叫徐文祥来讲一下，那看到他妈的去帮我吼，去帮我买五粒他妈的回来。
1: 五粒他妈的。
0: 啊，那看到西瓜买一粒啦哈。
1: 嘿嘿嘿。
0: 啊，结果阿仔讲，啊，你讲的啊，我本来要买五粒，啊，你讲看到西瓜买一粒啊，啊，我就看到西瓜啊，啊，所以我给你买一粒他妈的回来，无唔对啊。人秀文是讲，
1: 伊爱讲迄个，伊爱讲他妈的五粒。逗号，
0: 西
1: 瓜一粒，分开。
0: 结果是阿仔个听这讲，人是讲，看你帮我买五粒汤马豆，啊，那看到西瓜是煞买一粒。
1: 嗯。
0: 结果，伊这个新人讲，啊，那看到西瓜吼，买一粒吧啦。
1: 嗯嗯嗯。
0: 伊当作哦，啊，我看到西瓜，啊，汤马豆只要买一粒得啊。啊，西瓜免买安尼啦。哦，这真正哦，哎，这个。这阿仔，我感觉
1: 阿仔过你哈喽啊！
0: 唔是，我感觉我就是讲这阿仔吼，绝对吼挑工的啦。
1: 应该哦。
0: 你看，安尼厨房嘛，免去斗三工啊。
1: 啊，
0: 买物件，
1: 嘿，买物件嘛免。
0: 买物件嘛免啦。
1: 嗯。
0: 这讲到这，你讲阿仔戆吼，人阿仔因某过要开车嘞哦。
1: 嗯。
0: 啊，但是吼，我老实讲，阿仔吼，伫厝的家庭地位算真悬哦。
1: 嗯。
0: 佮出门
1: 开。阿某话来话去，这叫做啥？家庭地位，
0: 我那是倒三工尔，无。
1: 我唔是那么叫伊去下马铃薯，佮叫伊去买菜搭买米。
0: 啊，无啊，倒三工啊，啊，有当时啊，对不对？有当时啊是爱叫按倒三工啊。
1: 分担呐。
0: 啊，结果这秀英啊吼，买一台车嘛。
1: 嗯。
0: 啊，买一台车，结果去卖场，你嘛知讲卖场嘛，就这样去买物件。
1: 对。
0: 啊，结果去拄到这个秀英，去拄到伊个以前的朋友啊吼，最顶的啦。
1: 嗯。
0: 啊，讲伊即马买一台吼、高级车啦，哦，手拿提物件，脚只要伫车下脚叮当一个车门，后壁车门家己掀起来。
1: 嗯嗯嗯。
0: 你即马做这车拢安尼嘛？就是讲你只要呐，讲手提物件，你只要脚回一个，你就感应的。
1: 感应的开门。
0: 开门就家己开起啊嘛吼。
1: 嘿。
0: 啊，结果拄到这个，虽然拄到人家朋友了，人家朋友就甲电啦，讲你看啊啊啊，虽然你看，我这台车哦，你看，啊免吼。拢唔免摇，拢啥脚只伸过后壁门，家己开去啊啦。
1: 嗯。
0: 但是家己还佫搬去你车面顶啊。秀英看讲，哼，闹啥？伊即马物件提到车后壁尔。
1: 对。
0: 为后壁佮站两个啊，啪啪站两个啊。
1: 门就拍开。
0: 唔是阿仔就落车，直接佮后壁门拍开，不但拍开以外，
1: 佮佮物件搬，
0: 佮佮搬入去。
1: 人工诶。人工的，
0: 所以你讲吼，人比人哦，
1: 气死人呐、
0: 啊！哇、哎，你讲即卖现代科技搞是安那，但是你搞你无多给你搬入去啊嘛，小哥。
1: 哎，不一定后盖有这种功能、哦。
0: 哎，有可能哦。
1: 对啊。
0: 所以这个物件老实讲，日新月异嘛。
1: 对啊。
0: 物件在进步嘛。
1: 即卖就做餐厅，不是那个机器人。
0: 啊、哦，对啊。
1: 帮你送餐
0: 有没有？就
1: 这哦。以后可能大家厝内底嘛拢有机器人。
0: 我想应该。
1: 帮你扫涂骹啦，帮你。 拼厝内啦，帮你披衫啦，啊，搁洗衫啦，甚至有可能后盖嘛帮你洗身躯咧。
2: 诶、欸，洗身躯感觉洗干那个舒服咧。
1: 一定哦，
2: 你有的所在，我想要给你洗啊。
1: 啊，自己补强啊。
2: 啊，补强哦，是呀。你也讲到洗衫哦，前日寄衫哦。
1: 嗯。
2: 即马寄衫已经有啊嘛。
1: 嗯。
2: 衫洗好，过去帮你披好。皮好连烘好了，帮你寄好，寄个好洗好洗，寄好水呢。我想哪里啊？这样我都把衫哦用自动机器寄个只水，个皮好个你烘好。
1: 而且衫寄个就完整的哈，
2: 就水的哦。
1: 就是安尼凹凹凹凹凹。
2: 哇，这个
1: 好像是那个百货公司的衫，那个顶头有没有展示的那个展示品两款？
2: 真正比那个更加水啊！
1: 对，
2: 吼，你这样真厉害哦。
1: 嗯。
2: 所以伊这科技就是安尼啦吼，科技越进步哦，咱。咱人的生活愈便利啦，但是科技愈进步，
1: 有好嘛无好啦、
2: 啊，对啊，所以我讲即马你个看，
1: 所以以前无手机啊，拢爱记电话号码，足厉害，
2: 啊对啊对啊，
1: 就成功有无？
2: 嗯，
1: 即马有电话号码了，都忘记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几号。
2: 即马等到失智人，佮足
1: 对啊对啊对啊，
2: 为什么伊都无得用到？
1: 对啊，
2: 因为你只要接指引号伊。
1: 伊就帮你做
2: 这些代志，伊就帮你用做这些代志啊！哦，你看即摆咧手机啊，你看要传来伊在用拍字的，即摆用讲的，
1: 用讲话。
2: 哦，来等一下，我要去找你们哦！啊，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1: 对哦，
2: 就讲了，伊就马上给你拍字，拍到哦，足水的啊！
1: 是啊，
2: 所以咧，社会的进步，咱嘛要对进步啦吼。过去，足侪咱这保护，你想咱台湾《西游记》遮侪啦吼。
1: 嗯。
2: 过去就唔知讲有啥物方法当来讲吼，来讲予伊，比如讲来帮助伊。哦，卖啊！伊讲哦，愈来愈嗨嘛。
1: 对。
2: 过去唔知嘛，但即卖已经我都讲帮助你，把遐垃圾物件开，油漆板物件吼，创咧，甲清好清去。
1: 清洗啦。
2: 清好清去。
1: 对。
2: 我讲真个，这医学就是真厉害啊。
1: 对啦。
2: 无人个发明嘛，唔够，什么诺贝尔奖，什么奖我嘛做出来嘛吼。
1: 对。
2: 啊，因为讲即卖物件老实讲吼，较精致啦。
1: 系啦。
2: 啊，过来吼，咱食咱台湾老实讲食物件吼。弄个重咸，重油，重油就算啦，佫食到一挂无好的油。
1: 然后，即卖人嘛是变成讲，较无爱家己煮食吼。
2: 嘿啦，
1: 就是说，因为太方便了，生活太便利了，你可能少年人可能叫一下副品打物件就上来啊。啊，有一挂年岁较大啊，嘛变成讲方便啦，就是说，
2: 你以为大的人想要怎？
1: 较懒啦，
2: 嘿，较俭。拢是三顿冻一顿咧食，一顿食不完，食个冻咧过两工顿咧食。其实你拢无，你只物件若藏久了吼，其实拢会生一挂无好的菌啊伫内底。啊，你啊，其实日积月累对咱身体有
1: 毒。
2: 啊，你啊讲即摆少年人啥啦，久久啊伫厝里煮一顿，因为外送太方便咯。
1: 是啊。
2: 现在一个电话就咱甲你叫麦当劳啊啦。
1: 嗯嗯嗯。
2: 现在一物件你要咸酥鸡嘛有啦。
1: 对啦，什么都有。
2: 哦，啥物拢有。
1: 这一点点仔钱就拢有，
2: 包括买衫、买菜、买饮料、买面包，拢有人专门给你服务哦，你拢免出门，主动送个领导啊。
1: 对啦，
2: 所以唔该讲，即摆现代囡仔、少年人啊嘛，便当就是安尼嘛，太方便啦。
1: 嗯，
2: 我讲咱过去若要去买一物件，有过行过啊，哦，行过啊，到几啊百公尺咧。无，那无卡，无啦，无多摆过用走路的咧。
1: 嗯嗯。
2: 即摆你讲叫人走路去，啊，好累哦。
1: 好热哦。
2: 哎呀，
1: 好冷哦！
2: 是啊，
1: 哦，好远哦，
2: 好远哦。好啦，我见啦吼，咱这保姆吼，但是趁着咱即马吼，咱吼即马伊后边人安怎咱唔知嘛，但是咱即马主要爱个咱个的身体吼，一定爱顾下好。
1: 对啦。
2: 哦，咱顾下好了吼，第日咱们出门佚佗吼，嘛较有机会啦。
1: 嗯嗯。
2: 啊，你莫讲先，我讲带病的时阵，一三五二四六爱去报道，你要佚佗拢无法度。
1: 对啊。
2: 你讲完在咧看人咧啥物电视咧影片咧讲介绍人讲李长。李长招人咧出门佚佗咧，到底划不划算呐、啊？
1: 听起来感觉好像都是划算，
2: 很划算。
1: 因为好像介绍几工来，无两工来，一工来，有三工来，介绍拢无贵，
2: 就无贵呢，
1: 拢无贵。
2: 啊，来咧食，佫食了袂歹，
1: 想
2: 要真清楚。啊，佫带你去四界行行啦吼，嘛带你去看什么放天灯嘛有啦吼、
1: 嗯，
2: 啊去佮倒反正食好料的，
1: 对啦，
2: 拢有呢。
1: 是啊，
2: 我感觉吼，这我感觉足好奇。
1: 有当时一工来，敢那九百九。
2: 啊对啊，足俗的。
1: 九百块你要坐车呢？
2: 哎，坐车，啊佫食物件，
1: 佫食物件。
2: 哎，啊你两，
1: 送你回来。
2: 啊你两工佫带物，
1: 啊佫带给你娱乐。
2: 啊对啊，
1: 欢笑，
2: 哎呀、
1: 啊，啊哥，你也在跟规车的人底下开讲五路，
2: 啊是啊，
1: 啊哥心情哥变开朗啊呢，
2: 真趣味，
1: 这高八高， 其实划算的，
2: 划算的，有六百尔呢，
1: 六百哦，
2: 真的，有六百呢，
1: 六百是正向的吧？
2: 正向啊，正向六百。啊！但是这样六百嘛，你也想，伊个嘛是要载你去呢。
1: 对啦，对啦。
2: 啊，佫食一顿饭呢。
1: 是啦。
2: 啊，佫回来呢。
1: 对啊。
2: 其实六百好最好的呢。啊，去行行嘛，袂歹啊。
1: 是。
2: 后来咱这朋友哦，所以我们讲身体健康哦是
1: 无价，
2: 无价，身体无、嗯、健康无价了
1: 哈。真的。
2: 哎、欸，你好。
3: 喂，阿文。
1: 哎、欸，你好。
2: 哎，是你好。哎、欸。
3: 阿文唱。
2: 好，可以
3: 问
2: 一下。OK，
3: 好，
2: 谢谢，
3: 好，
2: 拜
3: 拜。
2: 你好，
4: 阿王哥哥，
2: 哎，是你好。
4: 啊，这油都未歹啦，阮家嘛是有啊，人你唱歌会上音调嘞。
2: 对
1: 哦，上音调哦。
2: 哦，假。
1: 满载而归。
2: 假哦。
4: 有啊，你要看一天的、两天的。
2: 主要是无贵
4: 啊。啊，要带表啊，吼，啊是要带外国，带外国较贵啦，带表啊就较俗啦。
2: 对哦，可能趣味就好啦，哈。
4: 对啦。孤单酒好了，
2: 孤单酒哦，好
4: 咯。
2: OK，
4: 啊，你头拄仔咧讲个机器人，那机器人个，哎是叫要出来好了。
2: 哦，
4: 我最近过来，我先去，你去身体唔多去哦，去个棒球啊。
2: 我小玉啊，
1: 对我动作太贱，
4: 对，
1: 变太贱。
2: 好啦，谢谢啦哈 ，OK， 拜拜拜拜。黄昏舒阳哈 ，OK， 好 ，OK， 谢谢，拜拜，好，拜拜，好。

0: 来，阿伯，听众朋友点到一首台湾歌曲的吼，我看阿王甲哥哥来哼这首歌好啦，
1: 好啊，
0: 好不
1: 好啊，
0: 好？哼完了再来好啊，进入今日重点，
1: 嘿，
0: 安尼好不好？好啦，阿王哥先来唱歌啦吼。

0: 来，咱这爸母吼，台湾要靠一点，爱出门佚佗游览，爱坐游览车。哦，啊，若要出门佚佗，你若讲吼，真正爱人讲一三五二四六的时阵，你是要哪甲人出门佚佗？
1: 系啊。
0: 你看人多做这样讲的，什么里长，什么办四百块。六百块，佮食两顿。
1: 是。
0: 阿娘的这個，若
1: 无
0: 去参，你若无去参加，咪哪会使吼？哎、欸，你好。
2: 我唔知恁遮厉害呢。
0: 哟。
2: 后一首一定要佫叫你唱。
0: 哟，好，无要紧，好，谢谢啦，
2: 哈。跟咱合唱。
0: 好啦，好。
2: 哎、欸，今日是合唱，我袂记。
0: 好啦，好，谢谢哈。OK， 拜拜哈。我讲下咱遮爸母吼。真正吼、哦，咱人吼、哦，因为咱人甲年岁来愈年岁愈来愈大了吼、哦，其实咱逐工吼一直拢爱过着一寡无好诶物件。
1: 嗯。
0: 你久无甲处理也好，愈卡愈侪，愈来愈重时阵，你看即摆所有咱若去抽诶检查，三个月检查一届，一定甲你抽啥？除了吼胆固醇啦、三酸甘油酯啦、啥物肝指数以外，一定过来抽查一下啥？咱讲诶即个吼肾失血过滤率。
1: 对。
0: 这个肾失血过滤率一旦若愈来愈低时阵，低到剩十五，你就是准备洗好剂啊。
1: 是啦。
0: 那一旦你洗时阵，你就无机会翻头啊。
1: 嗯。
0: 所以咱这爸母吼，人讲预防爱做头前的
1: 第一家。对啦。
0: 你风太要来啊，你水沟已经垃圾卡足济啊。
1: 嗯。
0: 你水若过来，绝对卡掉，一定浮出来嘛。
1: 对啦。
0: 今日恁
1: 来塞住。
0: 咱只要逐工甲这清，咱怎这个水沟内底这泥巴，逐工甲清清的。
1: 哎。
0: 伊水拢流会叮当，流会顺。
1: 啊，卖增加伊功能的负担。
0: 对，卖增加伊功能负担吼。来，爸爸妈妈，以后讲个，希望你也注意听。你爱详细听音吼，今日有一个足特殊、足特殊的，
1: 足特殊的哦。
0: 而且敢若一届尔，我相信。
1: 一届啊鸟。
0: 咱这包你啊过
1: 去，要
0: 听过咱的节目吼。
1: 咱的介绍足通讲的。
0: 介绍是对你拢知。
1: 对。
0: 包括咱即马，咱的吼，我当大声先甲恁讲嘞。包括咱的直播拢有人咧买咱的哦，俄罗卡呢。
1: 嗯。
0: 真的，这真的哦。
1: 一届个卖比一届个较好。
0: 而且因
1: 就是吃的有体感呐、啊。
0: 而且因那卖足贵的哦。
1: 足贵的。
0: 阿元甲你。大大跟你
1: 是足贵，是夭寿贵。
0: 大声跟你讲足贵的哦。
1: 嗯，
0: 来，以下广告，我希望咱这爸母注意听。主要等于跟咱记下号：0800-288-066-0800-288-066。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人说每一个人一定弄两粒油脂的吼。
1: 对啦。
0: 啊，这两粒油脂拢咧过滤咱身躯血内底垃圾物件。
1: 嗯。
0: 我那好会流掉，过无好伊就排出来嘛。
1: 对。
0: 啊，主要是内底有一个足的水平叫做肾丝球过滤率的
1: 吼。嗯
0: 嗯嗯。伊咱讲叫做滤网啊。
1: 对。
0: 伊这滤网，滤网就刚好咱即马洗手台啦，料理台内底水坑面顶有一个网啊。
1: 嗯。
0: 为啥伊滤袂到菜渣物件垃圾卡进去嘛？
1: 对，
0: 照你去水管内脱掉的时阵就害啊！
1: 对，
0: 啊，
1: 起码这是迄种咱饮水机内底的滤芯。
0: 对，
1: 你过啊，你一定爱换。
0: 啊，咱
1: 因为你用真济嘛，伊也给你过滤垃圾的。
0: 对，
1: 一段时间咱就固定爱甲换掉。
0: 对，所以咱恁这保护，你看咱的料理台内底菜渣，你若无甲捡起来，是咪？咱的水槽内底的饮水。
1: 而且会发臭，
0: 会变臭，对不对？嗯、其实咱的泥巴嘛是同款意思。
1: 对，
0: 你只要无甲清，你无甲伊垃圾用啊掉，愈卡愈高，
1: 对，
0: 愈高你放药愈臭味，就是
1: 愈来
0: 愈重。
1: 嗯，
0: 过来，咱这保护，咱的过泥巴，你若卡固了，咱。因为咱即马人大部拢食一寡慢性病药啊，迄药啊嘛是要靠过咱的泥巴啊吼，爱怎
1: 爱过滤
0: 过滤过嘛，
1: 一定要过滤
0: 啊过滤过，你无过滤，但是你网啊已经卡足侪垃圾的啊，你爱过药毒变作捞未出来，
1: 是
0: 变卡在内底，唔该你看增加着药剂的负担嘛，
1: 是啦，
0: 所以咱恁家爸爸给他们介绍吼，这叫做逆转肾嘛吼，我相信足侪人过去要食过咱逆转肾吼，然后恁这主要就是要甲你内底垃圾网啊，内面顶卡的垃圾
1: 呀，清清的，洗好清气，
0: 清好清气，啊个垃圾搞该搞搞搞起来，啊，卖互掉内底，
1: 所
0: 以伊就未增加着啥，增加咱药剂的负担嘛，
1: 咱功能的负担
0: 呐，我讲你只要负担来减轻的时阵，要咱讲要来洗药剂就较。无咱的分
1: 啦，是啦，
0: 你只要离网啊，卖一条会破坏去，
1: 卖
0: 愈来愈少的时阵，伊功能就一直低的。
1: 是，
0: 但是你啊，一直不爱插伊， 一直要甲热胎时阵，你要食咸，要食咸，要食油，但是你
1: 要啉酒，要食薰，要输毒气。
0: 对，啊，但是你的脂肪啊，你无甲清，愈卡就是愈多。
1: 是，
0: 你大概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就是愈来愈低，伊
1: 数字愈来愈歹啦，愈、就是、来愈低啦，愈来愈危险啦。
0: 医生顶一届甲你检查讲，哇，今麦过三十，即届去讲剩二十几尔。伊
1: 要拉足紧的哦，
0: 我跟你讲，
1: 伊要拉是要起起哩足困难的哦。
0: 所以咱这个保护，咱就讲啊吼，咱代志拢要做头前。
1: 对啦，
0: 你莫等到风台来啊，水要淹来，你才要清水沟啊。
1: 没付啊，
0: 来不及的。
1: 来不及就
0: 来
1: 不及。
0: 咱这爸爸，咱今日的逆转胜来对赌料，咱这吼、個，咱这个台湾外面的公司版主以外哈，咱来对吼，主要够啥呢？主要够这吼、個，咱这个血沉的来对了哈，来对主要吼，特别给你这垃圾的。伊就讲清道夫，什么清道夫？甲你吼内底卡诶网啊，面顶垃圾诶，赶紧帮你摒摒诶，摒清去，啊，紧吼该淡掉，帮你淡掉。
1: 你人才会轻松，
0: 伊甲袂愈卡愈侪啦。所以来咱这保护，今日咱这逆转胜哦，已经一段时间无优待啊嘛吼。来注意听吼、哦，咱这只要拢是六十粒装诶啦吼，
1: 只要六十粒装诶，
0: 一盒六十颗装啦吼。
1: 对。
0: 啊，咱这只要伫外口咧卖，公定介绍，不管药房也好啦，包括咱即马电视网络也好啦。一盒伊个工程计数就是2800块，来爸爸注意听啦吼，两盒都要3000，5600块嘛。
1: 对，
0: 咱今日两盒，咱免5600块，咱特别又来你3600块，
1: 不但要3000，
0: 两盒3000哦，不但又来你3600哦。过去啦，我食过咱个逆转胜的人，大家拢知，咱准备两盒送一盒，
1: 对，
0: 3000啦，对了，
1: 三千啦。
0: 爸爸，今日互恁一个足特殊的，因为足侪人食了足饿了，但是有诶买回去讲唔敢要食，
1: 唔敢要食啦。
0: 今日阿王哥酷酷，从介特殊的，从介优待哦。
1: 嘿，
0: 今日买两盒，恁直接送两盒互你。
1: 买两盒送两盒呢？
0: 四盒。
1: 一张通知，给他送几盒吧，你好。没有送多送一盒，没有多送两盒哦。
0: 你老听过咱的节目的人，我保证咱绝对冇有过四盒的组合，
1: 绝对冇的，绝对冇的啦。
0: 今日就比如咱这包啊有食过，互恁回头过来买，互恁好啊过。
1: 对，
0: 冇食过
1: 啦。那唔敢要食。
0: 唔捌食过的人，想要来顾身体，想要甲卖讲药剂，互伊愈来愈负担愈来愈大诶。
1: 是啦，
0: 要甲耳房啊清啊清气诶。今日咱买两盒，直接送两盒互你，四盒只要3600块。
1: 四克啊，3600块，每一克啊内底拢是料六十粒装哦。
0: 但是我先讲哦，咱只有只能开放30桌呢。
1: 只有30桌，只有30桌。
0: 因为这个是破天荒啊。
1: 加上一盒，加上一盒是六十粒装诶。
0: 从来唔捌有这么好看。
1: 从来唔捌。
0: 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你若大家去检查，哇，医生讲哇，你这肾丝球过滤愈来愈低啦。
1: 对。
0: 来，咱今
1: 日。越轻啊。
0: 咱至少爱改啊啦，甲冻好掉。卖讲吼，伊愈来愈严重。
1: 你的重点就是你耳巴。卡伤侪垃圾，不仅只是卡伤侪垃圾，搁卡带呀、啊。
0: 来，今日咱这吼买两盒送两盒，有输伊来重盖优待。
1: 对。
0: 你想要甲咱的游戏搞啊好诶，无想要会愈来愈嗨。
1: 对。
0: 卖放尿出来拢臭咪毛诶。
1: 放尿臭啦，放尿白露诶啦，放尿泡泡一大堆，拢爱来食呢。
0: 来，利用今日好康优待哦。买两盒送两盒，
1: 四 K 啊，
0: 优数一来重盖优待哦，买二送二，四 K 啊，只要3600块，但是只有30桌，
1: 只有30桌哦。
0: 那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88-0666以上广告。

0: 哦，来哦，咱这爸爸妈妈幼师以来从介优待，就敢那即届尔。
1: 对。
0: 我来讲啊，你拢会晓去甲你的料理台遐内底面顶的菜渣，你拢会得甲摒清去，为虾米？因为你知
1: 无变
0: 会臭去，会臭去了会造成咱那会生一挂虫啦，
1: 对
0: 因一挂有诶无诶啦，啊个臭味毛啦，
1: 对啦。
0: 啊，但是哦，咱今日爸爸妈妈，咱今日咱这个政府幼稚内底幼稚房，你要甲清过无？
1: 唔办。
0: 嗯。你敢那有增加伊负担呢？
1: 对。
0: 所以咱今你只要清好清洁，就是那你油脂负担啦，不卖愈来愈重，就是要洗油脂就较无可能来催咱啦。
1: 是啦。
0: 但是你即摆若我甲顾，以后要洗油脂绝对足简单嘞。
1: 为
0: 什么？因咱即摆食一挂空气冻嘛，
1: 对啦，
0: 也有油冻嘛，
1: 是啦，
0: 食粉冻嘛，
1: 是啦，食
0: 槟榔哦槟榔冻嘛，所有你接袂烧到空气，拢有一挂毒素伫嘞，包括一挂无好的油嘛，造成咱身躯的毒素啊，
1: 是，
0: 拢会卡在咱啥，卡在咱只油脂面顶嘛，
1: 对，
0: 那油脂房啊会愈来愈少，袂愈来愈侪。
1: 嗯，
0: 你爱甲即摆所有村的油脂房啊，唔好阁予伊愈来愈少，
1: 对，
0: 你就是要家内底面顶房啊垃圾物件
1: 甲清清。
0: 清好清气，就是靠咱今咱这逆转胜啦。
1: 没错，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吼，咱这虽然不是药，但是至少把你的垃圾给清好清的，
1: 卖
0: 卡掉的，
1: 卖
0: 放药愈来愈臭，放药愈来愈热，放药拢一个味，药啊味足重的。爸爸妈妈，那放药会热的人爱注意哦。你不是在开玩笑的哦，因为你那放药的叫做尿蛋白哦，迄比例吼放药破怪较恐怖。
1: 是啦，
0: 已经把你的营养已经放掉啊，所以今咱这爸母，今咱这逆转胜吼，会有。注意咧，重盖优待一届哦。
1: 重盖优待一届，
0: 买两盒送两盒。
1: 四阿伯，
0: 将来唔捌有诶啊。
1: 四阿三千六百块，
0: 以后嘛无可能有。
1: 每只内底拢是六十粒装诶。
0: 对，所以咱这
1: 爸爸。食饭前饭饱拢未要紧哦。
0: 要健康，要来维持健康诶吼。今日咱这逆转胜，今日买二送二，四盒只要3600块。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800-288-0600。

0: 好来，咱这把握来，现场有电话哈，来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把握吼，咱今日这逆转胜吼，咱吼一定要把咱的腰子给顾啊好，你腰子你若无给伊照顾啊好的时阵吼，你无给。保护好，你刚才一直甲吵吵到后壁，伊若讲真理啊吼，一旦吼伊受到伤害的时阵，我咧讲，一旦啊吼你洗药剂，我咧讲，真正就无回头机会啊。所以咱这保护咱吼，一定要先做头前，一定要啥，甲咱这泥巴内底垃圾赶紧甲清清的。你莫会愈卡愈重，愈卡愈重，就是以后就造成负担啊。来，你好。
1: 哎呀，阿文哦，哇，我去。病
0: 人讲
1: 要洗
0: 身，
1: 我本来洗，
0: 拄啊等下，
1: 我食。
0: 食到即
1: 马，
0: 你本来
1: 安怎？你讲。
0: 都爱洗身呢。爱洗身，啊！结果你即马食，即、這个指数变好。我用买，我知嘿。
1: 啊，即马是食两盒了呢啊。
0: 吼、哦，差足济。
1: 本来都伊咧叫我爱洗
0: 呢。哟、哎，安尼真正有差吼。
1: 要
0: 给他挂下去洗，我就不去了。好，家师傅，这看要怎样就好。咱主要就是要清理的泥板啊啦，啊泥板啊，愈清气，莫卡垃圾，伊的数据就袂变歹
1: 啊。
0: 哦，嘿，
1: 爱买来吃，
0: 有影。爱买来吃哈，真好用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哈。来，我来甲咱这爸母解说一下哈，咱这阿姨哈，伊去检查，医生讲，哇，你这可能爱洗药剂啊哦。叫伊讲，我无来听阿元你介绍的。逆转胜，你知道？
2: 嗯，
0: 啊，不来吃看卖，看
2: 卖。对对对。
0: 啊，我强调，恁这不是讲给你哦，治疗的叫你腰子功能恢复，不是安尼哦，爸爸。我来讲啊，以咱腰子的功能，伊安个也愈来愈侪，愈来愈少，是因为你的，因为你的网啊内底垃圾卡伤侪，伊无得帮你。
2: 太脏了。
0: 伊无得帮你过滤啊嘛。啊，但是咱今日这就是主要，伊就跟咱讲，咱讲一个环保大队咁款。
2: 嗯
0: 哇，一个足厉害，足厉害。
2: 清洁大队。
0: 清洁大队，甲你遐垃圾拢紧甲你开，紧甲搬掉。
2: 厉害厉害，比较清洁。
0: 面顶有手机啦、垃圾啦、菜渣啦，拢甲你不紧的紧用掉，伊卖卡掉，伊是过滤的。
2: 会顺啊，
0: 会顺，
2: 嘿，
0: 你要过度功能嘛，
2: 你负担就变少啊。
0: 所以医生讲，伊过后边过去检查，就讲医生讲，无个歹呢，没有差、哦，伊是无个差哦。
2: 对，
0: 伊唔是变歹，也没有变高哦。医生本来讲，你若过落去就爱洗啊。
2: 对啦。
0: 结果伊食了逆转胜了，伊讲，数据就维持啊，持平啊。
2: 是啦。
0: 啊，那医生讲，我先买好啊。
2: 对啦。
0: 伊欢喜啊，你讲阿黄，我食两盒了哦。因为我食第二。
2: 阿姨就认真吃。
0: 伊就认真吃。
2: 哎，他吃两餐。
0: 所以咱这个保姆吼，我强调，咱这不是跟你讲，食了哦，有这款会，是因为垃圾伊无卡掉的嘛。
2: 对。
0: 伊就袂，伊愈来愈负担愈来愈大嘛。所以爸母哦，你看咱这阿姨本来医生讲要洗啊，伊感觉咦，阿姨先讲讲，安尼无先暂时先搁观察看卖啊，
2: 对对对对。
0: 虽然这爸母哦，来就这样食咱这个逆转胜，食了足饿了啦，大灾啦。来咱这爸母，咱细灾，咱今年即个是破天荒吼，
2: 对对对，
0: 买两下送两下已经算有够俗的俗啊啦
2: 吼。
0: 大灾两组起来，咱哦7200块的。本来背起来对不对？
2: 对，
0: 咱搁加上一克后哩，
2: 搁加上一克啊，
0: 安尼够合无？
2: 啊，迄克啊是30粒吧？
0: 嘛，赶快60粒，
2: 赶快60粒就对啊。
0: 对，安尼够合只要这7200块。
2: 对对对。
0: 爸爸妈将来莫用的哦，唔莫有诶哦。
2: 对。
0: 咱过去若要买过咱的逆转胜，创这是7盒尔哦。
2: 嗯。
0: 今日大作是够合7200块。
2: 高克啊，7200块。
0: 来，爸爸妈妈。
2: 一天啊，食两粒吼，你也是要食7个月。
0: 对。伊会当甲你清7个月泥板啊，
2: 对，
0: 所以咧，爸爸，你要来看见来细组就是买两
2: 盒，你人生逆转胜呐、啊，
0: 对啦，细组就是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600块，啊，若大组九盒7200块，但是大组我先讲只有我都10组尔哦，你若买来來，等下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公告。

0: 我本来疫情吼，就是医生一家讲我可能爱洗身啊啦。
1: 哦，啊，即马在咱的即马
0: 冻伫遐啉啦。
1: 哦，冻掉的，啊，未歹啊。
0: 系啊，就当我冻伫遐啉啦，啊，所以。我唔知拢在搁咧甲恁对看，讲恁唔知好未？我
1: 安尼未歹，安尼甲你恭喜。咱主要就是要清理的耳房啊啦，啊耳房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未变歹啊。
0: 哦，谢谢啦，
1: 谢谢啦哈。华人这阿姨讲吼，伊嘛是冻掉的。哎、欸，爸爸妈妈，即马若讲会当甲你冻掉的是，当是讲足幸福的呢。
2: 是啦，跟钓乐透同款。
1: 只要若卖愈来愈歹，
2: 是。
1: 我就讲西游记，我就讲无咱的份啦
2: 吼。
1: 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咱这毋是甲你做治疗，咱做了甲你内底里房垃圾一定要清好清去。
2: 嗯。
1: 你清啊，你卖垃圾愈卡愈多，身体负担就愈重啊吼。所以来爸母吼，今日有这么好康，这优待你。一定要好阿爸，嗯，机会难得，
2: 机会真的难得、哦，
1: 真的机会难得啊！你讲以后要搁摕着这个吼，细组的买人啊、上人啊，不可能啊
2: 啦，是啦，
1: 绝对无可能的吼、哦。啊，若大组的哦，咱高阿直接7200块，
2: 对，
1: 会当是讲世纪大好康，
2: 大好康，大好康。
1: 哦，所以咱这包吼，咱的油脂干两粒尔，搁细细粒嘛尔。
2: 对，你爱珍惜啦，
1: 你爱珍惜伊，你爱好阿爸，
2: 我甲给胎啊啦，
1: 你爱照顾伊，
2: 你爱亲啦，爱细啦。
1: 对，所以咱这包吼。真正机会难得，你莫讲真正正到最后，咱吼你就是无多跟人出门佚佗游览，为虾米？因为你一三五无得艺术，要去报道啊。
2: 对啦。
1: 啊

0: 酵母铬啦、酵母硒啦，哈、哦，啊，过来啥血橙啦、啊、
1: 对，
0: 肉桂啊，这拢是专利的物件哦。
1: 对，
0: 这专门就是要来帮助咱耳房啊内底垃圾卡掉的，赶紧给它挽掉，赶紧给它剔除掉，卖过去卡在面顶的时阵，咱放药就变成臭烟猫，它就嫌多多。
1: 而且咱在逆转是有日本的专利哦，毛中华民国专利哦，甚至毛美国专利哦，所以恁去食恁去使用的时阵，你也在放心啊食。
0: 对，
1: 同基本就是保养，就是一天爱两粒就对了。
0: 真正咱这爸母我来讲，人讲人生逆转胜啦吼，就敢那拍棒球咁，我逆转胜嘛，你做欢喜的嘛。
1: 对对对。
0: 啊，你莫讲逆转败，一直逆转败你就害啊，好不好？所以呢，爸爸妈妈别来关键哦，今日咱细做买两盒，送两盒。安尼四啊，只要话者3600块，啊，大组的
1: 可以，
0: 大组的只要高阿无，只要话者7200块，来0800-288-0600-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敲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世界都嘛有。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咱的收入会当为家人头听甲乡村尾。听甲平湖，听甲绿岛的离岛，拢总听会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是咱的节目要来开始啊！就是你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早囝、家己的小弟小妹啊，要来空中甲恁三甲服务啊！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081，
1: 会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哦。
0: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长期对家宏甲小安的支持甲鼓励，互阮会当迈向第三周年。啊，会员伫短短两年啊，为零甲五万个吼。啊，确实真正无简单，这毋是一般人做电台啊，伫短短的时间两年来有法度做会到的代志，这点互阮四万感动啊，嘛会当互爸爸妈妈感觉真骄傲，互恁疼惜的后生甲仔囝，无互恁失望吼，受到全国这长辈时代的肯定。来，阿母啊，你好。
2: 喂。
0: 哎。
2: 帅哥美女好啦。
0: 阿母啊，你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哎，福利三周年，如何整理如何？
1: 谢谢啦，多谢了。
0: 感谢阿母啊呢，哎呀，这阿母啊上听话的吼，啊，每工拢报道，啊，你真正
1: 对阮的好学生，
0: 对阮的用心啊，讲实在，家宏铭记在心啦吼，啊，讲实在，要像你这认真呢。啊，全国都敢那村里呢吼，哎呀，啊，阿母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2: 等
0: 你清仓
2: 的，
0: 等
1: 你清啊，好，安排啊，
0: 好，安排哈，
2: 好，
0: 好，多谢你，多
1: 谢，拜拜。
0: 啊，来，为你有新朋友哦，
1: 来，新朋友哈，哇，惊到啦，
0: 这个乱的，乱
1: 的，惊到咱两个惊到，
0: 啊，无的诈骗集团啊，无名哈，啊，直接感谢这爸爸妈妈，
1: 嗯，
0: 我讲家宏每一工抱着啊热诚的心。啊，感动的心情来咧做节目。啊，我讲阮的节目虽然较含慢做，啊，阮无像一寡新派啊，人的节目会当做甲真精彩。但是阮的用心啊，嘛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甲阮接受啦吼。如果啊，有啥物任何需要加宏小安改进的啊，欢迎恁批评甲阮指教。啊，甲阮鼓励，啊，甲阮讲要安怎做，啊，节目才会阁如何，啊，阮拢会愿意改善安尼，啊，拢现场的节目吼，啊，尤其咱的电话阁拢是毋免纳钱的，卡来互恁干交，啊，卡来互恁批评，嘛毋免钱，啊，家宏一路行来始终如一，就是甲恁当作家己亲爸爸、家己亲妈妈，啊，家己的阿兄、阿姐同款。啊，亲像他拄啊，我要做这目前啊，听到婉云妈妈的电话，这婉云妈妈有够听话，伫新竹啊，伊一路行来啊，这两年外来吼，我迈向第三周年，伊若要买产品，伊一定爱甲我问一下啊，伊真相信我，啊，我讲实在啊。